的时候也可以宣传，要把宣传传党的政策作为履行党员义务的重要内容。第三，做解决群众问题的实干家。都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和干部。群众有问题和困难的时候，就是看我们党员怎么做的时候。我们要走在前面，冲在前面，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才行。

0: 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1: 迁安是一座典型的钢铁资源型城市，是河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铁矿石产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为迁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长期的矿产资源开采也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0: 为统筹解决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北方水城美丽迁安战略构想。
1: 迁安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着力打造矿山生态治理样板，转型发展的迁安模式，乡村振兴的典型示范，实现了由灰色钢城向生态绿城的华丽蜕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矿山生态治理样板——金岭矿山生态修复项目。这里三年前还是一片废弃矿山，现在已经成为特色鲜明、风景如画的景区。
0: 这片澄蓝的湖水曾经是铁矿开采留下的尾矿水，也成为年轻人和孩子们的戏水乐园。我们眼前这片千亩花海覆盖的山包是还原铁矿开采之前的地貌重新堆起来的，如今已是山花烂漫，摇曳生姿。
1: 这列承载着餐饮和住宿的火车，让游客既可以品尝美食，又能眺望花海，依水而眠，尽享惬意之旅。经过三年的建设，金岭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不仅成为迁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案例，更是集特色研学、教育培训、现代农业、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实践基地，带动了周边村庄的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源变资产的新增收，实现了产业转型的新蜕变，谱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实践。

这里是皖南地区第一座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在这片历经烽火洗礼的土地上，曾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信仰。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在那个山河破碎之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永不坍塌的红色堡垒，成为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一位名叫张世杰的青年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泾县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宁可饿死不吃汉奸粮，宁可战死不穿亡国衣，张世杰的宣言就如同野火燎原一般，深入敌后仅仅三个月，就让村村有党员，户户知抗日。面对日军以华制华的阴谋，他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谁阻

织维持会，谁就是汉奸。有村民运粮资敌被查，其家属托张世杰的父亲求情，张世杰厉声回应：“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放。”1939年3月，皖南首个区级抗日民主政府同凡无边区政府在须坝乡成立。同年7月，中共铜陵县委召开了首次党员代表大会，张世杰被选为县委委员。9月任中共铜陵县委书记，敌后根据地从此扎下深根。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张世杰在突围中被俘。面对上饶集中营的酷刑，他宁死不屈。历经九死一生逃回根据地后，他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唯有建立稳固的红色政权，才能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他带领游击队深入村户，发动群众，使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为不久后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准备了条件。1944年冬，新四军70师挺进江南，皖南地委机关南迁铜陵舒家店。自此，铜陵成为了皖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地带。1945年1月，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南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张世杰出任县长，政府内设民政、司法、财粮等7科，下辖7个区、30余乡，根据地人口达17万。面对日伪顽3面夹击，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张世杰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抗日热潮，健全农抗会、青杠会等群众组织。青壮年参军之前，妇幼老弱协力生产，推行25减租，废除封建剥削，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发展贸易，整顿税收，依托八宝之地的资源优势，保障军需自给，设立民事调解委员会，化解纠纷，除奸反特，稳固社会治安秩序。短短1年间，根据地内军民同心，百业俱兴，为铜陵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4月，张世杰随大军解放铜陵，让这座江南小城成为了渡江战役后第一座解放的县城。如今安宁祥和的铜陵早已走出了战争的满目疮痍，而铜陵抗日民主政府旧址不仅仅是一处历史遗迹，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回望烽火岁月，那铮铮铁骨和赤胆豪情至今仍照亮着我们的前行之路。

0: 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在这100多名学生中，90%以上患有脑瘫、孤独症、唐氏综合症，不少人还伴随有不同程度的肢体残疾。人们常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然而这群孩子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窗，也看不到那束光。这里是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2016年吴庸军出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在此之前，虽已从事教育工作25年，但看到这群特殊的孩子，吴庸军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和思考。
1: 我想，即便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光亮，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尊严。
0: 吴庸军潜心研究，暗中观察。有一天在课间操的时候，他发现有些孩子能跟着拍手歌的音乐拍手。吴庸军曾在普通小学组织过管乐团，他深知音乐的力量，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组建打击乐队。然而当吴庸军提出这个想法时，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感到震惊。
2: 当时就是感觉太难了，根本就不可能。
3: 孩子们平常学习难度都比较大，对打架子鼓这些用乐器，那对歌曲的旋律节奏都难度也老大。
4: 我觉得孩子学着肯定很难，毕竟孩子是这种情况。
0: 经过深入调研和讨论，大家最终决定试一试。教学过程很难，老师们一遍一遍地教，孩子们一遍一遍地练。大家的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不到一年的时间，打击乐队的孩子们已经能够演奏完整的曲目。不久之后，孩子们也迎来了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到郑州参加特殊教育艺术展演活动。第一次坐大巴，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从未见过的笑容。听着台下连绵不断的掌声与喝彩，看着家长与孩子们激动相拥，老师们一个个满含热泪，倍感振奋。

0: 看到孩子们站在舞台上，当时我的眼泪唰的就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孩子们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付出了非常多的辛苦。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也就是发现，只要去大胆尝试，只要去坚持，就一定有结果。
1: 吴庸军下定决心要为孩子们创造更多走出大山的机会。
2: 我们也在思考，到底应该给这群孩子怎样的教育，才能真正点亮他们的人生。
1: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生活自理，在吴庸军的带动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陆续开展了生活化教学和职业培训的试点工作。通过生活教学，让孩子们学习坐电梯、用取款机、坐地铁等，掌握基本生活技能。通过职业培训，让孩子们学会做饭、学会洗车等，以此帮助孩子们实现就业。为了让更多孩子有机会走出大山，在实施音乐项目的基础上，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不断找寻和尝试新的体育项目。2017年，组进特奥足球队教孩子们踢足球；2019年，组建特奥滑雪队让孩子们练习冰雪项目；2023年，组建特奥田径队让孩子们练习跑步。
2: 我们不断找寻新的运动项目，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走出去的机会。不是期望孩子们获得多少奖项，只是希望通过让孩子们参加运动，达到一个康复锻炼的作用，重塑孩子们对生活的信心。
1: 就这样，生活职业教育让孩子们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音乐体育项目让孩子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和梦想。
3: 我在轮滑训练的时候最快乐，
4: 奔跑的时候最快乐，
5: 站在领奖台上，
6: 领奖台上最快乐，
7: 我在敲鼓的时候最快乐。
8: 一开始呢，没想到孩子们能做得这么好，我为孩子们感到自豪。
9: 是走向着他这里头中，真的经过学校培养，娃子真的要参加几次比赛，还得好些奖金。
1: 几年时间里，孩子们不停刷新人们的认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所有人都为他们感到骄傲，被他们感动。2019年，孩子们报名参加全国特奥会。当时距离比赛只有不到30天时间，吴庸军回忆，天不亮大家都起来了，训练到天黑还不想离开，比赛的时候又有不少孩子冻病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愿意放弃，坚持带病上场。在这次比赛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共摘得46枚奖牌，这样的好成绩超出了吴庸军以及所有人的预料。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老师和孩子们的努力终是换得硕果累累。这几年，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在全国赛事中摘得106枚奖牌，并且还有7人进入第12届世界冬特奥会国家代表团和2020年冬残奥会运动员选拔训练营。吴庸军个人也获得了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河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等多项荣誉。离开大山，走上央视，走出国门，站上领奖台，与英雄航天员拥抱，这些高光时刻将永远停留在孩子们的记忆深处，温暖他们的一生。
2: 孩子们找到了光，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光。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努力，不放弃，这群孩子就一定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光照到他们。

0: 为有山之地，溪为在水一方。这里是长泰区沿溪镇石明村，我是这里的驻村书记林丹红。石明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当以主人翁的身份站在这片千年古村落的那一刻，我感觉肩上的担子重了。我在区里是从事财务工作，比较单纯，对于农村工作经验就像一张白纸，所以我想做一个角色上的转变，来丰富自己的阅历。刚到这里驻村一段时间，也会受到一些村民的质疑，说我是来镀金的，觉得一个外村的姑娘能多方面使用，村民可能会更喜欢。
1: 我们闽台乡村乡建这个项目给村民们带来了非常实质性的好处。
0: 就像石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村委会副主任王文贵，他既是党员又是文贵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从村部去往东寮这条弯弯曲曲的村道，我现在走得比回家的路还熟悉。我刚开始不敢开，除了驻村书记，我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这里的讲解员。我们这条游览路线呢，是由长泰温婆峰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和东寮文庙还有吴山地游击革命遗址串联而成的。
2: 这个基地还是石明村通过党建结对方式和其他五个村抱团发展建立的田间等校教学点。
3: 基地每年可带动就业200余人，李书记已经是我们石明村的代言人。

0: 祝孙公主的背后少不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儿子也会经常来石明村。
1: 这是妈妈上班的地方，叫石明村。
2: 石明村。
0: 跟村里的孩子玩在一起，真切地感受农村生活的快乐。
2: 我妈妈是石明村。

又有响的声腔，被称为魔术般和闪电式的艺术。其道具用驴皮制成，其声腔用肉嗓吼出，观形听音充满一派生机勃勃的乡野气息。在2006年央视春晚上，由36名老少演员组合而成的团队，以一支俏夕阳舞蹈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节目歌舞类一等奖，给10000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其舞蹈所采用的载体正来自于冀东文艺三枝花之一的唐山皮影。

0: 成立于1943年的唐山市皮影剧团，就坐落在景色宜人的唐山南湖之畔。自剧团成立以来，多次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汇演和调研活动，并多次获得一等奖和演出优秀剧目奖。同时，剧团曾先后应邀赴多个国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今年42岁的古静心是团里的舞美设计师，他自幼学习美术，1993年考入河北省艺术学校的舞美皮影专业，主修民间传统皮影工艺。多年以来，他所制作的皮影已超过了几千幅，获得过诸多奖项。与此同时，他还以中华传统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了荷兰、德国等地，将唐山的皮影文化带到中外各地。
1: 它的制作特点，你像这个材料吧，它的特点是什么？透明，韧性好，所以它要比一般的像一些咱们说牛皮啊、马皮啊，它要适合于皮影的这些，咱们说透光度强，幕后它可以照得更清晰一些，然后它的韧性比较高，所以它使用程度呢就会比别的这个咱们说其他一些皮质要耐用一些。
0: 影团里的演出需要，古静心与徒弟杜玉庆正在赶制一批传统唐山皮影。
2: 这些黄口美眼，你就需要仔细的安排这些刀口的布局。
1: 第一步，我们就需要去给他拷贝，把我们已经设计好的这种设计稿，在皮子上头用我们的特殊的专用滑针给它拷在皮子上面，然后再我们再进行在专业的蜡板雕刻制作。一般的唐山皮影啊，雕刻是比较见功夫的，经过雕刻完之后的皮影啊，就可以进行最主要的上色了。传统的皮影一般的是红、绿、白、黑，以这个四个颜色为主，其中它还有黄，但是黄色就是皮子的颜色。当颜色上完之后，压平压干之后啊，我们最主要的工序就是说需要给它上漆。上漆传统的一般的上漆啊，

0: 需要国家支持，尤其是民间的这些艺术家们，都需要国家来提倡，让他们去好好的把这个传承下去。
1: 在他看来，这些皮影都与鲜活的生命有关，更承载了一代代皮影人的每天清晨吊嗓子，是黄芙蓉多年养成的习惯。
2: 一听这戏中，哎，唐山皮影，让大伙儿一听都要有一种这种意识，唐山皮影独有的，别的都没
1: 的转变。传统唱腔似乎也开始不再讨喜，但黄芙蓉始终认为冀东老坛的精气融音乐、绘画、剪纸、雕刻、戏曲于一身，历经上百年的发展演变已相当完美，皮影造型也具有强烈的装饰色彩和欣赏价值。如果说是古敬新等制作者手中的刻刀与笔刷，让皮影拥有了独具特色的形象，是黄芙蓉等演唱者的掐喉嘶吼，赋予了皮影生动非凡的声腔，那么正是影窗后的皮影操纵者们，则赋予了皮影以跳脱生动的灵魂。赵卫东，唐山皮影剧团业务团长，主要负责操纵影人。从业几十年，他对皮影的操作已近炉火纯青，几乎与皮影融为一体。
3: 过去呢，老艺人们都是这个，是拿着是手法基本差不多，但是他是大把钻，所说大把钻呢，都两根杆子吧，这一个手拿着，这一根杆子主杆这么拿。这么拿呢，但是他是大把钻的，他是不分手的，所以说他有的动作是做不到家。但是经过我师父，也是那个年代，他们那个年代以后，他也是真是潜心研究，哎，最后他的分手，所以说呢是三个手指头加一个杆，还有两个手指头捏一个杆，这么来表演的话呢，这个动作稳定性要好，还有那动作要指到哪儿可以到哪儿，这个要比大把抓呢这要好太多了。所以说呢，这个使这个皮影呢又有灵活性，又从大把抓呢又进了一步，这是一大特点。这个手啊要集中。
1: 随着团里业务日益繁多，赵卫东毫无保留将手艺传授给年轻一辈。
3: 这个手呢，用这个手使这个影人的手给他一清，你的表情实际上就是影人的他的表情，他的思想都全都在你的，你想到以后通过你的手来操作他，体现出他的思想。
4: 对你的身子
5: 啊，
4: 为啥你头部这样耐虚
5: 啊？我得往那边。
4: 对，你得往那边去。
3: 实际上啊，这个皮影讲究的是啥呀？拿的时候不能钻天，不能入地，这是最基本的功，都是得平得稳。过去有一句话就是拿皮影的稳准狠，这个是避免缺不了的。因为啥？你要是这个功你要练不到这个，拿出皮影了肯定，这是我们说有手都会拿，但是拿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从外头看的时候啊，绝对不是说这一看啊，这肯定是老师傅拿的，那这肯定是新手，这一看肯定看出来了。
1: 目前皮影流畅自如的动作全依仗幕后皮影师精巧复杂匠心独运的操作。要想让皮影活起来，除了日复一日的苦练之外，师傅的手把手传授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来说尤为重要。适逢假期，赵卫东带着团里的皮影操控队队长齐东兴前往昌黎看望自己的从业恩师，驰名全国皮影界、人送雅号“剑杆王”、“火影人齐”的齐永恒。
6: 他们知道吗？
7: 来，你好。
3: 来，你坐。师傅要不指点你啊，你就是你练的也练也可以拿。我不说吗？这个拿影啊，水都可以拿。是吧？有手都可以，但是好坏那都不一样了。你要是有一个师傅指点着你呢，那跟你自己呢，那个是两码事儿。
7: 这动作呀，都是有啥有肉有。

0: 有棱有框的都是，哎，别都不是新闻小姐，这都拉倒了，是钱冠霞。
1: 我们每天啊，早晨五点起来，练到基本上练到八点来钟，不到八点，这回都吃饭，吃完饭以后又开始接着练功。那天每只要是不演出，就是练功。我们的这功啊，还特别枯燥在哪儿呢？每不练别的功，就是我们这有影川是吧？都是在这影川后边，往那一立，这手拿好了以后，都走路，平人走路，从这头走到这头，从这头走到这头，啊，来都来回这么走，天天都练这个东西。实际上，你要再把这个走路练好了以后，屁影再做别的东西都特别容易。
2: 这次呢，咱们都是我们的新。
3: 除了看望许久未见的恩师外，赵卫东和齐东兴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请老师指点荧光影的操作。这是他们近几年的创新成果。
2: 这个比较灵活的，现在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发展了这又发展这个都不是我发展的了，都是我的学生们发展的了，可以说。这个演出影人又放大了，色彩也好看了，通过灯光的打，通过演员的表演，这样的话就更真实一些了。
3: 从前看皮影就是看新鲜，皮影演出经常带来万人空巷的效果，今天人们的注意力更多都集中在眼前一方小小的屏幕上，还有谁看皮影？为了开拓新的市场，让更多观众感受皮影的魅力，皮影艺人们从未停止过改革创新，演出影幕也为了适应观众需求而不断扩展，宽达18米，高6米，影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米6之高。赵卫东和团里的同事也对唐山皮影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荧光影就是他们的成果之一。
1: 采用了这个荧光色，在出到这个到这个窗外，穿上这个黑衣服，哎，这回跟观众更近了，表演呢，观众看着更真切，好像又近了一点，这种呢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3: 就在不久前，剧团刚刚承接了一场在天津的演出，观众均为小学生，演出剧目为《大圣归来》。
4: 去土之山找到孙大圣，让大圣来铲除这个妖孽。
3: 这部由剧团全新创排的皮影剧将全部采用荧光皮影来表现。演出前几天，他们开始对这部新作品进行最后的紧张排练。
1: 是呢，你上啊，是呢，是呢，那种是呢。
5: 3、4，回来。
1: 好了吗？开始。
3: 正式演出的前一天，赵卫东带领着剧团连夜从唐山驱车来到了天津金湾大剧院，准备为第二天上午的演出装台。
1: 对，就搁那儿了。
3: 夜幕下的天津灯火通明，城市的辉煌，霓虹的绚烂，都被揉碎在海河的波光月影之中。如此美景，团里演员们却只能匆匆一瞥，就投入到紧张的装台工作中。
1: 好了，坐这位置。这下一个，
6: 夏立柱，
0: 下雨。

0: 咱们皮影不断的发展。
1: 因为我参加皮影工作，都是因为我酷爱皮影，这是我的感情。皮影的发展呢，就是我的生命。我这些学生们，可以说在我的基础上都比我提高了，这是皮影的这个未来。所以说我对皮影我非常有感情。
2: 用一句话吧，最后一句话就是小皮影大世界，小皮影大舞台，小皮影大贡献。希望唐山皮影在这个作为一棵常青树吧，在这个世界这个文化长廊里永远保持青春。
3: 时光始终向前，情感依旧如初。今天的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也有着愈加多元的视听享受。传统皮影正在受到新兴事物的不断冲击，如何老树新花，不断创新，怎样领艺标新，吸引观众，这是包括皮影在内的所有传统艺术都要面临的巨大挑战。其实挑战也是机遇，机遇就是创造。

小清河源于济南西郊玉福河木里闸，城区段东至济清高速公路桥，涉及淮阴区、天桥区、历城区三区，长度30.4公里，是城区唯一的防洪出路，是一条集防洪除涝、灌溉、生态、航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河道。小清河自南宋年间济南太守刘裕率众开挖以来，已有900年历史。小清河作为古济水的遗存，在近900年的时光中积累了深厚的岁月沉淀，承载了历代济南人的记忆和生活。历史上的小清河水质清澈，物产丰富，航运畅通，两岸人民广得湖田智慧、舟楫之便、渔盐之利，对促进济南以及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旧时，小清河除了承担重要的盐运任务之外，还从下游向上游运输粮食、食用油、大白菜和济南纱厂纺织用的棉花等生活和生产物资，往下游运送济南生产的烟酒、糖茶、日用百货和建筑材料之类的物品。从渤海来的运盐船队可直接驶入角楼和西门桥码头装卸海盐等货物。上世纪50年代，天桥区开挖了东西工商河，在城丰桥东北角兴建了小清河济南港城丰桥码头，货船可在此装卸货物。在一座城市的繁华闹市有船队往返，成为济南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着大量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驻足观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小清河被解放区军民称为炸不烂的水上钢铁运输线。从泉水溯源到黄金航道，从水患频繁到治河有道，从黑臭水体到美丽河湖，

0: 从城中旧村到宜居新区，通过工程建设和综合整治，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得到极大的改善，水质有了显著的提升，带动地区经济产业转型发展，环境保护、城市建设与民生改善，在治水护水兴水中实现了清河水盈莲，古貌换新颜。小清河作为济南市区唯一一条对外排水河道，独自承接市区400多万人口生产生活废水，纳污负荷巨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污水量不断增加，排水基础设施滞后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管网系统与污混流以及污水收集管网的不完善，是造成小清河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2019年，对小清河沿线17个污水溢流口实施截污并网，彻底消除了污水直排。2019年9月以来，小清河新丰庄断面水质基本达到了地表水三类标准，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充分考虑城市长远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区域污水处理设施。在东部城区，目前正加快建设东客站片区污水处理厂和唐冶新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日处理能力12.5万吨，今年下半年可投入运行。同时还启动了采石、董家、唐王、雪山4座区域性污水处理站工程，年底前可基本建成，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8万吨。在西部城区，目前正加快推进济南国际医学中心污水处理厂工程，计划年内开工建设，明年可增加污水日处理能力5万吨。另外，为解决污水处理能力不平衡问题，今年还将实施水质净化1、2厂联通工程，以及水质净化3厂与东客站片区污水处理厂联通工程，实现污水处理厂间的水量调配。2020年，市政府投资1500万元，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2家专业保洁队伍，配备3艘机械化作业船只，其他类型大小保洁船只10艘，保洁作业人员及管理人员32名，保洁范围由小清河木里庄闸至济清高速公路桥干流河道水面，长度30.4公里，面积约为200万平方米。在小清河实现水清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改善小清河生态环境质量，2019年市城乡水务局还按照市委市政府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宜游的总体部署，高标准、高起点编制了小清河生态景观带规划，启动了小清河沿线48公里风貌带和奇烟揽华、全城印象等4个景观公园工程。2020年5月1日，木里桃源康体养生静享生活，记落风情，古迹风貌，古迹新貌，山水艺术6大生态景观带揭开神秘面纱，全新亮相，小清河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了两岸居民休闲的好去处。木里桃源段，西起木里闸，东至济西边组站，全长约1.2公里，改造面积约139.5亩。该段色调以桃林的粉色为主，以木里村为目的地，营造寻找桃花源的愉悦氛围。康体养生段，西起西绕城高速，东至腊山河西路，全长约3公里，改造面积约363亩。该段主要以丰富生态环境为主，为周边康养人群及居住区提供多样化、设施简单的运动空间，并根据服务半径设立休憩空间。静享乐活段，西起腊山河西路，东至无影山北路，全长约6.9公里，改造面积约1000亩。 树种以色叶植物为主，形成金玉满堂的种植特色，新增形式丰富的健身绿道。几落风情段，西起无影山北路，东至国棉一桥，全长约3.6公里，改造面积约202.5亩，植物种植以和风怀影为特色，新增滨河栈道约550米，结合金浦铁路及洛口商圈，打造老济南的铁路文化及商埠文化公园，整合出民国特色公园、亲水漫步道、临水栈道，抽取民国铁路月台、铁轨等文化符号，设计景观小品，展现色调鲜明的民国特色景观。五柳岛是小清河在济南市区段唯一的河中岛，五柳岛中区为党史纪念地，20世纪30年代中共济南市委重建地，设置中共济南市委重建旧址纪念碑。五柳岛西区为五柳闸遗址，以植物造景为主，在西侧叠垒山石，上至观景五角亭。五柳闸遗址纪念碑处设林荫广场，提供休息健身场地，林中设计碑亭，安置盛宣怀，重修小清河纪史碑，设置落水古布雕塑群，展示当年货船曾经过这里进入市区的情景。古籍新茂段，西起立山北路，东至二环东路，全长约2公里，改造面积约210亩，打造余荫柳巷的植物氛围，设计休闲广场、运动场地、宠物乐园、主题雕塑等内容，满足周边居民的休闲运动需求。山水艺术段，西起二环东路，东至吉广高速，全长约14.6公里，改造面积约336亩，展现秋水映霞的秋色叶植物特色，设置景观小品、健身场地、慢行绿道、特色景观花廊等，以满足大众休闲放松、游览及健身需求。如今漫步在清河沿岸，古老的码头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崭新的楼宇期待着美好的未来，亲水景的美丽河湖。
1: 那有些人就感冒了，有些人没有感冒。经过讨论之后，古人认为呢，风与寒热侵袭人体的时候，风。我们来看一看古人对于虚邪贼风的这个命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谓的虚邪，这个虚指的是趁虚，所谓的两时，第一时呢指的是我们的时风。什么叫做时风呢？其实就是这个季节当令的风向。这些名言呢，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已经非常耳闻能详了。比方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跑引起感染，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们一般所做的是什么呢？在你坐车的时候，在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不妨就开始揉一揉你的足三里穴。经常揉按足三里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采用艾灸的这种方法，对于足三里穴进行灸。那么灸的时间呢，千万得要注意，短则5分钟，长则10分钟，可千万不要时间太长了。那么第二个能够固护我先天之本的穴位是什么呢？那就是足少阴肾经的涌泉穴。这个涌泉穴呢，有很好的补肾壮阳、养心安神的这种作用。它的这个穴位点呢，也是非常容易找到的。比方说，当我们脚被挠痒痒的时候，脚会弯曲，会出现一个相对的人字纹，而这个人字纹的交叉点就是我们的涌泉穴。经常揉按涌泉穴，也可以使我们肾精强健，从而达到扶正的这种目的。这个穴位呢，也可以灸，也可以按摩。当然了，灸起来呢相对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在洗脚的时候，我们揉按它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如今呢，为了更好地使自己身体健康，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开始用灸法对于自己进行养生。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必须得要注意提醒大家的是，

灸法养生的施术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呢在3到5分钟，最长不超过10到15分钟为宜。一般说来呢，保健养生灸的时间要短一点，病后康复施灸的时间可适当的延长。春夏二季施灸的时间呢可以短一点，秋冬呢可以长一点。四肢胸部施灸的时间宜短，而腹部背部的时间宜长。而针对于老人、妇女、儿童，施灸时间宜短；青壮年呢，则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一下。但是呢，要想使灸法养生发挥好最大的功效，一方面我们取穴要准确，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灸法的正常施之。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达到扶正固本的这种目的，更好的开展我们的各种养生保健方法。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中医当中的一句名言，百病生于气。当然了，很多人在听到这个百病生于气的时候呢，也是纷纷点头啊，说得太对了，很多的这个疾病都跟这个生气有关系啊。你看我气得吃不下去饭了，我气得头晕眼花的，还有生气的出现中风的这种问题。于是在大家的这种认可之下，我们来谈一谈古文当中的百病生于气到底是不是指跟生气有关啊。大家千万得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们古人提出百病生于气这样的一句名言的时候，其实这个气所指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气发怒的这种情况，这个气呢主要指的是气机的升降出入失常。我们在精气学说当中已经讲到了，我们中医把精气学说引入到我们的中医学当中呢，就干了好几件事，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来说明气是产生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源。也正是因为气有了不同的这种运动，才有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生命。那么在生命体当中呢，这个气机的这种运动也是非常之重要的。经过总结，我们古人认为人体当中的气机运动主要分为四种方式，叫做升降出入。其中呢，这个升降主要指生命体内部的气机活动，如果它出现异常的话，往往就可能导致我们人体内脏的这种问题，从而出现我们的内伤病。而这个出入呢，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人体内部与外界的这种交流情况，一旦出现异常，就有可能导致我们外感性疾病的这种发生。所以一旦升降出入失常，外感病、内伤病都可能出现。于是我们对于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注重对于升降出入规律的恢复。而百病生于气呢，就是讲大多数的疾病都跟我们的气机升降出入有关。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呢，古人总结出来了影响我们气机升降出入最为重要的九个方面。是哪九个方面呢？古人总结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这一类的。从我们最初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其实导致我们人体气机升降出入失常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情志过激的这种变化，是我们的怒，一个就是我们的喜。在《九气为病》当中指出，怒则气上，那么这个怒呢，它可以伤到我们人体之肝，导致肝气生发太过，所以出现肝部藏血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可以出现像吐血啊这一类的这种情况。那么大家看电视剧的时候，诸葛亮三气周瑜，最后把周瑜气的是什么呀？箭疮迸裂，吐血而亡，这就是怒伤肝，怒则气上的一种表现。当然了，这个肝气过旺的时候，也有可能导致脾气不升，从而出现我们拉

肚子的这种情况。另外，肝气犯胃也有可能出现气得吃不下去饭，甚至呕吐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古人都把这一类总结为怒则气上。那么，如何缓解这个怒对于我们人体带来的这种种种不适呢？古人呢也想了一个好的方法，因为呢心病还需心药医，所以古人在对于怒伤肝的这种情况，怒则气上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主要采用的是喜结怒的这种方式。在你比较生气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给你弄一些开心的这种事情，从而缓解了这个怒则气上的状态，达到全身的这种平稳。那么在我们历史当中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从政，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呢不仅善于攻邪，还特别善于以情胜情之法，所以他曾经就提出来啊，用喜结怒的这种方式来治疗怒则气上的这种病变，也达到了很好的这种效果。所以在座的各位，当我们心里有郁怒的时候，我们不妨去找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看一个喜剧电影，去找朋友去聊聊天，充分地发挥自己喜结怒的这样对于气机的调节方式。当然了，在我们人体当中情绪最好的还有喜。那么在古人看来呢，喜则气和滞缓，容胃通利。但是呢，这种气缓如果太过的话，也可以导致心气迟缓，从而出现心慌、心悸，包括失心疯的这种情况。于是呢，我们古人呢也在考虑，如果过喜对于我们人体气机运行不畅的话，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调理呢？而古人呢则采用我们五行相克的这种思路，在我们的情绪当中呢，这个喜配属于火，而这个恐呢配属于水，水可以克火，所以古人呢特别强调用恐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于因为太喜所出现的我们心慌失心疯的这种症状。我们在讲这个范进中举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知道，当范进终于知道自己中举出现失心疯症状的时候，人们请来了他的岳父胡屠夫。胡屠夫扇了范进两耳光以后，范进终于看清了眼前是让他最为恐惧的一个人，因为长期的这种中不了举，在家里的地位非常低，他特别害怕看到他的岳父，所以当认清面前之人是他岳父的时候，这种发自内心的恐立马就把他的心头之喜给浇灭了，从而恢复到了一个正常。这也是我们古人当中熟练运用以情胜情法的一个案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不妨可以参考用一用。百病生于气告诉我们，导致我们人体气机运行失常的重要因素是情志因素。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调控自己日常的心情是非常之重要的。在这里我们还是强调那一句话，古人很早以前就提出了移精变气的这种做法，转移我们的精神注意力，从而改变我们气机紊乱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希望呢，每一位老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够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适当的转移一下你的精神注意力，从而达到调畅你人体气机的目的，从而使自己的身体达到康健，那么也就不会出现百病生于气的这种情况了。

在《左传》昭公元年曾经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晋平公生病，于是呢向秦国求医。大家也知道秦晋之好啊，当时秦国和晋国的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呢秦景公也派出了他们国家比较好的一个大夫，叫做伊和，去给这个晋平公去治病。结果这个伊和呢看到了晋平公以后呢，给了一个非常让人绝望的一个诊断：机不可为也。什么意思呢？说这个病已经没法可治了。晋平公听说了自己的病不可

志，他是非常的这种愤怒啊，说为什么我的病不可治呢？那么伊和进行了一个解释，说呢，你这个病呢，非鬼非神，既不是什么鬼神的因素，也不是饮食的这种因素，而是你什么呢？过度的贪恋女色所导致的这个问题。哎，晋平公听了这个话以后呢，他觉得非常的吃惊啊。经过详细的这种劝解，那么晋平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这种错误，于是按照伊和的这种做法，又过了十几年之后才病逝。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即便疾病发生之后，我们呢经过有效的这种处理，依旧可以达到不错的这种治疗效果。那么伊和所提出来的过则为灾，对于我们中医学的影响是至关之重要的。早在《黄帝内经》时期，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生病起于过用。而这一个生病起于过用，成为了我们中医学对于病因认识的最为基本的一个内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病因我们都跟过用是密切相关在一起的。所以呢，围绕着这一个生病起于过用，我们来看一看病因是如何来进行解读的。在我们的病因当中呢，第一大类最为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六淫邪气。风寒暑湿燥火，它本来是我们自然界最为常见的气候变化，但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在这个气候剧烈变化的时候，或者这个气候更替的时候，你的身体比较弱，它就变成了六淫邪气，成为了我们的一个致病因素。第二大类的致病因素是什么呢？是饮食因素啊。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的饮食不规律，今天这个饭好吃了，多吃了，明天这个饭，哎，对不起，不想吃。然后呢，今天呢安排的比较充裕，所以一日三餐很规律，但是呢工作一忙起来，对不起，我今天忙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样的饮食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所以我们古人也提出啊，内伤脾胃，百病由身，最主要的一个内伤脾胃的因素就是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不规律所导致的。第三个致病因素是什么呢？情志因素啊。谁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波动，但它如何能够成为我们的致病因素呢？古人总结的也很不错呀，像暴怒、暴喜这样的这种情况，突然的、剧烈的这种情绪波动，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致病因素。第四个致病因素是什么呢？则是劳逸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时不时可以看到新闻报道，某某又过劳死，如何如何这般。早在《内经》当中呢，杜问的《宣明五气》就提出来五劳所伤的观点，叫做什么呢？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在这个五劳所伤当中呢，体现出来了，第一，导致我们人体治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酒。第二呢，不同的这种生活方式、运动方式，导致影响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比方说酒是伤血，对不对？大家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吧，天天看手机，最后会出现什么呀？视力的这种疲劳，视力的这种下降。所以你看，像久视伤血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是人体气血被耗损太多所出现的问题。但是呢，有些人会迟疑啊，说这个久卧伤气，我最喜欢睡觉了呀。但是我们必须得要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你晚上正常的睡眠，我是不会说你是久卧的。白天本来开始出来工作学习了，你睡一个大懒觉，连早饭都给省了，像这种情况就属于久卧伤气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到了白天，我们本来

应该出去去活动的。但是现在可好，你没有活动，躺在床上睡觉，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结果你人体当中的气血就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流通。那么气血一停滞不流通，反而不能够发挥它濡养我们全身的这种作用，从而出现我们久卧伤气的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个意也能够导致我们疾病的这种发生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来进行理解的。那么我们古人认为呢，人体以气血流通为要，我们人啊必须要有一定的活动啊。如果你的生活过度的安逸，导致你的气血不能够正常流通的时候，它也是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的。所以对于身体的这种保养，其实我们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使我气血充足，第二部分呢则是使我的气血流通。那么第五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药物治病。早在《内经》时期呢，我们古人把这个药物称之为毒，这也是是药三分毒的一个由来。所谓的这个毒呢，并不是说它的毒性如何大，而是强调任何一个药物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偏性，我们拿药物的偏性来纠我们人体之偏，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运用药物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这种情况，就跟我们经常所说的效不跟方啊，对不对？哎呀，这个药物吃的实在太好了，我就玩命的吃，天天的吃，结果引起新的这种问题。而这种情况呢，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古人呢也把这种药物过用的这种情况作为我们的一个致病因素给提了出来。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会发现视力有所下降，出现老花眼，还有的出现了白内障，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这个视力。而我们有些国医大师也面临这样的一个窘境，但是呢，国医大师呢则采用了我们中医的方法，达到了不错的这种干预的这种目的。比方说国医大师贺普仁、李济仁，他们都通过揉按承泣穴来达到眼睛保养的这种目的。那么承泣穴是在哪儿啊？这个承泣穴呢在我们的下眼眶处，顺着我们的眼球向下捋，在我们的眼眶处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凹陷，摁在这个凹陷的地方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眼睛有点酸胀的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就是承泣穴。经常揉按承泣穴可以使眼睛放松，然后缓解眼部的疲劳。今天呢我们所讲的内容呢，是我们内经当中有关于发病的最为常见的一个总结，那就是生病起于过用。其实在对于我们疾病病因的认知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面临这样的情况。像饮食啊、情绪啊，本来都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表现、正常运作的基础，但是一旦太过，也有可能导致我们疾病的这种发生。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老人，咱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过则为灾的这种情况，恰当的使用各种养生方法，才能够更好的使自己身体健康。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中医学方面的相关内容。在讨论完同时预分，然后有人得病有人不得病之后，古人呢又开始进一步的进行探讨。探讨什么样的内容呢？同样感受到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为什么有些人疾病表现出来的症状不一样呢？有些人以寒为主，有些人以热为主，有些人以上吐下泻为主，这也困扰了古人。于是呢，古人就在这在思考啊，为什么会引起来不同的这种症状表现？同样大家都在感受自然界气候的这种变化，为什么人与人的差距如此之大？
于是呢，皇帝跟少叔就在讨论，说这是老天故意偏向某些人吗？所以出现症状的这种不同。少叔则说了，老天对于每个人都是非常之公平的呀，所以要讨论这些症状出现的这种原因，我们还得从个人身上来进行入手。我们也知道自然界里面有什么样的现象，对于我们人体也有相应的人体的这种存在。那么古人就举了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见。比方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不同树木之间的这种差别啊，住在南面的树和种在北面的这个树，在生长过程当中也有高矮胖瘦的这种区别。所以古人就做了一个比喻，由于这个树木生长环境经历不一样，所以导致它在后期的生长过程当中也表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特性。有些树木表现得比较刚强，有些树木则相对比较柔弱，所以碰到同样大风的环境的时候，这些柔弱的这种树木有可能被人连根拔起，而一些刚强的树木则安然无恙。以这个例子为主，古人呢就开始探讨以人应木啊，树木当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人而言的话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人虽然是秉父母之精而化身，但是在后天的生长过程当中呢，遭遇的环境各不相同，由此引发了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尽一样。那么这个体质的差异就是导致我们同时遇风出现不同症状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古人就开始探讨我们人的这个体质对于发病有什么样的影响。经过研讨之后，古人认为体质因素首先可以决定你这个发病与否，第二个呢，体质因素也可以影响你这一个症状的表现形式。你这个体质偏寒呢，容易出现寒象；体质偏热的，容易出现什么呀？出现我们的这种热象。所以，体质因素对于我们疾病的发生、发展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呢，古人对于人的这个体质充分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分类。比方说在对于人的这个体质分类方面，古人提出来了五行分类法，根据人的这个体型、肤色、认识能力、情感反应、意志的强与弱、性格的静躁以及对季节气候的这种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将体质分为木、火、土、金、水五大类型。那么在运用阴阳分类方法当中呢，也根据人体先天禀赋的阴阳之气的多少来说明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大类型。像属于阴的这种人的类型性格呢就偏于内向，属于阳的这一部分呢性格呢就是比较活泼、比较外向的这种。另外呢，古人还根据人的这种体型肥瘦来进行分类，比方说将人分为肥人、瘦人、肥瘦适中人这种三类，在每一型里面又可以具体分为相关的这种亚型，根据他体型上的这种差别、气血的多少，然后进行了明确的一个划分。由于呢，古人观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老年人难免会出现一些肥胖的这种现象，所以这种体型肥瘦的划分方法也是最早对于老年人体质的分类方法。第四种呢，则是古人从秉性勇怯来进行分类。在临床当中，古人也发现了这种情况，这个性格比较刚强的人有时候不容易发病，而这个性格比较柔弱的在受到相关的刺激之后反而容易发病。所以把这个秉性的勇和怯也作为我们体质的一个划分类型，这个勇者适应能力比较强，不容易发病，怯者呢适应能力比较差，体质比较薄弱，容易发病。那么综合内经当中对于体质的这种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内经对于体质的这种划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第一，
一定要考虑性别，男同志。

时候呢，也特别注重气血的调理。比方说，我们可以补补血，用阿胶啊、当归啊、桑葚呐、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补血，也可以理理气，比方说玫瑰花呀、合欢花呀、绿萼梅啊这一类的这种药物来达到理气的这种效果。当然了，在男女性别差别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共同点，即便男子重肾，女子重肝，我们也要注意共同的脾胃，因为这个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化身之源，对于我们的肝和肾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古人对于体质划分的第二个点，则是来自于对于年龄的这种考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人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处事方法也各不相同，所以在对于体质的划分当中，古人也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我们的注重的这种地方。比方说在胎孕期，我们古人很早就开始注重养胎，强调这个孕妇在怀孕的时候不要受到惊吓，以免影响胎儿的这种发育。在幼儿时期呢，古人特别强调一定要调理好一个好的脾胃，注重肺胃，保护肾气，以让我们幼儿的这个形体得到充分的这种发展，得到充分的这种养护。在儿童时期呢，我们要注重养教并重，我们经常所说的三岁看老，所以在儿童时期，除了对于形体上的这种调摄之外，我们更加要注重心理上的这种疏导。到了我们青少年的时候，随着他的心性的这种成熟完整，我们心理上的这种疏导也要大于对于我们形体上的这种调摄。到了中年以后，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在这么有压力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开始要注重对于自己身体的这种调补，就跟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扶正固本，在这一阶段是非常之重要的。而到了老年之后呢，我们要顺应我们年老的这种趋势，对于自己的这种脾胃的这种调护，尤其要提到我们的日程之上。那么我们第三个对于体质所考虑的类型，则是来自于我们的外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高矮胖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古人对于我们体质的划分，也充分地考虑到我们的外在的形象的这种表达，于是给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这种分类。比方说看着就大腹便便，然后四肢比较粗，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属于我们的高人。然后呢，浑身都是肌肉的这种人，我们把它称之为肉型之人。而看着比较紧绷绷的又矮小的这种小胖子，我们称之为我们的脂。这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我们从体表来进行相应的这种鉴别。那么在对于体质研究的基础之上，到了我们今天，国医大师王琦院士提出了九种体质说。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也有关于九种体质的辨识与食养课程，在那里面我们将详细的介绍我们今天体质学的研究成果，相信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那么依据体质，我们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我们的养生保健，所以在座的各位听众，我们不妨也对于自己体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结合自己体质的这种状态进行相应的养生活动，相信一定会使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今天呢，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载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当中。在《史记》当中呢，对于两个名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一个是扁鹊，一个是仓公。其中呢，关于扁鹊的故事呢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讲一讲扁鹊见齐桓侯这个故事。扁鹊第一次见到齐桓侯，你猜扁鹊是怎么说的呀？扁鹊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身矣。”第一次见面，你虽然作为一个专业的大夫，你也不能上来直接就说你有病啊，对不对？所以齐桓侯就怼了回去，说寡人无疾。那么扁鹊呢也不好多说什么呀，于是告辞就出来了。这时候呢，齐桓侯又给自己的左右

怎么来说呢？说呢，这个医生好利啊，怎么能以治不病以为功呢？什么意思呢？就把一个健康人说成有病，以此来贪图钱财。过了几天之后，哎，扁鹊又来朝见齐桓侯，结果呢，第一句话依旧是君有病在肌肤，不治将身如何如何。你第一次见面说我有病，我体谅你是大夫，我忍了。但是第二次你怎么又上来说我有病呢？所以齐桓侯面露不悦之色。我们的扁鹊呢，又是这么一个执着的人。等他过了几天，第三次见到齐桓侯的时候，扁鹊又说君有疾如何如何这般。这下可让我们的齐桓侯实在是无法都忍受了呀。但是呢，作为一个名医，哎，我也就算了，不跟你多计较了。结果等到了第四次来见齐桓侯的时候，哎，这次扁鹊倒没有说话，直接转身就走了。哎，前三次见我都说我有病，怎么第四次见我的时候，哎，不说话了呢？齐桓侯觉得非常之奇怪啊，哎，为什么这次不说我有病了呢？于是齐桓侯呢就找人去找这个扁鹊，想问个清楚。看来我们这个齐桓侯的好奇心也是挺重的呀。然后呢，扁鹊就说了，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疾病比较轻，在腠理，我们用一点简单的处理方法就能够治好。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疾病比较深了，我们就得采用一些相关的这种治疗方法进行深入的来进行治疗。但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病已经深入骨髓了，我没法来进行治疗。把这个话传回了齐桓侯，齐桓侯觉得还奇怪呢。结果过了几天之后，果如扁鹊之所说，齐桓侯开始发病。这时候呢，齐桓侯赶紧找人去找扁鹊呀，但是扁鹊已经知道齐桓侯病已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于是就什么呀，逃走了。这样桓侯遂死。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桓侯遂死的这个悲惨的这种后果，司马迁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评语，使圣人预知危，能够让圣人更早的预知疾病的这种发生发展，而使良医得早从事，则饥可已，生可活也。说得很清楚啊，我们要把这个疾病扼杀于萌芽之中，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保障我们的生命得以正常的这种延续。其实在对于疾病的治疗当中，我们古人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也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治未病思想。在《黄帝内经》当中呢，曾经说过，邪风之至，疾如风雨，形容什么呢？有时候这个疾病看起来粗浅，但是疾病发生发展的速度会非常之快，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等到治五脏的时候呢，半死半生也。我们在疾病处于萌芽浅表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来进行治疗，效果会非常之好。但是随着病情的深入，一旦深入到我们人体内部的五脏的时候，对不起，即便是良医也有可能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了。那么从这个邪风之至疾如风雨的处理，我们能够看到早治疗的一个重要的这种作用。而这种早治疗的这种思想，后来在《素问》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把它总结为治未病，就跟原文当中所说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体现出来了

就能够导致你这个身体疾病的这种爆发。所以在邪伏未发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去扶扶正，另外我们也要适当的去去去邪，以达到我们治胃病的这种地位。当然了，到了第三种出现我们的不育时啊这一类的，所以古人就说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仅仅着眼于肝病的这种治疗，我们还要从整体观的角度来进行防治，达到治胃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谈一谈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受损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其实在对于健康的评定过程当中，我们注重两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身体自身的这种状态，一个则是你心理上的这种状态。引起我们亚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来自于心理上的这种失衡。有时候呢，这个老年人退休以后，或者老年丧偶之后，导致情绪极度的这种压抑啊，极大的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从而影响了他的生活健康。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经常存在的。所以对于老年人而言，我们也特别强调心理上的这种调控。第二个导致我们的亚健康的原因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过度的这种劳累啊。有些老年人退休以后，哎呀，觉得自己终于放松下来了，反而无所适从，开始天天忙碌于这儿，忙碌于那儿，结果导致身体上的透支，从而出现身体上的这种问题。第三个呢，则是我们环境的这些污染啊，这个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有时候老年人呢，应该经常去一些环境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去生活，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改善自己的身体的这种状态。现在呢，随着我们国家的医疗的这种发展，体检呢也成为我们日常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直检测自己身体的这种手段。所以呢，针对老年人而言的话，我们建议你也要经常地进行体检。当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就诊，把这个小问题尽早来进行解决，以免拖成大患。今天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内经》当中有关于一些发病的基本认知，我们提出来了百病生于气，生病起于过用，这些我们耳闻能详的发病学的观点。同时我们也讨论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见到的一些现象，突然的一个气候的这种变化，为什么有人发病有人不发病，发病之后呢，为什么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如此不同，所以引发了我们以内因为主导的发病观，以及体质对于发病的这种影响。同时我们也说了，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有它基本的一个规律，在对于疾病诊治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加强调早预防早治疗。

0: 在船上，生命辉煌的珍贵时期，为何却又踪迹难寻？小小纸片，
1: 血肉写就了一部刻骨铭心的抗战史，而这一切就记录在位于宛平城内的中央军校大礼堂里。一双颤颤巍巍的手盖下了一个略显歪斜的印章，此人就是冈村
0: 先生。
1: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这场战争日军蓄谋已久，并刻意找寻借口掩盖其侵略的罪行，但纸里怎么能包得住火呢？真相就掌握在九个中国人手中。这些日后被称为沈阳九君子的人，他们究竟是谁呢？
0: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0: 纪念馆的展柜一角，封存着一份珍贵无比的史料。它用一个蓝色口袋包裹着，口袋有八开纸张大小，边缘已经褪色。在封面上，用红丝线绣着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Truth。虽然颜色已不再鲜艳，但文字依然清晰。这就是沈阳那九位义士搜集汇编的日本侵华罪证真相。
1: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整个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这份资料里包含了400多页的文字、照片等等，都是当时日军发布的命令、布告、新闻报道、当事人目击证言等罪证实物。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这沓资料的其中一页发现了九个签名，可以肯定他们就是真相的提供者。但是几个中国人是如何掌握日本军方的绝密资料呢？
0: 东北沦陷，国家与民族陷入危难，不少爱国志士自发地开展了抗日救国的运动，著名银行家龚天民就是其中一位。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其他几位爱国志士共同组成了沈阳抗日爱国小组，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抗日。
1: 当时东北三省已经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之下，想要获得如此珍贵的一手资料，无异于火中取栗，危险极大。为了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这九位义士取得罪证材料的过程可谓费尽心机，甚至惊心动魄。
0: 照片是最可信的证据，他们用相机拍摄了大量庆祝满洲国成立的游行集会照片。但日本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取景器里不仅有庆祝的人群，还有周围用刺刀压制人们去庆祝的日军。为了取得日军把持中国财政的证据，他们蹲守在财政厅对面一家商号的房顶上。由于时间长而脚麻，碰掉了房顶的一片瓦，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后来终于利用往来车辆噪音掩护，才按动快门得以拍摄。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秘密搜集到几百份珍贵资料后，又用40天的时间把它们整理并翻译成英文，这就是 Truth。 在高压统治的沈阳城里，多耽搁一天就多一份危险。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特意花时间把真相译成英文呢？
0: 对九一八事变调停无果后，国际联盟决定成立调查团到东北了解真相。龚天民等人汇编的这份珍贵资料正是为调查团成员准备的。在沈阳国际友人的协助下，安全地将材料递交给了调查团，终使日本的罪行大白于天下。毫无人性的杀人狂魔为何却受尽追捧？救死扶伤的圣者仁一，口罩背后竟是残忍刽子手。日本罪行出版常书，身份背后是正义之士还是双面间谍？
1: 1937年的一个夜晚，随着一声枪响，天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这幅巨大的半景画综合利用了声光电原理，在硝烟弥漫中，雷电交加，伴随着枪炮声，真实还原了当时紧张而混乱的场面。
0: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了中国驻军的严词拒绝。次日凌晨5点左右，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卢沟桥发起进攻，七七事变爆发。在随后的5个月内，日军加快了侵华步伐。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
1: 日军攻入南京城之后，展开了

0: 持续40多天的大屠杀，包括战俘以及无辜平民在内的至少30万以上的人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虽然时至今日，在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还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但是现珍藏在纪念馆内的一部手稿却无情地暴露了日军当年残暴的行径，而写就这部手稿居然还是为日本人。
1: 纪念馆里存放的这沓手稿大小不一，在它略显陈旧的封面上赫然写着3个繁体大字“杂记账”。然而它并不是什么记账本，而是一本记录了日军在南京所犯罪行的日记。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封面上发现了一个手写的署名东十郎，他究竟是什么人，竟然能对日军暴行知道得如此详细？
0: 东十郎，原日军上等兵，南京惨案的直接参与者及见证者。他25岁入伍之后，被派往中国战场，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以后，东十郎幡然醒悟，站出来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反省。1987年，他把在中国期间写的日记整理并出版，这就是深受世人瞩目的东十郎日记。
1: 这场举世震惊的惨案同样也受到当时世界各国的关注。在纪念馆展出的一组来自美国生活杂志的照片中，日军军官先用剑刺杀一名中国战俘，之后日军士兵用刺刀继续进行刺杀练习。日军诸如此类的罪恶行径可谓比比皆是，罄竹难书。
0: 1937年，沦陷前南京的人口在50万到60万，而被日军屠杀的人口至少在30万以上。这种行径无异于屠城。在纪念馆里有一篇报道，当时刊登在日本东京日新闻上，它看似寻常，似乎与普通的报道没有什么区别，可所述的内容真是前所未有，骇人听闻。
1: 在日本随军记者的这篇特别报道中，记录了日军少尉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在南京开展的一场毫无人性的百人斩杀人比赛。当向井敏明已杀了106人，野田毅已杀了105人，无法判定谁先杀满100人，于是再以150人为目标继续竞赛。
0: 日军的残忍和野蛮令人发指，他们这种堪称变态的行为竟然受到了媒体的吹捧，称两人是勇士。这两名日军回国后竟然被他们的母校当作民族英雄来欢迎，邀请他们俩向学生讲述当年刀劈百人的经历。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尽管日本仍有部分反对声音，但是却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这是纪念馆一间特殊的展厅，独特的陈列仪式使它在众多的布展中显得非比寻常。人站在透明的玻璃上，地下的武器陈列一览无余，这也寓意着中国人民争取胜利、将战争踩在脚下的决心。
1: 在这片日本军国主义展品中，我们还发现了几面日本国旗，而这些旗子上无一例外地写有乌韵长久的字样，可见日军将崇尚武力作为荣誉的战争心理。而为了达到乌韵长久这一目的，日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0: 医用挂架、药品研磨器、消毒喷雾器，这一系列医疗器械都归属于日本一支防疫给水部队，对外又称加茂部队或者石井决

0: 机关，而就是这样一支貌似治病救人的部队，却留下了恶魔部队的骂。
1: 731部队，全名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进行人体活体实验，至抗战结束，共计有3000人死于此。在纪念馆的一沓资料上，每页有2张黑白照片，一张全身像，一张半身正面像，在页头位置都盖着一个密字印章，这就是特别移送档案。而照片中的这些人都将成为731部队的迫害对象。
0: 其实日军在华所犯下的罪行还远不止如此，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状况，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政策，在纪念馆存放的牛皮纸袋里记录着他们又一项令人发指的罪行。耿春，河南省襄城县人，1944年29岁的他被日军掳去日本秋田县花岗町，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做苦工，受尽了非人的待遇和残酷的折磨。1945年6月30日，他带领700多中国劳工发动了起义，随后遭到了镇压，当场便有115名劳工被迫害致死。
1: 强掳中国劳工是日军在华所犯下的另一项罪行。1943年至1945年，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征了40000余名中国劳工赴日本从事无偿苦役，并受到非人的对待。纪念馆里展出的一排刑具令人望而生畏，尖锐的钉子仍能显示出曾经的锋利，而他们便是当年折磨中国劳工的刑具。在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中国劳工在日本死亡人数达6830人。
0: 日本投降后，为了掩盖罪行，日本政府强令要把这些档案烧毁，可是执行烧毁任务的相关人员却把档案保留了下来。档案总计405份，极其珍贵，是日本奴役中国劳工最直接的证据，也是对日本右翼分子最有力的驳斥。

0: 绿色藤蔓融为一体，显得精致有趣。虽然看上去很小，但是再过一两周，它们便会成熟上市。凭借小巧的果形和香甜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喜爱。还有不少游客选择来到园区采摘。这家农场借助新品种与新技术，成功走出了农旅融合新路子。
1: 比较好种，抗病性特别好，然后嘛，产量呢也特别高，然后就是品质很好，很松脆，糖度也很高。
0: 无独有偶，在装饰街道另一家果园里，黄色西瓜缀满枝头，在绿油油的藤蔓映衬下，显得金黄耀眼。一枚枚浑圆饱满、黄澄澄的西瓜惹人喜爱，成为另一道独特风景。
2: 肉很甜，就是那个不会那个粗，肉很细的意思，很嫩，当他们都是那个很好的。
0: 像这样的园区，在装饰街道里还有几家，在新品良法的带动下，使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增收致富，成功走上了共同富裕路。而取得这一成绩，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原镇海区政协委员郑荣熙。在他的带领下，装饰街道积极探索合作社家协会农民的

0: 实惠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坚持以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写好了农民增收致富新文章，开创了科技引领产业振兴的新格局。庄氏街道地处镇海区南部，紧邻宁波市区，总面积25平方千米，由于境内地势平坦，早年就发展出了万亩蔬菜种植基地，并逐渐发展成为宁波市郊区规模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蔬菜种植业成为了种植户增收致富的途径。可是随着时代发展，以往传统的耕作方式已经满足不了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昔日的蔬菜产业又该如何转变，成为了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郑荣熙来到了这里。多年前毕业于台州农业技术学校的郑荣熙，怀揣着致富梦想，来到庄氏街道秦永村，承包了170亩土地，跟风办起了果蔬种植农场。思维活络、勇于创新的郑荣熙积极寻求转变，在经过科学调研后，他发现立体栽培小型西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于是他便萌生了瓜里淘金的念头。
1: 人家都是爬地的，太绝头了啊！想想我们把它上架，大往上架啊，能大家搭起来就。
0: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瓜果品种多样化需求的增强，小果型西瓜以其个体小巧、肉质鲜甜、口感细腻，适合家庭一次性食用，也可以作为礼品馈赠亲友，深受消费者喜爱，并且其价格高、效益好，逐渐被瓜农所认可，小果型西瓜生产面积不断扩大，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应优质特色水果的理想产品，已经成为西瓜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以往浙江省种植的小型西瓜，以台湾的小蓝和日本的金比特等品种为主，但它们的种子售价较高，供应不稳定，而且随着栽种年限的增加，种性退化，长出的西瓜存在果形不整齐、抗病性差和不耐运输等问题。而宁波市农科院技术专家培育出的蓝心西瓜新品种进入了郑荣熙的视野。蓝心西瓜属于杂交一代黄瓤小型西瓜品种，瓜形短椭圆形，瓜色绿底，腹深绿色镂空条纹，平均单果重2公斤，其果皮较薄，瓤色浅黄，瓤质松脆，汁液多，口感鲜甜，中心糖度12度以上，照比普通黄瓤西瓜甜度更高，易作果，适合多季栽培，平均亩产量约3500公斤，是浙江地区理想的小型西瓜栽培品种。蓝心西瓜春季全生育期96天左右，果实发育期34天，是早熟小果型西瓜品种。在有了新品良法的支撑下，郑荣熙拿出了家里所有积蓄，开始在自家大棚种植。可是这个消息一传开，附近村镇种植户炸开了锅，有的说郑荣熙是想发财想疯了，也有的说他是攒了点钱烧的，更多的人则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郑荣熙，都想看到道管理每一步都面临着未知的风险和挑战，自己一没经验，二没技术，想要把小西瓜种好，瓜熟如饥似渴，经常跑到外地学习技术，而吃闭门羹则成为了家常便饭。
1: 那有的呢是人家会跟我们讲，有的人家不跟我们讲就是偷学，那就是呢到人家那里去看看是偷学。那这个番茄番的这个月饼啊，各种这个品种呀，怎么忙治啊，这个都是困难重重的。
0: 正是凭借着这份脚踏实地与执着，他的小型西瓜种植技术

0: 日渐成熟，最终一套小型西瓜立体栽培模式被他摸索出来。在他的精心照料下，试种的小型西瓜长势喜人，这批西瓜一上市就以每公斤近8元的高价走俏市场。
1: 人家呢就是说这个西瓜才可以扒啊，你有的好像太贵了啊，好像人家这个疗动罐一样的，那我打开给他们吃。我请你们所有的这个卖的人客户也好，这个顾客也好，这个谁广告费也好，我西瓜就打开向他们吃，好吃吗？好吃，一吃哎，这么好吃的西瓜没吃过吧。
0: 在小型西瓜种植上取得成功后，坚定了郑荣熙一靠科技二靠市场信息的发展理念。多年来他种植的蔬菜瓜果年年翻新花样，种植面积也逐步扩大。
1: 头一年是20多亩，那第二年呢就是60多亩，第三年一下子满扩扩到是300多亩。
0: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种植品种的增多，这就对郑荣熙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他通过查阅资料和系统性学习后，对各个农作物的生长习性有所掌握，并且对现代农业基础知识系统学习，郑荣熙也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在他的探索下，创新出了一套测土配肥技术，解决了西瓜连作障碍，并预防了田间病虫害。
1: 西瓜一般的人家种一年，种一年呢就是要会会地，就是呢加节，加节连种三年也是不行的，也是不行的呢，我就是采取测土配，话我连种10年，我就是不规划种这个蔬菜，我都是连种的，都是测土配方，我缺什么元素补什么元素。
0: 郑荣熙将每一年每一个大棚内的土样作为参照对比材料都进行了封存，通过增施有机肥精准补充土壤中缺失的元素，土壤缺什么它就补什么，这样可以修复土壤环境，对防治连作障碍有明显作用。此外他还通过高温闷棚技术有效减少土壤中的病菌，减轻土传病害的发生。郑荣熙在农场里建设了一套农业物联网系统，实现了生产全程智能化控制，将农作物生育期间的温湿度控制在最佳范围，提高作物免疫力，减少病虫害的危害，并通过安装微喷滴灌设施，采用膜下滴灌技术实现了肥水一体化管理，这样既省工降本，提高肥料利用率，又能防止因漫灌造成的土壤板结，增加土壤通透性，提高了农作物品质。
1: 电脑一点，这一次性启动是10多亩地，10多亩地呢是1个小时就活起来。如果用人，那我们1个小时要2个人去浇水啊什么的，活起一亩土地啊。那这样子呢，就是如果你是那10亩地，就要10个小时，然后就是这样子呢，是以一当十啊。
0: 一方面是自己农场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致富不忘乡邻的郑荣熙，开始琢磨起了带领种植户共同发展。
1: 不怕多，只怕少，越多越好卖。为什么学越多越好卖呢？那个大客户呢，就要你每天能供应他这个货。你如果今天有，明天没有了，他这个又要找别人去了。一找别人去了，我们这里就得到了。所以呢，这东西好，农药这个残留，头一关这个农药这个残留控制住，那个把关好，那人家呢这个客户买我这个东西买了，年年买的，菜味道没有超标的，那他胜过我了。那我们呢也要需要这个掐住这个客户，所以呢我们呢发动人家这个有困难的啊，就是呢种子、种苗、农药、化肥啊，一般都是我统一发放的。
0: 为了带动更多种植户走上致富路，郑荣熙首先动员附近村镇的党员种植户，在他的带动下将他们培养成为了种植技术能手，通过党员示范户与种植户的结对帮扶，帮助村民解决种植难题。就这样，一传十，

0: 十传百，跟着党员学习新型种植模式的村民越来越多。
1: 草莓培训啊，葡萄培训啊，蔬菜培训啊，他都请过来，就是上面这什么人，什么农科院的那个老师啊，什么帮的叫我们的下面的叫我们一些农户。
0: 随着辐射带动的种植户越来越多，仅靠几位党员示范户的义务指导，已经满足不了产业发展需要。这时，郑荣熙积极谋划，决定成立合作社，以合作社加基地加种植户的形式，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郑荣熙亲自担任理事长，党员示范户担任理事，众多新型职业农民成了骨干，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郑荣熙还鼓励有实力的种植户在属地成立合作社，更好地引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1: 郑老师带动下来啊，有这种技术啊什么的教我，我现在搞了一个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下面也有十几户的那个农户。那有这种技术呢，我也不懂的，就来请教那个郑老师。那郑老师就一一的帮我来解决。
2: 有人来问我嘞，哎，价值我就是跟他讲，那种的，哎，实际能卖得掉的，你实际呢卖不掉的，你来找我，我给你帮忙解决这个介绍这个客户。
0: 为了更好地发挥新品良法的核心带动作用，合作社实行了四个一措施，即打好一个活动阵地，开展好一系列技术创新，培育好一支骨干队伍，以及提供好一套保障制度，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渗透到合作社的同时，引导种植户主动加入合作社，通过自主经营、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切实保证合作社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效果。通过建立党员责任区和先锋创业基地，选树典型，充分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助推了合作社高效运转、产业增效提质、农户增加收入和村级经济发展壮大的效果。
1: 我说那个做农民是三八子怎样子搞好，郑老师就说了3句话：第一个，把地要种好；第二个，保证那个让老百姓能够吃到这个健健康康的那个蔬菜果子。
0: 为了保障合作社产出农产品的品质，郑荣熙在自己的农场里建成了宁波市蔬菜基地检测室，社员生产的农产品都要送到这里抽样检测，所有的检测服务均为免费。从采样到最后出结果只要半个小时，这些工作都是郑荣熙亲自做，建立起完善的农产品追溯制度，通过自检可以短平快地了解自身产品存在的不足，及时调整生产对策，确保合作社销售的农产品品质过关。郑荣熙还与当地技术专家建立了联系，通过与技术专家合作，建设了多个试验示范基地，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新品种应用到了田间地头。
2: 要做到学到，不可能呢，就我一点点解决就够了。我们呢要和这个专家，我们充分这个交流。一方面呢，有没有什么这个生品种啊，各方面的啊，那我们去抽个头。那他也有他这个讲述，我有我这个讲述，大家碰个头嘛，互相交流嘛，充分这个学习，充分进步。
0: 渐渐的，庄市街道的广大种植户开始抱团联合闯市场，没有技术，党员示范户来指导；没有资金，合作社来帮扶。在郑荣熙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投身到了现代农业产业中，实现了新品良法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有机结合和延伸，放大了兴业富民的模式和堡垒效应，提高了农民与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组织化和规模化程度，更好地实现了办好一个合作社、振兴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群众的目标。
2: 他挣了钱，我们也高兴嘛。这个有钱大家挣嘛，这个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就高兴了。你如果光靠自己一个人呢，啊，我挣了钱，人家都没有，这个没意思嘛。

0: 通过十余年努力，郑荣熙的农场被列入宁波市市级菜篮子商品供应基地，获得浙江省农村科技示范户等荣誉。郑荣熙也被选为镇海区政协委员，荣获全国科普惠农带头人、全国农产品经纪人等称号。
1: 还要继续努力，这样子还不行，我还要到这个外面去走，那走给人家有困难的农夫还要走。我这个不是拿了这一点荣誉就是高兴了，这个荣誉呢也是大家给我领导贴金，这不是自己得来的。
0: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郑荣熙带领广大社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离不开他们的勇于创新和艰辛付出。他们为镇海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了科技力量。

0: 里是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新桥镇的万亩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上千栋养殖大棚首尾相连，昭示了产业的兴旺。而这其中有一个养殖基地却与众不同，走进农场，首先看到的就是两个30多亩的露天池塘，浙东白鹅正在水面嬉戏，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这里。再往里走，一排排养殖大棚整齐排列，要是在春夏季，大棚内则注满水，专门养殖南美白对虾，而现在则是排出池水，种上了再生稻，仅留环形水沟养虾。别看这个环形沟不大，但是这里面却养了数量不少的南美白对虾。一网收上来，一尾尾南美白对虾活蹦乱跳，个个活力十足。仅一个早晨，就产出了上千斤南美白对虾。乍一看，这个农场好像有点乱，什么都养，什么都种，种类繁多。但是只要仔细听农场主盼笑球的讲解，便会明白，这里所有的瓜果蔬菜、鱼虾家禽，都不是随意种养的，它们其实是一个共生体。养完虾的池塘抽干水，用来种瓜果蔬菜，用蔬菜废弃液喂家禽，再用家禽的粪便肥水养鱼，最后这些水循环利用后继续进入虾塘，形成了一套循环种养模式。这一模式经济环保不说，还真正做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用一亩地产出了别人2亩地的效益。这600亩农场年产值就达到了2000多万元，纯收入更是达到了200多万元。
1: 连南美白对虾，连那个种植蔬菜、养鹅啊，像我们去年的话，我们整个这个养殖场是产值是在2027万，净利润的话也就200，会死亡，是出现这个事情。这个我在学校里读水产的时候都是知道的。那我就想到了我们旁边这个锅炉加温是这样的。
0: 盼笑球以抗10级台风的标准建设养殖大棚，并在基地附近建设锅炉房，这样通过对温度的控制，可以实现1年2茬甚至1年3茬的养殖周期，有效避开了露天虾的集中上市期。如果第一茬1、2月份放苗，在4、5月份便可以成熟上市，照比传统的7月份上市，足足提前了2个多月。错峰上市的南美白对虾，效益可以提升3到5倍，而且大棚提供了稳定的养殖条件，进一步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从而保证了稳定收入。盼笑球。

的试养成功，迅速在新桥镇养虾圈传开了。他致富不忘乡亲，坚持做循环种养模式的普及，带动周边农户致富，也将整套养殖技术传播出去。新桥镇的大部分养虾基地都建起了大棚，并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养殖户模式，经常为社员提供优质虾苗。 在收获季节，为他们提供销售服务。合作社入股社员，不仅可享受每年保底回报，还能享受集体所得的。

0: 是你脸，作为秋杰的指点，为后续的秋杰指明了方向。咱们的第五北叉呢，要以叉衬面子。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什么都最重要，面子最重要。针对双方可能存在的面子问题，不了，就是以叉大建议，也叫握手言和。在调解方案得到双方的认同之后，咱们的调解员要引导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固定咱们的调解承诺，确保矛盾纠纷得到妥善的解决。
1: 咱们大家通过以上几个步骤可以看出，它充分地体现了党建工作中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理念。这种以情感为纽带、以茶文化为载体的工作方式，有效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党建堡垒作用得以充分的发挥，强化了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提高了矛盾纠纷化解的效率和质量，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南九六尺巷，礼让共和谐，北友谊北叉，以孝泯恩仇。深挖细究的特色茶馆文化的优势，把蕴含以茶为媒、以礼为先、以和为贵的茶文化的精神内核，依靠人民调解员、网络员、老茶客等社会的力量，让结粉工作的重心迁移，多元化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点带面的发挥和谐茶使得辐射效应，全方位的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渝北茶调解法强化了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作用，通过设立茶馆调解委员会等平台，党组织能够更有效地介入和引领基层治理的调解过程，确保矛盾纠纷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同时，这种方法可加强了党员和群众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让基层治理工作更加贴近群众，深入人心，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谢谢你们。
2: 渝北这个香茶。

0: 他们也特别愿意我到这儿来。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来这里学习，最小的呢是5岁，最大的我们小朋友是14岁，然后还有成年人，最大的有70多岁的。所以我觉得创办这个传承基地也非常的有意义。
1: 而

0: 群醉在唐山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无论是我们到农村演出还是在城市演出，真的是有一大批的这种咱们叫粉丝，这个农民呀工人呀都唱得非常好。我们到开滦的钱家营矿去慰问演出，工人们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合唱，尤其我唱到这个上一次劳模会上爱上人一个，这个咱们劳动者工人们都特别兴奋，特别高兴。
1: 传承基地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组织基地的孩子们参加每年一次的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评选。眼下又到了报名的季节，家长们带着孩子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开始了紧张的化妆与录制。今年罗慧琪选出了16名孩子参加小梅花奖评选，参选节目全都是耳熟能详的名段，如刘巧儿、鲍花明等等。这些小演员经过传承基地的一番培训，不管是在念唱还是身段，都透露着一股专业。

0: 2019年中秋节之际，传承基地的孩子们应邀和中国戏剧小梅花艺术团一起赴新加坡交流演出。这是中国戏剧小梅花23年来第一次出国演出，传承基地的孩子们也把评剧真正的带出了国门。
1: 我们传承基地呢，获得这个中国戏剧小梅花奖的孩子是20多人，然后现在有这么10几个孩子已经从事这个专业了。平常我们日常呢，给每个小孩都拿他一个比较拿手的唱段。我们小梅花是每年一届，一般都是在4、5月份来申报。这样的日常工作我们就积极的做准备。复赛的时候我们是选上了10个节目，因为河北省业余小选手里边一共选了20个，就是我们的基地占了10个，我觉得还是挺高兴的。
0: 独木不成林，单弦不成音。正在给孩子上课的这位名叫周艳蕊，在唐山滦南县程兆才评剧团担任主演，他也是罗慧琴正式收的11个徒弟之一。不忙的时候，他就来到传承基地帮老师给孩子们上课。相比较罗慧琴那一代戏曲演员的中规中矩，周艳蕊这一代年轻人会拥有一些出乎意料的舞台，比如在抖音上刷评剧，
2: 带到这个抖音的这个平台上，让更多的朋友能喜欢咱们这评剧，一下子播放率达到10好几万了，
3: 10好几万呀、
2: 一下子我的这粉丝也上去了。
3: 看来我也得跟上时代是吧？
4: 对，跟上时代。
2: 我觉得是得跟上时代。
1: 我呀，刚开始不太接受，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戏曲是剧场的艺术哈。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的粉丝都那么多，而且能够宣传咱们的评剧，我逐渐就接受了。然后呢，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也都会唱。我说看来啊，这个抖音啊，什么快手这种形式，还真的是能够很好的把评剧宣传出去。
0: 这里是唐山市外国语学校，和那些从四面八方来到传承基地学习的孩子相比，这儿的孩子更是来自五湖四海。
5: 生旦净丑。
0: 正在聚精会神听课的孩子们都是唐山外国语学校的留学生，他们来自东南亚和欧洲各国。

0: 今天的这堂戏曲课是他们最喜爱的评剧课，满满的都是中国符号。上课的老师叫杨楠，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英语教育专业。1997年，杨楠与罗慧卿结缘，并成为了他的第五个徒弟。
1: 这些国际交流的学生，我觉着立马就开拓了我的眼界。我觉得中国文化的传承，它不应该就是仅限于我们本民族内部。其实中国文化这么博大精深，戏曲艺术它这么源远流长，我觉得能够有一个机会把我们的中华戏曲传播出去，不能说是功在千秋吧，反正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0: 为了更好地让这些洋学生了解到评剧的精髓所在，罗慧琴会定期前来亲自授课。今天罗慧琴由外地回来的女儿陪同一起来到了唐山外国语学校。

0: 他们国外的这些孩子们也挺有意思的，嗯，也挺执着学习的时候，然后在学习的时候吧，他还不完全按照你教的学，他还可以去发挥。我觉得，嗯，外国小孩很好，我也喜欢教他们。
1: 我叫宋景浩，来自意大利，我学拼图大概几个月了。我觉得拼图特别好玩，意大利没有拼图，我来中国，我发现这个世界特别好玩。我学了我妈，很好听，很有意思。
2: 2019年。是评剧诞生110周年，唐山市评剧团以此为契机举办了一场纪念演出。在燕山剧院的后台，评剧艺术家们正在化妆间忙碌着，今晚他们将为评剧的生日献上自己最精彩的演出。

0: 唐山市滦南县神各庄子，1874年，被誉为唐山评剧创始人的程兆才正是在这里出生。也许是受祖辈荫泽，村里人都能随口来上一段评剧。他们像很多唐山人一样，对评剧有一种执着的喜爱。住在村南头的金子琪一家就是如此。今年11岁的金子琪从小就表现出在表演上的天赋，在所学各类才艺中，他最喜欢的还是评剧。每天清晨，金子琪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镜子先唱上一段。等弟弟起床后，姐弟俩就一块儿到村子南头的广场上练习戏曲的基本功。每逢周末，妈妈便会开车带着姐弟俩去唐山市评剧团上专业课。
1: 金子森，你上礼拜学的啥呀？记住了没有啊？
2: 嗯，
1: 查了我听听。
2: 青灯照白头，心血纸上留。
1: 一个礼拜没看到张老师，真想张老师吧？
2: 想。
1: 真想假想啊？
2: 真想
1: 啊、哦，真想啊。
0: 教授姐弟俩学戏的老师，是如今评剧界屈指可数的名角张俊伦。现任唐山市评剧团艺术总监的张俊伶，早已成为评剧界小生的领军人物。中国戏剧梅花奖

0: 文华奖等等一系列殊荣，是对他四十多年从艺生涯的绝对肯定。要吃饭，一窝蛋，是早些时候情剧界所流。
1: 可以说，一直有老师的这种教导教诲，才坚持着往前走。做演员的，一种职业精神应该这样做。可以说，就是女生演这个生角啊。哎呀！啊，对，行吧，再来一遍，行吧？啊，我觉得还有点拙。
0: 情剧传承，说到底是人的传承。这既包括演员的传承，也包括观众的传承。对没看过评剧的观众而言，他们刚开始可能只是看看扮相，听听嗓音，但入门之后，他们慢慢就会懂得品味，能看出一部戏的好坏。因此，通过推荐，多创造让人们接触评剧的机会，培养受众，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就现做那个。
0: 今天，张俊玲就受邀去做一场关于评剧与优雅人生的讲座。

从春唱到秋，青灯照白头，评剧已经走过110年的风风雨雨而闪亮如初，它能否在未来仍旧焕发着光彩，正取决于对下一代的启蒙与培育。2015年，唐山第四幼儿园专门成立了唐山市非遗评剧传承基地，并聘请评剧专家为孩子们进行教学指导。

0: 在这么多的这个孩子当中，一定会有人来从事我们的评剧艺术，即便那些不从事评剧艺术的人，他长大了之后，他一定会爱上我们的戏曲艺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的戏曲艺术。我们现在的戏曲最主要的是怎样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我们时代的审美需求，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课题。
1: 我呢是1977年底从事了这个戏曲事业，那么到现在也是40多年了。应该说呀，评剧是我的根，也是我的魂，这个评剧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我是非常的爱这个行业，所以我对评剧是充满了希望。我特别希望呢，通过我们这一代人，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把我们老一代的这个评剧演员的优秀的剧目传承下来，然后呢，我们把新一代的演员培养出来。我相信我们评剧的明天会更好。
2: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主题，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的戏份，包括评剧在内的中国戏曲是否还适合当下这快节奏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见仁见智，始终众说纷纭。

其实无所谓这时代的炫耀以及人心的纷乱，今人与古人的生离与死别还是如出一辙。无所谓演员在舞台上还是手机里，那个角色始终在追寻着

发虚这个声音的同时呢，来穿掌完成刚才的动作。好，我们一起呢来练习一下啊，深吸气，虚，向左穿掌，然后收回，再反方向吸气，虚，右转，然后穿左掌，然后再左手收回，身体转正。好，那么我们讲解一下啊，这个六字诀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呼吸的时候呢要发声音，那么发声音的。

0: 你选择了 A， 问朋友借钱用来购买游戏账号。
1: 小伙等待着卖家交付账号，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卖家却消失了一般，没有任何回应。小伙尝试再次与卖家联系，却发现已经被对方拉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可又不敢报警，害怕家长知道后又不免一顿打。但是朋友的钱还是要还，小伙离开电竞酒店后，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徘徊。
2: 哎，我从哪弄这么多钱还账呢？

0: 小伙，你知道你的行为有多严重吗？
1: 我知道，我不该偷窃。
0: 拉射门属于盗窃公私财物，根据刑法第264条，数额较大的要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虽然你是未成年人，不满18周岁，可以适当减轻处罚，但你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1: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偷窃是因为游戏私下交易的时候被坏人骗了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但是我们找到你并不是因为你盗窃，而是调查你涉及的另外一些案件，结果抓到了正在偷窃的你。
1: 啊，警察叔叔，我真的没有干其他违法犯罪的事情了。
0: 来看看
3: 是不是你发的。
0: 我给你讲讲啊，你是普通法胁迫诱惑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照片视频等方式，让其暴露身体隐私部位，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的规定，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处罚。
1: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2: 你被诈骗的钱，我们后续会继续调查，对方也会因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付出代价，你也是如此啊。未成年并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你要记住啊。
4: 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小伙，你还有大好的青春年华，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继续沉迷于虚拟的世界当中了。我也希望这一次的惨痛教训能够让你今后警钟长鸣。那么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数字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已经突破1.93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2%，因身心不成熟、法律意识淡薄，在网络上遭受不法侵害或者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不断增加。本案中小伙的行为可能会涉嫌什么犯罪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小伙拉车门盗窃、入室盗窃、隔空猥亵不满14周岁女童的行为，已经涉嫌盗窃罪和猥亵儿童罪。目前，小伙已经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的过程中，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针对案件中反映出小伙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向小伙的父母致发家庭督促。

0: 监护令，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改善小伙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并定期进行家庭回访。另一方面，针对小伙沉迷网络、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列出负面行为清单，督促其主动参与普法、公益等个性化关护帮教活动。小伙因沉迷网络，沦为网络的奴隶，一步步坠入了虚拟世界的深渊。网络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然而所有的科技都具有两面性，数字网络也一样。沉迷网络不仅影响学习和健康，还有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同学们要清醒认识网络为我们带来的便利和弊端，正确的掌握使用网络的规则，强化主人翁意识，做网络的主人，让网络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增光添彩。那么今天的法治课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1: 检察官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2: 那检察官姐姐，难道小伙这个案件中电竞酒店就没有错误吗？
0: 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电竞酒店当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本案中的电竞酒店不合适。
3: 而料鱼就是作为水产养殖中肉食性动物的饲料而养殖的鱼，作为饵料鱼来饲养的鲮鱼品种主要是包与头长相当，腹部圆而平直，背鳍处微微隆起，尾鳍宽，尾身叉形，较低，能适应较肥沃的水体。所以根据麦鲮耐低温能力差、溶氧量要求低的特性，它适宜在我国温度较高的南方地区推行高密度养殖。如今麦鲮在长江以南各省区均有养殖，集中分布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那么麦鲮养殖的经济效益如何呢？麦鲮作为饵料鱼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它优良的生产性能上。先来看产量，由于麦鲮可进行高密度养殖，通常每亩池塘可放养鱼苗100至200万尾，当生长至25天左右，每隔3至5天捕捞一次，作为饵料出售或者直接投放到肉食性鱼类池塘，此时可再捕放与起捕数量相当、规格较小的鱼苗。如此反复，一年中在麦鲮养殖的5至6个月时间内，亩产量可达1500千克。麦鲮除了产量高，质量也不错，能够作为饵料鱼的品种，除了麦鲮，白鲢或鳙鱼也可以做饵料鱼。但是白鲢和鳙鱼鱼种的体型特点是身体侧扁，背肉相对较少，而麦鲮体型近似圆柱形，突出特点是背肉较为丰满，这就使得它更适合作为饵料鱼。营养价值上，麦鲮的粗蛋白含量为19.5%，高于鲢鱼的15.8%和鳙鱼的18%，所以麦鲮作为饵料鱼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目前麦鲮最为成熟的养殖方式是池塘养殖，下面我们就以池塘养殖为例，为您介绍麦鲮的饲养管理技术。麦鲮的亲鱼培育阶段与其他常见鱼类近似，亲鱼正常饲养到每年的5至6月份，当水温达到22至27摄氏度时，就可以开始人工繁殖了。在规模化的鱼苗繁育中，大多采用孵化系统进行生产，孵化系统是由蓄水池、产卵池、孵化环道构成，三者底部有暗道相通，蓄水池所处地势最高，可以向产卵池和孵化环道提供水源。产卵池是一个直径为10米、深度为

1.5米左右的圆形水泥池塘，池壁设有进水管道，在产卵池的池底中心设有一个圆形的集卵口跟一个排水口。孵化环道与产卵池蓄水池相比，地势最低，新鱼在产卵池中产卵时，打开集卵口开关，鱼卵就会随水流通过地下暗道直接流入孵化环道。催产之前要先把青鱼捞出来，捕捞青鱼多采用拉网的方式，一般选择在晴天下午3到5点进行，此时的水体溶氧量充足，可以降低拉网时青鱼缺氧的风险。在注射催产素之前，要对捕捞上来的青鱼进行性成熟的鉴别。成熟的雌鱼体型肥硕，腹部膨大柔软，生殖孔微红略微突出。成熟的雄鱼用手触摸胸鳍有明显的粗糙感，轻压雄鱼的腹部会有白色精液流出。在麦羚人工养殖的繁殖环节中，大多采用注射催产激素的方法来诱导排卵，每千克雌鱼注射促排卵素2号2至4微克，并加入2到3微克的马来酸迪欧酮。注射时用0.7%的生理盐水将两种药物溶解，雄鱼的注射剂量是雌鱼的1/3。注射催产剂可一人完成，左手持鱼腹部朝上，右手把针头刺入鱼体，注射部位是鱼的胸鳍基部，针头与鱼体体轴呈45度角刺入，常采用一次性注射。注射催产剂后的雌雄金鱼按照3:2的比例直接放入产卵池等待产卵。产卵池在使用前要先排干水，清除池底的淤泥及杂质，并彻底清扫池底面，使用生石灰进行消毒后再将池内注满新水。催产剂注射时间一般为下午5到6点钟，效应时间在次日凌晨2点左右，此时环境安静，光线较暗，雌雄金鱼可在水中追逐产卵。金鱼产卵结束后，受精卵会由产卵池全部进入孵化环道。通常孵化环道内受精卵的密度大约为每立方米水体100至120万粒。在整个孵化过程中要注意调节水流量，使受精卵缓慢翻腾，从而满足受精卵对氧气的需要。孵化时水的流速要保持在每秒0.15至0.30米左右。通常麦羚卵受精后24至30小时，鱼苗就可以挣破卵膜破膜而出了。刚出膜的鱼苗身体还未发育完全，只能随水流上下涌动，俗称垂直游，以吸收体内的卵黄作为营养来源。此时不需要投喂饲料，养殖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把养殖风险降到最低。根据广东省麦羚养殖户多年的生产实践，他们总结出降低麦羚养殖风险的4个高招。降低风险的第一招就是要重视鱼苗培育池的池塘深度。为什么说池塘深度的设计非常重要呢？这是因为麦羚是高密度养殖，池塘的溶氧量控制非常重要。目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使用增氧机，以水车式增氧机为最多。但是考虑到麦羚是底层鱼类，所以增氧机可影响的水体深度就非常关键了。如果增氧机可影响的水体深度达不到池塘底层，那么底层麦羚所处水体的溶氧量控制难度就加大了。

养殖风险随之增加。水车式增氧机影响的水体深度为1.5至2米，所以池塘深度不要超出这个区间，多以1.2至1.5米最为常见。建议每3到4亩池塘配置一台1.5千瓦的水车式增氧机。除了池塘深度设计外，鱼苗培育池的造型最好是长方形，以便于饲养管理和拉网操作。池塘的淤泥不要太厚，以10至20厘米左右为宜。池塘面积5到8亩。降低麦羚养殖风险的第二招，就是要特别重视池塘的前处理。养过鱼的朋友都知道，在鱼苗放养前，池塘的处理必须要做。通常在池塘内泼洒生石灰，即可起到杀菌和改善底质的作用。但是由于麦羚水花的放养密度非常高，一旦有病害损失非常大，所以麦羚池塘的前处理工作要分3步进行。池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蚕饵、鱼粪等大量沉积池底，这些有机物质如不及时清理，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不断发酵，产生的硫化氢、沼气等有害气体会毒害鱼苗。在鱼苗下塘前8至10天，要先把池水抽干，挖掉池底多余的淤泥，将池底整平，清除池塘底部的死鱼、垃圾等杂物。每亩使用50至75千克的生石灰，全池泼洒，杀死池中的野杂鱼等，同时还可以有效地改善池塘底质。池塘经过3天的曝晒，先注水20至30厘米。注水时还要用60至80目的筛卷进行过滤，筛卷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有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影响过滤效果。通常清塘使用的生石灰主要作用是调节塘底的 pH 值，虽然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但是并不能完全杀灭。另外后续注入的新水里也会携带一些病菌，所以需要用杀菌剂再次处理，这就是池塘前处理的第二步。每亩池塘用杀菌药物3氯异氰尿酸500克，按照说明书使用方法进行杀菌操作。3氯异氰尿酸是一种极强的氧化剂和氯化剂，具有高效、广谱、较为安全的消毒作用。为了使药物在水中溶解均匀，需要开启增氧机，搅动水体。第二天再次注水到80至100厘米的水位。夏季温度较高，水中藻类光合作用强，生长比较快。麦羚在下塘后4天内，由于鱼苗弱小，如果水体太肥容易得病。因此池塘前处理的第3步就是控藻稳水，在放苗前1天的下午4至5点，每亩用腐殖酸钠3至5千克，加入池塘水稀释后全塘泼洒。腐殖酸钠最重要的作用是遮光，可以减缓池塘内藻类光合作用的强度，限制了藻类的生长速度，控制水体肥力。使用腐殖酸钠后3到4天内，池水会变成黑褐色。此外使用腐殖酸钠产生的遮光效果还可以降低鱼苗的强时放苗。鱼苗下塘要选择晴天傍晚水温较低时进行。先把装有鱼茧的第三招，饲喂鱼苗传统的方法是把黄豆打磨成豆浆，全池泼洒，一部分豆浆作为植物蛋白饲料直接饲喂鱼苗，另一部分豆浆则用于培育水中的浮游动物。浮游动物作为鱼苗的

动物蛋白饲料。然而麦羚鱼苗的养殖密度非常大，鱼苗对营养的消耗量自然加大，仅仅依靠泼洒豆浆来培育浮游动物的做法根本满足不了鱼苗的摄食需求量。那么如果采用以豆浆作为饲料直接饲喂鱼苗的做法，那就得增大投喂量。我们知道，相对于动物蛋白饲料，鱼苗对于豆浆等植物蛋白的消化吸收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过量泼洒的豆浆除了本身利用率较低外，还会进一步加剧水质的恶化，最终造成鱼苗成活率下降。针对这种情况，麦羚养殖户们放弃了传统的泼洒豆浆法，采用以鱼粉为主要成分的配合饲料。这种配合饲料以动物蛋白为主，鱼苗更容易消化吸收。如果饲喂量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既能满足鱼苗的营养需求，又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水质，可谓一举两得。以鱼粉为主的配合饲料粗蛋白含量为45%，加水搅拌成浆后，沿池边全塘泼洒，每天投喂5到8次，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15%至20%。配合饲料参考配方为：进口鱼粉51%，豆粕22%，菜粕2%，小麦23%，预混料2%。下塘后7至10天，头部附近两侧开始变红，养殖户俗称红肉，鱼苗的活动能力已经比较强了。此时可把粗蛋白含量为25%至30%的颗粒饲料粉碎，与粗蛋白含量为45%的鱼粉料按照1:1的比例用水混合后，做成直径约为5到6厘米的饲料团。沿池塘四周每隔2到3米投喂一个，每天投喂5次，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10%到15%。当麦羚下塘12至17天以后，红肉就会逐渐消失，此时鱼苗摄食量逐渐变大，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可用乳酸菌一类的产品与饲料按照1:40的比例混合后，连续投喂1周，可增强鱼的消化能力，降低发病率。在鱼苗培育期间，每天要早晚各巡塘一次，喂料30至50分钟后，检查鱼苗进食情况及活动状况。由于麦羚鱼苗放养密度较大，加之夏季温度较高，很容易造成底层水体溶氧量过低的现象，所以在鱼苗下塘2天内，增氧机要全天使用。之后为了使麦羚更好的生长，要保持水中充足的溶氧量，每天中午前后开启增氧机3到5个小时，通过搅动水体减少有害物质或气体的积累，使水体溶氧量始终保持在每升1毫克以上。鱼苗下塘后5到7天左右，许多养殖户有向池中施粪肥的习惯，这样可以为鱼苗提供适口的生物饵料。粪肥经过发酵后装在袋中或者堆在池边，这样既可以减缓分解速度，充分发挥肥效，又能减少对池塘的污染，从而有效地抑制病害的发生。当麦羚生长至25天左右，就已经长成2到3厘米的鱼种了。此时很多鱼塘的密度已经很大了，俗称顶塘，继续饲养的话则会影响麦羚的生长。这时候应该分塘转入鱼种培育阶段，或者作为饵料鱼上市出售了。鱼种培育是指从2到3厘米的鱼种

大规格育种的过程。与育苗培育相比，育种培育池面积稍大，以10到20亩为宜，其他设施配置与育苗培育基本一致。在育种培育阶段，每亩可放养麦龄育种10到30万尾，下塘后的小规格育种可把粗蛋白含量为25%至30%的配合饲料颗粒料粉碎，加水搅拌后定点投喂，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6%到8%。育种培育阶段配合饲料参考配方为豆粕40%，菜粕24%，棉粕6%，小麦粉18%，次粉10%，育混料2%。经过大致15到20天的培育，可改用粗蛋白含量为30%左右、粒径为1毫米的颗粒膨化料投喂。饲喂时，一般一个鱼塘设置1个投料区，饲料都投放到投料区里。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就问了：以10亩的鱼种培育池为例，一般都要超过100多万条鱼。如果饲喂时投放的是沉料，饲料会下沉到池底，上100万条的麦龄集中在一起摄食，自身游动和消化饲料都会消耗大量的氧气，势必会造成投料区塘底溶氧量过低的局面。那么即使投喂的是膨化料，饲料漂浮在水面上，投料区扎堆的麦龄厚度也是超过1米的。在1米厚度这个范围内，往水下30至50厘米处，溶氧量就很低了。投料区溶氧量过低怎么办呢？麦龄高密度养殖第4招，巧用增氧机搅水。在饲喂前15分钟掀开增氧机，投料15分钟后关闭。通过增氧机搅动水体，可以促进上下层水体的循环流动，把表层含氧量高的水输送到底层。通过增氧机搅动水体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投料区上下水层的溶氧量。作为饵料的麦龄在养殖过程中，其规格一直处于鱼种养殖阶段，生长速度很快，因此顶塘是很常见的现象。鱼种在养殖1个月左右，每亩池塘存鱼量可以达到250千克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500千克。此时池内麦龄密度过大，生长减缓，所以及时的捕捞上市特别重要。特别是在8到9月份，需要每隔3至5天捕捞一次，上市出售。这样既抓住了市场行情，又能减轻池塘负荷。此时可以再补充相应数量的小鱼种，使池内鱼的规格呈现多样化。如此反复，一年内可多次放苗和起捕。麦龄的养殖到每年的11月初基本停止，需要全部起货出售，避免进入低温期冻伤、冻死影响效益。麦龄养殖只要按照规范、科学的操作方法，注意预防病害的发生，相信你也会发现更多、更好的增效益、降风险的养殖高招。

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瓜菜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一些地块或棚室因倒不开茬，虫茬现象严重，致使病虫害大发生，严重影响了瓜菜的品质和产量，给广大农民朋友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那么，有没有什么

好办法能够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呢？答案当然是有的，那就是采用嫁接技术进行瓜菜作物的栽培生产。我们说嫁接是植物人工营养繁殖的一种方法，就是把一种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种植物的茎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两个部分长成一个完整的植株。接上去的枝或芽叫做接穗，被接的植物体叫做砧木。接穗一般选用有2到4个芽的苗，嫁接后成为植物体的上部或顶部。砧木嫁接后成为植物体的根系部分。您知道吗？在瓜菜作物的栽培生产中，采用嫁接技术，这好处还多着呢。第一，瓜菜嫁接栽培，正如我们开头所说，能有效防止虫蚜引起的各种病害。在瓜菜生产中，黄瓜、西瓜的枯萎病、茄子的黄萎病、番茄的根腐病、青枯病，都是足以造成严重减产甚至绝收的致命病害。如果采用嫁接栽培技术，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避免了。第二，瓜菜嫁接栽培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这是因为砧木的野生性较强，嫁接后嫁接瓜菜的植株抗逆性大为增强，这样同块土地上种植瓜菜的年份就相对延长了，土地的利用率也因此提高。第三，瓜菜嫁接栽培可以增加瓜菜的收获茬数，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因为砧木生长势强，生长迅速，生育进程快，瓜菜的收获茬数自然也就会有所增加了。第四，瓜菜嫁接栽培可以显著改善瓜菜的品质。第五，瓜菜嫁接栽培可以节约部分肥料，这是因为砧木的根系分布广，吸收能力强，能够在较大范围的土壤中吸收养分，吸肥力足，供给地上部养料的能力就强，这样就减少了肥料用量，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种植成本投入。看来啊，瓜菜嫁接的好处还真是不少。如今嫁接栽培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西瓜、黄瓜、茄子、番茄等多种瓜菜生产中，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瓜菜嫁接栽培技术要求高，嫁接操作难度大，栽培管理相对严格，所以在实际在育苗盘上覆盖一层2厘米厚的过筛细土，播完后放入棚中，扣上小拱棚，将四周盖严压实就可以了。砧木播种一般比接穗播种晚7到10天，接穗、授粉、砧木三种瓜苗育苗数量的比值为4:1:5。当25%到30%的种子破土时，应该揭去地膜，这时就进入苗期管理阶段了。苗期管理，无籽西瓜容易带壳出土，所以我们每天早晨要趁种皮炒软时，用手或镊子小心将种皮去掉，注意操作时不要伤到籽叶和幼茎。播种至出苗期间，苗床白天温度控制在28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出苗至破心期白天温度控制在22摄氏度。

0: 到28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18摄氏度到20摄氏度。破芯至第一片针叶展开后，苗床白天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16摄氏度到18摄氏度。当床内温度超过最高限度时，注意及时通风降温。当床内温度降到最低限度时，就应当及时盖膜保温，防止冻伤幼苗。无籽西瓜苗期要严格控制湿度，尽量不要浇水。如果床土干燥缺水，可以在晴天的上午用喷壶淋浇补伤。当接穗苗和砧木苗达到嫁接标准时，就可以进行嫁接操作了。嫁接，无籽西瓜嫁接可以采用靠接法，也可以采取插接法，只是接穗苗和砧木苗的生长标准有所不同。一般是当砧木苗第一片针叶初展，接穗苗子叶初展时进行插接。当砧木苗子叶平展，接穗苗露出第一片针叶时进行靠接。嫁接前，先准备好嫁接操作要用的工具：双面刀片、特制的扁竹签。无论采取哪种嫁接方法，嫁接前苗床要充分浇水，保证棚内空气相对湿度在95%以上，这是提高无籽西瓜嫁接苗成活率的决定因素。棚膜四周要压实盖严，防止降低湿度。我们先来看一看插接方法。插接时，先将砧木苗的针叶及生长点从基部削除，然后用竹签在砧木上方切削点与胚轴呈30到45度角，斜戳深0.8厘米小孔。接着取出接穗苗，在子叶下1厘米，下胚轴往下削长0.8厘米左右的楔形面，迅速拔出扎在砧木苗上的竹签，将接穗下胚轴斜面朝下准确地斜插入砧木孔内。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靠接方法。靠接操作时，先除去砧木苗的生长点，在砧木苗的下胚轴上靠近子叶0.5到1厘米处斜削一刀，深度至下胚轴的1/3至2/3，然后在接穗苗的相应部位向上斜切45度角，深度和切口长度与砧木苗相同。接着将接穗苗的切口轻轻插入砧木苗的切口内，使切口完全贴合在一起，最后用嫁接夹固定上就可以了。嫁接结束，立即将嫁接苗栽入育苗钵内。栽入深度应当距嫁接口1厘米以上，防止嫁接口感染病害。嫁接苗和授粉苗要分开放置，随栽随浇水，并且随时盖好小拱棚遮阴。嫁接苗的管理，温度管理。温度管理是嫁接苗管理的重点。为了促进接口愈伤组织形成，苗床应当保持比较高的温度。刚嫁接时，棚内温度白天控制在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一周以后，白天棚内温度保持在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18摄氏度到20摄氏度。在定植前一周，夜间温度可以降至13摄氏度到15摄氏度。湿度 和水分管理。嫁接苗在愈伤组织形成以前，接穗的供水依靠砧木与接穗间细胞的渗透，因此必须保持好苗床的湿度。不过嫁接后的第一天要注意避免给苗床浇水或喷水，以免接口感染病害。以后棚内的湿度以膜内侧出现水珠为比较适宜。晴天要注意遮阴，避免太阳光直射影响嫁接苗成活。如果苗床干燥，应当在早晨浇水。光照管理，嫁接后要避免阳光直接照射苗床，以免引起接穗失水萎蔫。可在塑料小拱棚外面覆盖草帘、遮阳网等不透光的覆盖物，要特别注意嫁接的当天和第二天必须遮光，第三天早晚除去覆盖物，以散射弱光照射半个小时左右，以后逐渐延长光照时间，一周后只在中午遮光，十天以后恢复一般苗床管理就可以了。摘除砧木萌芽，嫁接苗砧木切除生长点以后会促进不定芽的发生，所以要及时摘除砧木萌芽。在定植前一般需要摘芽3到4次。炼苗，在定植前5到7天开始炼苗，选择晴暖天气浇一次水，然后接除全部的覆盖物和薄膜，增加通风量，降低温度，适当抑制幼苗生长，增强嫁接苗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炼苗期间如果遇到刮风下雨或有寒流袭击，应当加盖覆盖物保温。经过30到45天，当嫁接苗长出3到4片针叶时，整个的嫁接育苗工作就全部结束了。
1: 观众朋友，到这里瓜菜嫁接技术就介绍完了，希望大家在瓜菜生产中多多关注嫁接技术，并且大胆应用，相信会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传统文化、赫赫文化的紫霞，茶文化都昏在哪里？在于喝。鲁豫在《茶经》里面是这样说的：饮茶之道，讲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茶文化为载体，将儒家的伦理与咱们的民俗以及我们的茶文化还有我们调节的流程结合在一起总结出来的。它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亲和力和认同感，又赋予了我们解决矛盾纠纷的功能。下面呢，我就给咱们大家分享一下一杯茶起步调节法。那么第一杯茶呢，是以茶暖人情，通过泡茶敬茶的仪式感，营造温馨和谐的调节氛围，让双方当事人能够感受到调解员的真诚热情和尊重，从而放下了戒备心，为后续的调解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那咱们的第二杯茶呢，就是以茶说人生。

0: 规格、农残量，以及在运输过程中的成活率，都是影响活鱼出口品质的重要因素。一尾优质的出口活鱼，要求从鱼苗开始就严格禁止使用违禁药物，并且对头饵数量和用药情况进行严格控制。
1: 都会检测很多项目呢，像比如说有没有用药啊，什么里面有没有残留啊，什么这个都会检测过。如果说检测出来没问题的话，那基本上都是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
2: 我们99%都是亚洲的地方收购过来的。我们的亚洲的通过培训以后呢，就是叫国家那个规定来养，就包括药检啊什么，今朝那个水产局也好，商企局也好，今朝我来秋检的，你合格的鱼才可以出口，不合格的鱼不能够出口的。
0: 活鱼出口风险高，养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严格按照标准来进行，而每天的水温、头饵数量和用药等情况都要详细记在养殖日记上，做到有据可查。通过建立健全链条监测机制，制定疫病监测计划，细化防治措施，持续跟踪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助力活鱼出口产业健康发展。
2: 只能是两条路走嘛，假如说单纯的内销的话，这个这么多的鱼一下子卖不掉，只能往外销，向外面方向去发水嘛。主要是服务亚洲的嘛，就是说这一的亚鱼，包括整个下山港以内的亚鱼，现在一部分呢肯定是内销的啊、哦。那外销的话，几乎80%的鱼都是我公司在出口的。
0: 经过品种改良、养殖技术模式创新和出口检疫技术的升级，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活鱼出口基地，向山港生产出的大黄鱼、鲈鱼和美国红鱼的品质好、口感佳，深受国外消费者喜爱。仅2024年就出口活鱼2000吨。韩国市场上卖的鲈鱼，每3条里就有一条来自象山港。特色的活鱼出口产业，成功带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渔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辽市黎州街道明伟村的一处种植基地内，千亩荷塘花开正旺，一望无际的绿叶，错落有致的花朵，随风摇曳，婀娜多姿，微风拂面，清香扑鼻，呈现出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进入深秋，这片荷塘又会变为另一番景象。藕农在藕田里辛勤劳作，他们用水枪冲击塘底淤泥，不一会儿，一根根莲藕便浮出水面。塘边采回的莲藕摆放整齐，等待运输，一派丰收盛景。昔日这个只能种植水稻的村子，在新型职业农民任建强的带领下，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等经营模式，年产莲藕近千吨，总产值达到了700多万元，成为特色产业引领乡村振兴的典范。明伟村位于余姚市东部，由6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全村总面积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500多人，外来人口7000多人，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子。村里有以塑料制品和铝制品为主的中小企业近60家。可是，在第二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很多青壮年都进厂务工，只有老一辈还在务农。而且以往明伟人只在农田里种植水稻、小麦等基础作物，收入并不理想。

0: 导致不少农田逐渐荒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还在上大学的任建强想到，同样是每日劳作，为何不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品种呢？在一次偶然机会，他萌发了种植莲藕的想法。
1: 放假回来的时候，我看着那藕也挺好看的，我去挖挖看看有没有，一挖有藕很多的，然后就这个巧合嘛，然后我就跟我老爸在说，我说你咋不去种点藕？后来我老爸也咨询了我们很多很多老乡嘛，他说藕可以种一点的，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种藕了。
0: 在得到了肯定答案后，极大鼓舞了任建强，这也使他有了返乡务农的想法。可是父辈们却认为他简直是痴人说梦，放着好好的城市生活机会不要，偏要返乡务农，这大学不是白读了吗？可是面对家人们的反对，认准目标的任建强毅然选择了返乡种植莲藕。可是与其他人种植莲藕不同的是，返乡后的任建强在选址上做足了文章。
1: 这个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选择黑泥，然后这个泥呢比较深一点的，因为这个泥呢接出来的藕它比较白，比较白它在市场上它价格好一点，大多数人呢他愿意去购买。你黄泥的话种也可以，但是它藕啊接出来很黄的，它这个销售就不好卖。
0: 仅从不起眼的泥土选择上就足以看出任建强在莲藕种植技术上下了不少功夫。经过他的详尽调研后，流转了一处集中莲片的试种田块。在种植品种选择上，任建强并没有种植当地的传统品种，而是另辟蹊径地引进多个外地莲藕品种种植。
1: 原先有些那个品种呢现在也有，但是那个卖呢就不好卖，卖不掉，基本上人家不怎么要。
0: 在当时，余姚市的莲藕主栽品种基本是本地的飘藕品种，一般亩产仅有1000公斤，产量并不尽如人意。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任建强决定引进省内外的新品种试种。
1: 因为我们一开始种的品种呢也种了几个品种，就有些品种在市场上嘛卖吧它销售不好，所以说多几个品种嘛就有选择性了，哪种好一点，好一点呢我们就多种点。
0: 在试种的这段时间，由于自身并没有相关栽培经验，摸石头过河的任建强在认真学习父辈种植经验的同时，通过自学并在田间实践，逐渐了解了各品种的生长习性。最终鄂莲13号以超高的产量和优越的品质在众多新品种中脱颖而出。鄂莲13号是湖北省武汉市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在鄂莲系列品种基础上通过杂交选育等技术手段培育出的晚熟莲藕品种，属于这一系列中兼具高产性与优质商品性的代表品种。鄂莲13号主藕长度约1到1.3米，单枝重4到5公斤，表皮黄白色，藕节均匀且形态美观，符合市场对商品藕的外观需求，并且有较强的抗病虫能力，同时耐高温和耐涝能力突出，适应长江中下游地区及黄淮流域的种植环境。在规范化种植条件下，鄂莲13号亩产可达2000到2500公斤，高产田块可以突破3000公斤，显著高于传统品种。鄂莲13号藕质细腻，生食脆甜，熟食粉糯，兼具脆藕与粉藕的双重特性，尤其适合煨汤、清炒等多种烹饪方式。相较于传统品种，其淀粉含量适中，风味浓郁，已被纳入国家水生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示范推广项目，是近两年各地主推的新品种。在任建强的试种下，鄂莲13号也获得了丰产丰收。 取得这一成绩后，他在扩大鄂联十三号种植面积的同时，还是保留种植了一部分当地的传统品种。
1: 大投票它属于早一点的，因为像我们七月份开始挖藕的时候，一般的都是那个飘藕先挖，然后飘藕挖完以后就是这个鄂联系列的。
0: 鄂联十三号属于晚熟品种，如果搭配本地极早熟的飘藕品种，那么可以实现提前和赶晚上市的效果，成功避开了本地莲藕的集中上市，可以在市场上卖出高价。任建强在起初流转的200亩地里，种了160亩鄂联十三号，剩下的40亩种植了本地极早熟品种。尽管先前积累了不少种植经验，可是踏实肯干的任建强，还是脚踏实地地深入田间地头，施肥打药都是亲自上阵，摸索鄂联十三号的栽培技术。原本那个白净的年轻人，皮肤也被晒得黝黑，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温和田间泥泞，在他眼里却不算什么，每日乐此不疲地研究着栽培技术。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最终改良并创新了一套从选种、整地、播种、田间管理到采收、储运等环节的本地鄂联十三号栽培技术。鄂联十三号生长期120到130天左右，在余姚市4月上旬定植，定植前结合当地土壤条件，在深番时每亩施腐鼠有机肥3000公斤，过磷酸钙50公斤，硫酸钾15公斤，促进土壤疏松与养分均衡。采用行距1.5米、株距1米的行间距定植，每亩定植800株，避免过密，影响后期通风透光性。由于鄂联十三号是喜光喜温作物，所以在整个生育期内，采用浅、深、浅原则，为其提供浅水环境。定植初期保持3到5厘米浅水层，以提升地温，促进萌芽。随着植株生长，逐步加深水位至15到20厘米，在结藕期恢复5到10厘米的浅水层，以利莲藕膨大。
1: 施肥的时候那个水位和又不一样了，又要把那个水位降一点。三次肥料施完以后，这个水位要升，就要给它升高了，就是满水位了。基本上每个地里要达到90%以上的水位。
0: 在立叶期，每亩追施尿素10公斤，促进分裂与叶片生长。在结藕期，每亩施复合肥20公斤，提升莲藕淀粉含量。在一系列技术的保驾护航下，余姚地区栽培的鄂联十三号，在每年8月份便可以上市。当叶片枯黄，藕节充分膨大时采挖，适时早采可以获得脆藕，晚采可以沉积淀粉含量，适于煨汤。经过精心管控的鄂联十三号，亩产量可达2000公斤以上。按照地头价每公斤3到5元计算，亩产值可以近万元。任建强的160亩鄂联十三号就能带来150万元收入，再加上40亩飘藕，仅莲藕年产值就达到了180多万元。任建强在莲藕基础上，每年秋冬季节套种小麦和水稻，不仅进一步增加了收入，而且多种作物的套种也减轻了连作障碍，一举多得。
1: 因为我们种小麦的时候呢，藕基本上挖完了，它已经挖掉了。种这个莲藕的时候呢，我们麦子还在地里，还没割。所以说种稻子的时候呢，这个藕呢，它也刚好在成长期嘛，所以说它这个有个时间错。
0: 在取得这一成绩后，任建强开始大面积流转土地，陆续种植了近1000亩藕田的同时，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开始将新品粮法推广给附近村民。
1: 面积越大呢，我们越好做，而且就是这个藕也好卖。面积小了，我们要去主动联系人家，别人。面积大了呢，我们人家就会主动联系我们。
0: 任建强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等经营模式，联合广大藕农抱团闯市场，通过吸引农户到基地实地观摩学习，推广新品粮法取得的成效，并为有意向种植的农户提供种藕和对应技术指导，以点带面地推广新品粮法。藕农按时定植萼莲十三号，并按照标准操作规程种植，待莲藕成熟时可以自行销售，销售不掉的合作社也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托底回收，形成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为余姚市不少农户的增收致富带去了一条捷径。随着莲藕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众多乡村带来了发展契机，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以做优第一产业，做大第二产业，做强第三产业为目标，打造种植加养殖加农副产品加工加乡村旅游的综合性产业，以花为媒，形成以城镇农田为依托的独特复合生态景观。在每年六七月荷花盛开季，如诗如画的荷塘成为一处风景秀丽的乡村风情，到了八月份还可以品尝到美味的莲藕，为不少乡村带来生机。以农旅产业为依托，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壮大的特色产业，终将引领广大藕农走上共同富裕路。

0: 统的鱼米之乡，纵横交叉的河沟，星罗密布的稻田，是这里典型的田园风光。有田就要耕作，在六七十年代，一台拖拉机要承担着几千亩田地的耕耘任务。我们的时光印记先从那个轰鸣的时代开始。照片是为了定格幸福的瞬间，今天让我们从一张张照片中去寻觅那些背后珍贵的记忆。叔叔阿姨你们好。
1: 你好
0: 啊，我们看到有很多老照片啊，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回忆一下呢？特别是我看到这张老照片上面写着新长征突击手，它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啊？
1: 这是我当年高中毕业十几岁时候毕业回校，打第一年就是免了拖拉机，组织我们就是个培养我们开拖拉机。
0: 那这张照片就是您当时您师傅教你开拖拉机？
1: 这个就是当时四五公里。
0: 那当时对未来的选择会不会有很多的纠结在里面呢？
1: 是有的，因为当时我们好多女同学都当老师嘛，我选择这一行了嘛。那个不后悔，当时也有点后悔，对吧？后悔，但是心里想着。像搞子大多的话就是根本分工不能呀，分工不能，那我就真正真正把个事情做好。因为你每到一个十年的工资，那一个十年的你死亡就做得在我身上，因为我把这只要搞得不平等，农民就受罪，那他们
2: 太阳也没
1: 太阳了，你们好难缠。
0: 那那个时候开拖拉机应该很累啊、
1: 哦、是不是累？好累。
2: 夏天都是夏天，热的气得很热，不是也没有桶，就是
1: 那个自持温度一边都在96度一不动，那个不相信的，他那个自持你知道，那个自持是根本不够的，两个腿在边上，一个下子导演还来讲个脸皮跟肉真的烤红了，我们家的数字2500他小鬼，他说你这个腿还肉不能挖，挖下来能吃你。
0: 阿姨性格特别坚强啊，那叔叔您对阿姨年轻时候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2: 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也是自己在在我们那个当时是自己在子花子，
0: 你们就相濡以沫了这么多年啊。那她开拖拉机很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旁边帮助她？
2: 有限的帮助，有时候晚上是陪陪。
1: 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们人谈恋爱谈好了，记得有一次晚上喊大包子，他不放心嘛，他就坐在自己的屏，两个人上都瘦呢，包房子胡说，仍然在自己的锅呀，还是自己那真是披身石头上，
0: 就一定要坚守住。
1: 坚守什么？那因为我们一个大地好多体。妈一心都没听嘛，
2: 一心都
1: 就看我一天出啥子呀？你个不是按时的完成，完成那个质量，完成任务，那个农民就是太阳错误的自己就不行了。
3: 这个你见过吗？
0: 这个是一元的纸币哦。
3: 他叫梁军，他是我国自由民主出啥子是？他代表在中国丰饶的土地上默默耕耘的艰苦奋斗的群体，能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很骄傲。
1: 出啥子不是后来国承包土地了吗？讲这话心里有点沮丧，因为我心里的职业也没什么可是呀，那想要调整自己的思路，那就回家整理整理，就好好整理嘛。
0: 还是为土地奉献，
1: 为土地服务。如果时光回溯到回乡的这一天，我自然会选择作为民族拖拉机手，为家乡耕耘。
0: 我看到这里有两个红闪闪的奖章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枚奖章是我最喜爱的一枚奖章，它是村中央发给我的，是对我人生的一种肯定。你看那边，
0: 面对匆匆而走的岁月，叔叔阿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2: 我今年正好在党50周年，就是我和我的老伴，要孝顺50年，这是一个珍贵的词，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1: 刚好我当拖拉机手到现在也整整50周年，这是我们之间的，也是我和老公之间的一种缘分嘛。我们3个50年，在这50年当中，虽然平平淡淡的，但正常享受我年轻时候开拖拉机。拖拉机的轰鸣声，都随着我一到最漂亮王村的米店角落一个厨子，我想到这个，我感到很自豪。
4: 多么美好的五十年啊，岁月无声，你们从朝气蓬勃到夕阳入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定格这美好的瞬间。

0: 喂，您好，这里是沈社保局失业工伤保险经办处。
1: 他们是社保领域的温暖使者，他们用真心抚平参保人员的创伤。
2: 他就像大姐姐一样，对我时不时的进行关心，
1: 用耐心解答参保人员的疑惑。
3: 哎呀，真的解决过好大困难，要不原来什么也不懂，这来你的给我们讲解的这么清晰啊。
1: 他们以真情为笔，以奉献为墨，书写着对每一位参保人的承诺。
4: 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的这个好政策，不断出台的这个惠企利民的好政策。
1: 他们以信仰为范，以使命为舵，践行着一位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
4: 就是人民至上，就是一切为了人民。
1: 心有繁星，目光而行。
0: 喂，您好，这里是沈社保局失业工伤保险经办处，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缓缓照进办事大厅，李若曼开始了一天忙碌而充实的工作。今年是她在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失业工伤保险经办岗位从业的第23年。
4: 我是2001年到社保局的，到了社保局以后是直接就是在这个工伤保险的这个窗口一直到现在。
1: 李若曼至今仍清楚地记得2001年他初次在失业工伤经办窗口工作的场景。这里的业务涉及到工伤保险政策的方方面面，他面对的是对这个领域的陌生与未知。
4: 刚开始是对这个行业单位做就说是工伤保险的这个申报工作，所以必须是行业单位每个月要过来做这个人员增减变动。到了开始核报这个医疗待遇的这一块，就涉及的这个政策就比较多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也是慢慢开始学习。
1: 李若曼深知，失业工伤保险经办员是一个平凡却又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肩负着维护工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工伤保险制度顺利运行的重任。
3: 那就是前面已经就说是跟那个外地的医院已经联系好了，联系好了，然后现在呢就是赶紧到咱们这儿的医院，然后医院出具这个诊断意见，然后你再回诊所，你到时候和出入院的那个费用结算单一块拿过来。
5: 好的，
3: 谢谢你们老师。
5: 哎呀，真的解决过好大困难，要不原来什么也不懂，这来你的给我们讲解的这么清晰啊，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后期治疗提供了很多帮助，感谢你了。
3: 没事没事，
5: 行的，到时候我有不懂的话再请教你啊。好的，谢谢你了，再见。
4: 我其实很在乎他们的情绪，但是我并没有认为是负担，我是很想就说是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伤职工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觉得我们给他们在解释政策的时候，不能仅仅只是解释政策，要站在这个人文关怀的这个角度去跟他们沟通。
1: 李若曼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繁杂工作中没有豪言壮语，却也从不轻言放弃，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当职工面临生活的风雨时，竭尽全力地去为他们提供帮助。
4: 对于工伤职工来说，因为他们发生工伤以后，他们首先身体上要遭受很多痛苦，而且对他们的家庭来说也是损失也很大，也许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所以有时候发生工伤以后他们的情绪我都能理解。
0: 然后近期就是我们就说是如果有上访的这个老百姓群众还有工伤职工过来了以后，我们在解答政策的时候尽量就说是婉转一点，不管他的脾气。
1: 以百姓心办百姓事，就是要把工伤职工的利益放在首位， 时刻倾听他们的呼声，关注他们的需求。
4: 国家其实并没有忘记他们，而是国家通过各种渠道方方面面给予他们关怀和关爱。我希望我是通过我的嘴告诉他们，其实国家还是在关注他们，时时刻刻在关注他们。
6: 刘老师你好，我今天过来了，和办理疑难杂症来了，就是其实没在这个工商代理，现在就是我们就换了那个第三方了噻。第三方把那后面的事儿再砸掉了，现在就劳动能力鉴定做掉了，在后面砸掉呀，他的后面还有二次手术呀一样的。
3: 你现在就是我这儿，然后你另一个那个把他的工商代理，工商代理转移到了他的参保部的社保局。
4: 因为我们是个劳务派遣公司嘛，遇到的疑难杂症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也及时的就和他联系，他给我们指导，及时的就帮我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再一个呢，他这个人也性子也比较急，他三分钟内能解决的问题他绝不

0: 会拖到五分钟后解决。
1: 他一次性伤残领伤了没？我查一下。
2: 领上了，你这快，我给你给他一星期不到，这都下来了，这个。
1: 哦，领上了，
2: 领上。他就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二次手术，
1: 不影响，
2: 不影响。哎，把我还，弄成快点。
3: 李若曼常说，失业工伤保险经办工作是一把公正的标尺，作为这把标尺的执尺者，必须用专业和担当，让工伤保险制度发挥作用，成为工伤职工坚强的后盾。
1: 我觉得在工作中吧，遇到工伤职工特别情绪激动的时候，他总是冲到前面，李老师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帮助每一位工伤职工着呢。
3: 工伤保险政策对保障职工权益至关重要，除了在经办窗口办理业务外，李若曼还积极参与工伤保险政策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提高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安全意识，从源头上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4: 在这儿啊，
1: 吴老师，
5: 你好，
1: 我们是失业工伤保险经办处。我们这次主要是有一个，这个月有一个宣传月的活动，主要是就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颁布20周年的一个宣传活动，在这个月，到时候你就把这个挂图，
5: 我来上去，
1: 哎，然后挂到这个墙上。再一个，主要就说是针对咱们的快递小哥，及时做好这个新员工的备案工作。
5: 好的。
3: 李若曼和同事们走进企业，深入基层，他们将复杂的工伤保险条例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广大职工讲政策，让职工明白自己的权益和保障，无论严寒酷暑，从不停歇。
6: 李老师你好，
2: 我刚好过来看一下那个联网结算的事儿。
6: 哎，李老师，我刚好这有一个联网结算的事情，哎，你帮我解决一下吧。
2: 那刚好啊。
6: 哎，我给你开门啊。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要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跟李老师去沟通，怎么样去把这个工伤患者的问题去解决。因为李老师来了以后，他毕竟各个方面的工伤上的这些知识面比我们在我们定点医疗机构的知识面要广，他能及时有效快速地帮我们定点医疗机构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7: 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金参保的患者，他呢现在要住到咱们工伤的这个联网的这个信息里面。
8: 他的那个业务库的数据没有吗？
7: 对，他业务库的数据有一个申请好像出现问题了，让你再给我看一下。
3: 近年来，青海省工伤保险工作坚持以贯彻落实社会保险法和新工伤保险条例为中心，不断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努力在完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切实提高保障水平上狠下功夫。李若曼作为业务骨干，参与到了2017年青海省工伤保险信息系统开发工作中。
1: 2017年到2018年的10月之间，为了这个要统一全省的这个工伤保险的信息系统工作，也是为这个省工伤保险的省级统筹奠定基础，然后按照这个局里的安排，我参与了这项工作，从开发测试到后期的这个优化，提前2个月完成了全省的这个工伤保险信息系统的这个统一。
3: 李若曼秉承着坚定的工作信念，既要做工伤保险行业温暖的守护者，更要做创新的推动者。在工作中，他不断优化工伤保险办理流程，提高服务效率，让工伤职工办事更便捷、更舒心。
1: 这两年为了简政便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是按照这个

0: 来，李若曼在失业工商经办窗口用微笑化解工商职工的焦虑，用专业解决工商职工的难题，用奉献书写着对社保事业的热爱。他曾先后获得由中共中央
1: 服务一生、保障一生，是我们人社部门对每一位老百姓的服务承诺。

0: 在枞阳县汤沟镇有一处备受瞩目的地方，双溪调解室。作为全县首家专职调解工作室，它就像一把神奇的和谐钥匙，秉持着有事好商量的理念，为群众排忧解难。汤沟镇又名双溪镇，因水得名，因和合文化而闻名，双溪调解室便取名于此。双溪调解室将水的柔软和包容与调解工作相结合，用上善若水的调解理念，解决了众多民事纠纷和群众诉求。在这里，不管是邻里因为琐事引发的争吵，还是合作导致的经济纠纷，当事人来到这间温暖的谈心房，都会被调解员真诚的态度所感染，愿意打开心扉。
1: 双溪调解工作室实行默认纠纷、一同诉讼、一门半径、深刻司法公正、法律人都公平的，老了得不能干，直接一些门制度和意义纠纷清楚。
0: 双溪调解室针对乡村矛盾纠纷的琐碎性、持续性、情绪化的特点，在长期的矛盾调解工作中，从实践中提炼出三新工作法加三级调处模式的三加 N 调解法，为群众解疙瘩、化心结。三新工作法就是耐心倾听、公心研判、暖心回访；三级调处模式则是简单纠纷由村社区网格员及时调处，复杂矛盾移交双溪调解室专调，设法设诉问题引入律师、法官联合调解，确保精准实测。双溪调解室还依托网格化管理、智慧化服务、联动式共建，积极推行四老调解工作新模式，充分吸纳辖区老民警、老党员、老乡贤、老教师，依靠四老威望高、信誉好、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时效。
2: 虽然我已经退休，但是作为一名党员，精神的责任从来没有退休年限。调解矛盾就像绣花，要一针一线走下来，只要看到双方握手言和，再辛苦也值得。
0: 双溪工作室依靠四老进得了门、说得上话、贴得上心的特长和魅力，解决百姓挠头事，真正做到党建引领夕阳红，银发调解促和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2024年9月成立以来，双溪调解室已经化解了各类矛盾和纠纷及群众诉求30余件，化解率达100%，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力争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鲜活样本。
1: 双溪调解工作室将持续发挥人民调解工作这样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接着作为，确保矛盾化解调解工作流程规范化、方法新颖化、技巧多样化、都是并举，即使解决能关系的越来越难题，前线建议为屯垦接纳原设计性的为屯垦下几组原因效。
0: 如今汤沟镇双溪依旧静静流淌，而双溪调解室的故事正在书写古镇新的和谐篇章。

或相传，古老的壮乡家园在这里扎根。马山穿越时光的缝隙，

0: 将民族的五彩斑斓呈现在世人眼前。壮族刺绣，一个指尖上的艺术。一千百年来，壮乡人民的生活图志为底色，飞针一线，编织出人民对生活华丽的梦。将时针回拨30年，壮绣还局限在一方天地，是它千难万险中与传承的使命并肩。
1: 当时是学了我们老人传下来的这个壮绣的手艺，就希望说把这个手艺一直流传下来，给我们子孙后代也能看到它，希望把这个手艺能够发扬光大吧，然后就想创办这个一个绣坊。
0: 提针为笔，复线为墨，以布为卷，写出壮族不屈的脊梁。仅十多样的纹理，述说着古老的秘密。打破束之高阁的橱窗，传承是走进世间的烟火气，在毫厘之间迸发出传统与现代的共鸣。每一幅作品都是精雕细琢的匠心。
1: 马上大吉的这幅作品和我们马山的谐音叫做马山大吉，马背上面就绣了我们的弥勒甲之花，代表着一个吉祥如意的一个美好的祝福。
0: 曾经山水诉乡情，如今乡情会乡音，壮绣成之于民，用之于民，以针为镐，以线为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非遗力量。
1: 周边的更多的这些妈妈们加入了我们这个行列，通过这个手艺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劳动得到社会的认可，对生活充满了更美好的一个期待和希望。
0: 马山故事在无限生机的新时代继续，为背井离乡绣出回家的奇迹。寸步之间再创无限可能，传承、创造、发扬。锦上添花的手工艺品，用旷野般的想象力创造新旧融合的命题，让更多人体验壮绣之美。刺绣此有壮绣，共织锦绣的国礼风范，友好文化的世界交融，恭逢盛世的技艺收藏，助农增收的文化产业，乡村振兴的壮美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20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请大家戴上 VR 眼镜，选择游戏主人公高中生小伙，跟我一起进入游戏吧。

0: 深夜，小伙又在电脑前战斗到很晚。
1: 哎，今天这把找到手感了，今天排位赛我一定要上分啊。哎，喂，怎么了？
2: 哎，小伙，干嘛呢？咱们晚上去电竞酒店上分吧。啊，去坐高级吧，晚上累了在那睡。
1: 好啊，我爸今天刚好不在家，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可是我没那么多钱啊。

0: 这是你的同学和游戏搭子网瘾少年阿木。
1: 哎，来了，走走走，搞到钱了吗？
2: 放心吧，我听我爸的。
3: 回家后发现父母并没有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小伙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便更加大胆地以相同的手段再次进入了电竞酒店，沉迷虚拟世界中，他甚至将所有关于学习的事情抛诸脑后，心中只剩下上分上分上分。
0: 这是默默关心你，为你操碎了心的爸爸。
4: 喂，老师你好。
5: 喂，是小伙爸爸吧？
4: 啊，对对对对。
5: 啊，跟你反映个事啊，这个小伙最近啊，他上课总是萎靡不振，有时候还会缺课。那后来我跟他同学一了解，都说他晚上跟隔壁班的同学一起去打游戏。你可知道这个事情啊？
4: 这个情况啊，不知道了。我最近这两天在外面出差。那我回去问问吧，了解一下，有什么情况我提前好不知道。好好好，谢谢林老师啊。
2: 快点，对对对，就打这个，快点。你干什么？我都快赢了。
6: 你吼什么吼？一天到晚打游戏，你好好上学，你现在干嘛？
2: 我妈跟你离婚了，天就知道忙工作，现在知道管我了。
6: 我这几天供你上学，你还教育我，你先找打了啊。

0: 你选择了 B， 找到游戏搭子，一起去电竞酒店逃避现实。
1: 正处在青春期的小伙，心中的情欲总会萌动，他在游戏中发送交友信息，并且与一位女玩家频繁互动。在聊天过程中，小伙得知对方只有13岁。
2: 乖宝宝，你是爱我的对吗？
3: 是的呀，怎么啦？
2: 我今天打游戏连输了5局，现在快难过死了，要不要安慰我？
3: 那是怎么安慰呢？
2: 很简单啊，你就拍点别人看不了的但我能看的照片就好了呀。
3: 啊，会不会不太好？而且我年纪还小呢。

0: 你选择了 A 是。
1: 你还是不爱我啊？就这点要求还不愿意满足我吗？
2: 那好吧。
3: 那刚找小姑娘要张照片，你看看。
4: 什么照片啊？我看看。
3: 就这样的呢，你看看。哇！
5: 就这样，小伙收到了对方的私密照片，解决了自己的欲望之后，便又心满意足地继续投入到游戏之中。小伙在逛游戏论坛时，看到了一个出售高级游戏账号的帖子。这个账号拥有稀有皮肤和强大的装备，价格也十分诱人。
1: 如果我有了这个账号，我就能在游戏中称霸了。
0: 你选择了 A， 问朋友借钱用来购买游戏账号。
5: 小伙等待着卖家交付账号，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卖家却消失了一般，没有任何回应。小伙尝试再次与卖家联系，却发现已经被对方拉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可又不敢报警，害怕家长知道后又不免一顿打。但是朋友的钱还是要还，小伙离开电竞酒店后，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徘徊。
1: 哎，我从哪弄这么多钱还账呢？

0: 叔，我真的没有干其他违法犯罪的事情了。
1: 来看看，是不是你发的？你给检阅啊，
2: 你是普通法，
1: 胁迫、诱惑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照片、视频等方式，让其暴露身体隐私部位，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的规定，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处罚。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3: 你被诈骗的钱，我们后续会继续调查，对方也会因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付出代价，你也是如此啊！未成年并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你要记住啊！
4: 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小伙，你还有大好的青春年华，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继续沉迷于虚拟的世界当中了。我也希望这一次的惨痛教训能够让你今后警钟长鸣。
5: 那么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数字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已经突破1.93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2%，因身心不成熟，法律意识淡薄，在网络上遭受不法侵害或者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不断增加。本案中小伙的行为可能会涉嫌什么犯罪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小伙拉车门盗窃、入室盗窃、隔空猥亵不满14周岁女童的行为，已经涉嫌盗窃罪和猥亵儿童罪。目前，小伙已经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的过程中，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针对案件中反映出小伙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向小伙的父母制发家庭督促监护令，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改善小伙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并定期进行家庭回访。另一方面，针对小伙沉迷网络、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列出负面行为清单，督促其主动参与普法、公益等个性化关护帮教活动。小伙因沉迷网络，沦为网络的奴隶，一步步坠入了虚拟世界的深渊。网络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然而所有的科技都具有两面性，数字网络也一样。沉迷网络不仅影响学习和健康，还有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同学们要清醒认识网络为我们带来的便利和弊端，正确的掌握使用网络的规则，强化主人翁意识，做网络的主人，让网络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增光添彩。那么今天的法治课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6: 检察官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7: 那检察官姐姐，难道小伙这个案件中电竞酒店就没有错误吗？
5: 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电竞酒店当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本案中的电竞酒店不核实未成年人身份信息，接待小伙等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在酒店通宵上网，显然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以及公安部对旅馆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提出的五必须要求，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权、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依托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可以针对案件中反映出的电竞酒店监管盲区问题，向公安机关制发检查建议，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对涉事电竞酒店开展整治活动，对接待未成年人不询问、不记录监护人情况，以及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进行全面排查。

说起鲮鱼，很多观众朋友都比较熟悉，我们平时吃到的豆豉鲮鱼罐头就是以它为原料而制成的。然而鲮鱼除了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用鱼外，还可以用于饵料鱼的培育。饵料鱼就是作为水产养殖中肉食性动物的饲料而养殖的鱼。作为饵料鱼来饲养的鲮鱼品种主要是迈瑞加拉鲮鱼，20世纪80年代我国从印度引入，它群体产量高，营养价值丰富，受到了长江以南广大养殖户的青睐。下面我们就来向您介绍迈瑞加拉鲮鱼的养殖技术。迈瑞加拉鲮鱼俗称迈鲮，鲤形目，鲤科，巴亚科，鲮属，亚热带底栖鱼类。做饵料的迈鲮体长一般在2至15厘米之间，自然生长3年可以达到性成熟。性成熟的迈鲮外形上雌雄基本无差别，体型近似圆柱形，体高与头长相当，腹部圆而平直，背鳍处微微隆起，尾鳍宽，尾身叉形。成年迈鲮体重在0.5至1000克左右。迈鲮是底层鱼类，食性杂，在自然环境中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为食，常常在塘底或靠近岸边觅食，反应很敏捷，稍受惊吓就会集体跃起。迈鲮耐低温能力较差，适宜生长的水温为25至30摄氏度。当水温低于20摄氏度时，摄食能力减弱，生长缓慢；水温低于7摄氏度时，则不能生存。迈鲮对溶氧量的要求较低，能适应较肥沃的水体，所以根据迈鲮耐低温能力差、溶氧量要求低的特性，它适宜在我国温度较高的南方地区推行高密度养殖。如今迈鲮在长江以南各省区均有养殖，集中分布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那么迈鲮养殖的经济效益如何呢？迈鲮作为饵料鱼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它优良的生产性能上。先来看产量，由于迈鲮可进行高密度养殖，通常每亩池塘可放养鱼苗100至200万尾。当生长至25天左右，每隔3至5天捕捞一次，作为饵料出售或者直接投放到肉食性鱼类池塘，此时可再捕放与其捕数量相当、规格较小的鱼苗。如此反复，一年中在迈鲮养殖的5至6个月时间内，亩产量可达1500千克。迈鲮除了产量高，质量也不错，能够作为饵料鱼的品种，除了迈鲮，白鲢或鳙鱼也可以做饵料鱼。但是白鲢和鳙鱼鱼种的体型特点是身体侧扁，背肉相对较少，而迈鲮体型近似圆柱形，突出特点是背肉较为丰满，这就使得它更适合作为饵料鱼。营养价值上，迈鲮的粗蛋白含量为19.5%，高于鲢鱼的15.8%和鳙鱼的18%，所以迈鲮作为饵料鱼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目前迈鲮最为成熟的养殖方式是池塘养殖，下面我们就以池塘养殖为例，为您介绍迈鲮的饲养管理技术。迈鲮的亲鱼培育阶段与其他常见鱼类

近似。金鱼正常饲养到每年的5至6月份，当水温达到22至27摄氏度时，就可以开始人工繁殖了。在规模化的鱼苗繁育中，大多采用孵化系统进行生产。孵化系统是由蓄水池、产卵池、孵化环道构成，三者底部有暗道相通。蓄水池所处地势最高，可以向产卵池和孵化环道提供水源。产卵池是一个直径为10米、深度为1.5米左右的圆形水泥池塘，池壁设有进水管道。在产卵池的池底中心设有一个圆形的集卵口跟一个排水口。孵化环道与产卵池、蓄水池相比，地势最低。金鱼在产卵池中产卵时，打开集卵口开关，鱼卵就会随水流通过地下暗道直接流入孵化环道。催产之前要先把金鱼捞出来。捕捞金鱼多采用拉网的方式，一般选择在晴天下午3到5点进行。此时的水体溶氧量充足，可以降低拉网时金鱼缺氧的风险。在注射催产素之前，要对捕捞上来的金鱼进行性成熟的鉴别。成熟的雌鱼体型肥硕，腹部膨大柔软，生殖孔微红，略微突出。成熟的雄鱼用手触摸胸鳍，有明显的粗糙感，轻压雄鱼的腹部会有白色精液流出。在麦羚人工养殖的繁殖环节中，大多采用注射催产激素的方法来诱导排卵。每千克雌鱼注射促排卵素2号2至4微克，并加入2到3微克的马来酸迪欧酮。注射时用0.7%的生理盐水将两种药物溶解。雄鱼的注射剂量是雌鱼的1/3。注射催产剂可一人完成，左手持鱼腹部朝上，右手把针头刺入鱼体，注射部位是鱼的胸鳍基部，针头与鱼体体轴呈45度角刺入，常采用一次性注射。注射催产剂后的雌雄金鱼按照3:2的比例直接放入产卵池等待产卵。产卵池在使用前要先排干水，清除池底的淤泥及杂质，并彻底清扫池底面。使用生石灰进行消毒后，再将池内注满新水。催产剂注射时间一般为下午5到6点钟，效应时间在次日凌晨2点左右。此时环境安静，光线较暗，雌雄金鱼可在水中追逐产卵。金鱼产卵结束后，受精卵会由产卵池全部进入孵化环道。通常孵化环道内受精卵的密度大约为每立方米水体100至120万粒。在整个孵化过程中要注意调节水流量，使受精卵缓慢翻腾，从而满足受精卵对氧气的需要。孵化时水的流速要保持在每秒0.15至0.30米左右。通常麦羚卵受精后24至30小时，鱼苗就可以挣破卵膜破膜而出了。刚出膜的鱼苗身体还未发育完全，只能随水流上下涌动，俗称垂直游，以吸收体内的卵黄作为营养来源。此时不需要投喂饲料。出膜3到4天后，体长达到5至6毫米时，鱼苗也开始由垂直游变为了水平游。这就是养殖户经常提到的平游，并且头部后方出现黑色腰点，这个时候在生产上称之为水花。
此时可选择优质的鱼苗下塘，或者对外出售了。鱼苗在远途运输时，主要采用塑料袋充氧的装运方法，长途运输时间可保持在15至24个小时。鱼苗培育是指从水花饲养到体长2至3厘米的生产阶段，这一阶段的培育又叫做开花，需要20至25天左右的时间。麦羚从水花开始就踏上了高密度养殖之路。所谓高密度是个什么概念呢？以鲫鱼池塘养殖为例，在水花阶段，一般每亩池塘放养10至30万尾鲫鱼鱼苗，而麦羚每亩池塘要放养水花100至200万尾，条件比较好的池塘可放养200至300万尾，几乎是鲫鱼水花10倍的放养量。也就是说，如果饲养管理上出现失误，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商品麦羚的养殖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把养殖风险降到最低。根据广东省麦羚养殖户多年的生产实践，他们总结出降低麦羚养殖风险的4个高招。降低风险的第一招，就是要重视鱼苗培育池的池塘深度。为什么说池塘深度的设计非常重要呢？这是因为麦羚是高密度养殖，池塘的溶氧量控制非常重要。目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使用增氧机，以水车式增氧机为最多。但是考虑到麦羚是底层鱼类，所以增氧机可影响的水体深度就非常关键了。如果增氧机可影响的水体深度达不到池塘底层，那么底层麦羚所处水体的溶氧量控制难度就加大了，养殖风险随之增加。水车式增氧机影响的水体深度为1.5至2米，所以池塘深度不要超出这个区间，多以1.2至1.5米最为常见。建议每3到4亩池塘配置一台1.5千瓦的水车式增氧机。除了池塘深度设计外，鱼苗培育池的造型最好是长方形，以便于饲养管理和拉网操作。池塘的淤泥不要太厚，以10至20厘米左右为宜。池塘面积5到8亩。降低麦羚养殖风险的第二招，就是要特别重视池塘的前处理。养过鱼的朋友都知道，在鱼苗放养前，池塘的处理必须要做。通常在池塘内泼洒生石灰即可起到杀菌和改善底质的作用。但是由于麦羚水花的放养密度非常高，一旦有病害损失非常大，所以麦羚池塘的前处理工作要分3步进行。池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蚕饵、鱼粪等大量沉积池底，这些有机物质如不及时清理，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不断发酵，产生的硫化氢、沼气等有害气体会毒害鱼苗。在鱼苗下塘前8至10天，要先把池水抽干，挖掉池底多余的淤泥，将池底整平，清除池塘底部的死鱼、垃圾等杂物。每亩使用50至75千克的生石灰，全池泼洒，杀死池中的野杂鱼等，同时还可以有效地改善池塘底质。池塘经过3天的曝晒，先注水20至30厘米。注水时还要用60至80目的筛卷进行过滤，筛卷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有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影响过滤效果。通常清塘使用的生石灰主要作用是
调节糖底的 pH 值，虽然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但是并不能完全杀灭。另外，后续注入的新水里也会携带一些病菌，所以需要用杀菌剂再次处理，这就是池塘前处理的第二步。每亩池塘用杀菌药物三氯异氰尿酸500克，按照说明书使用方法进行杀菌操作。三氯异氰尿酸是一种极强的氧化剂和氯化剂，具有高效、广谱、较为安全的消毒作用。为了使药物在水中溶解均匀，需要开启增氧机，搅动水体。第二天再次注水到80至100厘米的水位。夏季温度较高，水中藻类光合作用强，生长比较快。麦磷在下塘后4天内，由于鱼苗弱小，如果水体太肥，容易得病。因此，池塘前处理的第三步就是控藻稳水，在放苗前一天的下午4至5点，每亩用腐殖酸钠3至5千克，加入池塘水稀释后全塘泼洒。腐殖酸钠最重要的作用是遮光，可以减缓池塘内藻类光合作用的强度，限制了藻类的生长速度，控制水体肥力。使用腐殖酸钠后3到4天内，池水会变成黑褐色。此外，使用腐殖酸钠产生的遮光效果还可以降低鱼苗的强光照射应激以及晒伤鱼苗的几率。池塘清理好后就要及时下塘了。夏季雨水较多，是各种鱼类及敌害生物繁殖的旺盛季节。如果注水时间超过5至7天后，水体很容易滋生敌害生物，所以高温期建议在注水3至4天内及时放苗。鱼苗下塘要选择晴天傍晚水温较低时进行。先把装有鱼苗的氧气袋放在水面上浸泡10到20分钟，平衡袋内外水温，使鱼苗适应池水温度后再放苗。一般每亩池塘可放养麦磷水花100至200万倍。鱼苗在下塘后2到3天内，随着鱼苗的生长需要补充营养。在这个环节上，由于鱼苗数量大，体质弱，满足其营养需求的同时又要防范水质恶化的风险。麦磷养殖户们有他们自己的高招，用动物蛋白饲料替代传统的植物蛋白饲料，这也是降低麦磷养殖风险的第三招。饲喂鱼苗，传统的方法是把黄豆打磨成豆浆，全池泼洒，一部分豆浆作为植物蛋白饲料直接饲喂鱼苗，另一部分豆浆则用于培育水中的浮游动物。浮游动物作为鱼苗的动物蛋白饲料。然而麦磷鱼苗的养殖密度非常大，鱼苗对营养的消耗量自然加大，仅仅依靠泼洒豆浆来培恶化，最终造成鱼苗成活率下降。针对这种情况，麦磷养殖户们放弃了传统的泼洒豆浆法，采用以鱼粉为主要成分的配合饲料。这种配合饲料以动物蛋白为主，鱼苗更容易消化吸收。如果饲喂量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既能满足鱼苗的营养需求，又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水质，可谓一举两得。以鱼粉为主的配合饲料粗蛋白含量为45%，加水搅拌成浆后，沿池边全塘泼洒，每天投喂5到8次，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15%至20%。配合饲料参考配方为：进口鱼粉51%，豆粕22%，菜粕2%，小麦23%，玉混料2%。

0: 下汤后弃置十天，头部附近两侧开始变红，养殖户俗称红肉。鱼苗的活动能力已经比较强了，此时可把粗蛋白含量为25%至30%的颗粒饲料粉碎，与粗蛋白含量为45%的鱼粉料，按照1:1的比例用水混合后，做成直径约为5到6厘米的饲料团。沿池塘四周每隔2到3米投喂一个，每天投喂5次，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10%到15%。当麦龄下塘12至17天以后，红肉就会逐渐消失，此时鱼苗摄食量逐渐变大，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可用乳酸菌一类的产品与饲料按照1:40的比例混合后，连续投喂1周，可增强鱼的消化能力，降低发病率。在鱼苗培育期间，每天要早晚各巡塘一次，喂料30至50分钟后，检查鱼苗进食情况及活动状况。由于麦龄鱼苗放养密度较大，加之夏季温度较高，很容易造成底层水体溶氧量过低的现象，所以在鱼苗下塘2天内，增氧机要全天使用。之后为了使麦龄更好的生长，要保持水中充足的溶氧量，每天中午前后开启增氧机3到5个小时，通过搅动水体减少有害物质或气体的积累，使水体溶氧量始终保持在每升1毫克以上。鱼苗下塘后5到7天左右，许多养殖户有向池中施粪肥的习惯，这样可以为鱼苗提供适口的生物饵料。粪肥经过发酵后装在袋中或者堆在池边，这样既可以减缓分解速度，充分发挥肥效，又能减少对池塘的污染，从而有效地抑制病害的发生。当麦龄生长至25天左右，就已经长成2到3厘米的鱼种了。此时很多鱼塘的密度已经很大了，俗称顶塘，继续饲养的话则会影响麦龄的生长，这时候应该分塘转入鱼种培育阶段，或者作为饵料鱼上市出售了。鱼种培育是指从2到3厘米的鱼种养成大规格鱼种的过程。与鱼苗培育相比，鱼种培育池面积稍大，以10到20亩为宜，其他设施配置与鱼苗培育基本一致。在鱼种培育阶段，每亩可放养麦龄鱼种10到30万尾，下塘后的小规格鱼种可把粗蛋白含量为25%至30%的配合饲料颗粒料粉碎，加水搅拌后定点投喂，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6%到8%。鱼种培育阶段配合饲料参考配方为豆粕40%，菜粕24%，棉粕6%，小麦粉18%，次粉10%，预混料2%。经过大致15到20天的培育，可改用粗蛋白含量为30%左右、粒径为1毫米的颗粒膨化料投喂。饲喂时，一般一个鱼塘设置一个投料区，饲料都投放到投料区里。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就问了：
1: 等水下渗之后，开始播种，每穴播1粒种子。播种时，种尖朝下，播入育苗盘中，然后在育苗盘上覆盖一层2厘米厚的过筛细土。播完后放入棚中，扣上小拱棚，将四周盖严压实就可以了。

砧木播种一般比接穗播种晚7到10天。接穗、授粉、砧木三种瓜苗育苗数量的比值为4:1:5。当25%到30%的种子破土时，应该揭去地膜，这时就进入苗期管理阶段了。苗期管理，无籽西瓜容易带壳出土，所以我们每天早晨要趁种皮潮软时，用手或镊子小心将种皮去掉。注意操作时不要伤到籽叶和幼茎。播种至出苗期间，苗床白天温度控制在28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出苗至破心期白天温度控制在22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18摄氏度到20摄氏度。破心至第一片针叶展开后，苗床白天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16摄氏度到18摄氏度。当床内温度超过最高限度时，注意及时通风降温。当床内温度降到最低限度时，就应当及时盖膜保温，防止冻伤幼苗。无籽西瓜苗期要严格控制湿度，尽量不要浇水。如果床土干燥缺水，可以在晴天的上午用喷壶淋浇补伤。当接穗苗和砧木苗达到嫁接标准时，就可以进行嫁接操作了。嫁接，无籽西瓜嫁接可以采用靠接法，也可以采取插接法，只是接穗苗和砧木苗的生长标准有所不同。一般是当砧木苗第一片针叶初展，接穗苗子叶初展时进行插接。当砧木苗子叶平展，接穗苗露出第一片针叶时进行靠接。嫁接前先准备好嫁接操作要用的工具：双面刀片、特制的扁竹签。无论采取哪种嫁接方法，嫁接前苗床要充分浇水，保证棚内空气相对湿度在95%以上，这是提高无籽西瓜嫁接苗成活率的决定因素。棚膜四周要压实盖严，防止降低湿度。我们先来看一看插接方法。插接时先将砧木苗的针叶及生长点从基部消除，然后用竹签在砧木上方切削点与胚轴呈30到45度角，斜戳深0.8厘米小孔，接着取出接穗苗，在子叶下1厘米，下胚轴往下削长0.8厘米左右的楔形面，迅速拔出扎在砧木苗上的竹签，将接穗下胚轴斜面朝下准确地斜插入砧木孔内。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靠接方法。靠接操作时先除去砧木苗的生长点，在砧木苗的下胚轴上靠近子叶0.5到1厘米处斜削一刀，深度至下胚轴的1/3至2/3，然后在接穗苗的相应部位向上斜切45度角，深度和切口长度与砧木苗相同。接着将接穗苗的切口轻轻插入砧木苗的切口内，使切口完全贴合在一起，最后用嫁接夹固定上就可以了。嫁接结束，立即将嫁接苗栽入育苗钵内，栽入深度应当距嫁接口1厘米以上。

0: 防止嫁接口感染病害。嫁接苗和授粉苗要分开放置，随栽随浇水，并且随时盖好小拱棚遮阴。嫁接苗的管理，温度管理。温度管理是嫁接苗管理的重点。为了促进接口愈伤组织形成，苗床应当保持比较高的温度。刚嫁接时，棚内温度白天控制在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一周以后，白天棚内温度保持在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18摄氏度到20摄氏度。在定植前一周，夜间温度可以降至13摄氏度到15摄氏度。湿度和水分管理。嫁接苗在愈伤组织形成以前，接穗的供水依靠砧木与接穗间细胞的渗透，因此必须保持好苗床的湿度。不过嫁接后的第一天要注意避免给苗床浇水或喷水，以免接口感染病害。以后棚内的湿度以膜内侧出现水珠为比较适宜。晴天要注意遮阴，避免太阳光直射影响嫁接苗成活。如果苗床干燥，应当在早晨浇水。光照管理。嫁接后要避免阳光直接照射苗床，以免引起接穗失水萎蔫。可在塑料小拱棚外面覆盖草帘、遮阳网等不透光的覆盖物。要特别注意嫁接的当天和第二天必须遮光，第三天早晚除去覆盖物。以散射弱光照射半个小时左右，以后逐渐延长光照时间，一周后只在中午遮光，10天以后恢复一般苗床管理就可以了。摘除砧木萌芽。嫁接苗砧木切除生长点以后会促进不定芽的发生，所以要及时摘除砧木萌芽。在定植前一般需要摘芽3到4次。炼苗，在定植前5到7天开始炼苗，选择晴暖天气浇1次水，然后接除全部的覆盖物和薄膜，增加通风量，降低温度，适当抑制幼苗生长，增强嫁接苗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炼苗期间，如果遇到刮风下雨或有寒流袭击，应当加盖覆盖物保温。经过30到45天，当嫁接苗长出3到4片针叶时，整个的嫁接育苗工作就全部结束了。
1: 观众朋友，到这里瓜菜嫁接技术就介绍完了，希望大家在瓜菜生产中多多关注嫁接技术，并且大胆应用，相信会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昌文化呀，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赫赫文化的思想。昌文化都混在哪里？在于喝。鲁豫在《茶经》里面是这样说的：饮茶之道，讲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好酒是酿出来的，好茶是泡出来的，好生活是挑出来的。我是咱们临欢镇茶馆调解中心的王世红，今天由我来给咱们大家分享微档客茶碗里面的温度。我从1986年开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快40年了。工作之余，我就有一个习惯，喜欢泡茶馆。我在茶馆里面泡了几十年，我发现咱们临欢有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到茶馆里面说事。茶馆评理已经成为老百姓发生矛盾纠纷之后理性的选择。2012年，在党组织的引领之下，我们在咱们临欢的一心茶楼成立了临欢茶馆调解委员会。我在这里呢，通过10多年的时间，就创新了一杯茶起步调解法。一杯茶调解法便是以茶文化为载体，将儒家的伦理与咱们的民俗以及我们的茶文化还有我们调解的流程结合在一起总结出来的。它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亲和力和认同感，又赋予了我们解决矛盾纠纷的功能。下面呢，我就给咱们大家分享一下一杯茶起步调解法。那么第一杯茶呢，是以茶暖人心，通过泡茶敬茶的仪式感，营造温馨和谐的调解氛围，让双方当事人能够感受到调解员的真诚热情和尊重，从而放下了戒备心，为后续的调解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那咱们的第二杯茶呢，就是以茶说人生，那种茶文化的内涵引导双方当事人通过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理解人生的不易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从而增强双方的同理心，为后续的解决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那咱们的第三步呢，就是以茶树分人。在双方的情绪稳定过之后，我们要引导当事人详细的阐述矛盾纠纷的起因、经过和各自的诉求，让调解员全面地了解了矛盾纠纷的真相，为后续调解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咱们的第四杯茶呢，就是以茶找知点，在了解矛盾纠纷真相的基础上，调解员会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共同点和痛点，作为调解的指点，为后续的调解指明了方向。咱们的第五杯茶呢，要以茶沉面子。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什么都最重要，面子最重要。针对双方可能存在的面子问题呢，调解员通过茶文化中的和为贵的理念，引导双方人放下身段，以大局为重，
为达成调解心意创造有利的条件。咱们就到了第六步了。第六步呢是什么？叫以差知己责，也叫给差。

0: 中以情感为纽带，以昌文化为载体的工作方式，有效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党建堡垒作用得以充分的发挥。文化的精神内核依靠人民调解员、网络员、老查克等社会的力量，群众深入人心，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谢谢你们。
2: 一杯这个香茶人心暖，党会这个胸前有担当，和谐这个茶室今朝办，基层这个治理有良方啊，哎，这个党民共聚红旗走，啊，红出这个堡垒万年。

就在这里，立着一块有着红心的石碑，石碑上刻有凤凰嘴渡口。在阳光的映照下，那颗红心格外耀眼，色彩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

0: 老班长，你参加过那么多次战斗，就没害怕过？
1: 咋了？害怕了？
0: 没，没，我才没有害怕呢。
1: 孩子，害怕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远比害怕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0: 那是什么？
1: 信仰。对，就是信仰。看，这颗红心陪伴我度过了无数的艰难岁月。哎，它可是我们红军的象征，也代表着我们对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对革命胜利的渴望，懂吗？
0: 这不就帽子上的一个帽徽吗？
2: 快起来，快起来，敌人要来了！

子。

0: 这座青山是电影《红日》中的插曲，由唢呐演奏，格外清亮悠扬。这首曲子是由前卫文工团的陈明田老师演奏，周志林拜入其门下，勤学苦练，力求把夏派唢呐发扬光大。
1: 大家都说唢呐是民乐之王，能把唢呐吹响很容易，但是能把唢呐曲吹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可就难了。

0: 每个地区的唢呐都有自己的特色，就算是两个相邻的村子，吹的曲子和风格也有区别。清末民国初期以来，下派唢呐流传于苏鲁豫皖交界的广大区域，在淮北、宿州等市县最为流行。下派唢呐技艺精巧，把钻子、闷腔、妮子有机结合，表现乐曲高潮时，通过传笛技艺，将整曲演奏得活灵活现，让欣赏者的感受随声音的起伏变化而变化，引人入胜。
1: 咱们民间有些曲子只有少数人会吹，时间一长，很多曲子都失传了。
2: 唢呐是民间艺术，也是我们的瑰宝。老一辈的唢呐艺人呢，都是通过口口相传、手把手的教学，因为没有曲谱呢，
0: 就是与当地艺人交流切磋。
1: 慢板对五格是我在徐州演出的时候有位老艺人吹奏的，我之前没听过，当时我就请求他一定要教会我。
0: 周志民的诚意打动了老人，几乎已经在民间失传的慢板对五格被周志民学会并记录了下来。
1: 都说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要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这就是我的责任。
3: 以前老艺人演奏都是没有曲谱的，要追求曲子的准确性实在太难了。
4: 师傅在听老艺人吹奏或哼唱的时候，会拿手机录下来，然后回来仔细打磨，往往一首曲子要改上十多遍。
0: 自从学会了慢板对五格，周志民便一发不可收拾，潜心挖掘这类曲子，不计报酬，跑。

0: 遍了全县及周边地区，挖掘整理了民间乐曲《抱庄台》《柳摇吟》《将军令》《朝天子》《出天子》等失传和即将失传的民间乐曲27首，被中国民间音乐集成安徽卷收入。八句娃娃、抱庄台、柳摇吟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硕的成果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发展，彼时下派唢呐就如同一只逆水而行的小舟，步履维艰。演出经费的缺失，传承队伍萎缩，很多以前从事唢呐演奏的艺人纷纷转行，起起伏伏，潮起潮落，青丝变华发。唯一不变的是周志民对艺术的执着。
1: 其实从艺几十年，挫折一直都在，有些人不理解，有些人无法解释，尤其是从小跟我说的儿童突然改行，让我心里有点无法接受。
0: 这位周志民不愿透露姓名的儿童天资聪颖，对唢呐的悟性很高，但是没能坚持下来，这一点对周志民的打击非常大。直到今天，每每有徒弟演出时，周志民都会站在台侧默默关注着。曲入高潮时，周志民还会随着曲子轻声哼唱。小小的唢呐承载着他万般的柔情。周志民时常会和徒弟们一起送戏下乡，遇到特殊的节日，周志民也会给大家带去欢乐。虽然演出会历经严寒和盛夏，但是周志民非常喜欢和大家伙近距离接触。他自己说，能来看演出的都是知音。随着曲子的进行，孩童们跳着叫着，老人们情不自禁地打着节拍，有些感人的曲子一响，大家情到深处还会热泪盈眶。
1: 老百姓喜欢啥不喜欢啥，这个做不了假。唢呐就是脚踩在泥土里的艺术形式，老百姓能听懂喜欢听，这就叫喜闻乐见。
0: 每一次走在孙西的土地上，周志民都明白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作为一个长期扎根基层、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周志民深知百姓的精神需求。
1: 我们长期在基层演出，深知群众的喜好，喜欢什么艺术形式，唯一始终要为老百姓服务。
0: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派唢呐扎根基层，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他铿锵嘹亮，直抒胸臆，是传统声响艺术的美学代表。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给绥西民间艺术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周志民的创作热情也更加高涨。他创作的《社会平安万家乐》《农家乐》《淮北美》等唢呐曲，荣获省级创作奖、演奏奖等多项荣誉。2013年，下派唢呐入选淮北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入选安徽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毕竟年逾七旬，又怎能适应常年的奔波？周志民的妻子担心他的身体，有时周志民外出演出，他就陪伴在老伴身边。有次下乡演出时，他不慎崴了脚，造成脚趾骨骨裂，很久都不能正常行走。
2: 我在家多做点家务，把这个家弄好，他在外边 也能更加安心的创作和教学，让老百姓也能听到更多更好的曲子。
0: 周志民的妻子早年是位出色的豫剧演员，后来为了周志民能有更多时间去收集艺散曲目和曲艺创作，放弃了舞台，投身到家庭中。老两口也是艺术人生上的最佳伴侣。
1: 总有人跟我说唢呐落伍了，我不这么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去学习传统民乐，像二胡、古筝，咱们唢呐队伍也会越来越壮大。
0: 在四铺镇的下派唢呐传承基地，每到假期，周志民就会在这里给孩子们普及唢呐知识，让他们接受传统曲艺的熏陶。有些孩子当场就表示自己要学唢呐，要接过传统曲艺的接力棒。每到如此，周志民便感到十分欣慰。随着绥西提出要建设曲艺之乡、曲艺振兴乡村计划正式实施，绥西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绥西县文联、曲艺家协会等多家单位为建设曲艺之乡助力，为百姓送去精神食粮的同时，也为传统艺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份保障。2024年4月底，曲艺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暨曲艺名家新秀送欢笑走进绥西，诸多名家为百姓送上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下派唢呐作为开场曲目第一个登场。在后台，周志民为每个演员整理演出服装，检查唢呐。
1: 对，所以演出来它是很严肃、很美的一个东西。你上场之前，你就打扮的头都说的啊，
3: 认的。
1: 对。
0: 他深知，在过去，唢呐登上舞台的机会太少了，而现在，下派唢呐即将用它独有的魅力震撼全场的观众。
1: 下派唢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仅是咱们绥西地区的精神财富，也是淮河两岸老百姓文化自信的依托。我要守好这门手艺，并将它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0: 周志民如一束微光，带着手艺人的心力与匠心，去碰撞，去融合，去创新，去热爱。他用一生的执着，唤醒民乐之魂，赋予传统新生。

0: 自学新派十年，
1: 怎样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0: 评剧是我的根，也是我的魂。
1: 它让我痛苦，让我求索。

0: 千年岁月，薪火相递，唐山始终不乏传奇故事。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到唐王李世民的金戈铁马；从蜿蜒雄伟的明长城，到见证兴衰的清东陵；从文坛巨匠曹雪芹，到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一直在冀东大地代代相传，熠熠生辉。百年华章，东临沧海，唐山一直领风气之先。走进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一幅唐山百年历史画卷缓缓拉开，细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荣耀。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桶机制水泥，第一件卫生陶瓷，第一张股票，引领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兴盛与崛起。历史回溯到上个世纪的1909年，在当时，为了满足唐山开滦矿工、机车厂工人、商贩和市民的文化生活，由剧作家和戏曲表演艺术家程兆才所创立的唐山评剧，就在小山地区的永盛茶园诞生了。而矿工则成了评剧初创时期最主要的观众。沧海百年如白驹过隙，正是由于这骨子里的文化与繁盛基因，才让与唐山皮影、烙亭大鼓并称为冀东文艺三枝花的唐山评剧在这座城市春色满园。所有过往皆为序章，老戏如何新唱，还看今日传承。在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东侧，有一幢名叫冀东文艺三枝花传承基地的乐府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传承基地美丽的女主人是罗慧琴，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主攻旦角，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是一代评剧大师辛凤霞门下第49位，也是最年轻的弟子。
1: 我是1992年4月23日拜在了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的门下，这个是当时拜师的时候老师送给我的《辛凤霞说戏》。老师当时深情的嘱托我一直牢记在心，他说唐山是评剧的发源地，振兴繁荣评剧事业你们这一代人责任重大。
0: 评剧的前身是莲花烙，清末在河北滦县一带的小曲对口莲花烙基础上形成，先是在河北农村流行，后进入唐山，称唐山烙子。20世纪30年代之后，评剧表演在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影响下日趋成熟，出现了众多流派。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以小女婿、刘巧儿、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秦香莲等剧目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出现了辛凤霞、小白玉霜、魏荣元等著名演员。
2: 其实吧，好多地方戏都是说这个地方语言啊，你比如说川剧它是四川话，豫剧是河南话，但是唯独这个评剧说的是普通话，它通俗易懂，唱词呢也是一听就会，唱段呢它的评剧的发声是真嗓，我们叫大嗓真声，所以它无论走到全国各地什么地方，大家都能够听懂。
0: 评剧作为一项传统艺术， 传承与教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首要任务就是先从娃娃抓起，让传统文化能一直新鲜如初。
2: 其实创办这个传承基地啊，也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原来呢也有很多孩子想学戏，但是咱们没有地方，到剧团去呢，剧团每天要排练呢，比较紧张。后来呢就跟咱们这个开滦矿山公园这儿开始联系，他们也特别愿意我到这儿来。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来这里学习，最小的呢是5岁，最大的我们小朋友是14岁，然后还有成年人，最大的有70多岁的。所以我觉得创办这个传承基地也非常的有意义。
0: 这个模样可人的小女孩名叫小可，今年只有5岁，刚刚来到传承基地学习时间不长。罗慧琴亲自上场，从戏曲最基础的入门教起。唐山人对评剧的喜爱几乎是全民性的，孩子上课的时候，家长们就在训练室外边等候，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与评剧亲近的机会。今天陪小可一起来的是她的姥姥，还有2岁的妹妹。小可上课，姥姥和妹妹也在一旁全程参与。

0: 平翠在唐山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无论是我们到农村演出还是在城市演出，真的是有一大批的这种咱们叫粉丝，这个农民呀工人呀都唱得非常好。我们到开滦的钱家营矿去慰问演出，工人们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合唱，尤其我唱到这个上一次劳模会上爱上人一个，这个咱们劳动者工人们都特别兴奋，特别高兴。
1: 传承基地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组织基地的孩子们参加每年一次的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评选。眼下又到了报名的季节，家长们带着孩子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开始了紧张的化妆与录制。今年罗慧琪选出了16名孩子参加小梅花奖评选，参选节目全都是耳熟能详的名段，如刘巧儿、鲍花明等等。这些小演员经过传承基地的一番培训，不管是在念唱还是身段，都透露着一股专

0: 2019年中秋节之际，传承基地的孩子们应邀和中国戏剧小梅花艺术团一起赴新加坡交流演出。这是中国戏剧小梅花23年来第一次出国演出，传承基地的孩子们也把评剧真正的带出了国门。
1: 我们传承基地呢，获得这个中国戏剧小梅花奖的孩子是20多人，然后现在有这么10几个孩子已经从事这个专业了。平常我们日常呢，给每个小孩都拿他一个比较拿手的唱段。我们小梅花是每年一届，一般都是在4、5月份来申报。这样的日常工作我们就积极的做准备。复赛的时候我们是选上了10个节目，因为河北省业余小选手里边一共选了20个，就是我们的基地占了10个，我觉得还是挺高兴的。
0: 独木不成林，单弦不成音。正在给孩子上课的这位名叫周艳蕊，在唐山滦南县程兆才评剧团担任主演，他也是罗慧琴正式收的11个徒弟之一。不忙的时候，他就来到传承基地帮老师给孩子们上课。相比较罗慧琴那一代戏曲演员的中规中矩，周艳蕊这一代年轻人会拥有一些出乎意料的舞台，比如在抖音上刷评剧，
2: 抖音的这个平台上，让更多的朋友能喜欢咱们这评剧，一下子播放率达到10好几万了，
3: 10好几万
2: 啊！一下子我的这粉丝也上去了。
3: 看来我也得跟上时代，是吧？
2: 对，跟上时代，我觉得是得跟上时代。
1: 我呀，刚开始不太接受，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戏曲是剧场的艺术哈。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的粉丝都那么多，而且能够宣传咱们的评剧，我逐渐就接受了。然后呢，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也都会唱。我说看来啊，这个抖音啊，什么快手这种形式，还真的是能够很好的把评剧宣传出去。
0: 这里是唐山市外国语学校，和那些从4面8方来到传承基地学习的孩子相比，这儿的孩子更是来自5湖4海。
4: 生旦净丑，
0: 正在聚精会神听课的孩子们都是唐山外国语学校的留学生，他们来自东南亚和欧洲各国。今天的这堂戏曲课是他们最喜爱的评剧课，满满的都是中国符号。上课的老师叫杨楠，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英语教育专业。1997年，杨楠与罗慧琴结缘，并成为了他的5个徒弟。
5: 这些国际交流的学生，我觉着立马就开拓了我的眼界。我觉得中国文化的传承，它不应该就是仅限于我们本民族内部。其实中国文化这么博大精深，戏曲艺术它这么源远流长，我觉得能够有一个机会把我们的中华戏曲传播出去，不能说是功带千秋吧，反正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0: 为了更好地让这些洋学生了解到评剧的精髓所在，罗慧琴会定期前来亲自授课。今天罗慧琴由外地回来的女儿陪同一起来到了唐山外国语学校。

0: 他们国外的这些孩子们也挺有意思的，嗯，也挺执着学习的时候，然后在学习的时候吧，他还不完全按照你教的学，他还可以去发挥。我觉得，嗯，外国小孩很好，我也喜欢教他们。
1: 我叫宋景浩，来自意大利，我学拼图大概几个月了，我觉得拼图特别好玩。意大利没有拼图，我来中国，我发现这个世界特别好玩。我学了文盲，很好听，很有意思。
2: 2019年。是评剧诞生110周年，唐山市评剧团以此为契机举办了一场纪念演出。在燕山剧院的后台，评剧艺术家们正在化妆间忙碌着，今晚他们将为评剧的生日献上自己最精彩的演出。

唐山市滦南县神各庄村，1874年，被誉为唐山评剧创始人的程兆才正是在这里出生。也许是受祖辈荫泽，村里人都能随口来上一段评剧。他们像很多唐山人一样，对评剧有一种执着的喜爱。住在村南头的金子琪一家就是如此。今年11岁的金子琪从小就表现出在表演上的天赋，在所学各类才艺中，他最喜欢的还是评剧。每天清晨，金子琪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镜子先唱上一段。等弟弟起床后，姐弟俩就一块儿到村子南头的广场上练习戏曲的基本功。每逢周末，妈妈便会开车带着姐弟俩去唐山市评剧团上专业课。

0: 上礼拜学的啥呀？结束了没有啊？
1: 嗯，
0: 尝尝我听听。
1: 青灯照白头，心血纸上流。
0: 一个礼拜没看到张老师，真想张老师吧？
1: 想。
0: 真想假想啊？
1: 真想。
0: 啊、哦，真想啊。
2: 教授姐弟俩学戏的老师。是如今评剧界屈指可数的名角张俊麟，现任唐山市评剧团艺术总监的张俊麟早已成为评剧界小生的领军人物，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奖等等一系列殊荣，是对他四十多年从艺生涯的绝对肯定。要吃饭，一窝蛋，是早些时候评剧界所流传的一句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旦角在评剧表演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生角只是从属。从张俊麟的授业恩师红影开始，通过刻苦钻研，逐步领会到了评剧小生表演艺术的真谛，成功开创了一路红派。经由张俊麟等几代传承人不懈努力，逐渐让生这一行当成为评剧的亮点与特色之一。

0: 个唱法上啊非常讲究，可以说也非常高雅。他呢就是说高腔非常挺拔，低腔啊非常婉转。其实呢他收放自如，包括他的这个节奏是大彻大放，京剧的元素包括我们各个剧种的这种精华艺术都融入了红派艺术之中。
1: 张俊玲十几岁即跟随师父红影学艺，师徒间感情早已如同母女。虽然师父已故多年，但他的教诲却已深深地镌刻在张俊玲的心中。
0: 真的，老师走的时候就好像自己就像没了这个妈一样，老师走了就觉得啥都没了，好像一切事儿都得靠自己撑着。其实老师呢就是传给我的艺术的同时，更把这种精神传给了我，让我呢可以说遇见困难不怕，遇见苦能撑。这样的话呢就是自己在这个艺术道路上乃是生活道路上可以说一直有老师的这种教导教诲，才坚持着往前走。
1: 以评剧祖师爷为主角的程兆才正是张俊玲的代表作之一。凭借用心体会以及出色演绎，张俊玲生动刻画出评剧鼻祖的光辉形象，扎实的念唱作打让他名噪一时。然而这部剧除了给他带来诸多荣誉之外，更多的却是张俊玲对女小生这一行当艰辛不易的感慨。
2: 2002年开始第一次演程兆才剃头，然后这2006年的头发刚长这么长又要剃头了。最爱自己头发，但是为了角色，然后为了把这个角色演好，那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也应该做的，这也是我们做演员的一种职业精神，应该这样做。可以说就是女生演这个生角啊，最主要的就是说要分开，你台下是女人，台上一定要成为那个男人，就是这个男人气质太难了。这个气质是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内心，来自于你的头脑。
1: 舞台的魅力在于能扮演世间百种角色，相当于拥有了多重人生。舞台的挑战也在需感受世间百般心情，不止于经历了各种命运。2019年5月1日，京津冀名家合作版评剧《秦香莲》即将在唐山南湖剧院开演。张俊玲饰演剧中杀身成人的韩琦。

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演员们的专业与敬业让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0: 跑出了啊房门外呀呀啊，对，行吧，再来一遍行吧。啊，我觉得还有点多。
1: 情趣传承说到底是人的传承，这既包括演员的传承，也包括观众的传承。对没看过评剧的观众而言，他们刚开始可能只是看看扮相，听听嗓音，但入门之后，他们慢慢就会懂得品味，能看出一部戏的好坏。因此通过推荐，多创造让人们接触评剧的机会，培养受众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张俊玲就受邀去做一场关于评剧与优雅人生的讲座。
2: 上我们的戏曲艺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的戏曲艺术。我们现在的戏曲最主要的是怎样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我们时代的审美需求，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课题。
3: 我呢是77年底从事，
1: 都有每个时代的主题，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的戏份，包括评剧在内的中国戏曲是否还适合当下这快节奏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见仁见智，始终众说纷纭，一直没有定论。其实，无所谓这时代的迅猛以及人心的纷乱，今人与古人的生离与死别，还是如出一辙。无所谓演员在舞台上还是手机里，那个角色始终在追寻着一束光。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价值观依然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审美基因之中。人生如戏，有一群人粉墨一生，用尾韵悠长的腔调唱尽世间悲欢离合，上演蹉跎岁月。

0: 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我在练那个八段锦呢。
0: 哎呀，这个身体练得棒棒的。嗯，
1: 八段锦你练吗？
0: 我也练。嗯，也练，但是就是这个动作呀，各方面还要好好学。哦。但是我最近听说有另一种功法，嗯，那个五禽戏，嗯，你不知道了不了解？
1: 哦，我对五禽戏还是不了解。嗯，
0: 哥，那咱们可以也了解一下五禽戏，
1: 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
0: 就是看看它与八段锦各自，它都有什么这个功法的这个效果，还有对调理身体各自有什么这个好处，咱们可以多了解了解。
1: 可以，可以。
2: 大家好，我是戴金刚。我们练了八段锦，八段锦是一套很好的方法。我们如果想呢把八段锦练好，把八段锦呢掌握好，我们也需要了解它的一些兄弟功法，比如说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等等。那在练习这些兄弟功法的过程当中，更能对八段锦的特点有深入的体会。所以这节课就围绕着相关经典导引术来展开。好，我们首先呢来体会一下六字诀这个方法。六字诀呢，它跟其他的功法呢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它是以呼吸吐纳为主，配合简单的导引动作。那对于八段锦五禽戏啊，动作为主，呼吸是一个配合。那六字诀呢是直接练习呢呼吸吐纳，所以这个是六字诀最大的一个特点。六字诀也是源于生活的，像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一些情况下会不自觉的呢就会发出一种气息的声音啊，比如说我们吃了辣的以后，吃辣的以后呢，我们会深吸气，用嘴吸气，然后呢再把那个热气呢哈出来啊，感觉呢这个辣的感觉会稍微轻松和放松了一下。那两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六字诀，或者有没有练过六字诀？
3: 老师，我听说过，我也练过。
2: 练过。
3: 是因为我当时生病，然后做了一个腹部5个小时的一个大手术。嗯。就是一点气都没有了。
2: 对，手术是很伤气的。
3: 非常伤气。嗯、然后，别人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六字诀，我当时练就是一口气根本都跟不下来，但是我一点一点的练之后呢，我觉得我的慢慢就可以能正常的说
2: 呼、思、吹、吸啊，这6个字诀。那这6个字诀分别也是对应到人体相应的脏腑，前面的5个呢，哎，这个过程呢，哎，感觉到腹部呢也是在跟着一起一伏，然后相靠。两膝微屈，然后手往上走，还向上画弧，不要超过下巴，往抬肘，手指相靠，两肘抬平，然后手向下插掌的时候呢，来发这个喝这个声音。好，调整呼吸，先吸气，喝，手呢是插至呢腹前，然后再拨掌。

0: 来画弧，画一个心形，用手画一个心形，然后再往上画弧，如此呢抬肘啊，重复。好，我们先放松啊，这个是六字诀的虚字诀和呵字诀啊，您在练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或者跟八段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老师刚才虚和这个呵的动作，就是我们这个气要多长，是不是就是我没气了，然后在这个声音再停呢？
0: 好，六字诀呢，它是呼吸吐纳的方法，它的要求呢是鼻吸口呼，

0: 比如说我们在左转穿掌的时候，这个右手的指尖就是这个动作的远端，指尖呢要向远拉出去啊，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旋腰，还把这个手呢带动带回来。所以这个手的穿掌也要找到一种啊，就像我们练习八段锦攒拳弄木增气力的时候，哎，这个拳头虽然是冲拳，但是好像有一个阻力。这个手的穿掌呢也是，哎，穿掌好像呢，哎，在水中这个穿的这个感觉好像有一定的阻力，哎，在影响着我们的胳膊，胳膊呢要往前穿，但是又有一个力量往后拽啊，这样的时候呢，哎，它的练习的效果呢就会更好了。它本身也是属于导引术的一种啊，只是说它更加侧重于呢用呼吸吐纳的方式来进行练习。好，刚才呢我们通过两个动作呢体会了六字诀。六字诀它源于生活啊，同时呢也是高于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的呢就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呢集中的呢去思考啊，然后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呢也会深吸气，然后长出一口气。那么古人呢把生活当中的自觉的状态进行了整理，进行了系统化，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之下呢，哎，编排了现在的我们的六字诀。其实古代的话呢，六字诀也有配合动作呀，不配合动作呀，是发声音呢还是不发声音呢，哎，现在我们练习的六字诀呢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呢对这些方法呢进行了规范，哎，我们呢是吐气发声，然后配合简单的导引动作。当然如果说您身体比较虚弱，哎，是卧床的状态，或者呢只能是坐在凳子上的状态，那么我们也可以呢只练习呼吸啊，不配合动作也是能够起到作用的。所以我们的学员呢也是通过六字诀这个方法起到了调节呼吸，还有辅助呢这个生病以后的这个康复的作用。其实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于我们稍微年长一些的朋友，同时呢也适合呢爱好我们导引养生运动，而练了八段锦以后想学更多的功法，想体会更多的功法的朋友呢去习练。
1: 六字诀是一种以呼吸吐纳为主，辅以简单导引动作的健身养生方法。六字诀发声要求声音低沉，体会胸腔和腹腔共同这样发声。如果身体情况允许，练习六字诀时也应配合简单的导引动作，注意体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五禽戏。那五禽戏呢，大家对它都有耳闻啊，因为啊，历史书上啊，还有很多的书籍当中对它都有记载。华佗编创了五禽戏，就是模仿虎、鹿、熊、猿、鸟这五种动物来养生，它属于我们仿生养生锻炼的一种。其实呢，古人呢在不断地观察大自然，向天择地，圆空法生，观察大自然的鸟兽虫鱼，观察大自然的风雨寒暑啊，以及呢各种动植物的变化的特征，发现呢我们人呢也应该向大自然学习，向动植物呢去学习，于是呢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模仿动物的一些养生的方法。那么华佗呢对这些方法进行了整理和编排，也就形成了五禽戏。那今天重点就是来讲一讲五禽戏和八段锦一些动作的比较。比如说五禽戏的虎戏啊，五禽戏的每一戏呢它都分成两个动作，虎举和虎扑啊，鹿戏呢有鹿底和鹿奔。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啊五禽戏的虎举这个动作的特点。好，我们两脚自然的分开，然后呢两手按掌按于身体的两侧，然后五指抓扣。好，可以一起体会一下，五指抓扣，然后握拳，拳头呢向经体前呢向上拉托举，

0: 手向上托举，也是掌根用力，手指往回勾，然后再抓握拉，往下拉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做一个引体向上一样，身体呢是在往上拉，手呢向下。好，如此再重复一下，握，向上提，上撑，再下拉，虎举啊，这个是虎举的动作。然后虎扑的动作呢，还是我们先两手握空拳向前扑，然后手呢变成虎爪，然后再屈膝，右脚向右摆开，然后向前扑啊，收脚，还原，放松。好，这个是五禽戏的动作啊。那在做五禽戏这个动作的虎举和虎扑的时候啊，你们感觉跟八段锦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老师，我现在还不是特别掌握要领，我就觉得这个扑的动作，我不知道使力的这个点在哪。
0: 不知道用力的点。其实呢，虎戏啊，就是虎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非常的威猛。那么我们在练习虎戏的时候呢，也是处处的体现了虎的这种威猛。好，我们可以先把动作呢再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再一边回顾呢，这个力点呢就能够找到。好，首先呢是两手按于身体两侧做虎举的动作，五指抓扣，这个时候是很有力量的，是虎爪劲，然后再握拳，握拳以后呢垂直的向上拉起来，然后呢再撑起来，撑起来的时候呢对，指尖是相对的，然后掌根是用力的，手尽量的往上撑。好，然后再握拳下拉，然后按掌。好，其实这个动作呢跟八段锦的一个动作其实是挺像的啊，觉得跟哪个动作？
2: 双手托天。
0: 对，它跟八段锦第一个动作两手托天李三焦是很像的。八段锦的动作呢，因为两手是交叉控制的，所以它比起五禽戏呢更容易找到这个上下的这种拉伸感。但是虎举的动作呢也是掌根用力，指尖往下压啊，也是要找到一种上下的拉伸感。其实这些功法它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我们在这虎戏也是它的第一戏啊，在第一个动作的时候呢做一个上下的拉伸啊，为了我们后边的动作呢其实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虎扑的动作呢就变化就稍微大一些了，两手握成空拳，然后向上，然后向前，先前扑，一扑呢就变成虎爪劲，这个时候指尖往前往远拉，然后臀部呢往后拉，上身和地面呢接近平行，然后再屈膝啊，右脚向右摆一点，然后再起扑收回。好，在反方向哈，先前扑，向前扑出，然后屈膝，右脚呢向前上步，虎扑啊，收回。好，所以在扑的时候，第一次扑呢是脚没动，它的力点就是手要往前拉，然后呢脚要往下踩，整个呢上身呢是一个弯曲的一种状态。如果说比较跟八段锦动作的话呢，我们八段锦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动作啊，就是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动作也是像在这儿的时候，其实把它变成虎爪，就形成了我们虎戏的这个虎扑的动作。当然虎戏的虎扑呢它还有一个脚上的一个步伐的变化，是模仿老虎啊，它在这个觅食的时候扑住了，然后拉回来，然后踩住啊，就是模仿这种威猛的这种气势啊，同时呢对我们全身的筋骨也是一次大幅度的拉伸。

0: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暂时没有
0: 了。暂时没有了。你有对五禽戏
2: 呼吸怎么配合？
0: 呼吸的配合呢，因为五禽戏的动作啊，我们可能也体会到了，它其实比八段锦要复杂，其实复杂的挺多的啊。一共它是一共有十个动作所组成，它比八段锦要复杂。那对于越复杂的动作，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哎，我们呼吸呢越不用刻意的去强调，就是以自然呼吸为主。那简单的动作呢，比如说这种啊向上拉的这种动作，它路线相对简单，动作往上呢可以配合吸气啊，但是是在自然的原则上呢来进行。好，刚才呢我们体会了五禽戏当中啊虎举和虎扑的动作，这个都是虎戏里面的啊，后边呢还有鹿戏呀、熊戏呀，哎，它都有相应的作用。其实呢，哎，虎的威猛，鹿的安舒，熊的沉稳，猿的灵活，以及呢和锻炼，啊，那么五禽戏的虎戏呢，特别是能够增加我们的阳刚之气，然后呢，鹿戏呢，在安舒的状态之下呢去练习，啊，又能让我们呢能够变得平静啊，那鸟戏啊，哎，让我们变得呢自由和放松。啊，元戏呢又让我们变得心灵和手巧等等，每一戏每一戏都有它的养生的作用在里边啊。如果说我们把八段锦练习练好了以后啊，未来的话呢也可以尝试来学一学五禽戏，来帮助我们呢强身健体。
3: 五禽戏由华佗整理编创，模仿虎的威猛，鹿的安舒，熊的沉稳，猿的灵活，鸟的轻盈，是一套仿生养生锻炼方法。包括虎举和虎扑两个动作，刚柔相济，对三焦、脊柱、肝脏等有很好的调节作用。那五禽戏动作较为复杂，习练时不强调呼吸，以自然呼吸为主。
0: 好，那下边呢，我们来体会和比较一下《易筋经》跟八段锦的异同。那么易筋经呢，这个方法从名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变异人体的筋骨，所以易筋经呢抻筋拔骨啊，也是呢拉伸感也是非常明显的一套方法。而且这套方法呢在我们很多的小说当中呢也是有所提及啊，这是一套上乘的方法，练它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经络是舒畅的，脏腑功能也是得到非常充分的改善。那么易筋经啊，其实它也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一套健身养生的功法。那么跟八段锦比起来呢，八段锦八个动作呢是相对独立，而且可以单独抽提出来进行练习。那么易筋经它这十二式动作之间啊彼此的联系呢就更加的紧密一些。我们来体会一下前三式的动作，从预备式开始，两脚并拢，然后左脚开步啊，这个跟八段锦呢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两手前起，掌心相对，然后曲肘合掌，合掌放在我们的胸前啊，手指是斜向前方，斜向前上方，然后抬肘，手掌分开，然后手呢向前伸，两手平开，平开以后哎立掌，然后脚跟呢微微的提起，掌根向远向上用力，然后脚跟呢提起，略停，落脚，两手下落，还原。好，我们再来练习一次哈。这个是易筋经的前三式啊，所以我们从两脚并拢呢开始来体会。两脚并拢，左脚开步，立身膝正直啊，就是我们身体呢是上下拉伸的，身体是端正的一种状态，然后呢环拱手当胸。

0: 胸，哎，我们手指向远向前拉，然后曲肘合掌于胸前，然后指尖呢是向前上方，然后掌根呢跟我们胸前的距离呢是一个拳头的距离，两腿是接近伸直的状态，环拱手当胸，气定神结脸，哎，我们通过这样的动作，哎，呼吸呢调匀，注意力呢也放在我们的身上，心诚貌意恭，哎，我们做好练习易筋经的准备，然后呢抬肘，手向前伸，两手平开向左右打开，哎，平开的要求和要领呢跟我们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的要求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点呢，哎，在两手平开的时候，两手平开同时呢脚跟微微的提起，脚跟提起，两指主地啊，就是脚趾呢主地，心平气静，这个时候如果胡思乱想的话呢，我们身形呢也不会呢稳定住，心平气静，目瞪口呆，就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眼睛也都是瞪直的一种状态啊。好，做好这个姿势以后呢，哎，往下走，立掌，先立掌，然后掌根用力向远向上伸展，掌根向远，对，然后把脚跟呢又拔伸拔起来，略停，然后脚下落，两臂还原，这个叫掌托天门啊，掌托天门，目上观，足尖着地立身端啊，就是把我们全身呢做一次上下的这种拉伸啊。您练习有何体会？
1: 我在踮脚的时候，我觉得老是在晃。
0: 老是在晃，对。你看，我们八段锦当中呢也有踮足啊，八段锦的踮足，其实呢脚跟提起的动作比起易筋经就要简单很多了。我们没有其他动作，只是呢头往上顶，然后来，脚跟提起。但是易筋经的这个第三式呢叫掌托天门式，啊，掌托天门呢。目上观，这个什么是天门啊？就是我们的上方，但是我们并不是抬头来看这个头的上方，而是让我们的注意力呢来关注在我们的掌根这个部位。因为你掌根往上顶的时候，手指往回勾，掌根用力啊，这个要领都是一样的。这个掌根的力量呢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呢脚尖要往下向下踩啊，脚尖向下踩，脚跟往上提，叫立周宽斜浑如直，就是我们全身呢都是一种绷紧的一种状态啊，甚至呢咬紧牙关啊，把我们牙齿呢哎也是轻轻的咬住，哎，全身是一种绷直绷紧的，然后再往下还原啊，来做下面的动作。所以我们刚才呢体会了易筋经的这前三式啊，通过这个前三式我们也体会到，哎，易筋经它的动作呢还是连续性啊，跟八段锦呢就相比的话呢连续性是更强的，然后其中的动作啊，前三式应该也是动作相对简单的地方，到了后边呢啊还有摘星换斗式啊，还有九鬼拔马刀啊，这样的一些动作呢哎会比起八段锦的难度呢也是会稍微增加一些，那么它的连贯性啊也是要求呢更高一些。那么我们给大家讲八段锦啊，又介绍易筋经五禽戏啊，就是希望您能够在这些不同的方法当中能够找到呢更适合自己的方法。
2: 易筋经是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一套健身养生的功法，动作舒展，伸筋拔，能疏通经络，

0: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介绍一套以顺时养生为主要理论基础的导引术，就是二十四节气导引养生法。那我们中国的古人，包括中医学当中呢，非常讲求啊天人合一。那天人合一的话呢，春天的气候、夏天的气候、秋天的气候、冬天的气候，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当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也是应该通过不同的动作来帮助我们顺应大自然的这种变化。所以古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思想指导之下，就编排出了二十四节气导引术。一个节气一小套动作，那不同的节气呢有不同的动作，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跟上时间的节拍。那总体来看的话呢，比如说春天的一些动作啊，都是偏于我们头啊还有肩部的动作，帮助我们阳气的生发。那夏季的动作呢，偏重于啊我们脚上的和手上的动作，帮助呢这种气机的长养。那秋季的动作呢，偏重于在我们的躯干这个部位做一些躯干的动作，有助于气机的内敛。那么冬天的话呢，是有一些腰部的旋转啊，当然也有一些手臂的配合，帮助呢气机的收藏。所以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一年四季啊气候的变化，同时呢也是我们在做养生动作的时候要让我们身体的气机发生的一些改变。那么我们就先体会一下，比如说秋分这个节气啊，秋分的节气的时候呢，总体来说是属于秋天，那么气机是内敛的状态，所以它练习的是我们躯干的动作。我们一起呢来操练一下，两臂前起，掌心相对，置于肩平，然后屈肘，两手呢捂住耳朵，然后将两肘打开，身体呢向左旋转，向左旋，目视左侧，然后呢身体呢再向前侧弯，对，然后充分的拉伸我们的左侧的胁肋，再起身转正，好，再向前侧弯，目视右侧，好，起转正，好，我们再来一次哈，向左旋。整个过程啊，这个做得非常好，肘是一直往外打开的，然后呢再向前弯，这个时候呢拉伸的是左侧的胁肋的部位。好，再起身右旋侧弯，捂紧耳朵，然后起身转正以后呢，把耳朵捂紧，然后猛地拔开，拔耳，手向左右打开，还原下落。这个是一个秋分的哈，叫掩耳侧轻视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疑问的地方？
1: 我觉得最后是撑到我们这个侧边后边的轻，
0: 是撑到胁肋的，最后是侧轻嘛，旋转然后侧轻撑到胁肋这个部位。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啊，古人说啊，都有这种悲秋的这种习惯哈，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天的时候看到呢秋风扫落叶，看到呢这个大自然是一片萧条，我们人呢也是容易有一些悲伤的情绪。那人有悲伤情绪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胸闷啊这些症状就容易出来。所以呢这个动作就通过捂耳，然后呢展肩，就把我们的胸腔打开了。胸腔打开了以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侧倾，其实呢是一个肺脏和肝脏呢并练的这样的方法，来起到啊既调节我们的情绪啊，同时呢也是改善肺脏的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您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觉得有一个难度，就是您说捂耳要把耳朵捂紧
0: 啊，对，
1: 就是手的力量是往里来的，
0: 手，
1: 然后胳膊肘要往外，就这两个有点
0: 对，
1: 找不着。
0: 这个是一个

0: 难度的地方，但是也是一个要点的地方。啊，这个动作呢，叫掩耳侧倾，就是要把耳朵堵住。耳朵堵住以后，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您之前的课上也提到过一个词，就是我们要内求，哎，对，内求内省。那捂住耳朵呢，我们就是要刻意的，我们不听外面的声音，我们就是要关注自己的内心。我们更多的呢，运用到之前讲过的要领，就是大慢停观，来观察我们的身体，感受我们的身体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还出现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那最后一个呢动作呢叫拔耳，哎，把这个耳朵捂紧，再打开，这个会对鼓膜其实进行一次按摩啊，然后放松啊。这个动作其实它很好的提示我们哈，要这些养生动作不单单是肢体性的，也是告诉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有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多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反而能够更敏感地觉察到大自然，更顺畅地呢跟大自然呢相统一和协调。刚才呢我们体会的是秋分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再选择一个春天的，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呢是谷雨。那谷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我们做的一个动作叫托掌须弥式啊，我们一起呢来练习一下。两臂呢都向右侧，向右摆起来啊，对，左手的掌心是向上的，放在右侧的胸前，然后呢眼睛也是看右手，然后把左手呢伏按到胸前，伏按在胁肋部位，然后右手呢是立掌，然后手向上翘立，头向左转动。这个动作重点呢要体会掌根用力，指尖往回勾，然后头向左转，充分的伸展，然后身体呢向左微微的侧弯，拉伸，好，起身，头转正，右手呢伸平，下落，吸气，还原，托掌须弥啊，也是一个向左右的侧弯，伸拉了以后啊，我们感觉一下，就刚才的一个小动作，我们的左胸腔胁肋跟右侧的这个胸腔胁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就是比较放松开阔了，觉得
0: 对，
1: 打开了。
0: 对，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小动作啊，我们右侧的这个胸腔和胁肋部位呢，都会有很放松的这个感觉，所以这也是我们养生动作的作用。很多人问啊，说我们练导引术多长时间能够起到效果呀？其实啊，您现在练，现在就能有效果，您坚持练，这个效果呢就会一直持续。好，那我们反过来再做一下左侧啊，对，两手向左侧抬起，然后伏按到左侧的胁肋，然后左手呢立掌往回勾，掌根用力啊，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领。然后手往上走，头向右转，对，头向右转，掌根用力。然后为了加大幅度，我们身体呢向右侧弯一点啊，拉伸左侧的这个胁肋部位啊，同时呢右手呢对左侧胁肋部位也是一个按摩。好，起身，然后左手下落，伸平，然后呢两手向左右摆起啊，吸气，呼气，手下落。这个动作呢是谷雨的托掌须弥式。其实24节气呢，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每一个节气呢它都有这么一小套动作。这一小套动作呢练下来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啊您下定决心用一年的时间啊，跟着节气的变化，跟着我们的节气养生啊来进行练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起到哈八段锦啊作为一个日常的一种养生和锻炼。那么每个节气每两个星期呢，节气变化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学习一小套新的动作，让我们呢能够每天都有进步啊，每天呢都有一些呢 更新鲜的一些知识呢，还能够去吸收和体会。

0: 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导引术和中医药的一些养生的智慧。
1: 二十四节气导引术是一种顺应节气的变化以及人体气血运行规律而编创的顺时养生功法，包括24套动作。秋分眼耳侧清室，通过五耳展间打开胸腔，调节情绪，舒畅肝气，改善肺脏功能。谷雨托掌须弥式练习时，应力掌指
0: 发出声音，在历史上呢都有不同的一些要求。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教的六字诀，就是按照虚喝呼思吹吸这个顺序呢来教的。这个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在古代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六字诀的不同的流派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进行的编排和整理。为什么这样编排呢？它是按照呢肝心脾肺肾，或者说是木火土金水这样的顺序呢来进行练习的。春虚明目，目伏肝，虚字诀呢对应到肝脏，夏至喝心，火自咸，喝字诀是养护心脏的。然后呢秋思定收肺金润，肾吹为要坎中安，三焦吸血除烦热，四季长呼脾化餐。所以说木火土金水我们按照的是这样的一个习练顺序。那这种习练顺序呢它是五行相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养生作用。那对于有些人我心脏不好或者我脾胃不好，能不能呢六字诀单个字诀拿出来去练呢？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就像八段锦一样，我们可以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单独拿出来进行练习，甚至是我们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八段锦的这个调理脾胃的动作和六字诀的呼字诀包括五禽戏的这个雄戏我们来结合着去练，这样的话呢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六字诀呢也是把呼吸吐纳这样的基本的原则呢告诉我们，我们在练习六字诀的时候次数的问题呢完整练习的话呢也是每个字诀呢会练6次虚6次。但是需要掌握的是我们在发音的时候呢不是说每次吸气都发音我们要掌握一个自然呼吸，不要让练完以后出现憋气或者是出现喘促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练习六字诀的时候，对六字诀整体养生的这个作用呢有了解，那具体到一个个性化习练的时候，可以单独练习其中的一个字诀、两个字诀，那练习的次数呢也可以因人而异练习2遍、6遍或者是稍事休息呢再重复1-2次也都是可以的。好，今天呢我们重点呢对六字诀、五禽戏、易筋经还有24节气导引术进行了介绍。那么我们介绍这些方法其实呢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和学习八段锦。那么八段锦呢它动作简单易学，科学有效。我们学了八段锦以后如果还有一些时间和精力，也可以呢再尝试了解和学习一些其他的养生的功法。那么到今天呢我们整个课程呢就接近尾声了。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八段锦的动作路线，它的动作要点，它的养生作用，还介绍了八段锦的历史的源流、主要的特点。同时呢掌握好八段锦以后，我们还需要做好热身的动作，还需要呢对八段锦进行灵活的运用。所以我们围绕着我们手上的、还有我们腰上的、还有脚上的不同部位的八段锦的灵活运用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呢还围绕着一些养生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慢病，出现一些慢病的时候如何选取八段锦的动作来进行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总的来说呢围绕着八段锦的方方面面都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讲解，希望呈现到您面前的是一个系统化的八段锦的内容。同时呢也希望您通过八段锦不单单是掌握了一套动作，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形成一种健康的积极的思维习惯，以及呢有一个健康的人生的态度。那么我们健康中国呢，就是希望啊要主动健康，不是把健康交给别人，而是把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如果说在我们还健康的时候，或者是只有一个疾病的苗头的时候呢，就用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养生方法，包括我们系列的课程当中还会介绍通过药膳的方法，通过慢病的预防等等这样的方法，共同的让我们达到身体的健康，达到身心的合一，达到形神的统一，也能够呢帮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啊天人的统一和协调。所以通过八段锦的课程，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中医药、对中国文化有着系统的认识啊，八段锦成为您的健康人生的载体。我们的课程呢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省宁波市象山港的一处精品鱼养殖基地。在不远处的海面上，一艘大型活水鱼船正在缓缓向养殖基地靠近。鱼排上，养殖户和客商正在抽样计数。随着渔网收拢，一尾尾膘肥体壮的大黄鱼浮出水面。这批大黄鱼已经在网箱里生长了20多个月，等下它们将会装上这艘渔船，通过活水养殖模式，6天后便会抵达韩国。
1: 这次装走的是650袋鱼，55000条，一共出厂。这次装，前次装了两船已经装走了，前次是1700袋装走了，还有这边都没那个，这是今年永代一号养的比较，客户比较满意的。
0: 起捕现场，渔民们正在小心收网，不一会功夫，不大的网箱内便沸腾起来。养殖的大黄鱼都已经长到了30厘米长，一个个活力十足。渔民将它们装满吊袋，吊进活水渔船，分装到不同水箱内，准备完成他们的新使命，成为了一年一度的丰收盛景。
2: 这个水呢，实际上我们村民的水跟海水是一起来的，下面抽进去，抽进去以后上面倒出来，这个水永远是活的。几百户人家嘛，在整个宁波地区的话，应该我们几乎70%到80%的养殖户都跟我们有关系的了。我们都要去收购的嘛，他们有这样的鱼了，打电话给我们，那我们肯定派人去收购。
0: 活鱼出口是宁波市传统出口产业之一，而象山港流域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活鱼出口基地，活鱼养殖面积达3.775公顷，年出口活鱼2000多吨，产值近1元，其中出口的鲈鱼占韩国市场的1/3，成功带动周边水产养殖户共同富裕，为海岛渔村的乡村振兴添上了浓重一笔。
2: 今年的话，11到12月份，我们大概出了1400多吨嘛，美金嘛大概800多万嘛。
3: 我们是跨市进行引领共富。实现我们海岛人啊，包括我们讨海人、养鱼人的一个在自家门口有了自富增收的一种可能，所以说我们就跑到这边进行引领共富。
0: 象山港位于宁波市东南部川山半岛与象山半岛之间，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深入内陆的狭长型半封闭性海湾，是理想的深水避风港。全港纵深60多千米，水深10到15米，这里水质优良，鱼类种质资源繁多，良好的生态

0: 环境是渔业发展的最大优势，港内养殖网箱达到了40000多箱，是理想的深水网箱养殖港湾。
1: 我们这环境是在海边靠中的嘛，水深差不多应该是8到15米这个样子。这的话，因为这个养在这块区域的话，它这个的话水全部是外面沟通的嘛，也可以说是那个半野生的。这的话对鱼的那个质量的话也可以那个提高很多。
0: 象山港水产养殖产业是当地的农业龙头产业之一，也是浙江省的重要水产品加工出口基地，年出口活鱼占到浙江省的半壁江山，是一个典型的特色产业。为了发挥好这一产业优势，宁波市落实养殖区域、限养区域和禁养区域的管理措施，并科学布局产业结构，实现优质、安全、绿色的水产品供给和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秀丽景色目标。如今，鲈鱼、带鳍族大黄鱼、梭子蟹和青蛤等品种已成为地域特色的养殖品种，互利循环的生态种养模式取得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良好效果。而这其中，水产种业的发展则成为了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象山港内已经孵化出多家苗种生产基地，每年出产的苗种数以万计，而永代一号大黄鱼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2: 永代一号啊，特别它的体型比较长，体质各方面色素都比较好。
0: 大黄鱼是我国传统四大海洋经济鱼类之一，有着海水国鱼的美誉。在我国，大黄鱼有两大地方种群，在东海地区的带鳍族大黄鱼和在南海广东西部的挠洲族大黄鱼。带鳍族大黄鱼体色金黄，鳃丝清晰，眼球饱满，肌肉结实，富有弹性，是大黄鱼中的极品。因其肉质鲜嫩和历史记忆等因素，受江浙沪一带消费者欢迎。而永代一号则是技术专家培育出的带鳍族大黄鱼新品种。永代一号体型匀称优美，头背圆滑，体色金黄，与未经选育的大黄鱼相比，永代一号生长速度提高16%，低温可耐受至6.5摄氏度，高温可耐受至35摄氏度，低盐可耐受至1/1000，具有更高的抗病性、存活率和优品率。不仅如此，永代一号还具有耐低氧特性，大黄鱼喜集群生活，容易在养殖网箱内聚集，经常会因缺氧而影响生长，而永代一号却有着优良的耐低氧特性，低氧耐受能力照比普通大黄鱼提高了10%以上，有效解决了带鳍族大黄鱼规模化养殖难题。
3: 今年养殖情况比往年还来得好，成活率达到95%以上。
0: 而永代一号的典型特点便是个体大，适合出口销售。
4: 中国那个吃，他要喜欢吃小鱼，假如说2公斤、3公斤的鱼，他不太喜欢吃，价格太高了。但是外国人吃呢，他吃生鱼片，规格越大越好。
0: 在象山港内的一个养殖基地内，这里所有网箱内养殖的都是永代一号大黄鱼。由于生长势好、体型优美、单个体重大等特点，备受海外市场欢迎。
5: 我这里网箱一共4米乘4米的是520个网箱，这两家公司订的是25万条3年的老鱼，带鳍族老鱼3年养，那其还有新鱼的2年的新鱼呢有28万条。
0: 于大哥为我们算了一笔账，通过延长养殖周期进行精养的永代一号，虽然生长期延长了，可是凭借其硕大的体型，成功在海外市场卖出高价，平均收购价也照比养殖1-2年的大黄鱼提高一大截。

0: 而且自己只管养好鱼，待到成熟时，活鱼出口企业便会前来收鱼，成为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
1: 符合我们标准，符合我们要求了以后，我们再会去收购。收购了以后呢，这个鱼不化验过，抽样化验，化验到放到我的自己那个鱼排上来，养了三个月以后，上级再允许我们出口，再化验，再出口。
0: 作为海水网箱养殖的天然场所，象山港活鱼出口产业为当地养殖户带去了切实可行的致富途径。但是活鱼养殖风险较高，面临自然灾害、疫情病害、外来污染和技术缺乏等各种挑战。近年来，在宁波市乃至浙江省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技术团队的支撑下，不仅攻克多项大黄鱼、黑鲷和海鲈鱼等的繁殖和培育等技术难关，减少了化学药品的使用，降低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而且面对突发问题的产生，都会第一时间建立专家组，多维发力，帮助养殖户确定问题所在，做好疫病防治，降低感染风险的同时，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乡土人才，推进了象山港渔业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有时候鱼出现一点小问题，我们都经常在一起交流，怎么去预防啊，怎么去治疗啊，这一块都我们都在做的。
0: 张晋成的养殖基地与其他养殖基地不尽相同，整个基地更加整洁干净，这就是大黄鱼新型养殖网箱。
2: 首先它外观比较漂亮，都是用那最好的那种网衣在做的，然后我们传统网箱呢都是普通网衣养的，然后它这个网的坚固的网肯定比木板用的时间还要久，会更安全嘛。对，
0: 新型养殖网箱不仅坚固耐用、整洁美观，而且采用了智能物联网技术，可以实时对养殖水体进行各项指标测定，一旦指标参数出现波动，便会第一时间提醒专家和养殖户，通过他们的相应调节，可以短平快地解决养殖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还能实现每日定时投喂饲料，为现代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插上了科技翅膀。活鱼出口的秘诀在于鲜，活鱼的质量、规格、农残量以及在运输过程中的成活率，都是影响活鱼出口品质的重要因素。一尾优质的出口活鱼，要求从鱼苗开始就严格禁止使用违禁药物，并且对投饵数量和用药情况进行严格控制。
3: 都会检测很多项目呢，像比如说有没有用药啊，什么里面有没有残留啊，什么这个都会检测过。如果说检测出来没问题的话，那基本上都是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
1: 我们99%都是养殖户地方收购过来的。我们的养殖户通过培训以后呢，就是叫国家那个规定来养，就包括药检啊，什么今朝那个水产局也好，商检局也好，今朝我来秋检的，你合格的鱼才可以出口，不合格的鱼不能够出口。
0: 活鱼出口风险高，养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严格按照标准来进行，而每天的水温、投饵数量和用药等情况都要详细记在养殖日记上，做到有据可查。通过建立健全链条监测机制，制定疫病监测计划，细化防治措施，持续跟踪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助力活鱼出口产业健康发展。
1: 只能是养条路走嘛，假如说单纯的内销的话，这个这么多的鱼一下子卖不掉，只能往外销向外面方向去发水嘛。主要是服务养殖户的嘛，就是说这一的养鱼包括整个象山港以内的养鱼，现在一部分呢肯定是内销的啊、哦、那外销的话几乎80%的鱼不是我公司在做的。
0: 经过品种改良、养殖技术模式创新和出口检疫技术的升级，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活鱼出口基地， 象山港生产出的大黄鱼、鲈鱼和美国红鱼的品质好、口感佳，深受国外消费者喜爱。仅2024年就出口活鱼2000吨。韩国市场上卖的鲈鱼，每3条里就有1条来自象山港。特色的活鱼出口产业，成功带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渔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0: 表示，黎州街道明伟村的一处种植基地内，千亩荷塘花开正旺，一望无际的绿叶，错落有致的花朵，随风摇曳，婀娜多姿，微风拂面，清香扑鼻，呈现出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进入深秋，这片荷塘又会变为另一番景象。藕农在藕田里辛勤劳作，他们用水枪冲击塘底淤泥，不一会儿，一根根莲藕便浮出水面。塘边采回的莲藕摆放整齐，等待运输，一派丰收盛景。昔日这个只能种植水稻的村子，在新型职业农民任建强的带领下，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等经营模式，年产莲藕近千吨，总产值达到了700多万元，成为特色产业引领乡村振兴的典范。明伟村位于余姚市东部，由6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全村总面积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500多人，外来人口7000多人，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子。村里有以塑料制品和铝制品为主的中小企业近60家。可是，在第二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很多青壮年都进厂务工，只有老一辈还在务农。而且以往明伟人只在农田里种植水稻、小麦等基础作物，收入并不理想，导致不少农田逐渐荒。
1: 原先有些那个品种呢，现在也有，但是那个卖呢就不好卖，卖不掉，基本上人家不怎么要。
0: 在当时，余姚市的莲藕主栽品种基本是本地的飘藕品种，一般亩产仅有1000公斤，产量并不尽如人意。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任建强决定引进省内外的新品种试种。
1: 因为我们一开始种的品种呢，也种了几个品种，就有些品种在市场上嘛卖吧，它销售不好，所以说多几个品种嘛就有选择性了，哪种好一点，好一点呢我们就多种点。
0: 在试种的这段时间，由于自身并没有相关栽培经验，摸石头过河的任建强，在认真学习父辈种植经验的同时，通过自学并在田间实践，逐渐了解了各品种的生长习性。最终，鄂莲13号以超高的产量和优越的品质，在众多新品种中脱颖而出。鄂莲13号是湖北省武汉市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在鄂莲系列品种基础上，通过杂交选育等技术手段培育出的晚熟莲藕品种，属于这一系列中兼具高产性与优质商品性的代表品种。鄂莲13号主藕长度约1到1.3米，单枝重4到5公斤，表皮黄白色，藕节均匀且形态美观，符合市场对商品藕的外观需求，并且有较强的抗病虫能力，同时耐高温和耐涝能力突出，适应长江中下游地区及黄淮流域的种植环境。在规范化种植条件下，鄂莲13号亩产可达2000到2500公斤，高产田块可以突破3000公斤，显著高于传统。

0: 品种。乐莲十三号藕质细腻，生食脆甜，熟食粉糯，兼具脆藕与粉藕的双重特性，尤其适合煨汤、清炒等多种烹饪方式。相较于传统品种，其淀粉含量适中，风味浓郁，已被纳入国家水生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示范推广项目，是近两年各地主推的新品种。在任建强的试种下，乐莲十三号也获得了丰产丰收。取得这一成绩后，他在扩大乐莲十三号种植面积的同时，还是保留种植了一部分当地的传统品种。
1: 大头皮藕它属于早一点的，因为像我们七月份开始挖藕的时候，一般的都是那个皮藕先挖，然后皮藕挖完以后就是这个乐莲系列的。
0: 乐莲十三号属于晚熟品种，如果搭配本地极早熟的皮藕品种，那么可以实现提前和赶晚上市的效果，成功避开了本地莲藕的集中上市，可以在市场上卖出高价，

0: 尽管先前积累了不少种植经验，可是踏实肯干的任建强还是脚踏实地地深入田间地头，施肥打药都是亲自上阵，摸索鄂联十三号的栽培技术。原本那个白净的年轻人皮肤也被晒得黝黑，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温和田间泥泞在他眼里却不算什么，每日乐此不疲地研究着栽培技术。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最终改良并创新了一套从选种、整地、播种、田间管理到采收、储运等环节的本地鄂联十三号栽培技术。鄂联十三号生长期120到130天左右，在余姚市四月上旬定植，定植前结合当地土壤条件，在深番时每亩施覆输有机肥3000公斤，过磷酸钙50公斤，硫酸钾15公斤，促进土壤疏松与养分均衡。采用行距1.5米、株距1米的行间距定植，每亩定植800株，避免过密影响后期通风透光性。由于鄂联十三号是喜光喜温作物，所以在整个生育期内采用浅深浅原则，为其提供浅水环境。定植初期保持3到5厘米浅水层，以提升地温，促进萌芽。随着植株生长，逐步加深水位至15到20厘米，在结藕期恢复5到10厘米的浅水层，以利莲藕膨大。
1: 施肥的时候那个水位和又不一样了，又要把那个水位降一点。三次肥料施完以后，这个水位要升，就要给它升高了，就是满水位了。基本上要每个地里要达到90%以上的水位。
0: 在立叶期，每亩追施尿素10公斤，促进分叶与叶片生长。在结藕期，每亩施复合肥20公斤，提升莲藕淀粉含量。在一系列技术的保驾护航下，余姚地区栽培的鄂联十三号在每年8月份便可以上市。当叶片枯黄，藕节充分膨大时采挖，适时早采可以获得脆藕，晚采可以沉积淀粉含量，适于煨汤。经过精心管控的鄂联十三号亩产量可达2000公斤以上，按照地头价每公斤3到5元计算，亩产值可以近万元。任建强的160亩鄂联十三号就能带来150万元收入，再加上40亩飘藕，仅莲藕年产值就达到了180多万元。任建强在莲藕基础上，每年秋冬季节套种小麦和水稻，不仅进一步增加了收入，而且多种作物的套种也减轻了连作障碍，一举多得。
1: 因为我们种小麦的时候呢，藕基本上挖完了，它已经挖掉了。种这个莲藕的时候呢，我们麦子还在地里，还没割。所以说种稻子的时候呢，这个藕呢它也刚好在成长期嘛，所以说它这个有个时间错。
0: 在取得这一成绩后，任建强开始大面积流转土地，陆续种植了近1000亩藕田的同时，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开始将新品良法推广给附近村民。
1: 面积越大呢，我们越好做，而且就是这个藕也好卖。面积小了，我们要去主动联系人家，别人。面积大了呢，我们人家就会主动联系我们。
0: 任建强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等经营模式，联合广大藕农抱团闯市场，通过吸引农户到基地实地观摩学习，推广新品良法取得的成效，并为有意向种植的农户提供种藕和对应技术指导，以点带面地推广新品良法。藕农按时定植鄂联十三号，并按照标准操作规程种植，待莲藕成熟时可以自行销售，销售不掉的

合作社也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托底回收，形成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为余姚市不少农户的增收致富带去了一条捷径。随着莲藕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众多乡村带来了发展契机，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以做优第一产业，做大第二产业，做强第三产业为目标，打造种植加养殖加农副产品加工加乡村旅游的综合型产业，以花为媒，形成以城镇农田为依托的独特复合生态景观。在每年六七月荷花盛开季，如诗如画的荷塘成为一处风景秀丽的乡村风情，到了八月份还可以品尝到美味的莲藕，为不少乡村带来生机。以农旅产业为依托，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壮大的特色产业，终将引领广大藕农走上共同富裕路。

0: 统的鱼米之乡，纵横交叉的河沟，星罗密布的稻田，是这里典型的田园风光。有田就要耕作，在六七十年代，一台拖拉机要承担着几千亩田地的耕耘任务。我们的时光印记先从那个轰鸣的时代开始。照片是为了定格幸福的瞬间，今天让我们从一张张照片中去寻觅那些背后珍贵的记忆。叔叔阿姨你们好。
1: 你好
0: 啊，我们看到有很多老照片啊，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回忆一下呢？特别是我看到这张老照片上面写着新长征突击手，它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啊？
1: 这是我当年高中毕业十九岁时候毕业回校，大弟呢就是买了拖拉机，组织我们就是个培养我们开拖拉机。
0: 那这张照片就是您当时您师傅教你开拖拉机？
1: 这个就是当时我师傅光里。
0: 那当时对未来的选择会不会有很多的纠结在里面呢？
1: 是有的，因为当时我们好多女同学都当老师嘛，我选择这一行的嘛。那个不后悔，当时也有点后悔，对吧？后悔，但是心里想着像搞子大多的话就是跟别人分工不同呀，分工不同，那我就要真正真正把个事情做好。因为你每到一个十年的工资，那一个十年的你死亡就做得在我身上，因为我把这只要搞得不平等，农民就受罪，那他们
2: 太
1: 阳了就会好两场。
0: 那那个时候开拖拉机应该很累啊。
1: 确实累，好累。
2: 夏天都是夏天，热的天气很热，不是也没有风，
1: 那个自持温度一边都在96度一不动。那个不相信的，他那个自持我知道，那个自持是根本搞不住的，两个腿在边上，一个下子倒仰下来，整个脸面跟肉震得烤红的。我们家的叔叔拿碗他削饼，他说你这个腿上肉不能挖，挖下来能吃你。
0: 阿姨性格特别坚强啊，那叔叔您对阿姨年轻时候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2: 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也是自己带在我们那个当时是自己带的子花子，
0: 你们就相濡以沫了这么多年啊。那她开拖拉机很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旁边帮助她？
2: 有些人的帮助，有时候晚上去陪陪。
1: 我知道有一次那时候我们人谈恋爱太好了，知道有一次晚上喊大包子他不放心嘛，他就直接支持我的病，两个人上都瘦呢，包房子红烧，人家在支持我过呀，还是支持那真是披上石头上，
0: 就一定要坚守住，
1: 坚守住嘛。那因为我们一个大地好多体妈一心都没听嘛，就看我一天拖拉机啊，一个不能干事的文臣，文臣那个占了文臣肉，那个农民就是太阳错误的自己就不行了。
3: 这个你听过吗？
0: 这个是议员的纸币哦。
3: 他叫梁军，他是我国最

0: 一遍都在拉丝绳，它代表在中国丰厚的土地上默默耕耘的经过奋斗者群词，能成为这个群词的意义我很骄傲。土拉子不是后来过城堡淘汰了吗？讲这话心里有点沮丧，因为我心里的这些也没什么，或者讲那想要调整自己的思路，那就回家整理整理就好好整理嘛。
1: 还是为土地奉献，
0: 为了土地服务。如果时光回溯到回乡的这一天，我自然会选择作为民族土拉子手，为家乡耕耘。
1: 我看到这里有两个红闪闪的奖章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枚奖章是我最喜爱的一枚奖章，它是屯中央发给我的，是对我人生的一种肯定。
1: 面对匆匆而走的岁月，叔叔阿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2: 我今年正好在党50周年，就是我和我的老伴要孝顺50年，这是一个珍贵的词，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啊。
0: 刚好我当土拉子时到现在也整整50周年，可是我们之间的也是我和老伴之间的一种缘分嘛，我们3个50周年。在这50年当中，虽然平平淡淡的，但正常享受我年轻时候开土拉子。土拉子的轰鸣声，都随着我一到最漂亮王村里每一片角落每一个村子，我想到这个，我感到很自豪。
1: 多么美好的50年啊！岁月无声，你们从朝气蓬勃到夕阳入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定格这美好的瞬间。

0: 喂，您好，这里是省社保局失业工伤保险经办处。
1: 他们是社保领域的温暖使者，他们用真心抚平参保人员的创伤。
2: 他就像大姐姐一样，对我时不时的进行关心，
1: 用耐心解答参保人员的疑惑。
3: 哎呀，这么解决过好大困难，要不原来什么也不懂，这来你来给我们讲解的这么清晰啊。
1: 他们以真情为笔，以奉献为墨，书写着对每一位参保人的承诺。
4: 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的这个好政策，不断出台的这个惠企利民的好政策。
1: 他们以信仰为帆，以使命为舵，践行着一位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
4: 就是人民至上，就是一切为了人民。
1: 心有繁星，目光而行。
0: 这里是省社保局失业工伤保险经办处，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缓缓照进办事大厅，李若曼开始了一天忙碌而充实的工作。今年是她在青海省社会保险服务局失业工伤保险经办岗位从业的第23年。
4: 我是2007年到社保局的，到了社保局以后是直接就是在这个工伤保险的这个窗口一直到现在。
1: 李若曼至今仍清楚地记得2001年她初次在失业工伤经办窗口工作的场景。这里的业务涉及到工伤保险政策的方方面面，她面对的是对这个领域的陌生与未知。
4: 刚开始是对这个行业单位做，就说是工伤保险的这个申报工作，所以必须是行业单位每个月要过来做这个人员增减变动。到了开始核报这个医疗待遇的这一块，就涉及的这个政策就比较多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也是慢慢开始学习。
1: 李若曼深知失业工伤保险经办员是一个平凡却又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肩负着维护工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工伤保险制度顺利运行的重任。
0: 那就是前面已经就说是跟那个外地的医院已经联系好了，联系好了，然后现在是赶紧到咱们这儿的医院，然后医院出具这个诊断意见，然后你带孩子走。到时候和出入院的那个费用结算单一块拿过来。
3: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们老师。哎呀，这么解决过好大困难，要不原来什么也不懂，这来你给我们讲解的这么清晰啊，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夫妻治疗提供了很多帮助，感谢你们。
0: 没事没事，
3: 行的。到时候我有不懂的话再请教你啊。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啊，好，再见。
4: 我其实很在乎他们的情绪，但是我并没有认为是负担，我是很想就说是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伤职工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觉得我们给他们在解释政策的时候，不能仅仅只是解释政策，要站在这个人文关怀的这个角度去跟他们沟通。
1: 李若曼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繁杂工作中，没有豪言壮语，却也从不轻言放弃，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当职工面临生活的风雨时，竭尽全力地去为他们提供帮助。
4: 对于工伤职工来说，因为他们发生工伤以后，他们首先身体上要遭受很多痛苦，而且对他们的家庭来说也是损失也很大，也许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所以有时候发生工伤以后，他们的情绪我都能理解。
0: 然后近期就是我们就说是如果有上访的这个老百姓群众还有工伤职工过来了以后，我们在解答政策的时候尽量就说是婉转一点，不管他的脾气。
1: 以百姓心办百姓事， 就是要把工商职工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倾听他们的呼声，关注他们的需求。
4: 国家其实并没有忘记他们，而是国家通过各种渠道方方面面给予他们关怀和关爱。我希望我是通过我的嘴告诉他们，其实国家还是在关注他们，时时刻刻在关注他们。
5: 吴老师你好，我今天过来了，好办理现在咋证办呢？就是其实每个这个工商代理现在不是我们换了那个第三方了咋？第三方了，那后面的事在咋办呢？我现在就劳动能力鉴定做掉了，在后面咋办呀？他的后面还有二次手术呀，这样。
0: 你现在就说是我这儿，然后就是那个把他的工商代理，工商代理转移到了他的养老院。的社保局，
6: 因为我们是个劳务派遣公司嘛，遇到的疑难杂症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也及时的就和他联系，他给我们指导，及时的就帮我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再一个呢，他这个人也性子也比较急，他三分钟内能解决的问题，他绝不会拖到五分钟后解决。
0: 他一次性伤残领伤了没？
5: 我查一下。领上了，你这快，我给你给个一星期不到，这都下来了，这个
0: 哦，领上了，
5: 他就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二次手术，
0: 不影响，
5: 不影响，哎，把我还弄清快。
1: 李若曼常说，失业工伤保险经办工作是一把公正的标尺。作为这把标尺的执持者，必须用专业和担当，让工伤保险制度发挥作用，成为工伤职工坚强的后盾。
7: 我觉得在工作中吧，遇到工伤职工特别情绪激动的时候，他总是冲到前面。李老师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帮助每一位工伤职工着呢。
1: 工伤保险政策对保障职工权益至关重要，除了在经办窗口办理业务外，李若曼还积极参与工伤保险政策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提高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安全意识，从源头上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0: 在这儿啊。
4: 吴老师。
8: 你好。
4: 你好。
8: 你好，
4: 你好，我们是失业工伤保险经办处。我们这次主要是有一个这个月有一个宣传月的活动，主要是就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颁布20周年的一个宣传活动，在这个月，到时候你就把这个挂图，
8: 我来上去，
4: 哎，然后挂到这个墙。再一个，主要就说是针对咱们的快递小哥，及时做好这个新员工的备案工作。
8: 好的。
1: 李若曼和同事们走进企业，深入基层，他们将复杂的工伤保险条例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广大职工讲政策，让职工明白自己的权益和保障，无论严寒酷暑，从不停歇。
9: 李老师你好，
5: 我刚好过来看一下那个联网结算的事儿。
9: 哎，李老师，我刚好这有一个联网结算的事情，哎，你帮我解决一下吧。
5: 那刚好啊。
9: 哎，我给你开门啊。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要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跟李老师去沟通，怎么样去把这个工伤患者的问题去解决。因为李老师来了以后，他毕竟各个方面的工伤上的这些知识面比我们在我们定点医疗机构的知识面要广，他能及时有效快速地帮我们定点医疗机构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7: 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红中参保的患者，他呢现在要住到咱们工伤的这个联网的这个信息里面。
10: 他的那个业务库的数据没有吗？
7: 对对对，他业务库的数据有一个申请好像出现问题了，让你再给我看一下。
1: 近年来，青海省工伤保险工作坚持以贯彻落实社会保险法和新工伤保险条例为中心，不断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努力在完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切实提高保障水平上狠下功夫。 李若曼作为业务骨干，参与到了2017年青海省工商保险信息系统开发工作中。
4: 2017年到2018年的十月之间，为了这个要统一全省的这个工商保险的信息系统工作，也是为这个省工商保险的省级统筹奠定基础。然后按照这个局里的安排，我参与了这项工作，从开发测试到后期的这个优化，提前2个月完成了全省的这个工商保险信息系统的这个统一。
1: 李若曼秉承着坚定的工作信念，既要做工商保险行业温暖的守护者，更要做创新的推动者。在工作中，他不断优化工商保险办理流程，提高服务效率，让工商职工办事更便捷、更舒心。
4: 这两年为了简政便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是按照这个人社部的工作要求，压缩工作时限，然后及时受理人民群众的这个上访，加大这个工作力度，就是让人民群众只进一扇门，可以综合办理很多事情。
6: 只要我们的档案资料齐全，上交的齐全的话，一般都不会超过1个月。我们的工商人员呢，也是及时都会领到这些待遇，也是得到了这些广大的这些工商职工的好评。
1: 工商保险政策的不断完善，为广大劳动者构建了一道坚实的安全保障网，是对劳动者尊严和价值的保护，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4: 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的这个好政策，不断出台的这个惠企利民的好政策。这些惠企利民的好政策帮助了更多的工商职工能够享受社保待遇。
1: 在平凡的工作中，李若曼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她就像一根强韧的珠线，串起了工商职工的希望与权益。在李若曼心里，还有一位放心不下的人。
8: 那不是24吗？
11: 吴师傅，
4: 他刚开始参加工作，刚参加工作，然后就发生了工伤，腰部以下是截瘫的，所以他当时也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的母亲还患有尿毒症的3期，家里面也比较贫困。
7: 李老师自己掏腰包，像来西宁看病，给李老师给他给钱、给现金，给父母给他们父母开药呀，给吴孝文买饭呀，这些的就是帮助特别多。
1: 吴孝文的不幸遭遇让李若曼为之牵挂，从此他心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多了一份想要帮他走出困境的决心。
11: 小华，
12: 也可以。
11: 刚好你恢复了，咱要不要看一下？来看一下。嗯，
12: 每天坚持都要锻炼。
11: 主要是腿上要那个啥的。
12: 嗯，
11: 要腿上要。
13: 那你现在拄着双拐也可以动一动，是吧？
12: 啊，可以动。
11: 比原来好多了。
13: 嗯，一看
11: 真的
13: 脸色真的就
12: 每年都不一样，是吧？
11: 每年，我希望你每年都不一样，
13: 就是一年一个变化。
11: 真的。
2: 他就像大姐姐一样。对我时不时地进行关心，看到我这个恢复得特别好，他也非常开心，经常微信啊之类的给我精神上给我鼓励，我恢复好一点，然后他就特别开心，他有时间经常就过来看我一下，给我生活上提供这些帮助啊啥的。我妈生病了嘛，然后这边李老师呢就自费买一些药材给我们送。
1: 尽管工作繁忙，只要单位有外派机会，李若曼就会去户冲县吴孝文的家里探望。她像一束光，逐渐照亮了吴孝文的心田。
4: 因为我接触最多的就是工商职工， 他们每次过来找我，我都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这个小伙子也从这个事故中然后也走出来了，积极阳光地面对这个生活，这样我也确实心里也等于是一个石头落地了吧。我希望他会越来越好。
1: 最美来自身边，伟大出自平凡。李若曼的付出和努力得到了认可和赞誉，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 我们最初这个工伤保险的制度就是为了保障他们的这个医疗救治，还有一个必要的这个经济补偿。我是一名党员，然后党章还有中国纪律处分条例，包括总书记说的这些话，就是人民至上，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人民满不满意是我们作为我们的标准。
1: 20多年来，李若曼在失业工伤经办窗口用微笑化解工伤职工的焦虑，用专业解决工伤职工的难题，用奉献书写着对社保事业的热爱。他曾先后获得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的一等功奖励、全国最美公务员等多项荣誉称号。
4: 我是2021年底，荣获这个全国，最美公务员的这个荣誉。我其实并没有觉得就说是比别人有多么优秀，我也只是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也相信我的同事们和全国人社系统的老师们、战友们一样，都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6: 他无愧于这个称号，真正的最美公务员。

0: 李若曼将工作职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真情和行动为工商职工带来希望与力量。
1: 虽然我也没有好像就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啊，但是确实工作上确实也挺忙的，很多时候确实也顾不上家，顾不上我自己的母亲，顾不上我的孩子，这方面感觉到很遗憾，但是也不后悔。
0: 党员的责任和使命，是一份庄严的承诺，是一生的坚守和奋斗。因为深深热爱，李若曼矢志不渝，辛勤耕耘，如今他依然初心不改，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奋勇迈进。
1: 记录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是我们人社部门对每一位老百姓的服务承诺。

0: 在枞阳县汤沟镇有一处备受瞩目的地方，双溪调解室。作为全县首家专职调解工作室，它就像一把神奇的和谐钥匙，秉持着有事好商量的理念，为群众排忧解难。汤沟镇又名双溪镇，因水得名，因和合文化而闻名，双溪调解室便取名于此。双溪调解室将水的柔软和包容与调解工作相结合，用上善若水的调解理念，解决了众多民事纠纷和群众诉求。在这里，不管是邻里因为琐事引发的争吵，还是合作导致的经济纠纷，当事人来到这间温暖的谈心房，都会被调解员真诚的态度所感染，愿意打开心扉。
1: 双溪调解工作室实行模拟纠纷，一同服务，一门半径深刻司法、公安、法律等多个年龄，老了内部人员直接一些门制度和意义纠纷清楚。
0: 双溪调解室针对乡村矛盾纠纷的琐碎性、持续性、情绪化的特点，在长期的矛盾调解工作中，从实践中提炼出三新工作法加三级调处模式的三加 N 调解法，为群众解疙瘩、化心结。三新工作法就是耐心倾听、公心研判、暖心回访；三级调处模式则是简单纠纷由村社区网格员及时调处，复杂矛盾移交双溪调解室专调，设法涉诉问题引入律师、法官联合调解，确保精准施策。双溪调解室还依托网格化管理、智慧化服务、联动式共建，积极推行四老调解工作新模式，充分吸纳辖区老民警、老党员、老乡贤、老教师，依靠四老威望高、信誉好、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时效。
2: 虽然我已经退休，但是作为一名党员，肩上的责任从来没有退休年限。调解矛盾就像绣花，要一针一线走下去，只要看到双方无仇因果，再胜理智的。
0: 双溪工作室依靠四老进得了门、说得上话、贴得上心的特长和魅力，解决百姓挠头事，真正做到党建引领夕阳红，银发调解促和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2024年9月成立以来，双溪调解室已经化解了各类矛盾和纠纷及群众诉求30余件，化解率达100%，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力争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鲜活样本。
1: 双溪调解工作室希望实时发挥人民调解工作这样现代化基层社会资源接触之外，确保矛盾化解调解工作流程规范化、方法信仰化、技巧多样化、斗智并举，及时解决。

0: 火相传，古老的壮乡家园在这里扎根。马山穿越时光的缝隙，将民族的五彩斑斓呈现在世人眼前。壮族刺绣，一个指尖上的艺术。一千百年来，壮乡人民的生活图志为底色，飞针一线，编织出人民对生活华丽的梦。将时针回拨30年，壮绣还局限在一方天地。是他千难万险中与传承的使命并肩。
1: 当时是学了我们老人传下来的这个壮绣的手艺，就希望说把这个手艺一直流传下来，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看到它，希望把这个手艺能够发扬光大吧，然后就想创办这个一个绣坊。
0: 提针为笔，复线为墨，以布为卷，写出壮族不屈的脊梁。仅十多样的纹理，述说着古老的秘密。打破束之高阁的橱窗，传承是走进世间的烟火气，在毫厘之间迸发出传统与现代的共鸣。每一幅作品都是精雕细琢的匠心。
1: 马上大吉的这幅作品和我们马山的谐音叫做马山大吉，马背上面就绣了我们的米勒甲之花，代表着一个吉祥如意的一个美好的祝福。
0: 曾经山水诉乡情，如今乡情愧乡音。壮绣成之于民，用之于民，以针为镐，以线为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非遗力量。
1: 周边的更多的这些妈妈们加入了我们这个行列，通过这个手艺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劳动得到社会的认可，对生活充满了更美好的一个期待和希望。
0: 马山故事在无限生机的新时代继续，为背井离乡绣出回家的奇迹。寸步之间，再创无限可能。传承、创造、发扬，锦上添花的手工艺品，用旷野般的想象力，创造新旧融合的命题，让更多人体验壮绣之美。刺绣，此有壮绣，共织锦绣的国礼风范，友好文化的世界交融，恭逢盛世的技艺收藏，助农增收的文化产业，乡村振兴的壮美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20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深夜小伙又在电脑前战斗到很晚。
1: 哎，今天这把找到手感了，今天排位赛我一定要上分啊。哎，喂，怎么了？
2: 哎，小伙干嘛呢？咱们晚上去电竞酒店上分吧。啊，去多高级吧，晚上累了在那睡。
1: 好啊，我爸今天刚好不在家，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可是我没那么多钱啊。

0: 回家后发现父母并没有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小伙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便更加大胆地以相同的手段再次进入了电竞酒店，沉迷虚拟世界中，他甚至将所有关于学习的事情抛诸脑后，心中只剩下上分上分上分。
1: 这是默默关心你，为你操碎了心的爸爸。
2: 喂，老师你好。
3: 喂，是小伙爸爸吧？
2: 啊，对对对对。
3: 啊，跟你反映个事啊，这个小伙最近啊，他上课总是萎靡不振，有时候还会缺课。那后来我跟他同学一了解，都说他晚上跟隔壁班的同学一起去打游戏。你可知道这个事情啊？
2: 这个情况啊，不说了，我去。这两天在外面出差，那我回去能问问吧，了解一下，有什么情况我提前和你说。好好好，谢谢林老师啊。
4: 快点，对对对，就打这个，快点！你干什么？我都快赢了。
5: 你吼什么吼？一天到晚打游戏，你好好上学，你现在干嘛？
4: 我妈跟你离婚了，天就知道忙工作，现在知道管我了。
5: 我这也帮你上学，你还教育我。你先找打了啊。

0: 你选择了 B， 找到游戏搭子，一起去电竞酒店逃避现实。
1: 正处在青春期的小伙，心中的情欲总会萌动，他在游戏中发送交友信息，并且与一位女玩家频繁互动。在聊天过程中，小伙得知对方只有13岁。
2: 乖宝宝，你是爱我的对吗？
3: 是的呀，怎么啦？
2: 我今天打游戏连输了5局，现在快难过死了，要不要安慰我？
3: 那是怎么安慰呢？
2: 很简单啊，你就拍点别人看不了的但我能看的照片就好了呀。
3: 啊，会不会不太好？而且我年纪还小呢。

0: 你选择了 A 是。
1: 你还是不爱我啊？就这点要求还不愿意满足我吗？
2: 那好吧。
3: 那刚刚小贵要张照片你看看。
4: 什么照片啊？我看看。
3: 就这样的呢，你看看。哇，
5: 就这样，小伙收到了对方的私密照片，解决了自己的欲望之后，便又心满意足地继续投入到游戏之中。小伙在逛游戏论坛时，看到了一个出售高级游戏账号的帖子，这个账号拥有稀有皮肤和强大的装备，价格也十分诱人。
1: 如果我有了这个账号，我就能在游戏中称霸了。
0: 你选择了 A， 问朋友借钱用来购买游戏账号。
5: 小伙等待着卖家交付账号，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卖家却消失了一般，没有任何回应。小伙尝试再次与卖家联系，却发现已经被对方拉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可又不敢报警，害怕家长知道后又不免一顿打。但是朋友的钱还是要还，小伙离开电竞酒店后，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徘徊。
1: 哎，我从哪弄这么多钱还账呢？

0: 小伙，你知道你的行为有多严重吗？
1: 我知道，我不该偷窃。
0: 拉车门属于盗窃公共财物，根据刑法第264条，数额较大的要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虽然你是未成年人，不满18周岁，可以适当减轻处罚，但你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1: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偷窃是因为游戏私下交易的时候被坏人骗了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但是我们找到你并不是因为你盗窃，而是调查你涉及的另外一起案件，结果抓到了正在偷窃的你。
1: 啊，警察叔叔，我真的没有干其他违法犯罪的事情了。
0: 来看看是不是你发的，我给你讲讲啊，给你普个法。胁迫诱惑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照片视频等方式，让其暴露身体隐私部位，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的规定，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处罚。
1: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2: 你被诈骗的钱我们后续会继续调查，对方也会因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付出代价，你也是如此啊。未成年并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你要记住啊。
3: 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小伙，你还有大好的青春年华，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继续沉迷于虚拟的世界当中了。我也希望这一次的惨痛教训能够让你今后警钟长鸣。那么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数字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已经突破1.93亿，未成年人互联

0: 联网普及率达97.2%，因身心不成熟、法律意识淡薄，在网络上遭受不法侵害或者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不断增加。本案中小伙的行为可能会涉嫌什么犯罪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小伙拉车门盗窃、入室盗窃、隔空猥亵不满14周岁女童的行为，已经涉嫌盗窃罪和猥亵儿童罪。目前小伙已经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的过程中，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针对案件中反映出小伙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向小伙的父母制发家庭督促监护令，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改善小伙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并定期进行家庭回访。另一方面，针对小伙沉迷网络、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列出负面行为清单，督促其主动参与普法、公益等个性化关护帮教活动。小伙因沉迷网络，沦为网络的奴隶，一步步坠入了虚拟世界的深渊。网络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然而所有的科技都具有两面性，数字网络也一样。沉迷网络不仅影响学习和健康，还有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同学们要清醒认识网络为我们带来的便利和弊端，正确的掌握使用网络的规则，强化主人翁意识，做网络的主人，让网络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增光添彩。那么今天的法治课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1: 检察官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2: 那检察官姐姐，难道小伙这个案件中电竞酒店就没有错误吗？
0: 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电竞酒店当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本案中的电竞酒店不核实未成年人身份信息，接待小伙等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在酒店通宵上网，显然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以及公安部对旅馆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提出的五必须要求，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权、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依托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可以针对案件中反映出的电竞酒店监管盲区问题，向公安机关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对涉事电竞酒店开展整治活动，对接待未成年人不询问、不记录监护人情况，以及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进行全面排查。

说起鲮鱼，很多观众朋友都比较熟悉，我们平时吃到的豆豉鲮鱼罐头就是以它为原料而制成的。然而鲮鱼除了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用鱼外，还可以用于饵料鱼的培育。饵料鱼就是作为水产养殖中肉食性动物的饲料而养殖的鱼。作为饵料鱼来饲养的鲮鱼品种主要是迈瑞加拉鲮鱼。20世纪80年代，我国从印度引入，它群体产量高，营养价值丰富，受到了长江以南广大养殖户的青睐。下面我们就来向您介绍迈瑞加拉鲮鱼的养殖技术。迈瑞加拉鲮鱼俗称迈鲮，鲤形目，鲤科，巴亚科，鲮属，亚热带底栖鱼类。做饵料的迈鲮体长一般在2至15厘米之间，自然生长3年可以达到性成熟。性成熟的迈鲮外形上雌雄基本无差别，体型近似圆柱形，体高与头长相当，腹部圆而平直，背鳍处微微隆起，尾鳍宽，尾身叉形。成年迈鲮体重在

点五至一千克左右。麦鳞是底层鱼类，食性杂，在自然环境中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为食，常常在塘底或靠近岸边觅食，反应很敏捷，稍受惊吓就会集体跃起。麦鳞耐低温能力较差，适宜生长的水温为25至30摄氏度。当水温低于20摄氏度时，摄食能力减弱，生长缓慢；水温低于7摄氏度时，则不能生存。麦鳞对溶氧量的要求较低，能适应较肥沃的水体，所以根据麦鳞耐低温能力差、溶氧量要求低的特性，它适宜在我国温度较高的南方地区推行高密度养殖。如今麦鳞在长江以南各省区均有养殖，集中分布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那么麦鳞养殖的经济效益如何呢？麦鳞作为饵料鱼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它优良的生产性能上。先来看产量，由于麦鳞可进行高密度养殖，通常每亩池塘可放养鱼苗100至200万尾。当生长至25天左右，每隔3至5天捕捞一次，作为饵料出售或者直接投放到肉食性鱼类池塘，此时可再捕放与起捕数量相当、规格较小的鱼苗。如此反复，一年中在麦鳞养殖的5至6个月时间内，亩产量可达1500千克。麦鳞除了产量高，质量也不错，能够作为饵料鱼的品种，除了麦鳞，白鲢或鳙鱼也可以做饵料鱼。但是白鲢和鳙鱼鱼种的体型特点是身体侧扁，背肉相对较少，而麦鳞体型近似圆柱形，突出特点是背肉较为丰满，这就使得它更适合作为饵料鱼。营养价值上，麦鳞的粗蛋白含量为19.5%，高于鲢鱼的15.8%和鳙鱼的18%，所以麦鳞作为饵料鱼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目前麦鳞最为成熟的养殖方式是池塘养殖，下面我们就以池塘养殖为例，为您介绍麦鳞的饲养管理技术。麦鳞的亲鱼培育阶段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在我们入党时就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今天我想和大家共同学习下三个关键词，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如何践行为人民服务。首先，什么是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在抗日战争非常困难的阶段，毛主席亲自参加了一名年仅29岁的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并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概念，为进一步传承发扬这一伟大精神。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为人民服务思想写进党章，明确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为啥要为人民服务呢？这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关键词：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一方面，从党的性质看，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规定了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公开宣誓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二十大修订后的党章更是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说，党的性质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从党的事业发展看，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革命建设发展的后背和靠山，在党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妻子送郎当红军，母亲送儿上战场的动人情景比比皆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下，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所以说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是党的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就拿我们村上的脱贫攻坚来说，如果干群不团结、不齐心，全村脱贫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要为群众办好事、扶好务。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认为该如何去践行为人民服务呢？
1: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2: 把群众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
0: 大家说的对，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为人民服务就是把群众的事情办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把群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第三个关键词，如何。
3: 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4: 迁安是一座典型的钢铁资源型城市，是河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铁矿石产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为迁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长期的矿产资源开采也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3: 为统筹解决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北方水城美丽迁安战略构想。
4: 迁安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着力打造矿山生态治理样板，转型发展的迁安模式，乡村振兴的典型示范， 实现了由灰色钢城向生态绿城的华丽蜕变。我们现在

0: 现在看到的是矿山生态治理样板，金岭矿山生态修复项目。这里3年前还是一片废弃矿山，现在已经成为特色鲜明、风景如画的景区。
1: 这片澄蓝的湖水曾经是铁矿开采留下的尾矿水，也成为年轻人和孩子们的戏水乐园。我们眼前这片千亩花海覆盖的山包是还原铁矿开采之前的地貌重新堆起来的，如今已是山花烂漫，摇曳生姿。
0: 这列承载着餐饮和住宿的火车，让游客既可以品尝美食，又能眺望花海，依水而眠，尽享惬意之旅。经过3年的建设，金岭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不仅成为迁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案例，更是集特色研学、教育培训、现代农业、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实践基地，带动了周边村庄的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源变资产的新增收，实现了产业转型的新蜕变，谱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实践。

这里是皖南地区第一座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在这片历经烽火洗礼的土地上，曾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信仰。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在那个山河破碎之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永不坍塌的红色堡垒，成为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1937年，日军铁蹄踏入皖南，统领成为了敌我争夺的战略要义。1938年，新四军的旗帜插进统领，点燃了敌后抗日的心。在一座不起眼的沙洲大棚里，统领第一支抗日武装悄然诞生。张小恒振臂一呼，300乡亲揭竿而起，用土枪对准侵略者。一位名叫张世杰的青年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泾县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红就是汉奸。有村民运粮资敌被查，其家属托张世杰的父亲求情，张世杰厉声回应：“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放。”1939年3月，皖南首个区级抗日民主政府同凡无边区政府在须坝乡成立。同年7月，中共铜陵县委召开了首次党员代表大会，张世杰被选为县委委员。9月，任中共铜陵县委书记，敌后根据地从此扎下生根。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张世杰在突围中被俘。面对上饶集中营的酷刑，他宁死不屈。历经九死一生逃回根据地后，他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唯有建立稳固的红色政权，才能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他带领游击队深入村户，发动群众，使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为不久后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准备了条件。1944年冬，新四军70师挺进江南，皖南地委机关南迁铜陵舒家店。自此，铜陵成为了皖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地带。1945年1月，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南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张世杰出任县长，政府内设民政、司法、财粮等七科，下辖七个区30余乡，根据地人口达17万。面对日伪顽三面夹击，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张世杰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抗日热潮，健全农抗会、青杠会等群众组织。青壮年参军之前，妇幼老弱协力生产，推行二五减租，废除封建剥削，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发展贸易，整顿税收，依托八宝之地的资源优势，保障军需自给，设立民事调解委员会，化解纠纷，除奸反特，稳固社会治安秩序。短短一年间，根据地内军民同心，百业俱兴，为铜陵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4月，张世杰随大军解放铜陵，让这座江南小城成为了渡江战役后第一座解放的县城。如今安宁祥和的铜陵早已走出了战争的满目疮痍，而铜陵抗日民主政府旧址不仅仅是一处历史遗迹，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回望烽火岁月，那铮铮铁骨和赤胆豪情至今仍照亮着我们的前行之路。

0: 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在这100多名学生中，90%以上患有脑瘫、孤独症、唐氏综合症，不少人还伴随有不同程度的肢体残疾。人们常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然而这群孩子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窗，也看不到那束光。这里是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2016年，吴庸军出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在此之前，虽已从事教育工作25年，但看到这群特殊的孩子，吴庸军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和思考。
1: 我想，即便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光亮，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尊严。
0: 吴庸军潜心研究，暗中观察。有一天在课间操的时候，他发现有些孩子能跟着拍手歌的音乐拍手。吴庸军曾在普通小学组织过管乐团，他深知音乐的力量，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组建打击乐队。然而当吴庸军提出这个想法时，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感到震惊。
2: 当时就是感觉太难了，根本就不可能。
3: 孩子们平常学习难度都比较大，你把架子鼓这些用乐器，那对歌曲的旋律节奏，都难度也老大。
4: 我觉得孩子学着肯定很难，毕竟孩子是这种情况。
0: 经过深入调研和讨论，大家最终决定试一试。教学过程很难，老师们一遍一遍地教，孩子们一遍一遍地练。大家的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不到一年的时间，打击乐队的孩子们已经能够演奏完整的曲目。不久之后，孩子们也迎来了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到郑州参加特殊教育艺术展演活动。第一次坐大巴，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从未见过的笑容。听着台下连绵不断的掌声与喝彩，看着家长与孩子们激动相拥，老师们一个个满含热泪，倍感振奋。

0: 看到孩子们站在舞台上，当时我的眼泪唰的就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孩子们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付出了非常多的辛苦。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也就是发现，只要去大胆尝试，只要去坚持，就一定有结果。
1: 吴庸军下定决心要为孩子们创造更多走出大山的机会。
2: 我们也在思考，到底应该给这群孩子怎样的教育，才能真正点亮他们的人生。
1: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生活自理，在吴庸军的带动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陆续开展了生活化教学和职业培训的试点工作。通过生活教学，让孩子们学习坐电梯、用取款机、坐地铁等，掌握基本生活技能。通过职业培训，让孩子们学会做饭、学会洗车等，以此帮助孩子们实现就业。为了让更多孩子有机会走出大山，在实施音乐项目的基础上，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不断找寻和尝试新的体育项目。2017年，组进特奥足球队教孩子们踢足球；2019年，组建特奥滑雪队让孩子们练习冰雪项目；2023年，组建特奥田径队让孩子们练习跑步。
2: 我们不断找寻新的运动项目，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走出去的机会，不是期望孩子们获得多少奖项，只是希望通过让孩子们参加运动，达到一个康复锻炼的作用，重塑孩子们对生活的信心。
1: 就这样，生活职业教育让孩子们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音乐体育项目让孩子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和梦想。
3: 我在轮滑训练的时候最快乐，
4: 奔跑的时候最快乐，
5: 站在领奖台上，
6: 领奖台上最快乐，
7: 我在敲鼓的时候最快乐。
8: 一开始呢，没想到孩子们能做得这么好，我为孩子们感到自豪。
9: 就想着他这里都中，真的经过学校培养，他娃子真的也参加几次比赛，还得好些奖金。
1: 几年时间里，孩子们不停刷新人们的认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所有人都为他们感到骄傲，被他们感动。2019年，孩子们报名参加全国特奥会，当时距离比赛只有不到30天时间。吴庸军回忆，天不亮大家都起来了，训练到天黑还不想离开，比赛的时候又有不少孩子冻病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愿意放弃，坚持带病上场。在这次比赛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共摘得46枚奖牌，这样的好成绩超出了吴庸军以及所有人的预料。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老师和孩子们的努力终是换得硕果累累。这几年，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在全国赛事中摘得106枚奖牌，并且还有7人进入第12届世界冬特奥会国家代表团和2020年冬残奥会运动员选拔训练营。吴庸军个人也获得了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河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等多项荣誉。离开大山，走上央视，走出国门，站上领奖台，与英雄航天员拥抱，这些高光时刻将永远停留在孩子们的记忆深处，温暖他们的一生。
2: 孩子们找到了光，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光。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努力，不放弃，这群孩子就一定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光照到他们。

0: 为有山之地，溪为在水一方。这里是长泰区延溪镇石明村，我是这里的驻村书记林丹红。石明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当以主人翁的身份站在这片千年古村落的那一刻，我感觉肩上的担子重了。我在区里是从事财务工作，比较单纯，对于农村工作经验就像一张白纸，所以我想做一个角色上的转变，来丰富自己的阅历。刚到这里驻村一段时间，也会受到一些村民的质疑，说我是来镀金的，觉得一个外村的姑娘能当好书记吗？
1: 听人讲，阮村的来一个招兵兵啊，招多少书记？
2: 能为我们村做什么事？
0: 过几天我都会动员。我便暗下决心，决定把自己当作村里人，积极主动跟着他们走街串巷。入伏拉近感情。
3: 阿姨，你搞的？
1: 我看好机啊。
0: 哦，那这个小程序首先就是有一些资讯录入，还有实名故事录入，为进一步打通销售链路，草药。
3: 这是你吃哪样？
4: 吃骨笋的啦。
3: 啊，你吃骨笋的嘿。
0: 相传东汉神医董奉
5: 跳西洋舞蹈，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节目《歌舞类一等奖》，给亿万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其舞蹈所采用的载体，正来自于冀东文艺三枝花之一的唐山皮影。

0: 成立于1943年的唐山市皮影剧团，就坐落在景色宜人的唐山南湖之畔。自剧团成立以来，多次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汇演和调研活动，并多次获得一等奖和演出优秀剧目奖。同时，剧团曾先后应邀赴多个国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今年42岁的古静心是团里的舞美设计师，他自幼学习美术，1993年考入河北省艺术学校的舞美皮影专业，主修民间传统皮影工艺。多年以来，他所制作的皮影已超过了几千幅，获得过诸多奖项。与此同时，他还以中华传统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了荷兰、德国等地，将唐山的皮影文化带到中外各地。
1: 它的制作特点，你像这个材料吧，它的特点是什么？透明，韧性好，所以它要比一般的像一些咱们说牛皮啊、马皮啊，它要适合于皮影的这一些咱们说透光度

0: 强，幕后他可以照得更清晰一些，然后它的韧性比较高，所以它使用程度呢就会比别的这个他们说其他一些皮质要耐用一些。
1: 影团里的演出需要，古静心与徒弟杜玉庆正在赶制一批传统唐山皮。
2: 这些黄沟梅眼，你就需要仔细的安排这些刀口的布局。
0: 第一步，我们就需要去给它拷贝，把我们已经设计好的这种设计稿，在皮子上头用我们的特殊的专用滑针给它烤在皮子上面，然后再我们再进行在专业的蜡板雕刻制作。一般的唐山皮影啊，雕刻是比较见功夫的。经过雕刻完之后的皮影啊，就可以进行最主要的上色了。传统的皮影一般的是红、绿、白、黑，以这个四个颜色为主，其中它还有黄，但是黄色就是皮子的颜色。当颜色上完之后，压平压干之后啊，我们最主要的工序就是说需要给它上漆。上漆传统的一般的上漆啊是上桐油，可是现在经过改革呀，咱们一般的就是清漆了。等清漆上完之后，咱们就要晾干，晾干干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装订了。装订好的这个皮影啊，我们就可以让大师傅们去表演了，这就成了一个真正做好的皮影人物道具了。
1: 除了制作新的皮影，对旧皮影的维护

0: 武静心的眼中也同样重要。对每一幅经手而出的皮影，它都有着难以名状的情愫在里面。
1: 你像我在从事这么多年当中，我就感觉着，因为我那个时期啊，唐山就我一个学皮影的，就可以算是断代了，就没有皮影雕刻当中就没有人在从事了。不过随着国家的这些扶持力度，之后呢，兴起了一批，这一些年轻的，爱好者们吧，他们相继开始继承传承皮影艺术，到现在呢，我就是感觉着皮影需要国家支持，尤其是民间的这些艺术家们，都需要国家来提倡，让他们去好好的把这个传承下去。
0: 在他看来，这些皮影都与鲜活的生命有关，更承载了一代代皮影人的酸甜苦辣与生存智慧。所谓传统，就是规矩与分寸。皮影制作在唐山历史悠久，明万历年间，滦州安各庄屡试不第的绣彩黄素志以驴皮刻制影人，尺码为一尺左右，用细长圆滑的高粱秸秆操纵，并将影人造型创新。宫中者雕以正貌，前斜者刻以丑形，阳刻素面代表正人君子和贞洁烈妇，粗眉环眼及赘肉横生象征奸邪恶霸，龇牙咧嘴，眼眶外加白圈，表示趋炎附势之徒。作为中国皮影影响最大的种类之一，唐山皮影的角色非常全备，分小、深、然、大、丑等行当，各行当都有其独特的造型、唱腔和表演程式。在以唱功见长的唐山皮影中，大及花脸的唱腔更是独具特色。
2: 我是唱皮影中唱大，也就是咱们同声的花脸，各个戏种的花脸那种行当，皮影就叫唱大的。
0: 唐山皮影剧团里专唱花脸的黄芙蓉，是唐山皮影史上第一个唱花脸的女演员。她的拿手角色是牛郎织女中的魁星，白蛇传里的法海等。
3: 牛郎，请你稍安勿躁。
0: 凭借着高超的演唱技巧，黄芙蓉曾在2005年的唐山首届国际皮影展演中获得最佳演唱奖。
3: 想现任
0: 唐山皮影，其声腔特点是掐着喉咙演唱，以求得独有的唱腔效果。唱影戏的大多都是男人，粗豪雄强，从唱腔特点来看，有东路和西路之说。以滦河为界，西边的丰润玉田尊化语音较直，所以唱腔讲究快马轻刀；东边的昌黎滦县涝亭语音柔和，所以唱腔讲究曲调婉转。
2: 老台影就是根据长南涝这个三个县的方言，要点叫老台呢，就是通过他们的地方戏的一种语言形式演变出来的，在从前的那种唱法，就是保持传统的那种韵味，是独有的。

0: 那大伙一听到要有一种这种意识，唐山品有独有的，别的都没有的，让他们保留下去，这种传统的不能丢。到各个全国各地，一听是代表咱们唐山品有的，还是得有这个唱腔的韵味，老台影嘛，都再加上现代人的欣赏水平，让咱们这皮影会更加辉煌。
1: 对于必须藏身幕后的皮影演员来说，他们并不像其他行业的演员一样，能直接享受到台下观众热切与赞许的目光。随着新一代观众审美的转变，传统唱腔似乎也开始不再讨喜。但黄芙蓉始终认为，冀东老坛的精气神从未变过，就蕴含在皮影的似吟似唱的念白中，以及或婉转或激昂的唱腔里。
2: 二郎，顺便有县令领出奉迎，鲁明。
1: 皮影是一门必须多人配合的综合艺术。皮影戏班一般由七至九人组成，所以又有七盲、八闲、九消停之说。这些固有的行规沿用至今，贴、打、拿、拉、唱，各个行当的分工依然不变。皮影兼容音乐、绘画、剪纸、雕刻、戏曲于一身，历经上百年的发展演变，已相当完美。皮影造型也具有强烈的装饰色彩和欣赏价值。如果说是古静心等制作者手中的刻刀与笔刷，让皮影拥有了独具特色的形象，是黄芙蓉等演唱者的掐喉嘶吼赋予了皮影生动非凡的声腔，那么正是影窗后的皮影操纵者们则赋予了皮影以跳脱生动的灵魂。赵卫东，唐山皮影剧团业务团长，主要负责操纵影人。从业几十年，他对皮影的操作已近炉火纯青，几乎与皮影融为一体。
3: 过去呢，老艺人们都是这个，是拿的是手法基本差不多，但是他是大把钻，所说大把钻呢，都两根杆子吧，这一个手拿着，这一根杆子主杆这么拿，这么拿呢，但是他是大把钻的，他是不分手的，所以说他有的动作是做不到家。但是经过我师父，也是那个年代，他们那个年代以后，他也是真是潜心研究。哎，最后他的分手，所以说呢是三个手指头加一个杆，还有两个手指头捏一个杆。那这么来表演的话呢，这个动作稳定性要好，还有那动作要指到哪儿可以到哪儿，这个要比大把抓呢都要好太多了。所以说呢，这个使这个皮影呢又有灵活性，又从大把抓呢又进了一步，这是一大特点。这个手啊要集中。
1: 随着团里业务日益繁多，赵卫东毫无保留将手艺传授给年轻一辈。
3: 这时候呢，用这个手使这个影人的手给他一清，你的表情实际上就是影人的他的表情，他的思想都全都在你的，你想到以后通过你的手来操作他，体现出他的思想。
4: 你的身子
5: 啊，
4: 为啥你头部这样来虚
5: 啊？我得往那边。
4: 对，你得往那边。
3: 实际上啊，这个皮影讲究就是啥呀，拿的时候不能钻天，不能入地，这是最基本的功，都是得平得稳。过去有一句话就是拿皮影的稳准狠，这个是避免缺不了的。因为啥，你要是这个功你要练不到这个，拿出皮影了肯定，这是我们说有手都会拿，但是拿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从外头看的时候啊，绝对不是说这一看啊，这肯定是老师傅拿的，那这肯定是新手，这一看肯定看出来了。
1: 目前 皮影流畅自如的动作，全依仗幕后皮影师精巧复杂匠心独运的操作。要想让皮影活起来，除了日复一日的苦练之外，师傅的手把手传授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来说尤为重要。适逢假期，赵卫东带着团里的皮影操控队队长齐东兴前往昌黎看望自己的从业恩师，驰名全国皮影界、人送雅号剑杆王、火影人齐的齐永恒。
5: 他们知道吗？
6: 来，你好。
5: 来，你坐。师傅要不指点你啊，你这不是你练的也练也可以拿。我不说吗？这个拿影啊，谁都可以拿，是吧？有手都可以。但是好坏那都不一样了。你要是有一个师傅指点着你呢，那跟你自己呢那个是两码事儿。
6: 这动作呀，都是有啥有棱有棱有块的，都是。哎，你都是不是？这前文前文节这都拉倒了，是前文前啊。
5: 我们每天呐。早晨5点起来，练到基本上练到8点来钟，不到8点，这回都吃饭，吃完饭以后又开始接着练功。那天每只要是不演出，就是练功。我们这功啊，还特别枯燥在哪儿呢？没不练别的功，就是我们这有影川是吧？都是在这影川后边，往那一立，这手拿好了以后，都走路，平人走路。从这头走到这头，从这头走到这头，啊，来回这么走，天天都练这个东西。实际上，要非要把这个走路练好了以后，皮影再做别的东西都特别容易。
7: 这次呢，咱们都是我们的。
1: 除了看望许久未见的恩师外，赵卫东和齐东兴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请老师指点荧光影的操作。这是他们近几年的创新成果。
7: 这个比较灵活的，现在
6: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发展了这又发展这个都不是我发展的了，都是我的学生们发展的了。可以说，这个演出影人又放大了，色彩也好看了。通过灯光的打，通过演员的表演，这样的话就更真实一些了。
1: 从前，看皮影就是看新鲜，皮影演出经常带来万人空巷的效果。今天，人们的注意力更多都集中在眼前一方小小的屏幕上，还有谁看皮影？为了开拓新的市场，让更多观众感受皮影的魅力，皮影艺人们从未停止过改革创新，演出影幕也为了适应观众需求而不断扩展，宽达18米，高6米，影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米6之高。赵卫东和团里的同事也对唐山皮影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荧光影就是他们的成果之一。
5: 采用了这个荧光色，在出到这个到这个窗外，穿上这个黑衣服，哎，这回跟观众更近了。表演呢，观众看着更真切，好像又近了一点。这种呢，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1: 就在不久前，剧团刚刚承接了一场在天津的演出，观众均为小学生，演出剧目为《大圣归来》。
8: 去五指山找到孙大圣，让大圣来铲除这个妖孽。
1: 这部由剧团全新创排的皮影剧将全部采用荧光皮影来表现。演出前几天，他们开始对这部新作品进行最后的紧张排练。
5: 是呢，你上啊，是呢，那种是呢。
9: 3、4，回来的。
5: 好了吗？开始。
1: 正式演出的前一天，赵卫东带领着剧团连夜从唐山驱车来到了天津金湾大剧院，准备为第二天上午的演出装台。
5: 对，就搁那儿了。
10: 上玩啊，那走吧。
1: 夜幕下的天津灯火通明，城市的辉煌，霓虹的绚烂，都被揉碎在海河的波光月影之中。如此美景，团里演员们却只能匆匆一瞥就投入到紧张的装台工作上。
5: 好嘞，坐这位。快，这下一个吧。
10: 下礼后，
5: 下礼后。
10: 走，走。
1: 因为上一场演出撤台延迟的意外状况，一直持续到凌晨五点。皮影团的装台工作才结束。
10: 抓紧，要不忒晚了。现在
1: 的团
10: 长
1: 赶紧回去休息。
10: 当然也得看点手。
1: 短暂的睡眠是否会影响明天演员们的状态？让身经百战的赵卫东心里也有点打鼓。
10: 下次拿了垫上点垫儿也完。
1: 演出如期开幕。
11: 什么味儿啊！你爷爷，你。

0: 每天清晨吊嗓子是黄芙蓉多年养成的习惯。
1: 一听这戏种，哎，唐山皮。

0: 演员们精湛发挥，新颖的演出效果让演出大获成功。
1: 传统皮影，还有这个荧光皮影，还有这个真人，三位一体的结合，这么着都是又拉近了这个演员与这个观众的距离，说这样呢都是又这个使观众呢更近距离的接触皮影和接触到我们的演员，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新的尝试。所以说现在走市场呢，我认为说现在还是一种方法，起码来说，虽然我脱离了一点皮影，但是呢我借助这个跟观众互动，我也宣传了我的皮影。
0: 在对皮影外形进行大胆创新的同时，唐山市皮影剧团也积极创新剧目，针对不同年龄阶层打造了不同的剧目。
2: 欢迎我们唐山皮影剧团的叔叔阿姨为我们表演，
0: 如针对家庭伦理编写了教育子女的剧目《五子登爹》《婆媳之间》等，针对儿童成长编写了童话剧目《大闹天宫》《三个猴子》等。这些新编剧目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并在孩子中间受到热烈欢迎。而今天，孩子们对皮影所产生的巨大热情，又让团里成员们倍感鼓舞。因为，在孩子们热切的眼神中，他们看到了唐山皮影可期的美好未来。唐山皮影曾经有脍炙人口的《老四大步影经》《双狮婚》《金石园》《五峰会》《镇渊塔》，多以唐宋时期历史故事为背景，讲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鼓舞人心中的良善正道，起到了在民间的教化作用。
1: 你必须有你自个儿独特性。首先，唐山皮影的唱就是一个独特性，全国独一无二的，你就是自个儿的独特性。这个我认为是应该是继承发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样来培养下一代这个问题。反正我呢是想积极的配合，在我退之前吧，包括我退了以后，肯定也会关注唐山皮影，或者不光是唐山皮影，而是全国皮影，我也会关注。因为什么呢？我干了一辈子了以后，我对皮影确确实实有感情。
3: 适应现在的吧，观众要求也应该发展，发展现在的孩子们呢，还有是年轻人的欣赏水平，发展点这个戏。但是最古老的传统的，咱们还要保留，因为一提起来，皮影戏代表的还是得传统韵味的，是吧？一说年轻人都不知道了，皮影怎么唱？最古老的韵味什么都不知道了，都要还是也保留着咱们古老的这种传统的唱法，在传统的唱法基础上的再发展新的，让现在的观众可以适应的、接受了的。让咱们皮影不断的发展。
4: 因为我参加皮影工作，都是因为我酷爱皮影，这是我的感情。皮影的发展呢，就是我的生命。我这些学生们，可以说，在我的基础上都比我提高了，这是皮影的这个未来。所以说，我对皮影，我非常有感情。
5: 用一句话吧，最后一句话就是：小皮影大世界，小皮影大舞台，小皮影大贡献。希望唐山皮影，在这个作为一棵常青树吧，在这个 世界这个文化长廊里永远保持青春。
0: 时光始终向前，情感依旧如初。今天的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也有着愈加多元的视听享受。传统皮影正在受到新兴事物的不断冲击，如何老树新花，不断创新，怎样领艺标新，吸引观众，这是包括皮影在内的所有传统艺术都要面临的巨大挑战。其实挑战

小清河源于济南西郊玉福河木里闸，城区段东至济清高速公路桥，涉及淮阴区、天桥区、历城区三区，长度30.4公里，是城区唯一的防洪出路，是一条集防洪除涝、灌溉、生态、航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河道。小清河自南宋年间济南太守刘裕率众开挖以来，已有900年历史。小清河作为古汲水的遗存，在近900年的时光中积累了深厚的岁月沉淀，承载了

和济南纱厂纺织用的棉花等生活和生产物资，往下游运送济南生产的烟酒、糖茶、日用百货和建筑材料之类的物品。从渤海来的运盐船队可直接驶入角楼和西门桥码头装卸海盐等货物。上世纪五十年代，天桥区开挖了东西工商河，在乘风桥东北角兴建了小清河济南港乘风桥码头，货船可在此装卸货物。在一座城市的繁华闹市有船队往返，成为济南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着大量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驻足观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小清河被解放区军民称为炸不烂的水上钢铁运输线。从泉水溯源到黄金航道，从水患频繁到治河有道，从黑臭水体到美丽河湖，从城中旧村到宜居新区，通过工程建设和综合整治，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得到极大的改善，水质有了显著的提升，带动地区经济产业转型发展，环境保护、城市建设与民生改善，在治水护水兴水中实现了清河水盈莲，古貌换新颜。小清河作为济南市区唯一一条对外排水河道，独自承接市区400多万人口生产生活废水，纳污负荷巨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污水量不断增加，排水基础设施滞后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管网系统雨污混流以及污水收集管网的不完善，是造成小清河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2019年，对小清河沿线17个污水溢流口实施截污并网，彻底消除了污水直排。2019年9月以来，小清河新丰庄断面水质基本达到了地表水3类标准，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充分考虑城市长远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区域污水处理设施。在东部城区，目前正加快建设东客站片区污水处理厂和唐冶新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日处理能力12.5万吨，今年下半年可投入运行，同时还启动了采石、董家、唐王、雪山4座区域性污水处理站工程，年底前可基本建成，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8万吨。在西部城区，目前正加快推进济南国际医学中心污水处理厂工程，计划年内开工建设，明年可增加污水日处理能力5万吨。另外，为解决污水处理能力不平衡问题，今年还将实施水质净化1、2厂联通工程，以及水质净化3厂与东客站片区污水处理厂联通工程，实现污水处理厂间的水量调配。2020年，市政府投资1500万元，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2家专业保洁队伍，配备3艘机械化作业船只，其他类型大小保洁船只10艘，保洁作业人员及管理人员32名，保洁范围由小清河木里庄闸至济青高速公路桥干流河道水面，长度30.4公里，面积约为200万平方米。在小清河实现水清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改善小清河生态环境质量，2019年市城乡水务局还按照市委市政府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宜游的总体部署，高标准、高起点编制了小清河生态景观带规划，启动了小清河沿线48公里风貌带和奇烟揽华、泉城印象等4个景观公园工程。2020年5月1日，木里桃源康体养生、静享生活、济洛风情、古迹风貌、古迹新貌、山水艺术6大生态景观带揭开神秘面纱，全新亮相，小清河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了

岸居民休闲的好去处。木里桃源段，西起木里闸，东至济西边组站，全长约1.2公里，改造面积约139.5亩。该段色调以桃林的粉色为主，以木里村为目的地，营造寻找桃花源的愉悦氛围。康体养生段，西起西绕城高速，东至腊山河西路，全长约3公里，改造面积约363亩。该段主要以丰富生态环境为主，为周边康养人群及居住区提供多样化、设施简单的运动空间，并根据服务半径设立休憩空间。静享乐活段，西起腊山河西路，东至无影山北路，全长约6.9公里，改造面积约1000亩。树种以色叶植物为主，形成金玉满堂的种植特色，新增形式丰富的健身绿道。济洛风情段，西起无影山北路，东至国棉一桥，全长约3.6公里，改造面积约202.5亩，植物种植以和风怀影为特色，新增滨河栈道约550米，结合金浦铁路及洛口商圈，打造老济南的铁路文化及商埠文化公园，整合出民国特色公园亲水漫步道、临水栈道，抽取民国铁路月台、铁轨等文化符号，设计景观小品，展现色调鲜明的民国特色景观。五柳岛是小清河在济南市区段唯一的河中岛，五柳岛中区为党史纪念地，20世纪30年代中共济南市委重建地，设置中共济南市委重建旧址纪念碑。五柳岛西区为五柳闸遗址，以植物造景为主，在西侧叠垒山石，上至观景五角亭。五柳闸遗址纪念碑处设林荫广场，提供休息健身场地，林中设计碑亭，安置圣宣怀，重修小清河纪史碑，设置落水古布雕塑群，展示当年货船曾经过这里进入市区的情景。古籍新茂段，西起立山北路，东至二环东路，全长约2公里，改造面积约210亩，打造余荫柳巷的植物氛围，设计休闲广场、运动场地、宠物乐园、主题雕塑等内容，满足周边居民的休闲运动需求。山水艺术段，西起二环东路，东至济广高速，全长约14.6公里，改造面积约336亩，展现秋水映霞的秋色叶植物特色，设置景观小品、健身场地、慢行绿道、特色景观花廊等，以满足大众休闲放松、游览及健身需求。如今漫步在清河沿岸，古老的码头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崭新的楼宇期待着美好的未来，亲水景观凝聚着文化的升华，实现了河与城的浑然一体，人与水的和谐共生。悠悠小清河，流润千里，几泽百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已成为济南人的共识。水清岸绿河畅怡游的安澜清河，承载着济南新的城市发展使命，小清河成为造福两岸人民的美丽河湖。

0: 散步，出了一身汗后进入室内休息。
1: 哎呦，好热呀，我看你也挺累的，要不然我们进去休息。
2: 也发现了类似的这个情况，在林叔的百病史诗篇当中呢，古人就讨论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古人呢也发现了同样是气候的这种变化，出现了大风大雨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有些人就感冒了，有些人没有感冒。经过讨论之后，古人认为呢，风雨寒热侵袭人体的时候，如果人体内部正气不虚的话，就不会出现疾病。所谓的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毒伤人。古人的这个毒字用的是非常之好的，邪气不能够单独的侵袭到人体，导致疾病的这种发生。那么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引起疾病发生呢？于是古人就在说，那必须得有内因啊。于是提出来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叫做两虚相得乃克其形，提出尤其是我们的外感病在发生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条件，古人把它称之为两虚。第一个虚呢，指的就是虚邪贼风。我们来看一看古人对于虚邪贼风的这个命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谓的虚邪，这个虚指的是趁虚而入的邪气。那么只有当你的正气虚的时候，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才有可能成为你治病的因素，称之为虚邪。那么又为什么称之为贼风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个贼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是不是偷偷摸摸的趁你不注意的对你财物进行偷之类的。所以虚邪贼风反映了我们这个邪气是趁虚而入的。当然了，光有这个邪气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第二个虚，那就是正气虚弱。如果你的正气本身就不足的话，那么邪气也是特别容易侵犯到你的人体。那么跟两虚相得乃克其形相对应的，古人又提出来了不正气呢，对不对？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虽然我们天天把这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一类的名言挂在嘴边，但是我们仔细探讨的时候会发现，到底什么样是正气，这个才是非常之关键的。其实在我们中医学里面呢，也有一个名言叫做扶正固本，它是跟我们的正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你对于正气了解的不是特别透彻的话，我们不妨从扶正固本的角度来进行考虑。扶正固本其实就是强调在中医的养生保健的实践过程当中，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从而达到抵抗生病恢复健康的这种能力，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提高免疫力。那么对于扶正固本而言的话，固本则相对比较好操作一点。所谓的固本，其实这个本是指的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脏腑，分别是我们的脾胃和我们的肾。脾胃呢，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能够运化水谷精微，给我们的人体提供充足的养料，以使我们的身体正常的运转，所以古人把它称之为后天之本。而古人呢，又把肾称之为先天之本，因为它秉先天父母之精而化身，一直贯穿于我们生命生长生殖的全过程，所以把它称之为先天之本。所谓的固本就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把我们人体当中的脾胃和这个肾给固护好，以达到提高身体免疫力，以抗拒病邪的这种目的。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扶正又固本呢？在这里给大家可以介绍两个简单的方法。其实在我们固本的过程当中，有两个重要的穴位，一个呢可以有助于调养我们的脾胃，助我们的消化，那就是足三里。相信在座的各位对于足三里这样的一个穴位并不陌生，因为它是我们中医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保健穴位，在我们的下肢

我们的髌骨七眼的正下方三寸的地方，胫骨前面有一个凹痕处，这里呢就是足三里穴。在这个足三里穴揉按的时候，如果你取穴正确的话，能够感受到明显的一种酸胀的这种感觉。而这个足三里穴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医保健的重要穴位，而在古代的养生家认为呢，如果我们采用瘢痕灸，那么使这个疮面一直保持湿润的话，是很有益于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什么呢？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指的就是用瘢痕灸的方法进行我们的保健养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调养过程当中，我们要考虑到自身的实际状态而采用相应的这种灸法。我们也并不提倡这种瘢痕灸的这种做法，因为有些血糖高的患者，如果你这个瘢痕灸创面一直不好，引起感染，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们一般所做的是什么呢？在你坐车的时候，在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不妨就开始揉一揉你的足三里穴。经常揉按足三里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采用艾灸的这种方法对于足三里穴进行灸。那么灸的时间呢，千万得要注意，短则5分钟，长则10分钟，可千万不要时间太长了。那么第二个能够固护我先天之本的穴位是什么呢？那就是足少阴肾经的涌泉穴。这个涌泉穴呢，有很好的补肾壮阳养心安神的这种作用。它的这个穴位点呢，也是非常容易找到的。比方说，当我们脚被挠痒痒的时候，脚会弯曲，会出现一个相对的人字纹，而这个人字纹的交叉点就是我们的涌泉穴。经常揉按涌泉穴，也可以使我们肾经强健，从而达到扶正的这种目的。这个穴位呢，也可以灸，也可以按摩。当然了，灸起来呢相对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在洗脚的时候，我们揉按它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如今呢，为了更好地使自己身体健康，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开始用灸法对于自己进行养生。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必须得要注意提醒大家的是，灸法养生的施术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呢在3到5分钟，最长不超过10到15分钟为宜。一般说来呢，保健养生灸的时间呢，时间要短一点，病后康复施灸的时间可适当的延长。春夏二季施灸的时间呢可以短一点，秋冬呢可以长一点。四肢胸部施灸的时间宜短，而腹部背部的时间宜长。而针对于老人、妇女、儿童，施灸时间宜短；青壮年呢，则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一下。但是呢，要想使灸法养生发挥好最大的功效，一方面我们取穴要准确，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灸法的正常施治。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达到扶正固本的这种目的，更好的开展我们的各种养生保健方法。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中医当中的一句名言，百病生于气。当然了，很多人在听到这个百病生于气的时候呢，也是纷纷点头啊，说得太对了，很多的这个疾病都跟这个生气有关系啊。你看我气得吃不下去饭了，我气得头晕眼花的，还有生气的出现中风的这种问题。于是在大家的这种认可之下，我们来谈一谈古文当中的百病生于气到底是不是指跟生气有关啊。大家千万得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们古人提出百病生于气这样的一句名言的时候，其实这个气所指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气发怒的这种情况，这个气呢主要指的是气机的升降出入失常。我们在精气学说当中已经讲到了，我们中医把精气学说引入到我们的中医学当中呢，就干了好几件事。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来说明气是产生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源。也正是因为气有了不同的这种运动，才有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生命。那么在生命体当中呢，这个气机的这种运动也是非常之重要的。经过总结，我们古人认为人体当中的气机运动主要分为四种方式，叫做升降出入。其中呢，这个升降主要指生命体内部的气机活动，如果它出现异常的话，往往就可能导致我们人体内脏的这种问题，从而出现我们的内伤病。而这个出入呢，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人体内部与外界的这种交流情况，一旦出现异常，就有可能导致我们外感性疾病的这种发生。所以一旦升降出入失常，外感病内伤病都可能出现。于是我们对于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注重对于升降出入规律的恢复。而百病生于气呢，就是讲大多数的疾病都跟我们的气机升降出入有关。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呢，古人总结出来了影响我们气机升降出入最为重要的九个方面。是哪九个方面呢？古人总结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会发现对于气机的影响呢，也是有着不同的这种表现。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为常见的两种情绪变化对于我们人体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的怒，一个就是我们的喜。在《九气为病》当中指出，怒则气上。那么这个怒呢，它可以伤到我们人体之肝，导致肝气生发太过，所以出现肝部藏血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可以出现像吐血啊这一类的这种情况。那么大家看电视剧的时候，诸葛亮三气周瑜，最后把周瑜气的是什么呀？箭疮迸裂，吐血而亡。这就是怒伤肝，怒则气上的一种表现。当然了，这个肝气过旺的时候，也有可能导致脾气不升，从而出现我们拉肚子的这种情况。另外，肝气犯胃也有可能出现气得吃不下去饭，甚至呕吐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古人都把这一类总结为怒则气上。那么如何缓解这个怒对于我们人体带来的这种种种不适呢？古人呢也想了一个好的方法。因为呢心病还需心药医，所以古人在对于怒伤肝的这种情况，怒则气上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主要采用的是喜结怒的这种方式。在你比较生气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给你弄一些开心的这种事情，从而缓解了这个怒则气上的状态，达到全身的这种平稳。那么在我们历史当中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从政，是泾原四大家之一。他呢不仅善于攻邪，还特别善于以情胜情之法，所以他曾经就提出来啊，用喜结怒的这种方式来治疗怒则气上的这种病变，也达到了很好的这种效果。所以在座的各位，
当我们心里有淤怒的时候，我们不妨去找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看一个喜剧电影，去找朋友去聊聊天，充分地发挥自己喜结怒的这样对于气机的调节方式。当然了，在我们人体当中情绪最好的还有喜，那么在古人看来呢，喜则气和滞缓，容胃通利，但是呢，这种气缓如果太过的话，也可以导致心气迟缓，从而出现心慌、心悸，包括失心疯的这种情况。于是呢，我们古人呢也在考虑，如果过喜对于我们人体气机运行不畅的话，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调理呢？而古人呢则采用我们五行相克的这种思路，在我们的情绪当中呢，这个喜配属于火，而这个恐呢配属于水，水可以克火，所以古人呢特别强调用

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于因为太喜所出现的我们心慌失心分的这种症状。我们在讲这个范进中举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知道，当范进终于知道自己中举出现失心分症状的时候，人们请来了他的岳父胡屠夫。胡屠夫扇了范进两耳光以后，范进终于看清了眼前是让他最为恐惧的一个人，因为长期的这种中不了举，在家里的地位非常低，他特别害怕看到他的岳父。所以当认清面前之人是他岳父的时候，这种发自内心的恐立马就把他的心头之喜给浇灭了，从而恢复到了一个正常。这也是我们古人当中熟练运用以情胜情法的一个案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不妨可以参考用一用。百病生于气告诉我们，导致我们人体气机运行失常的重要因素是情志因素。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调控自己日常的心情是非常之重要的。在这里我们还是强调那一句话，古人很早以前就提出了移精变气的这种做法，转移我们的精神注意力，从而改变我们气机紊乱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希望呢，每一位老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够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适当的转移一下你的精神注意力，从而达到调畅你人体气机的目的，从而使自己的身体达到康健，那么也就不会出现百病生于气的这种情况了。

在《左传》昭公元年曾经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晋平公生病，于是呢向秦国求医。大家也知道，秦晋之好啊，当时秦国和晋国的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呢，秦景公也派出了他们国家比较好的一个大夫，叫做伊和，去给这个晋平公去治病。结果这个伊和呢，看到了晋平公以后呢，给了一个非常让人绝望的一个诊断：机不可为也。什么意思呢？说这个病已经没法可治了。晋平公听说了自己的病不可治，他是非常的这种愤怒啊，说为什么我的病不可治呢？那么伊和进行了一个解释，说呢，你这个病呢，非鬼非食，既不是什么鬼神的因素，也不是饮食的这种因素，而是你什么呢？过度的贪恋女色所导致的这个问题。哎，晋平公听了这个话以后呢，他觉得非常的吃惊啊。经过详细的这种劝解，那么晋平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这种错误，于是按照伊和的这种做法，又过了十几年之后才病逝。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即便疾病发生之后，我们呢经过有效的这种处理，依旧可以达到不错的这种治疗效果。那么伊和所提出来的过则为灾，对于我们中医学的影响是至关之重要的。早在《黄帝内经》时期，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生病起于过用。而这一个生病起于过用，成为了我们中医学对于病因认识的最为基本的一个内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病因我们都跟过用是密切相关在一起的。所以呢，围绕着这一个生病起于过用，我们来看一看病因是如何来进行解读的。在我们的病因当中呢，第一大类最为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六淫邪气。风寒暑湿燥火，它本来是我们自然界最为常见的气候变化，但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在这个气候剧烈变化的时候，或者这个气候更替的时候，你的身体比较弱，它就变成了六淫邪气，成为了我们的一个致病因素。第二大类的致病因素是什么呢？

饮食因素啊。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的饮食不规律，今天这个饭好吃了，多吃了，明天这个饭，哎，对不起，不想吃。然后呢，今天呢安排的比较充裕，所以一日三餐很规律。但是呢，工作一忙起来，对不起，我今天忙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样的饮食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所以我们古人也提出啊，内伤脾胃，百病由身。最主要的一个内伤脾胃的因素，就是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不规律所导致的。第三个致病因素是什么呢？情志因素啊。谁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波动，但它如何能够成为我们的致病因素呢？古人总结的也很不错呀，像暴怒、暴喜这样的这种情况，突然的、剧烈的这种情绪波动，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致病因素。第四个致病因素是什么呢？则是劳逸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时不时可以看到新闻报道，某某又过劳死，如何如何这般。早在《内经》当中呢，杜问的《宣明五气》就提出来五劳所伤的观点，叫做什么呢？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在这个五劳所伤当中呢，体现出来了第一，导致我们人体致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酒。第二呢，不同的这种生活方式、运动方式，导致影响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比方说，酒是伤血，对不对？大家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吧？天天看手机，最后会出现什么呀？视力的这种疲劳，视力的这种下降。所以你看，像久视伤血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是人体气血被耗损太多所出现的问题。但是呢，有些人会迟疑啊，说这个久卧伤

睡觉了呀，但是我们必须得要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你晚上正常的睡眠，我是不会说你是久卧的。白天本来开始出来工作学习了，你睡个大懒觉，连早饭都给省了，像这种情况就属于久卧伤气啊。为什么会？如果你的生活过度的安逸，导致你的气血不能够正常流通的时候，它也是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的。所以对于身体的这种保养，其实我们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使我气血充足，第二部分呢则是使我的气血流通。那么第五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药物治病。早在内经时期呢，我们古人把这个药物称之为毒，这也是是药三分毒的一个由来。所谓的这个毒呢，并不是说它的毒性如何大，而是强调任何一个药物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偏性，我们拿药物的偏性来灸我们人体之偏，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运用药物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这种情况，就跟我们经常所说的效不跟方啊，对不对？哎呀，这个药物吃的实在太好了，我就玩命的吃，天天的吃，结果引起新的这种问题。而这种情况呢，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古人呢也把这种药物过用的这种情况作为我们的一个致病因素给提了出来。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会发现视力有所下降，出现老花眼，还有的出现了白内障，严重的影响了我们这个视力。而我们有些国医大师也面临这样的一个窘境，但是呢，国医大师呢则采用了我们中医的方法，达到了不错的这种干预的这种目的。比方说国医大师贺普仁、李济仁，他们都通过揉按承泣穴来达到眼睛保养的这种目的。那么承泣穴是在哪儿啊？这个承泣穴呢，在我们的下眼眶处，顺着我们的眼球向下捋，在我们的眼眶处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凹陷，摁在这个凹陷的地方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眼睛有点酸胀的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就是承泣穴。经常揉按承泣穴可以使眼睛放松，也有可能导致我们疾病的这种发生。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老人，咱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过则为灾的这种情况，恰当的使用各种养生方法，才能够更好的使自己身体健康。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中医学方面的相关内容。在讨论完同时预分，然后有人得病有人不得病之后，古人呢又开始进一步的进行探讨。探讨什么样的内容呢？同样感受到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为什么有些人疾病表现出来的症状不一样呢？有些人以寒为主，有些人以热为主，有些人以上吐下泻为主，这也困扰了古人。于是呢，古人就在这在思考啊，为什么会引起来不同的这种症状表现？同样大家都在感受自然界气候的这种变化，为什么人与人的差距如此之大？于是呢，皇帝跟诏书就在讨论，说这是老天故意偏向某些人吗？所以出现症状的这种不同？诏书则说了，老天对于每个人都是非常之公平的呀，所以要讨论这些症状出现的这种原因，我们还得从个人身上来进行入手。我们也知道自然界里面有什么样的现象，对于我们人体也有相应的人体的这种存在。那么古人就举了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见。比方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不同树木之间的这种差别啊。住在南面的树和住在北面的这个树，在生长过程当中也有高矮胖瘦的这种区别。
所以古人就做了一个比喻，

由于这个树木生长环境经历不一样，所以导致它在后期的生长过程当中也表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特性。有些树木表现得比较刚强，有些树木则相对比较柔弱，所以碰到同样大风的环境的时候，这些柔弱的这种树木有可能被人连根拔起，而一些刚强的树木则安然无恙。以这个例子为主，古人呢就开始探讨以人应木啊，树木当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人而言的话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人虽然是秉父母之精而化身，但是在后天的生长过程当中呢，遭遇的环境各不相同，由此引发了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尽一样。那么这个体质的差异就是导致我们同时遇风出现不同症状的一个重要原因。属于阳的这一部分呢，性格呢就是比较活泼比较外向的这种。另外呢，古人还根据人的这种体型肥瘦来进行分类，比方说将人分为肥人、瘦人、肥瘦适中人这种三类，在每一型里面又可以具体分为相关的这种亚型，根据他体型上的这种差别，气血的多少，然后进行了明确的一个划分。由于呢，古人观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老年人难免会出现一些肥胖的这种现象，所以这种体型肥瘦的划分方法也是最早对于老年人体质的分类方法。第四种呢，则是古人从秉性勇怯来进行分类。在临床当中，古人也发现了这种情况，这个性格比较刚强的人有时候不容易发病，而这个性格比较柔弱的在受到相关的刺激之后反而容易发病，所以把这个秉性的勇和怯也作为我们体质的一个划分类型。这个勇者适应能力比较强，不容易发病，怯者呢适应能力比较差，体质比较薄弱，容易发病。那么综合《内经》当中对于体质的这种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内经》对于体质的这种划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第一，一定要考虑性别，男同志和女同志所注重的内容是不相同的，比方说男同志比较重肾，注重补阴或者补阳，比方说用鹿茸啊、鹿茸啊、菟丝子啊、龙眼肉啊、胡桃肉啊这一类可以补补阳，而也可以采用女贞子啊、甲鱼啊、黄精啊、枸杞啊来补补阴，以重肾之调养。而女同志呢，则以肝为先天，特别重肝，而在重肝的时候呢，也特别注重气血的调理，比方说我们可以补补血，用阿胶啊、当归啊、桑葚呐、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补血，也可以理理气，比方说玫瑰花呀、合欢花呀、绿萼梅呀这一类的这种药物来达到理气的这种效果。当然了，在男女性别差别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共同点，即便男子重肾、女子重肝，我们也要注意共同的脾胃，因为这个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化生之源，对于我们的肝和肾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古人对于体质划分的第二个点，则是来自于对于年龄的这种考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人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处事方法也各不相同，所以在对于体质的划分当中，古人也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我们的注重的这种地方。比方说在胎孕期，我们古人很早就开始注重养胎，强调这个孕妇在怀孕的时候不要受到惊吓，以免影响胎儿的这种发育。在幼儿时期呢，古人特别强调一定要调理好一个好的脾胃，注重肺胃，保护肾气，以让我们幼儿的这个形体得到充分的这种发展，得到充分的这种养护。在儿童时期呢，我们要注重养教并重，我们经常所说的三岁看老，所以在儿童时期，除了对于形体上的这种调摄之外，我们更加要注重心理上的这种疏导。到了我们青少年的时候，随着他的心性的这种成熟完整，我们心理上的这种疏导也要大于对于

我们形体上的这种调摄。到了中年以后，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在这么有压力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开始要注重对于自己身体的这种调补，就跟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扶正固本，在这一阶段是非常之重要的。而到了老年之后呢，我们要顺应我们年老的这种趋势，对于自己的这种脾胃的这种调护，尤其要提到我们的日程之上。那么我们第三个对于体质所考虑的类型，则是来自于我们的外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高矮胖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古人对于我们体质的划分，也充分地考虑到我们的外在的形象的这种表达，于是给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这种分类。比方说看着就大腹便便，然后四肢比较粗，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属于我们的高人。然后呢，浑身都是肌肉的这种人，我们把它称之为肉型之人。而看着比较紧绷绷的又矮小的这种小胖子，我们称之为我们的脂。这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我们从体表来进行相应的这种鉴别。那么在对于体质研究的基础之上，到了我们今天，国医大师王琦院士提出了九种体质说。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也有关于九种体质的辨识与食养课程，在那里面我们将详细的介绍我们今天体质学的研究成果，相信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那么依据体质，我们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我们的养生保健，所以在座的各位听众，我们不妨也对于自己体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结合自己体质的这种状态进行相应的养生活动，相信一定会使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今天呢，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载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当中。在《史记》当中呢，对于两个名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一个是扁鹊，一个是仓公。其中呢，关于扁鹊的故事呢，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讲一讲扁鹊见齐桓侯的这个故事。扁鹊第一次见到齐桓侯，你猜扁鹊是怎么说的呀？扁鹊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身矣。”第一次见面，你虽然作为一个专业的大夫，你也不能上来直接就说你有病啊，对不对？所以齐桓侯就怼了回去，说寡人无疾。那么扁鹊呢，也不好多说什么呀，于是告辞就出来了。这时候呢，齐桓侯又给自己的左右怎么来说呢，说呢，这个医生好利啊，怎么能以治不病以为功呢？什么意思呢？就把一个健康人说成有病，以此来贪图钱财。过了几天之后，哎，扁鹊又来朝见齐桓侯，结果呢，第一句话依旧是“君有病在肌肤，不治将身如何如何”。你第一次见面说我有病，我体谅你是大夫，我忍了。但是第二次你怎么又上来说我有病呢？所以齐桓侯面露不悦之色。我们的扁鹊呢，又是这么一个执着的人。等他过了几天，第三次见到齐桓侯的时候，扁鹊又说君有疾如何如何这般，这下可让我们的齐桓侯实在是无法都忍受了呀。但是呢，作为一个名医，哎，我也就算了，不跟你多计较了。结果等到了第四次来见齐桓侯的时候，哎，这次扁鹊倒没有说话，直接转身就走了。哎，前三次见我都说我有病，怎么第四次见我的时候，哎，不说话了呢？齐桓侯觉得非常之奇怪啊，哎，为什么这次不说我有病了呢？于是齐桓侯呢，就找人去找这个扁鹊，想问个清楚。看来我们这个齐桓侯的好奇心也是挺重的呀。然后呢，扁鹊就说了，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疾病比较轻，在腠理，我们用一点简单的处理方法就能够治好。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疾病比较深了，我们都得采用一些相关的这种治疗方法，进行深入的来进行治疗。
但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病已经深入骨髓了。我。

没法来进行治疗，把这个话传回了齐桓侯。齐桓侯觉得还奇怪呢，结果过了几天之后，果如扁鹊之所说，齐桓侯开始发病。这时候呢，齐桓侯赶紧找人去找扁鹊呀，但是扁鹊已经知道齐桓侯病已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于是就什么呀，逃走了。这样桓侯遂死。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桓侯遂死的这个悲惨的这种后果，司马迁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评语，使圣人遇之危，能够让圣人更早的预知疾病的这种发生发展，而使良医得早从事，则既可以生可活也。说得很清楚啊，我们要把这个疾病扼杀于萌芽之中，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保障我们的生命得以正常的这种延续。其实在对于疾病的治疗当中，我们古人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也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治未病思想。在《黄帝内经》当中呢，曾经说过，邪风之至，疾如风雨，形容什么呢？有时候这个疾病看起来粗浅，但是疾病发生发展的速度会非常之快，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等到治五脏的时候呢，半死半生也。我们在疾病处于萌芽浅表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来进行治疗，效果会非常之好，但是随着病情的深入，一旦深入到我们人体内部的五脏的时候，对不起，即便是良医也有可能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了。那么从这个邪风之至疾如风雨的处理，我们能够看到早治疗的一个重要的这种作用。而这种早治疗的这种思想，后来在《素问》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把它总结为治未病，就跟原文当中所说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体现出来了我们早治疗早预防的一个思想。古人举的这个例子也是非常之生动的，他说等你口渴的时候你再去挖井，等这个战争打起来了以后你再去铸兵器，已经是太迟了。所以我们治未病的这个思想成为了我们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对于这个未病呢，我们其实分三层含义。第一，是在未患病的这种状态，大家呢都处于相对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则是什么呢？哎呀，我这里面有邪气所停留了，但是还没有影响到其他的这种脏腑，属于我们的一个相对比较亚健康的一个状态。第三呢，则是什么呢？这个邪气侵犯到你的人体，影响到你其他脏腑，引起更严重的这种状态了。那么根据这三种状态，我们古人提出来了我们治未病的三个策略。第一种状态是什么呢？未病，我们提出了未病先防。其实就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扶正固本，其实就是为了预防疾病的这种发生。那么当你的身体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邪气停留在你的体内还没有发病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邪伏未发。那么为什么邪气侵入没有发病呢？第一，邪气不是特别昌盛，这就说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仅仅着眼于肝病的这种治疗，我们还要从整体观的角度来进行防治，达到治未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谈一谈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受损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其实在体上的这种调控，第二个导致我们的亚健康的原因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过度的这种劳累啊。有些老年人退休以后，哎呀，觉得自己终于放松下来了，反而无所适从，开始天天忙碌于这儿忙碌于那儿，结果导致身体

0: 上的透支，从而出现身体上的这种问题。第三个呢，则是我们环境的这些污染啊，这个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有时候老年人呢应该经常去一些环境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去生活，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改善自己的身体的这种状态。现在呢，随着我们国家的医疗的这种发展，体检呢也成为我们日常当中最为常见的一支检测自己身体的这种手段。所以呢，针对老年人而言的话，我们建议你也要经常地进行体检。当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就诊，把这个小问题尽早来进行解决，以免拖成大患。今天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内经》当中有关于一些发病的基本认知，我们提出来了百病生于气，生病起于过用，这些我们耳闻能详的发病学的观点。同时我们也讨论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见到的一些现象，突然的一个气候的这种变化，为什么有人发病有人不发病，发病之后呢为什么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如此不同，所以引发了我们以内因为主导的发病观，以及体质对于发病的这种影响。同时我们也说了，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有它基本的一个规律，在对于疾病诊治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加强调早预防早治疗。
1: 如何变身西方上帝？救死扶伤的圣者仁医口罩背后竟是残忍刽子手。今夜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敬请收看《钢铁长城》。
2: 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民用血肉写就了一部刻骨铭心的抗战史，而这一切就记录在位于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所宏伟的建筑里，不仅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更深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今夜就让我们抚开那被包裹着的层层灰尘，唤醒那尘封已久的悲壮记忆。
1: 14载忍辱负重，血染疆场，铭心刻骨。70年卧薪尝胆，高唱坎歌，继往开来，用血肉铸就中华民族之魂。钢铁长城。
2: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里，一双颤颤巍巍的手盖下了一个略显歪斜的印章，此人就是冈村宁次，侵华日军的总司令。我身后摆放着两排整齐的桌椅，大而方坐的是中方人员，小而窄坐的则是侵华日军，而冈村宁次就在其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复原了日军受降这一场景。
1: 然而就在7天前，一艘美国战舰停在了日本的东京湾，这艘庞然大物上一场更为隆重的仪式正在进行，日本正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日本投降仪式不在横滨的盟军总部进行，却为何偏偏选在军舰上呢？
2: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这场战争日军蓄谋已久，并刻意找寻借口掩盖其侵略的罪行，但纸里怎么能包得住火呢？真相就掌握在9个中国人手中。这些日后被称为沈阳9君子的人，他们究竟是谁呢？
1: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柜一角，封存着一份

0: 这是一个珍贵无比的史料，它用一个蓝色口袋包裹着，口袋有八开纸张大小，边缘已经褪色，在封面上用红丝线绣着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Truth。虽然颜色已不再鲜艳，但文字依然清晰。这就是沈阳那九位义士搜集汇编的日本侵华罪证真相。
1: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整个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这份资料里包含了400多页的文字、照片等等，都是当时日军发布的命令、布告、新闻报道、当事人目击证言、用刺刀压制人们去庆祝的日军。
0: 为了取得日军把持中国财政的证据，他们蹲守在财政厅对面一家山号的房顶上，由于时间长而脚麻，碰掉了房顶的一片瓦，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后来，终于利用网来车辆噪音掩护，大白于天下。毫无人性的杀人狂魔，为何却受尽追捧？
1: 救死扶伤的圣者仁医，口罩背后竟是残忍刽子手。日本罪行出版成书，身份背后是正义之士还是双面间谍？1937年的一个夜晚，随着一声枪响，天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这幅巨大的半景画综合利用了声光电原理，在硝烟弥漫中，雷电交加，伴随着枪炮声，真实还原了当时紧张而混乱的场面。
0: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了中国驻军的严词拒绝。 次日凌晨5点左右，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卢沟桥发起进攻，7起事变爆发。在随后的5个月内，日军加快了侵华步伐。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
1: 日军攻入南京城之后，展开了持续40多天的大屠杀，包括战俘以及无辜平民在内的至少30万以上的人。 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虽然时至今日，在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还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但是现珍藏在纪念馆内的一部手稿，却无情地暴露了日军当年残暴的行径。而写就这部手稿，居然还是位日本人。
0: 纪念馆里存放的这沓手稿大小不一，在它略显陈旧的封面上赫然写着3个繁体大字“杂记账”。然而，它并不是什么记账本，而是一本记录了日军在南京所犯罪行的日记。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封面上发现了一个手写的署名东侍郎，他究竟是什么人？竟然能对日军暴行知道得如此详细？
1: 东侍郎，原日军上等兵，南京惨案的直接参与者及见证者。他25岁入伍之后，被派往中国战场，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以后，东侍郎幡然醒悟，站出来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反省。1987年，他把在中国期间写的日记整理并出版。
0: 这就是深受世人瞩目的东侍郎日记。这场举世震惊的惨案，同样也受到当时世界各国的关注。在纪念馆展出的一组来自美国《生活》杂志的照片中，日军军官先用剑刺杀一名中国战俘，随后日军士兵用刺刀继续进行刺杀练习。 日军诸如此类的罪恶行径，可谓比比皆是，罄竹难书。1937年，
1: 沦陷前南京的人口在50万到60万，而被日军屠杀的人口至少在30万以上。这种行径。

0: 无异于屠城。在纪念馆里，有一篇报道，当时刊登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它看似寻常，似乎与普通的报道没有什么区别，可所述的内容，真是前所未有，骇人听闻。
1: 在日本随军记者的这篇特别报道中，记录了日军少尉军官野田义和向井敏明在南京开展的一场毫无人性的百人斩杀人比赛。当向井敏明以杀了160人，野田义以杀了150人为目标，继续竞赛。
0: 日军的残忍和野蛮。 令人发指，他们这种堪称变态的行为，竟然受到了媒体的吹捧，称两人是勇士。这两名日军回国后，竟然被他们的母校当作民族英雄来欢迎，邀请他们俩向学生讲述当年刀劈百人的经历。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 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尽管日本仍有部分反对声音，但是却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这是纪念馆一间特殊的展厅，独特的陈列仪式，使它在众多的布展中显得非比寻常。人站在透明的玻璃上，地下的武器陈列一览无余。
1: 这也寓意着中国人民争取胜利、将战争踩在脚下的决心。在这片日本军国主义展品中，我们还发现了几面日本国旗，而这些旗子上无一例外地写有“无运长久”的字样，可见日军将崇尚武力作为荣誉的战争心理。而为了达到无运长久这一目的，日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0: 医用挂架、药品研磨器、消毒喷雾器，这一系列医疗器械都归属于日本一支防疫给水部队，对外又称加贸部队或者石井绝密机关。而就是这样一支貌似治病救人的部队，却留下了“恶魔部队”的骂名。731部队。
1: 全名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进行人体活体实验。至抗战结束，共计有3000人死于此。在纪念馆的一沓资料上，每页有两张黑白照片，一张全身像，一张半身正面像，在页头位置都盖着一个密字印章。
0: 这就是特别移送档案，而照片中的这些人都将成为731部队的迫害对象。其实，日军在华所犯下的罪行还远不止如此。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状况，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政策，在纪念馆存放的牛皮纸袋里记录着他们又一项。 发指的罪行。耿春，河南省襄城县人，1944年29岁的他被日军掳去日本秋田县花岗町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做苦工，受尽了非人的待遇和残酷的折磨。1945年6月30日，他带领700多中国劳工发动了起义。
1: 随后，遭到了镇压。当场便有115名劳工被迫害致死。强掳中国劳工是日军在华所犯下的另一项罪行。1943年至1945年，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征了40000余名中国劳工赴日本从事无偿苦役，并受到非人的对待。纪念馆里展出的一排刑具令人望而生畏。 尖锐的钉子仍能显示出曾经的锋利，而他们便是当年折磨中国劳工的刑具。在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中国劳工在日本。

0: 死亡人数达6830人。
1: 日本投降后，为了掩盖罪行，日本政府强令要把这些档案烧毁，可是执行烧毁任务的相关人员却把档案保留了下来。档案总计405份，极其珍贵，是日本奴役中国劳工最直接的证据，也是对日本右翼分子最有力的驳斥。

0: 这里是瓜果种植基地，上百栋温室大棚组成方阵，它们首尾相连，整齐排列，高空俯瞰，蔚为壮观。走进其中一个西瓜种植棚，一个个小巧玲珑的西瓜映入眼帘，它们好似许多瓜娃娃，垂吊在瓜藤上。 与绿色藤蔓融为一体，显得精致有趣。虽然看上去很小，但是再过一两周，它们便会成熟上市。凭借小巧的果形和香甜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喜爱。还有不少游客选择来到园区采摘。这家农场借助新品种与新技术，成功走出了农旅融合新路子。
1: 比较好种。
0: 抗病性特别好，然后嘛，产量呢也特别高，然后就是品质很好，很松脆，糖度也很高。无独有偶，在装饰街道另一家果园里，黄色西瓜缀满枝头，在绿油油的藤蔓映衬下，显得金黄耀眼。一枚枚浑圆饱满、黄澄澄的西瓜，惹人喜爱。 成为另一道独特风景。
2: 路很甜，就是那个不会那个粗，路很细的意思，很嫩。这当他们都是那个很好的。像这样的园区，在装饰街道里还有几家。在新品良法的带动下，使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增收致富，而钱烧的，更多的人。
0: 则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郑荣熙，都想看看这小小的西瓜苗是怎么生出钱来的。
3: 刚开始种的也是它，到底这个东西只有一斤，那个时候一般的最大的只有2斤了啊，这2斤呢，那个种的，加上这个种这个小西瓜呢，也没有种过。
0: 任凭乡亲们如何看待，郑荣熙却一心扑在了种植上，因为他心里明白。 小型西瓜种植是一个新鲜事物，从育苗到管理，每一步都面临着未知的风险和挑战。自己一没经验，二没技术，想要把小西瓜种好、管好，肯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苦和汗水。在刚开始种植的这段时间，郑荣熙对种植技术如饥似渴，经常跑到外地学习技术。
3: 而吃闭门羹则成为了家常便饭。那有的人是人家会跟我们讲，有的人家不跟我们讲，就是偷学。那就是到人家那去看看是偷学。那这个番茄、番茄这个月饼啊，各种这个品种哎，怎么忙制啊，这个都是困难重重的。
0: 正是凭借着这份脚踏实地与执着，他的小型西瓜种植技术日渐成熟，最终。
3: 一套小型西瓜立体栽培模式被他摸索出来，在他的精心照料下，试种的小型西瓜长势喜人。这批西瓜一上市，就以每公斤近8元的高价走俏市场。人家呢，就是说这个西瓜才可以拔啊，有的好像太贵了啊，好像是人家这个劳动法一样的。那我打开给他们吃，我请你们所有的这个。 卖的人、客户也好，这个顾客也好，这个谁广告费也好，我西瓜就打开，叫他们吃，好吃不好吃？一吃，哎，这么好吃的西瓜没吃过吧？

0: 小型西瓜种植上取得成功后，坚定了正容西一靠科技二靠市场信息的发展理念。多年来，他种植的蔬菜瓜果年年翻新花样，种植面积也逐步扩大。
1: 头一年是20多亩，那第二年呢就是60多亩，第三年一下子满扩大是300多亩。
0: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种植品种的增多，这就对郑荣熙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他通过查阅资料和系统性学习后，对各个农作物的生长习性有所掌握，并且对现代农业基础知识系统学习，郑荣熙也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在他的探索下，创新出了一套测土配肥技术，解决了西瓜连作障碍，并预防了田间病虫害。
1: 西瓜一般的人家种一年，种一年呢就是要会地，就是呢佳节连种3年也是不行的，也是不行的呢，我就是采取测土配方，我连种4年，我就是不规划种这个蔬菜，我都是连种，都是测土配方，我缺什么就种什么就是。
0: 郑荣熙将每一年每一个大棚内的土样作为参照对比材料都进行了封存，通过增施有机肥精准补充土壤中缺失的元素，土壤缺什么它就补什么，这样可以修复土壤环境，对防治连作障碍有明显作用。此外，他还通过高温闷棚技术有效减少土壤中的病菌，减轻土传病害的发生。郑荣熙在农场里建设了一套农业物联网系统，实现了生产全程智能化控制，将农作物生育期间的温湿度控制在最佳范围，提高作物免疫力，减少病虫害的危害，并通过安装微喷滴灌设施，采用膜下滴灌技术，实现了肥水一体化管理，这样既省工降本，提高肥料利用率，又能防止因漫灌造成的土壤板结，增加土壤通透性，提高了农作物品质。
1: 电脑一点，这一次性启动是10多亩地，10多亩地呢是一个小时就活起来。如果用人，那我们一个小时要2个人去浇水啊什么的，要活起一亩土地啊。那这样子呢，就是如果你是那10亩地，就要10个小时，然后就是这样子呢，是以一当十啊。
0: 一方面是自己农场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致富不忘乡邻的郑荣熙，开始琢磨起了带领种植户共同发展。
1: 不怕多，只怕小，越多越好卖。为什么是越多越好卖呢？大客户呢，就要你每天能供应他这个户。你如果今天有，明天没有了，他这个又要找别人去了。一找别人去了，我们这里就得到了。所以呢，这东西好，农药这个残留，头一关这个农药这个残留控制住，把关好，那人家呢这个客户买我这个东西买了，年年买的，菜味道没有超标的，那他胜过我了。那我们呢也要需要这个掐住这个客户，所以呢我们呢发动人家这个有困难的啊，就是呢种子、种苗、农药、化肥啊，一般都是我统一发放的。
0: 为了带动更多种植户走上致富路，郑荣熙首先动员附近村镇的党员种植户，在他的带动下，将他们培养成为了种植技术能手。通过党员示范户与种植户的结对帮扶，帮助村民解决种植难题。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跟着党员学习新型种植模式的村民越来越多。
2: 草莓培训啊，葡萄培训啊，蔬菜培训啊，他都请过来，就是上面这什么人，什么农科院的那个老师啊，什么帮的叫我们的下面的叫我们一些农户。
0: 随着辐射带动的种植户越来越多，仅靠几位党员示范户的义务指导，已经满足不了产业发展需要。这时，郑荣熙积极谋划，决定成立合作社，以合作社加基地加种植户的形式，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 郑荣熙亲自担任理事长，党员示范户担任理事，众多新型职业农民成了骨干，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郑荣熙还鼓励有实力的种植户在属地成立合作社，更好地引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2: 郑老师带动下来，啊，有的呢技术啊什么的教我，我现在搞了一个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下面也有十几户的那个农户，那有的呢技术呢我也不懂的，就来请教那个郑老师，那郑老师就一一的帮我来解决。
1: 有人来问我嘞，哎，这样说我就是跟他讲，那种的，哎，如果实际能卖得掉的，你实际卖不掉的，你来找我，我给你帮忙介绍这个客户。
0: 为了更好地发挥新品良法的核心带动作用，合作社实行了四个一措施，即打好一个活动阵地，开展好一系列技术创新，培育好一支骨干队伍，以及提供好一套保障制度，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渗透到合作社的同时，引导种植户主动加入合作社，通过自主经营、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切实保证合作社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效果。通过建立党员责任区和先锋创业基地，选树典型，充分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助推了合作社高效运转、产业增效提质、农户增加收入和村级经济发展壮大的效果。
2: 我说那个做农民是把这怎样子搞好，郑老师就说了三句话：第一个，把地要种好；第二个，保证那个老百姓能够吃到这个健健康康的那个蔬菜果子。
0: 为了保障合作社产出农产品的品质，郑荣熙在自己的农场里建成了宁波市蔬菜基地检测室，社员生产的农产品都要送到这里抽样检测，所有的检测服务均为免费。从采样到最后出结果只要半个小时，这些工作都是郑荣熙亲自做，建立起完善的农产品追溯制度，通过自检可以短平快地了解自身产品存在的不足，及时调整生产对策，确保合作社销售的农产品品质过关。郑荣熙还与当地技术专家建立了联系，通过与技术专家合作，建设了多个试验示范基地，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新品种应用到了田间地头。
1: 要做到啊，学长，不可能呢，就是我一点点几句就够了。我们呢要和这个专家，我们充分这个交流，一方面呢有没有什么这个生品种。

0: 力量，那我们去凑个头，那他也有他这个强处，我有我这个强处，大家碰个头嘛，互相交流嘛，从这个学习从容增多。
1: 渐渐的，装饰街道的广大种植户开始抱团联合闯市场，没有技术，党员示范户来指导，没有资金，合作社来帮扶。在郑荣熙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投身到了现代农业产业中，实现了新品粮法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有机结合和延伸，放大了兴业富民的模式和堡垒效应，提高了农民与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组织化和规模化程度，更好地实现了办好一个合作社、振兴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群众的目标。
0: 他挣了钱，我们也高兴了。这个有钱大家挣嘛，这个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钱高兴了。你如果光靠自己一个人呢，我挣到钱，人家都没有，这个没意思嘛。
1: 通过十余年努力，郑荣熙的农场被列入宁波市市级菜篮子商品供应基地，获得浙江省农村科技示范户等荣誉。郑荣熙也被选为镇海区政协委员，荣获全国科普惠农带头人、全国农产品经纪人等称号。
0: 还要继续努力，这样子还不行，我还要到这个外面去走，那走，给人家有困难的人都还要走。我这个不是拿了这一点荣誉就是高兴了，这个荣誉呢也是大家给我连老贴金，这不是自己得来的。
1: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郑荣熙带领广大社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离不开他们的勇于创新和艰辛付出。他们为镇海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了科技力量。

0: 里是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新桥镇的万亩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上千栋养殖大棚首尾相连，昭示了产业的兴旺。而这其中有一个养殖基地却与众不同，走进农场首先看到的就是两个30多亩的露天池塘，浙东白鹅正在水面嬉戏，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这里。再往里走，一排排养殖大棚整齐排列，要是在春夏季，大棚内则注满水，专门养殖南美白对虾，而现在则是排出池水，种上了再生稻，仅留环形水沟养虾。别看这个环形沟不大，但是这里面却养了数量不少的南美白对虾。一网收上来，一尾尾南美白对虾活蹦乱跳，个个活力十足。仅一个早晨，就产出了上千斤南美白对虾。乍一看，这个农场好像有点乱，什么都养，什么都种，种类繁多。但是只要仔细听农场主潘孝球的讲解，便会明白，这里所有的瓜果蔬菜鱼虾家禽都不是随意种养的，它们其实是一个共生体。养完虾的池塘抽干水用来种瓜果蔬菜，用蔬菜废弃液喂家禽，再用家禽的粪便肥水养鱼，最后这些水循环利用后继续进入虾塘，形成了一套循环种养模式。这一模式经济环保不说，还真正做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用一亩地产出了别人2亩地的效益。这600亩农场年产值就达到了2000多万元，纯收入更是达到了200多万元。
1: 连南美白对虾，连那个种植蔬菜、养鹅啊，像我们去年的话，我们整个这个养殖场是产值是在2027万，

0: 利润的话也就200多点，算起来也是还可以了呢。
1: 潘孝球是土生土长的新桥镇人，学业有成后还专门赶往日本学习养殖技术。由于思维活络，接受能力强，逐渐有了自己的发展想法。
0: 一个嘛也是家庭的影响，第二个嘛也是对水产行业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呢。因为那时候我父亲那时候就是做水产养殖，像四大家园养珍珠河蚌什么效益都是蛮好的。我到日本去那个做了研修生，在那里待了一年，因为我发现日本的农业真的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在那里取了一点经吧。
1: 学业有成后，潘孝球开始接手养殖基地，而他采取的第一项技术改良措施便是想要搭建养殖大棚，将南美白对虾养进大棚，这在当时的新桥镇还是第一个。
0: 因为我看到了蔬菜种植的它们效果比较好，然后我就想到了，既然蔬菜人家冬天用大棚种得这么好，我们对虾能不能在冬天里养呢？然后想到了这点，然后就盖起了大棚。
1: 新桥镇位于东海之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温和偶有寒潮，夏季高温多雨，经常有台风侵袭。以往镇里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常常是从四月养到11月，进入冬季便休塘，一年有8个月可以养殖。而如果建设坚固实用的大棚，不仅可以有效调节棚内温度，在冬季水体可以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在夏季增设通风设施，降低高温影响，还能有效减少梅雨季节的过量雨水，防止水质突变，减少病害发生，避免了极端天气对养殖产生的负面影响。由于是封闭式管理，有效减少外部污染源和病原体的入侵风险，并采用增氧机和增氧剂，配合 EM 菌、芽孢杆菌等微生物制剂，对水体进行调控，可以有效抑制有害藻类和弧菌的繁殖。
0: 低于17-18度呢，可能会死亡，是出现这个事情。这个我在学校里读水产的时候都是知道的。那我就想到了我们旁边这个锅炉加温是这样。
1: 潘孝球以抗10级台风的标准建设养殖大棚，并在基地附近建设锅炉房，这样通过对温度的控制，可以实现1年2茬甚至1年3茬的养殖周期，有效避开了露天虾的集中上市期。如果第一茬1-2月份放苗，在4-5月份便可以成熟上市，照比传统的7月份上市足足提前了2个多月。错峰上市的南美白对虾效益可以提升3到5倍，而且大棚提供了稳定的养殖条件，进一步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从而保证了稳定收入。潘孝球的试养成功迅速在新桥镇养虾圈传开了，他致富不忘乡亲，坚持做循环种养模式的普及，带动周边农户致富，也将整套养殖技术传播出去。新桥镇的大部分养虾基地都建起了大棚，并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养殖户模式，经常为社员提供优质虾苗，在收获季节为他们提供销售服务。合作社入股社员不仅可享受每年保底回报，还能享受集体所得的多次分红，帮助社员提高养殖收益。抱团闯市场的养殖户们成功走出了特色发展之路，对虾养殖面积也逐年扩大。新桥镇陆续发展出36家农村合作社，13家家庭农场，占地面积约1.6万亩，农业产值达到了1.6亿元，形成全省规模较大的南美白对虾全大棚养殖基地。
0: 在我们新桥镇南美白对虾这个品牌呢，也应该也说是打响了。人家说买大盆南美白对虾，一般都说往新桥买，为什么呢？这些小贩子都是知道的这里，因为整个象山、宁海这一带、奉化这一带，就是南山县这一带呢，就是说集中养殖大盆南美白对虾的，就集中在我们新桥这一带，所以新桥这一带影视城隔壁是养殖南美白对虾大盆是最多的。
1: 取得这一成绩的潘孝球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再接再厉，开始研究起循环种养模式。
0: 因为我们前面这个村庄下七里村农户就是专门做那个大盆种植蔬菜的，所以我看到他们效益都比较好。像他们一对夫妇的话，只有两三亩地，然后自己种种的话，一年纯收入呢也有5万左右。
1: 由于一年两茬、一年三茬的大棚养虾，导致池塘底部富营养化问题日益严重，影响了养殖产量和效益，产业发展的潜在危机日益突出。而盼孝球则创新性地开发出了虾菜生态循环轮作模式。这一模式利用了对虾养殖结束后池底遗留的大量粪便和残饵，增加了土壤肥力，促进了蔬菜生长。同时，蔬菜种植过程中分解吸收了大量有机物质，使糖泥中氮磷含量下降20%到30%，改良了池底土壤，为一年的南美白对虾养殖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减少了养殖病害的发生。而且这种轮作模式还有助于减少养殖过程中的用药和种植时的施肥，从而减少了土壤和水体的环境污染，因此在整个生产期间青菜的施肥需求相对较少，并提高了对虾和蔬菜的产品品质。由于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农药，生产出的蔬菜被各地经销商和超市抢购，供不应求。采用这一模式，每年的效益每亩地可以达到20000元以上，其中南美白对虾1.3万元，种植瓜菜约7000元，达到了1块地产出2块地的效益，还不会产生各种废弃物和污染，提升了土地的综合经济效益，成为一套一举多得的轮作系统。不仅如此，潘孝球还划出30亩池塘养鹅，进一步完善种养循环链条。
0: 在那个大棚里种植西兰花、花菜，那个把果实卖了，然后叶子不是当废弃物要扔掉了吗？那然后我就动了个脑筋，就把这些废弃物拿来养殖那个大白鹅给鹅吃，然后自己再种上一点麦草，在池塘里养鱼。
1: 浙东白鹅又名象山白鹅，是我国肉鹅的著名地方良种，属中型肉用白羽鹅种，其饲养70天，体重就可达到4公斤，体态丰满，肉质肥美，是肉类中难得的佳品，制成的各种鹅肉产品深受大家喜爱，是象山地区特色的肉鹅品种。潘孝球将浙东白鹅请进农场，为它们配套建设了养殖塘，并配套种植了麦草，这样浙东白鹅在冬季可以吃种植蔬菜的废弃物，在养虾季以麦草为食，并进行合理补饲。由于是初次养殖，潘孝球不敢大意，从幼鹅培养到成鹅养殖，他都脚踏实地地亲自上阵。在他的精心管理下，总结并创新了一套循环种养技术模式。浙东白鹅不仅融入了农场循环种养体系，而且养出的生态浙东白鹅一经上市便得到了市场认可，供不应求。除此之外，农场还引进甲鱼和隼科鱼等品种进行混养，实现生态和综合效益的双丰收。在潘孝球的折腾下，没想到最后农场里种养的品种越来越多，成为了虾 草、木、菜的综合养殖模式，农场土地完全利用了起来，一年四季都有生态农产品产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看到时机成熟的盼笑球，开始尝试发展休闲旅游产业。
0: 下山影视城隔壁呢，结合旅游事业这个脑，然后我们家这个不是养了很多，我们刚才不是看到大白鹅养在水面上，不是有养着鱼嘛，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可以供游客垂钓啊。
1: 为了配套休闲旅游产业，盼笑球将农场硬件设施进行革新，开辟出了钓鱼场、农家乐和户外游玩等区域，成为了一日游的好去处。优美的环境，价值特色的产品，盼笑球的生态农场也得到了不少企业青睐，纷纷来这里搞团建。就这样，来到农场的游客越来越多，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需要提前预定，成为休闲旅游的好去处。多年来，盼笑球边做边摸索，通过筛选和沉淀，逐渐打响了农产品品牌效应，成为了新桥镇产业振兴的门面担当，为乡村振兴插上了科技翅膀，使致富看得见摸得着，使农业产业发展更有底气，也擦亮了循环农业的金字招牌。

0: 他就是三台县中心镇高新村的村医蒋凯。34年来，他用春泥护花的决心诠释一生的坚守和初心。深秋的傍晚，三台县中心镇高新村卫生室的灯还亮着，村医蒋凯又接到了求医电话。
1: 喂，哪个马上上来？他就是反应慢了。
0: 听声音，他就知道这是三社的曾秀芳。放下电话，他快速整理好药箱，伴着暮色出发了。82岁的曾秀芳老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时常头昏心悸。每次出诊，蒋凯都能提前准备好对症的药品，在他的心里有一本厚厚的特殊病历。哪家大爷有高血压，哪家大妈有风湿，哪家病人需要换药，他都清清楚楚。一见到病人，他总能快速地进行诊断治疗。
1: 你这个情况我比较了解，因为长期都在我身上，我晓得哈。
0: 看完病以后，蒋凯却并不急着离开，他总是要反复叮嘱，多次确认才放心。在过去的34多年里，像这样披星戴月出诊送药的日子是蒋凯的家常便饭。中心镇高新村幅员面积6.31平方公里，共有1336户，3115人。蒋凯是村里唯一的村医，他从1989年开始从事村医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为村民治病的脚步从未停歇。农村里长大的他，知道乡亲们生病了，总是喜欢忍一忍。因为他们更看重地里的庄稼，更需要他深刻的医嘱和牵挂，这也是他扎根农村的理由。
2: 我就是本村人，这些老百姓都是看着我长大的，现在年龄大了，有年迈的，体弱的，有失能的，留守在家中，这个很方便，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到。
0: 今天上午，蒋凯又要去村里的2户人家出诊。以前交通不方便，但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只要村民有需要，蒋凯都会及时背上药箱，走路前去为患者救治。如今硬化的村道修好了，通车了，可蒋凯走在路上去给村民看诊的身影依旧没变。他几乎走遍了全镇所有的村落，是中心镇乡村的活地图。
3: 平时呢，白天我给他打电话，他一打电话他就来了这一下。有一次晚上，都在凌晨2点，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来了。
2: 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我们上门服务，我们都会传承江城医生的上门服务。
0: 近年来，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除了牵挂乡亲们的健康，关心乡亲们的生活也成了蒋凯的工作日常。他总在治病之余，经常与村民唠唠家常，了解一下身体健康状况。路上遇着村民，他总是要停下来热情地打招呼，或是叮嘱有慢性病的村民一些注意事项。村民的话里多是对蒋凯发自内心的感激，总是亲切地称呼他蒋老师。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有心中装着老百姓，才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好务。
0: 在镇乡联动管理机制后，多了镇乡卫生院医务工作者的支持，蒋凯在看诊疑难杂症上的方法更多了，为村民看好病的底气更足了。他十分珍惜这份能发光发热的工作。2022年12月，突发起来的新冠疫情造成了村民广泛的不安和恐慌， 村民们纷纷涌向村卫生室求助。作为这里唯一的一名村医，蒋凯知道村里的人手不足，医疗物资匮乏，防疫工作十分困难，但更重要的是先稳住大家的情绪。他十分镇定，迅速启动已经制定好的工作预案，科学有序地开展防疫工作。他节约着口罩等医疗资源，每天确认自己的健康情况后马上开始工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减少村民外出，他上午在村卫生室坐诊，下午为村民送医送药上门，还在自己家里开设了第二诊室，方便附近群众晚上也能及时就医拿药。另一方面，他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级医疗机构，争取到更多的医疗援助，实实在在解决了村民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的问题。
4: 蒋老师对我们可以，服务周到，非常的可以，我也是满意。
0: 在乡亲们眼中，蒋凯是健康的守护神，而蒋凯却对自己一直不太满意。身在乡村，医疗设备相对落后，参加学习的时间和机会相对较少，加之农村老人多，病况复杂，为此他特别关注医护老人的医学知识，只要有学习的机会，他都会主动争取。
2: 医学本无止境，只有不断地积累经验，更新知识面，才能够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0: 有一次，蒋凯因为不会使用计算机而错失了一次网上学习的机会，他十分懊恼，为此他自己专门购置了一台电脑，让女儿教会了他如何使用，为他打开了一道广阔的学习之门。这以后，他不断通过网络参加各级各类培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为了让牵挂家中老人的外出子女知晓家中老人的病情，蒋凯经常通过手机聊天软件现场与患者家属进行视频通话，打消他们的顾虑。
3: 现在我们在外面打工，老年人生病了，给蒋老师打个电话，蒋老师立即就会赶到，对我们在外面打工也很放心。
0: 朝阳升起，蒋凯背着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医疗箱又出发了。这是一名乡村医生守护一方百姓的见证。作为中国医疗体系的神经末梢，他和无数乡村医生一样，在村民最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到村民身边，做好诊疗服务，当好最后一公里路的健康守门人。
2: 只要老百姓需要我、信任我、支持我，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很值，我就会坚持把这个工作做好做下去。

0: 一排排低矮的平房，郁郁葱葱的树木，四周是农舍和农田。秦皇岛卢龙县大四小学就坐落在这里。
1: 这里是大四村，我们的家。这片山间有一位特别的老师，王鹏老师。
0: 2012年，25岁的王鹏刚刚大学毕业，成为了卢龙县大四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
2: 记得第一次见到王老师，他笑得很温暖，眼里有光。他带来了我们从未见过的音乐乐器，还有美妙的音符。
3: 其实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能感觉到孩子们的陌生与好奇。在这里不仅仅是在教他们音乐，而是要带着他们走进音乐的世界，打开他们的心扉。
0: 初到这里，除了简陋的教学环境，更让王鹏没想到的是，孩子们的乐理基础会如此单薄，这让他更加坚定信心，要把孩子带好教好。他研究用最简单的办法让孩子们走进音符，爱上音乐。
3: 我始终记得，上的第一节课是快乐的哆来咪。当孩子们把哆来咪念成一二三的时候，我知道孩子们的音乐能力、音乐素养几乎为零。其实只要坚持，一定孩子们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好。
0: 时间一天天过去，王鹏惊奇地发现孩子们如此喜欢音乐，而且不少学生很有天赋，入门很快，一学就会。在平时的教学中，他特别重视培养孩子们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有意识地渗入合唱教学。经过不懈努力，孩子们的识谱能力、感受旋律的能力以及借助音乐表达情感的能力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时间一长，成立合唱团的想法渐渐萌生。2013年9月，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王鹏挑选了25名学生组成合唱团。抱着远大的理想，王鹏为合唱团起名为小鸿雁。
4: 王鹏老师呢，在工作中呢也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有的孩子啊怕耽误学习不练，这样呢我们学校啊给学生家长做工作，我们呢也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认可。
3: 以前呢，这间教室没有暖气，然后孩子们冬天排练的时候就是带着玻璃瓶，然后把热水放在瓶子里，孩子们就那么抱着。其实就是孩子们这种对音乐的执念执着，也深深地打动着我。
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小鸿雁童声合唱团第一次参加演出就获得了卢龙县文艺汇演一等奖。此后，合唱团的孩子们多次参加比赛，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看到比县城更大的舞台、炫目的灯光、超大的屏幕，合唱团的孩子们眼里充满惊奇。如今，在王鹏的努力和坚持下，小鸿雁童声合唱团获得了许多认可，孩子们也如他所盼，拥抱音乐，开拓视野，变得更加自信，变得闪闪发光。
1: 在舞台上，我们穿上漂亮的衣服，唱着王老师教给我们的歌曲，看到台下的观众鼓掌，我们心里特别高兴。那一刻，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小鸿雁一样自信飞翔。
0: 全校300多个学生，只有王鹏一个音乐老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身先士卒，除了每天要上5节课，他还要负责全校的少先队工作、校务公开的资料整理、学校大型活动的编排等工作。为了高质量带孩子们排练，他利用晚上时间写谱子、做伴奏，经常忙到晚上12点，第二天继续精神抖擞地开始新的工作。
3: 为了带好他们，我也是不断地研究，并且主持了小学合唱教学实践策略研究这个课题，而且就是边摸索、边学习、边总结、边成长。在教学中， 我也是时常的为了一个声部或者一个和弦、一个音色上的调整，会听十几首这样的合唱作品，然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去抠它，去摸索它，嗯，就这样，就是直到达到心中最完美的状态。
2: 王鹏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老师，更像我们的家人，他陪伴我们成长，用音乐教会我们如何面对生活。
0: 乡村的美育教育任重而道远，美育教育不仅仅是音乐技能上的传道授业，更是一个塑造学生品格的漫长过程。作为共产党员，他不忘初心，牢记为党育人的使命。作为教师，他爱岗敬业，为人师表，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最美教育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等，这些荣誉见证着他多年来的辛苦付出。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乡村音乐教师，当看到孩子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看着他们成长和自信，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音乐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让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我们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未来的路上，我相信音乐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0: 12年来，他始终扎根乡村教育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理想信念，用音乐默默地守护着这里的每一个孩子的童年，坚持用音乐的力量带着农村孩子走出去。

华侨冰雪博物馆呢，位于崇礼区的主城区，主体建筑的总面积呢是24,035平方米，采取了两馆合一的形式，图书馆和博物馆。今天呢，正好是博物馆日，今天带大家云浏览华侨冰雪博物馆，走着。华侨冰雪博物馆呢，主要由序厅、世界冰雪运动展厅、中国冰雪运动展厅、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展厅、北京冬奥会展厅、冰雪运动互动体验区等六个常设的展区以及一个临时的展厅组成。我们也将进入第一个展厅——世界冰雪运动展厅，主要展现了人类滑雪运动的起源、欧洲古代的滑雪运动、世界雪上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滑雪器材、滑雪场地的发展历程。长期以来呢，提到滑雪运动的起源，大家都会追溯到欧洲。但2005年，在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了距今约10,000年的滑雪狩猎岩画，它一跃呢成为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反映人类进行滑雪活动的资料。滑雪活动呢，从日常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体育运动，是需要经由一些过程的。18世纪对滑雪的推广，滑雪运动呢才逐步发展起来，并向世界各地逐步扩展。这位是滑雪之父费里德·乔夫南森的画像，使用滑雪板和雪橇穿越了格陵兰中部冰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滑雪运动的兴起发展过程，也是滑雪装备、雪场设备不断发展的过程。图中的挪威滑雪者呢，手持单杖滑雪杖。20世纪以前呢，滑雪杖以木质的为主，到了60年代呢，就有了各式各样的竞速滑雪板。在雪上运动的发展中，滑雪场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从自然的山村雪场到人造的室内滑雪场和提供住宿、娱乐、购物等配套服务的大型滑雪度假村。这几幅图呢，展现了不同阶段的滑雪场。

带大家走进的是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史。冰雪运动在中国历史非常悠久，在清朝的宫廷呢就有了冰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冰雪运动，当时呢就已经如火如荼了，随后又逐渐地流入民间。现在就请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领略中国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现存最早的有关滑雪记载的是一本名叫《山海经》的古老奇书。影视作品《林海雪原》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哈，这部作品呢讲的就是由邵建波领导的滑雪队在东北抗日时呢，通过滑雪送粮送情报传达命令，参加突击战斗时呢也可以快速的反应，把敌人啊打的是晕头转向。在1957年第一届全国滑雪运动会越野滑雪男子个人10公里的奖牌呢，由当年的冠军单兆建先生捐赠。1959年的时候呢，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的冬季运动会，比赛项目呢有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市民呢还可以免费观看比赛。这里呢就是展现了一些冬季运动会的参观券、秩序册、成绩册和奖牌等。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家乡崇礼。说到崇礼啊，大家对崇礼的雪场又了解多少呢？

如今的崇礼，一季一风景，一季一感受。正如古诗中所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名为冰雪耀五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展。

了解冬奥会的发展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博物馆呢很荣幸能够收藏到顾拜旦的手稿。手稿的珍贵之处呢，在于一是顾拜旦的存世手稿不多，二是呢此手稿用于国际奥委会五环 logo 的官方信纸书写。1921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啊决定在1924年在夏蒙尼举行奥林匹克州冬季运动会，后来呢也被认定为第一届的冬奥会。1924年呢，第一届冬奥会啊在夏蒙尼举办，每4年举办一次，至今为止呢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23届。2022年，我们再续奥运之约，在北京举办了第24届冬季奥运会。奥运会的吉祥物呢，通常是以主办地的动物或者人物为原型，经过艺术加工而做成一种冬奥会的形象标志，以此呢来弘扬奥运会的理念，烘托奥运气氛。常常呢，因为它可爱的形象和良好的寓意而深受世界各国民众的喜爱。我国从1980年首次参加冬奥会，经历40多年的发展，在冬奥会的奖牌榜提升的背后，是我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实力和运动员的顽强拼搏。今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呀，有这样一句话：“我的眼睛就是尺。”没错，它就是2010年第21届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上女子短道速滑的三冠王王蒙。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王蒙不断自我超越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佩。这一期呢，对于我们来说意义深刻。作为冬奥会的举办城市，我们见证了冬奥成功举办的多方努力，也看到了城区翻天覆地的变化。2022年，我们再续奥运之约，举办了第24届冬季奥运会。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纯洁的冰雪，共赴一场激情的约会，开启北京2022年冬奥之旅。

0: 2015年7月31号，国际奥委会主席说出“北京”二字，
1: 北京
0: 被场上一片欢呼。在冬奥会的申办取得成功以后，筹办工作也随即提上了日程。会徽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最显著的标识。当时呢，北京冬奥组委从2016年7月31号面向全球征集了会徽的设计方案，共收到4506件作品。经过中外专家和社会各界代表的精心评选，冬梦和飞跃脱颖而出。冬奥会举办期间呢，冰墩墩和雪融融一度成为了顶流，他们萌萌哒的外形赢得了广大网友的喜爱。他们各自的寓意，我们又了解多少呢？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举办。北京赛区呢，位于北京的中心城区范围内，共有6个竞赛场馆。延庆赛区呢，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小海坡山，共有2个赛区场馆。张家口赛区呢，位于张家口的崇礼区。我们可以看到啊，张家口赛区呢有4个竞赛场馆，分别是云顶滑雪公园、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组图片呢是太子城遗址公园。在2017年呢，太子城遗址在冬奥村的建设过程当中被发现，考古学家呢推测为金代中后期的行宫太和宫。2019年10月7号，太子城遗址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0: 都说呀，山珍海味不如咱家乡的美味。本期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下咱们家乡的特色之一——黄新庄块肉。据说呀，黄新庄块肉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故事。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吧。黄新庄块肉问世于上世纪70年代，由黄新庄粗细饭店师傅来泰熙经多年潜心研究精心制作而成。来泰熙原来在公社里担任厨师，一次宴会后剩下了一些猪后腿肉，知道乡里一天两天吃不完，他便将这些瘦肉切成大方块，放上酱油、盐、花椒、大料等腌制起来。放了两三天，来泰熙忽然想起缸里还腌着肉，就捞起几块肉，经过炸、蒸、烩几道工序后，做出来的块肉出人意料的咸鲜可口，香气扑鼻，让人垂涎欲滴。退休后，来泰熙回到黄新庄开了个饭店，专门经营黄新庄块肉，十里八乡的群众品尝后均赞不绝口。从丰丰、山西拉煤拉炭回来的司机，再远也要到黄新庄歇脚尝一尝块肉。
1: 我是丰丰的，有一次路七城啊，路过黄新庄，在这尝一碗大块肉，感觉味美挺好，所以这次专门来这大包几带回去。
2: 我是林良，开超市的，今天约朋友来欢着吃这个大块肉。欢这个大块肉是做的是香鲜美味，软酥可口。是十里八乡的一个靓丽的一个美食，希望大家都来品尝这个黄庄大块肉。
0: 在继承和发扬黄新庄块肉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呀，黄新庄村三星饭店的老板王万军又对黄新庄块肉进行了不断的改良和创新，使之更加做工考究，风味独特，鲜美可口，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美味佳肴。接下来啊，我们就有请王万军师傅为我们介绍一下黄新庄块肉的做法。
3: 块肉在河阿达地区具有一定的特色，尤其是在临漳周边很受欢迎。块肉制作过程，选用上平筋肉，切成块，压制，放葱、蒜、姜、酱油、鸭、味精，压制10个小时。第二，将压制好的块肉放入嗲粉，需要经过油炸。第三步，炸好的块肉放入碗中，将花椒、混酱、葱、蒜、酱蒸1个小时以后兑成汁儿，即可食用。
0: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眼前的这碗块肉呢，色泽非常的漂亮，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有食欲感。还没有品尝呢，我就已经闻到香喷喷的味道了，真的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替大家品尝了。现在呢，我先来尝一块，看看味道怎么样。来一大块，这块肉的口感啊，特别的细腻，入口滑嫩。别看这块肉都是瘦肉啊，但是吃起来一点也不柴。我再喝口汤，这汤也是非常的鲜。这黄新庄块肉啊，真的是美味可口，让人回味无穷。
4: 咱这个招牌菜就是块肉，这30多年了吧。这发家招待很多种的这个天南海北来人，路过我们村都是做长长大的块肉。这个黄庄咱这个块肉，咱这个分量也特别足。是不是他们既能享受到这个美味，又能吃好？
0: 生活中的美食很多，但真正让你喜欢的还是那些让你感受到爱的食物。它们朴实无华，却回味无穷。就像我们眼前的这碗黄新庄块肉，虽然以前也经常吃，但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吃的感觉。那种熟悉的味道，总让我们回忆起记忆里美好的点点滴滴。这就是舌尖上的家乡吧，因为有它，我爱了临漳好多好多年。这份喜爱在以后的日子里像一道光，温暖我们一年又一年。

红菜头又称紫菜头、根甜菜，为梨科甜菜属甜菜种的一个变种，能形成肥大肉质根的两年生草本植物。红菜头原产地中海沿岸，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抗逆性，栽培管理容易。食用部分是它的肉质根，既可以生食，也可以熟食，还可以加工成罐头，是西餐中的重要配菜和餐桌上雕花造型的主要原料。红菜头的肉质根富含糖分和矿物质，肉质脆嫩，纤维少，略带甜味，含糖量比较高，含有少量的无机盐，营养价值较高，而且有鲜艳的颜色，是色味俱佳的蔬菜。每100克食用部分含蛋白质1.5克，糖类8到15克，脂肪0.1克，纤维素0.8克，维生素 B1 0.05毫克，维生素 B2 0.07毫克，维生素 C 27毫克，维生素 E 11毫克，钙13毫克，磷55毫克，铁0.5毫克，铜2.3毫克，锌0.3毫克，钾354.6毫克。此外，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多种氨基酸等营养物质。红菜头可食部位质地致密柔嫩，适于煮食或炒食，可配牛肉同炒，或做汤料，也可凉拌。其颜色艳丽，诱人食欲。近年来，在科学方法的指引下，我国红菜头的栽培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红菜头成为了一种经济效益高、发展前途光明的蔬菜。今天，我们就向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红菜头的栽培管理技术。形态特征：红菜头的根是直根系，下胚轴与主根上部膨大，形成肉质根，多为圆球形或扁圆球形、卵圆形、纺锤形和圆锥形等，以扁圆形品质最好。根的表皮为暗紫红色，根的内部含有花青素，因此肉质根的横断面有数层美丽的紫红色圈纹，具有多层的形成层，每一层形成层向内分生木质部，向外分生韧皮部，形成维管束环，环与环之间为薄壁细胞。肉质为鲜紫红色，它的叶为卵圆形，富有光泽，具有长长的叶柄，叶面呈翠绿色，叶柄为紫红色。它的茎短缩，直立光滑，着生在肉质根的顶端。它的种子为圆形，外面包有一层绿色的包片，由3到5个互相连生形成复果。复果在种子萌发时形成幼苗丛。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红菜头属于半耐寒蔬菜，适应性较强，是耐寒的植物，喜冷凉气候，也叫耐热。在冷凉季节生长的肉质根，糖分高，入色深，品质好。温度，红菜头喜冷凉气候，但适应性很强，具有耐寒、耐热、耐旱、耐肥的特点。在凉爽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长产量高，品质好。种子在4到5摄氏度条件时能缓慢发芽，最适发芽温度18到25摄氏度。叶片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到22摄氏度，肉质根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8到22摄氏度，通过春化的温度为5到8摄氏度，种株开花结实期适宜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全生育期要求基础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上。
基温为2800到3200摄氏度，幼苗能在-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下存活，还能忍受短期-10摄氏度的低温。光照，红菜头是长日照作物，对光照条件要求严格，光照充足，肉质根生长加快，反之则会导致生长不良、产量低、品质差，在遮光条件下易造成减产。适宜的日照时数为10到14小时，在弱光条件下光合强度降低，生长缓慢，低温长日照又促进花芽分化的作用。水分，适宜生长的最大土壤持水量为70%到80%，持水量超过85%时生长受到抑制，90%以上时开始窒息，终至死亡。红菜头在苗期和连作期需水量不多，生育中期，也就是肉质根膨大期，需水量较多，需要足够的水分。这一时期要经常保持土壤湿润，但土壤水分过多也会抑制根的生长，降低产量和质量。生育后期需水量减少，红菜头的生长周期较短，从栽种到收获一般只需要90天左右的时间。土壤，红菜头对土壤要求不严格，适宜在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粘壤土中栽培，一般的吉薄地、盐碱地、新垦地都可以种植，最适宜在疏松、肥沃、土层深厚、保水、保肥力较强的壤土或沙壤土上种植，适宜 pH 值为5.8到7，土壤过酸或过碱均不利于植株生长。红菜头要求土壤肥沃，生长前期以氮磷肥为主，生长后期需钾肥较多，要适当配置磷肥。生长期内对磷的要求比较均衡，以有效磷成分计算，红菜头每667平方米需氮8到10千克，氧化钾13到16千克，磷酸9到11千克。栽培季节，红菜头在保护地和陆地都可以种植，除炎热的7月外，全年都可以种植。播种后70到80天可收获。红菜头适应性很强，对播种期要求不太严格，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种植。为了调节上市时间，提高产值，现在多采用育苗移栽的方式，也可直接播种和间套作。红菜头一般分为春秋两季栽培，以秋季栽培为主，在长江流域从8月上旬到10月份都可以播种，早播的当年可以采收，晚播的以春季采收为主，春播的在3月下旬到4月上旬播种。广东地区比较暖和，秋播的时间要推迟一些，一般从9月到第二年的2月都可以播种。一般品种的播种适宜时期是10到11月。栽培方式，红菜头的栽培主要有春陆地栽培、秋陆地栽培、春保护地栽培和秋保护地栽培四种方式。春陆地栽培，春陆地的栽培一般在2月下旬到3月初播种育苗，也就是8厘米地温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上就可以播种。调播或学播，行距40到50厘米，株距10到15厘米。播后上覆2到3厘米的土。4月初有针叶5到6片时就可以定植了。定植前一天
要把苗床灌透水，定植时带土移栽，株距为30厘米，每667平方米定植3700株左右。定植后浇透定根水，5月上旬到7月上旬就可以开始采收了。秋露地栽培，秋露地红菜头的种植一般在7月中下旬播种育苗，8月中下旬定植，9月中旬至10月下旬采收。春保护地栽培，春保护地栽培红菜头一般在12月到第2年的2月播种，1月到3月份定植，3月到7月采收。秋保护地栽培，秋保护地栽培红菜头在8月到9月播种，9月到10月定植，10月到第2年4月采收。栽培技术，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以春季红菜头的栽培为例，向您介绍红菜头的栽培技术。红菜头既可以直接播种，又可以育苗移栽。为了提早上市，调节蔬菜春淡季，多采用保护地育苗移栽的方式，等外界气温适宜时陆地定植，可比直播提早1个多月上市，产值高。直接播种，采用直接播种种植的主要是春陆地。选地要选择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肥沃、土壤疏松、排灌方便的地块种植。前茬以浅根性作物或禾谷类作物为好，实行四季轮作，不能重茬。施足底肥，前茬作物收获后要及时更翻，更深在25到30厘米。

变的可用药剂处理种子，以杀灭虫卵和病菌，然后在18到25摄氏度条件下催芽，等有80%种子露白后再播种。适时播种，春播不宜过早，否则会引起植株抽苔。一般当地下8厘米处地温达到10摄氏度时就可以播种了。采用地膜覆盖的播种在4月上旬。播种方式可以采用调播或撒播的方法。调播时，先在做好的畦上用镐头按25到30厘米的横距开沟，然后在沟内浇水，等水渗下后再播种。播种后覆土，厚度1.5到2厘米。播后5到7天，种子就拱土出苗了。当长出1到2片针叶时，应及时见苗，苗距3到4厘米。4到5片针叶时定苗，保持苗距10到15厘米。见苗要疏密得当，过密影响单株生长，过稀则土地利用率低，产量也低。见苗后结合浇水追肥，株距15到20厘米。见苗和定苗后要浇水各一次。生长前期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15千克，生长中后期每667平方米施硫酸钾15千克，同时应多次进行中耕除草。下面我们再看看育苗移栽的栽培方法。育苗移栽，育苗环境，生产上多采用塑料中棚育苗，它的规格为长50米、宽7米、高1.3米，骨架用木棍和竹片做成，连接处用铁丝固定好。塑料薄膜应选用无滴膜，不能用大棚膜。这种膜附着的露水较少，冬天能让棚内温度较高，光线较好，有利于红菜头的生长。在我国北方地区，冬季气温较低时，棚上还要加盖草毡子，来提高棚内的温度。整地，红菜头适合生长在土壤疏松、肥沃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粘壤土中。土壤 pH 应该在5.8到7之间。播种前，土壤应施足基肥。一般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千克，复合肥50千克。播种前15到20天应完全闭合塑料薄膜，夜间加盖草毡子，尽量提高苗床地温。育苗移栽首先是要培养出健壮无病害的秧苗。育壮苗，培育壮苗是育苗移栽保全苗的关键。红菜头的适宜苗龄是40到45天，播种期的确定从可定植到入地的时间往前推算，种子可不处理或浸种24小时。育苗时，先在做好的畦上用镐头按25到30厘米的横距开沟，然后在沟内浇水，等水渗下后再播种。播种后覆土，厚度1.5到2厘米，不能过厚，以免影响红菜头出苗。出苗以前可加塑料膜等覆盖增温。每667平方米用种0.5千克，需苗床15平方米。3片叶时分苗一次，每667平方米需分苗床40到50平方米。苗期温度以白天20到25摄氏度，夜间10到12摄氏度为宜。苗期管理。

经过7到8天，红菜头就可以出苗了。出苗以后，揭掉塑料膜等覆盖物。苗期我们要加强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浇水。苗期要注意水肥管理，一般情况下不需补充水分，适当中耕保桑即可。用喷壶对幼苗浇水，对着地面慢慢浇下。浇水应以土地表层充分湿润为止，一般应5到7天浇水一次。建苗，在1到2片针叶时进行建苗，留5厘米左右的株距，经常通风，以防土长。2到3叶时，对于过密的地方，要适当建苗，建去小苗、弱苗，保留健壮的苗。施肥，红菜头生长期短，所以施肥应该尽量提早。一般出苗后20天应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地喷施配好的叶面肥20千克。施肥要适当，施后要浇水，以免烧苗。除草，由于种苗生长密度高，需要大量养分，如果苗床里杂草过多，就会影响种苗的生长发育，所以我们应及时拔掉苗床上的杂草。控温，平常应保证苗床内白天温度不超过25摄氏度，夜间温度不低于12摄氏度。定植前7到10天应逐渐加大通风量，降低苗床温度，以便让红菜头的幼苗适应外界环境，提高定植后的成活率。播下的种子经过大约40天后，当红菜头的幼苗长到4到5片针叶时，要全部去掉保护物，锻炼小苗适应外界气候。当秧苗长到5到6片针叶时，就可以起苗进行移栽定植了。定植，定植地的选择和育苗田一样，选好地后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细碎有机肥2000千克以上做基肥，然后耕翻2到3遍，耕深25到30厘米，整平罢隙，做成1.3米宽、6到8米长的平畦。定植应选择在雨前或阴天进行，如晴天定植需要安排在下午。由于红菜头根系受伤后不易恢复，因此起苗时要小心，不要伤及红菜头的根系。一般按照株距20厘米、行距30厘米的标准在地上挖穴，每穴深度大约在6厘米左右，每穴里放入基肥5克。定植时要将菜苗垂直立于洞中，分层回土压实。新栽植的红菜头要浇一次定根水，大约每株用水250克左右。对于定植时室外温度低于12摄氏度的北方地区，仍然需要大棚来保温栽培。定植技术和刚才介绍的方法是一样的。栽后及时浇水，移栽后春秋季7天就能长出新叶，夏季5天长出新叶。田间管理，定植后的红菜头需要加强养护管理，才能保证其健康的生长发育。查田补栽，定植移栽后要及时查田补栽，特别是缓苗以后，对于缓苗不好的弱死苗要及时补栽。中耕除草，定植缓苗后要及时中耕除草，中耕松土1到2次，使土壤疏松通透，不板结，促进根系发育，以利于红菜头的生长，同时抑制了杂草的生长。浇水施肥，缓苗后再浇一次水，
中耕蹲苗，一般7到10天浇一次水，整个生育期浇水4到6次，常保土壤湿润，但注意不要浇水过大过多，以免影响根系生长。以每667平方米浇水40立方米左右为宜。浇水原则是两头控，中间促。第一水要控，苗期蹲苗。在幼苗不旱的情况下，尽量推迟灌水时间。晴天红菜头白天萎蔫，夜晚恢复正常时，小水慢灌，不留死角。浇水要均匀，不漏浇，不积水。当根部开始膨大时，要勤浇水，保持土壤湿润，促其快长。红菜头不同生育期，对养分的需要量不同，要合理施肥。苗期每667平方米，施氮肥2000克，磷肥0.3千克，钾肥0.3千克。叶丛快速生长期，对氮、磷、钾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这一时期，每667平方米施氮肥6000克，磷肥3000克，钾肥2000克。定植后，每隔15到20天要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施活性有机肥100千克，或氮、磷、钾3元复合肥15千克。进入膨大期以后，每隔20天左右追施一次。叶面喷施磷、钾肥3到4次。喷肥应选择晴朗无风天气，在露水干后进行。中午阳光过强，叶片萎蔫时最好不要喷肥。病虫害防治，红菜头抗病虫害能力强，生长期内一般不需要打农药。主要病害有褐斑病、软腐病等。虫害有甘蓝夜蛾、前夜蝇和蚜虫等。病害防治，病毒病，它具体表现为叶脉皱缩畸形，叶面凹凸不平，整片叶扭曲翻卷至外叶褐色坏死。药物可用退病毒宝稀释1000到1500倍喷雾治疗，每隔7天一次，连续用2到3次即可有效。褐斑病主要危害叶片和叶柄，在叶片上出生水渍状褐色斑点，扩大后为圆形、近圆形或椭圆形病斑，中央部分灰白色，边缘紫褐色、红色或紫色，直径0.5到0.6毫米。在潮湿的环境条件下，斑面上长出稀疏的灰白色霉状物。防治方法，可选用80%戴森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70%甲基硫菌磷可湿性粉剂1500到2000倍液叶面喷施。虫害防治，甘蓝叶道蛾可用40%菊砂乳油2000至3000倍液喷雾防治。对前叶蝇，可用90%敌百虫晶体1000倍液加40%乐果1000倍液喷雾防治。蚜虫可用10%比虫磷1500倍液喷雾防治。适时采收。红菜头生长周期较短，一般定植35到40天就能收获，它的采收期要求并不严格。当红菜头的入植根直径长到3.5厘米以上时，就可以开始收获，陆续供应市场。收获时应选择充分长大的植株拔出，留下较小和未长成的植株继续生长。这种陆续采收上市的方法可以延长红菜头的供应期。采收后的红菜头要去掉须根，保留叶柄2厘米长，
上部用小刀切去，就可以上市出售了。一般每667平方米可以出产红菜头1500到2000千克，最高产量可达2500千克以上。采收要适时，过早产量低，采收过晚，肉质根纤维化程度高，口感差。红菜头在我国栽培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由于以前人们对根菜类栽培不太重视，所以在国内一直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其实红菜头良好的口感，鲜艳的颜色，是配菜调色很好的原料。我们相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红菜头的市场需求也会逐年增加，老百姓餐桌上的花色将会变得更加五颜六色、丰富多彩。观众朋友，红菜头的栽培技术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水稻种植技术第四期收获与储存。当水稻黄熟度达到90%以上，即稻穗90%谷粒变黄，米粒变硬，稻穗下垂时，进行适时收获。采用联合收割机收获时，注意调整割茬高度，保持在15至20厘米，避免稻谷损失。同时，根据田间水稻生长密度、倒伏情况，同步微调收割机前进速度与脱粒滚筒转速，进一步提升收割效率与籽粒完整性。水稻种植流程中，储存环节是保障稻谷品质、延长供应周期的关键一环，需依托标准化技术流程与设备，实现从干燥后到加工前的安全存放。收获后的稻谷含水率通常为25%至30%，需及时进行干燥处理，通常采用机械烘干。烘干后的稻谷将储存进仓库，实时监测其温度、湿度等指标，以确保稻谷质量。
1: 现在的曹妃甸水稻生产跟以前可不一样，全是模块化、标准化。所谓模块化，就是育苗有专门的育苗工厂，保证苗齐苗壮；生产田间管理插秧机有专业的插秧机插秧队伍，保证最先进的机器、最高的工作效率；施肥打药全程无人机。收割的时候联合收割机，这种情况下作为农民完全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巨大程度的减少我们种地人的劳动强度，保证我们的粮食产量，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个才是真正科技助力。
0: 从选种到育秧，从收割到储存，通过这一标准化种植流程，可有效提高盐碱地水稻产量，保障粮食质量。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在我们入党时就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今天我想和大家共同学习一下三个关键词：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如何践行为人民服务。首先，什么是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在抗日战争非常困难的阶段，毛主席亲自参加了一名年仅29岁的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并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概念，为进一步传承发扬这一伟大精神。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为人民服务思想写进党章，明确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为啥要为人民服务呢？这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关键词：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一方面，从党的性质看，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规定了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公开宣誓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二十大修订后的党章更是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说，党的性质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从党的事业发展看，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革命建设发展的后背和靠山。在党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妻子送郎当红军，母亲送儿上战场的动人情景比比皆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下，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所以说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是党的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就拿我们村上的脱贫攻坚来说，如果干群不团结不齐心，全村脱贫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要为群众办好事、服好务。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认为该如何去践行为人民服务呢？
1: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2: 把群众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
0: 大家说的对，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为人民服务就是把群众的事情办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第三个关键词：如何践行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为人民服务就是把群众的事情办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我们党员同志在入党时都曾向党情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当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关闭屠殖场时，我们的党员身先示范，率先关掉自己的屠殖加工厂，带动群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全部关停。当新冠疫情来临时， 我们的基层党员坚持奋斗在一线，在卡点轮番值班值守，只为守护好大家的安全。还有在乡村环境治理、耕地流出整改等重点难点工作中，总会看见我们支部党员的身影。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呢？第一，做好学善学的勤学生。都说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虽然我们支部的党员大多都是农民，学历不高，但是我们都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有为民服务的情怀。我们要通过新闻、书籍、会议等了解党的最新方针政策、发展计划、目标任务，要在学中干，干中学。第二，做党的政策传播的传声筒，必须要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可以不限形式、不限地点，比如利用院办会进行集中宣传，另外和邻居坐下来拉家常的时候也可以宣传。要把宣传党的政策作为履行党员义务的重要内容。第三，做解决群众问题的实干家。都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和干部。群众有问题和困难的时候，就是看我们党员怎么做的时候。我们要走在前面，冲在前面，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才行。我们要继续用好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台账，及时记录群众的问题，定期研判，积极处理，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1: 迁安是一座典型的钢铁资源型城市，是河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铁矿石产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为迁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长期的矿产资源开采也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0: 为统筹解决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北方水城美丽迁安战略构想，
1: 迁安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着力打造矿山生态治理样板，转型发展的迁安模式，乡村振兴的典型示范，实现了由灰色钢城向生态绿城的华丽蜕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矿山生态治理样板金岭矿山生态修复项目，这里三年前还是一片废弃矿山，现在已经成为特色鲜明、风景如画的景区。
0: 这片澄蓝的湖水曾经是铁矿开采留下的尾矿水，也成为年轻人和孩子们的戏水乐园。我们眼前这片千亩花海覆盖的山包是还原铁矿开采之前的地貌重新堆起来的，如今已是山花烂漫，摇曳生姿。
1: 这列承载着餐饮和住宿的火车，让游客既可以品尝美食，又能眺望花海，依水而眠，尽享惬意之旅。经过三年的建设，金岭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不仅成为迁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案例，更是集特色研学、教育培训、现代农业、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实践基地，带动了周边村庄的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源变资产的新增收，实现了产业转型的新蜕变，谱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实践。

0: 这里是皖南地区第一座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在这片历经烽火洗礼的土地上，曾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信仰。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在那个山河破碎之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永不坍塌的红色堡垒，成为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1937年，日军铁蹄踏入皖南，统领成为了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1938年，新四军的旗帜插进统领，点燃了敌后抗日的心。在一座不起眼的沙洲大棚里，统领第一支抗日武装悄然诞生。张小恒振臂一呼，300乡亲揭竿而起，用土枪对准侵略者。一位名叫张世杰的青年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泾县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宁可饿死不吃汉奸粮，宁可战死不穿亡国衣。张世杰的宣言就如同野火燎原一般，深入敌后仅仅3个月，就让村村有党员，户户之抗日。面对日军以华制华的阴谋，他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谁组织维持会，谁就是汉奸。有村民运粮资敌被查，其家属托张世杰的父亲求情，张世杰厉声回应：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放。1939年3月，皖南首个区级抗日民主政府同凡无边区政府在须坝乡成立。同年7月，中共铜陵县委召开了首次党员代表大会，张世杰被选为县委委员。9月，任中共铜陵县委书记，敌后根据地从此扎下生根。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张世杰在突围中被俘。面对上饶集中营的酷刑，他宁死不屈。历经九死一生逃回根据地后，他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唯有建立稳固的红色政权，才能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他带领游击队深入村户，发动群众，使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为不久后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准备了条件。1944年冬，新四军7师挺进江南，皖南地委机关南迁铜陵舒家店。自此，铜陵成为了皖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地带。1945年1月，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南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张世杰出任县长，政府内设民政、司法、财粮等7科，下辖7个区、30余乡，根据地人口达17万。面对日伪顽3面夹击，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张世杰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抗日热潮，健全农抗会、青抗会等群众组织。青壮年参军之前，妇幼老弱协力生产，推行25减租，废除封建剥削，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发展贸易，整顿税收，依托八宝之地的资源优势，保障军需自给，设立民事调解委员会，化解纠纷，除奸反特，稳固社会治安秩序。短短1年间，根据地内军民同心，百业俱兴，为铜陵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4月，张世杰随大军解放铜陵，让这座江南小城成为了渡江战役后第一座解放的县城。如今， 安宁祥和的统领，早已走出了战争的满目疮痍。而统领抗日民主政府旧址，不仅仅是一处历史遗迹，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回望烽火岁月，那铮铮铁骨和赤胆豪情，至今仍照亮着我们的前行之
1: 唐氏综合症。不少人还伴随有不同程度的肢体残疾。人们常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

0: 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然而这群孩子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窗，也看不到那束光。这里是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2016年吴庸军出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在此之前，虽已从事教育工作25年，但看到这群特殊的孩子，吴庸军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和思考。
1: 我想，即便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光亮，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尊严。
0: 吴庸军潜心研究，暗中观察。有一天在课间操的时候，他发现有些孩子能跟着拍手歌的音乐拍手。吴庸军曾在普通小学组织过管乐团，他深知音乐的力量，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组建打击乐队。然而当吴庸军提出这个想法时，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感到震惊。
2: 当时就是感觉太难了，根本就不可能。
3: 孩子们平常学习难度都比较大，把架子鼓这是一种乐器，那对歌曲的旋律节奏都难度也老大。
4: 我觉得孩子学着肯定挺难，毕竟孩子是这种情况。
0: 经过深入调研和讨论，大家最终决定试一试。教学过程很难，老师们一遍一遍地教，孩子们一遍一遍地练。大家的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不到一年的时间，打击乐队的孩子们已经能够演奏完整的曲目。不久之后，孩子们也迎来了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到郑州参加特殊教育艺术展演活动。第一次坐大巴，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从未见过的笑容。听着台下连绵不断的掌声与喝彩，看着家长与孩子们激动相拥，老师们一个个满含热泪，倍感振奋。

0: 看到孩子们站在舞台上，当时我的眼泪唰的就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孩子们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付出了非常多的辛苦。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也就是发现，只要去大胆尝试，只要去坚持，就一定有结果。
1: 吴庸军下定决心，要为孩子们创造更多走出大山的机会。
2: 我们也在思考，到底应该给这群孩子怎样的教育，才能真正点亮他们的人生。
1: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生活自理，在吴庸军的带动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陆续开展了生活化教学和职业培训的试点工作。通过生活教学，让孩子们学习坐电梯、用取款机、坐地铁等，掌握基本生活技能。通过职业培训，让孩子们学会做饭、学会洗车等，以此帮助孩子们实现就业。为了让更多孩子有机会走出大山，在实施音乐项目的基础上，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不断找寻和尝试新的体育项目。2017年，组进特奥足球队教孩子们踢足球。2019年，组建特奥滑雪队，让孩子们练习冰雪项目。2023年，组建特奥田径队，让孩子们练习跑步。
2: 我们不断找寻新的运动项目，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走出去的机会，不是期望孩子们获得多少奖项，只是希望通过让孩子们参加运动，达到一个康复锻炼的作用，重塑孩子们对生活的信心。
1: 就这样，生活职业教育让孩子们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音乐体育项目让孩子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和梦想。

0: 在轮滑训练的时候最快乐，
1: 奔跑的时候最快乐，
2: 站在领奖台上，
3: 领奖台上最快乐，
4: 我在跳舞的时候最快乐。
5: 一开始呢，没想到孩子们能做得这么好，我为孩子们感到自豪。
6: 就想着他这里都中，真的经过学校培养，娃子真的也参加几次比赛，还得好些奖金。
7: 几年时间里，孩子们不停刷新人们的认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所有人都为他们感到骄傲，为他们感动。2019年，孩子们报名参加全国特奥会，当时距离比赛只有不到30天时间。吴庸军回忆，天不亮大家都起来了，训练到天黑还不想离开，比赛的时候又有不少孩子冻病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愿意放弃，坚持带病上场。在这次比赛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共摘得46枚奖牌，这样的好成绩超出了吴庸军以及所有人的预料。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老师和孩子们的努力终是换得硕果累累。这几年，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在全国赛事中摘得106枚奖牌，并且还有7人进入第12届世界冬特奥会国家代表团和2020年冬残奥会运动员选拔训练营。吴庸军个人也获得了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河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等多项荣誉。离开大山，走上央视，走出国门，站上领奖台，与英雄航天员拥抱，这些高光时刻将永远停留在孩子们的记忆深处，温暖他们的一生。
0: 孩子们找到了光，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光。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努力，不放弃，这群孩子就一定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光照到他们。

0: 为有山山之地，溪为在水一方。这里是长泰区沿溪镇石明村，我是这里的驻村书记林丹红。石明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当以主人翁的身份站在这片千年古村落的那一刻，我感觉肩上的担子重了。我在区里是从事财务工作，比较单纯，对于农村工作经验就像一张白纸，所以我想做一个角色上的转变，来丰富自己的阅历。刚到这里驻村一段时间，也会受到一些村民的质疑，说我是来镀金的，觉得一个外村的姑娘能当好书记吗？
1: 听人讲，阮村的来一个招兵兵啊，招多少书记？
2: 能为我们村做什么事？
0: 过去该动了，会动呀。我便暗下决心，决定把自己当作村里人，积极主动跟着他们走街串巷。拉近感情。
3: 阿姨，你搞的？哦，好，
4: 你好。
3: 哦，好。阿姨，休息。
4: 好，
3: 一步。好。哦，阿姐，身体好冇？哎，
4: 身体好啊，是啊，身体好是好。
3: 哦，是。这边来一下哇。
0: 恰逢我了解到一个闽台相见相创合作项目，我积极与区台港澳办对接，并利用自己的专长。拍照，加班加点撰写申请材料，做 PPT， 终于成功拿下这个项目，从而赢得了村里的信任。那我觉得说，它这个灯既要一整个美观，然后还要比如说村民他夜间出行也能够照亮它。这样是一举多得，能够多方面使用，说明可能会更喜欢。
5: 我们闽台相创相见这个项目给村民们带来了非常实质性的好处，就像石明的芋头，我们从深加工希望培养他们，让他们能够做到精加工，这样给村民们的就是这个效益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6: 我们村得到了50万元的基金，
7: 提升了我们的村庄面貌。
8: 他来到我们村里真的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压相当。石明村背靠海拔1119米的阳冈山，气候条件优越。村里的主要产业就是石明玉和中草药。

0: 小朋友，骄傲啊，来。
1: 来。
2: 够好食。
3: 好食。
4: 凉干山甘泉的水质造就了石明玉疏松香软的口感，但要打开这个小小芋头的市场谈何容易。党员带头致富不愁，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村委会副主任王文贵，他既是党员又是文贵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哇，这么多。
5: 林书记提出来将我们石明村的十个合作社统一起来，统一销售，统一包装，统一制炼，统一定价，打开了销售渠道。
6: 我们只要进口油啊，怎么有这样谈价值万啊？我们村的这油啊，当作是金油啊，就这油啊比外口较好，较较好吃啊。
4: 哦，那这个小程序首先就是有一些资讯录入，还有石明故事录入。为进一步打通销售链路，我们还联系到省科技公司，打造出两港实名小程序。入口端再简便一点，从前期 logo 设计到整体构架布局，花费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邀请你入驻这个实名小程序三家入户。接下来难的是引导村民如何入驻小程序商城。

0: 在石明村最大的资源是两冈山里的中草药。这是你吃那遐？吃骨笋的啦。啊，这吃骨笋的嘿。乡传东汉神医董奋曾在我们村采药行医说道：山中无杂草，遍地是灵药。在牛高山顶草药，牛高山顶草药太多了。村部去往东寮这条弯弯曲曲的村道，我现在走得比回家的路还熟悉。我刚开始不敢开，除了驻村书记，我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这里的讲解员。我们这条游览路线呢，是由长泰翁婆峰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和东寮文庙，还有吴三地游击革命遗址串联而成的。
1: 这个基地还是石明村通过党建结对方式和其他五个村抱团发展建立的田间等式有教学点。
2: 基地每年可带动就业200余人，黎书记已经是我们石明村的代言人。
0: 驻村工作的背后少不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儿子也会经常来石明村。
3: 这是妈妈上班的地方，叫石明村。
4: 石明村
0: 跟村里的孩子玩在一起，真切地感受农村生活的快乐。
4: 我妈妈是石明村

石明玉其貌不扬，却内藏乾坤。我的祝孙公卓也一样，貌似简单，里面却大有学问。我只有跟药农采药一样，沉下心去深挖石明中草药文化，才能以一味致富良方，让乡村发展活起来。

0: 皮影就是我的生命。
1: 当然皮影啊，雕刻是比较讲功夫的，
2: 韵味是独有的，
3: 拿的时候不能钻天，不能入地。
4: 我对皮影确确实实有感情。
5: 唐山皮影很有影响，既有影的表演，又有响的声腔，被称为魔术般和闪电式的艺术。其道具用驴皮制成，其声腔用肉嗓吼出，观形听音充满一派生机勃勃的乡野气息。在2006年央视春晚上，由36名老少演员组合而成的团队，以一支俏夕阳舞蹈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节目歌舞类一等奖，给10000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其舞蹈所采用的载体正来自于冀东文艺三枝花之一的唐山皮影。

0: 成立于1943年的唐山市皮影剧团，就坐落在景色宜人的唐山南湖之畔。自剧团成立以来，多次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汇演和调研活动，并多次获得一等奖和演出优秀剧目奖。同时，剧团曾先后应邀赴多个国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今年42岁的古静心是团里的舞美设计师，他自幼学习美术，1993年考入河北省艺术学校的舞美皮影专业，主修民间传统皮影工艺。多年以来，他所制作的皮影已超过了几千幅，获得过诸多奖项。与此同时，他还以中华传统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了荷兰、德国等地，将唐山的皮影文化带到中外各地。
1: 它的制作特点，你像这个材料吧，它的特点是什么？透明，韧性好，所以它要比一般的像一些咱们说牛皮啊、马皮啊，它要适合于皮影的这些咱们说透光度强、幕后，它可以照得更清晰一些。然后它的韧性比较高，所以它使用程度呢就会比别的这个咱们说其他一些皮纸要耐用一些。
0: 影团里的演出需要，古静心与徒弟杜玉倩正在赶制一批传统唐山皮影。
2: 这些黄沟美眼，你就需要仔细的安排这些刀口的布局。
1: 第一步，我们就需要去给他拷贝，把我们已经设计好的这种设计稿，在皮子上头用我们的特殊的专用滑针给它拷在皮子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在专业的蜡板雕刻。制作一般的唐山皮影啊，雕刻是比较讲功夫的。经过雕刻完之后的皮影啊，就可以进行最主要的上色了。传统的皮影一般的是红、绿、白、黑，以这个四个颜色为主。其中它还有黄，但是黄色就是皮子的颜色。当颜色上完之后，压平压干之后啊，我们最主要的工序就是说需要给它上漆。上漆传统的一般的上漆啊是上桐油，可是现在经过改革呀，咱们一般的就是清漆了。等清漆上完之后，咱们就要晾干。晾干干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装订了。装订好的这个皮影啊，我们就可以让大师傅们去表演了。这就成了一个真正做好的皮影人物道具了。
0: 除了制作新的皮影，对旧皮影的维护在古静心的眼中也同样重要。对每一幅经手而出的皮影，它都有着难以名状的情愫在里面。
1: 你像我在从事这么多年当中，我就感觉着，因为我那个时期啊，唐山就我一个学皮影的，就可以算是断代了，就没有皮影雕刻当中就没有人在从事了。不过随着国家的这些扶持力度，之后呢兴起了一批这一些年轻的爱好者们吧，他们相继开始继承传承皮影艺术。到现在呢，我就是感觉着皮影需要国家支持，尤其是民间的这些艺术家们都需要国家来提倡，让他们去好好的把这个传承下去。
0: 在他看来，这些皮影都与鲜活的生命有关。

0: 作为中国皮影影响最大的种类之一，唐山皮影的角色非常全备，分小、深、燃、大、丑等行当，各行当都有其独特的造型、唱腔和表演程式。在以唱功见长的唐山皮影中，大及花脸的唱腔更是独具特色。
1: 我是唱皮影中唱大，也就是咱们同声的花脸，各个戏种的花脸那个行当，皮影就叫唱大的。
0: 唐山皮影剧团里专唱花脸的黄芙蓉，是唐山皮影史上第一个唱花脸的女演员。她的拿手角色是牛郎织女中的魁星，白蛇传里的法海等。
2: 牛郎，请你稍安勿躁。
0: 凭借着高超的演唱技巧，黄芙蓉曾在2005年的唐山首届国际皮影展演中获得最佳演唱奖。
2: 相信
0: 唐山皮影，其声腔特点是掐着喉咙演唱，以求得独有的唱腔效果。唱影戏的大多都是男人，粗豪雄强，从唱腔特点来看，有东路和西路之说。以滦河为界，西边的丰润玉田孙化语音较直，所以唱腔讲究快马轻刀；东边的昌黎滦县烙亭语音柔和，所以唱腔讲究曲调婉转。
1: 老坛演就是根据长南烙这个三个县的方言，要点叫老坛呢，就是通过他们的地方戏的一种语言形式演变出来的，这从前的那种唱法，就是保持传统的那种韵味，是独有的。

0: 每天清晨吊嗓子是黄芙蓉多年养成的习惯。
1: 一听这戏种，哎，唐山皮啊，让大伙一听到要有一种这种意识，唐山皮有独有的，别的都没有的，让他们保留下去，这种传统的不能丢。到各个全国各地，一听是代表咱们唐山皮影的，还是得有这个唱腔的韵味，老台影嘛，都再加上现代人的欣赏水平，让咱们这皮影会更加辉煌。
0: 对于必须藏身幕后的皮影演员来说，他们并不像其他行业的演员一样，能直接享受到台下观众热切与赞许的目光。随着新一代观众审美的转变，传统唱腔似乎也开始不再讨喜，但黄芙蓉始终认为冀中老坛的精气神从未变过，就蕴含在皮影的似吟似唱的念白中，以及或婉转或激昂的唱腔里。
2: 顺便有县吏领出俸银禄命，
0: 皮影是一门必须多人配合的综合艺术。皮影戏班一般由7至9人组成，所以又有七忙八闲九消停之说。这些固有的行规沿用至今，贴、打、拿、拉、唱，各个行当的分工依然不变。皮影兼容音乐、绘画、剪纸、雕刻、戏曲于一身，历经上100年的发展演变，已相当完美。皮影造型也具有强烈的中

0: 装饰色彩和欣赏价值。如果说是古镜新等制作者手中的刻刀与笔刷让皮影拥有了独具特色的形象，是黄芙蓉等演唱者的掐喉嘶吼赋予了皮影生动非凡的声腔，那么正是影窗后的皮影操纵者们则赋予了皮影以跳脱生动的灵魂。赵卫东，唐山皮影剧团业务团长，主要负责操纵影人。从业几十年，他对皮影的操作已近炉火纯青，几乎与皮影融为一体。
1: 过去呢，老艺人们都是这个是拿的是手法基本差不多，但是他是大把钻，所说大把钻呢都两根杆子吧，这一个手拿着这一根杆子主杆这么拿，这么拿呢，但是他是大把钻的，他是不分手的，所以说他有的动作是做不到家。但是经过我师父也是那个年代，他们那个年代以后，他也是真是潜心研究，哎，最后他的分手，所以说呢是三个手指头加一个杆，还有两个手指头捏一个杆，这么来表演的话呢，这个动作稳定性要好，还有那动作要指到哪儿可以到哪儿，这个要比大把抓呢都要好太多了。所以说呢，这个使这个皮影呢又有灵活性，又比大把抓呢又近了一步，这是一大特点。
2: 这个手啊，要集中。
0: 随着团里业务日益繁多，赵卫东毫无保留将手艺传授给年轻一辈。
1: 这时候呢，用这个手使这个影人的手给他一清，你的表情实际上就是影人的他的表情，他的思想都传承在你的，你想到以后通过你的手来操作他，体现出他的思想。
2: 你的身子
3: 啊，
2: 为啥你头部这边来虚
3: 啊？我得往那边，
2: 对，你得往那边。
1: 实际上啊，这个皮影讲究的是啥呀，拿的时候不能钻天，不能入地，这是最基本的功，都是得平得稳。过去有一句话就是拿皮影的稳准狠，
2: 这个
1: 是避免缺不了的。因为你要是这个功，你要练不到这个，拿出皮影了，肯定这是我没说有手都会拿，但是拿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从外头看的时候啊，绝对不是说这一看啊，这肯定是老师傅拿的，那这肯定是新手，这一看肯定看出来了。
0: 目前，皮影流畅自如的动作，全依仗幕后皮影师精巧复杂、匠心独运的操作。要想让皮影活起来，除了日复一日的苦练之外，师傅的手把手传授，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来说，尤为重要。适逢假期，赵卫东带着团里的皮影操控队队长齐东兴前往昌黎看望自己的从业恩师，驰名全国皮影界、人送雅号“剑杆王”、“火影人齐”的齐永恒。
4: 看看师傅吗？
5: 来，你好。
4: 来，你坐。
1: 师傅要不指点你啊，你这不是你练的也练也可以拿。我不说吗？这个拿影啊，谁都可以拿。是吧，有手都可以，但是好坏那都不一样了。你要是有一个师傅指点着你呢，那跟你自己弄那个是两码事儿。
5: 这动作呀，都是有啥有楼有楼有块的，都是别都不是前卫前卫节这都拉倒的，是前卫前啊。
1: 我们每天呢，早晨五点起来练到基本上练到八点来钟，不到八点这回都吃饭，吃完饭以后又开始接着练功。那天每只要是不演出就是练功，我们这功啊还特别枯燥在哪儿呢，每不练别的功，就是我们这有影窗是吧，都是在这影窗后边往那一立，这手拿好了以后都是走路，皮影人走路，从这头走到这头，从这头走到这头，啊，来都来回这么走，天天都练这个东西。实际上你要把这个走路练好了以后，皮影再做别的东西都特别容易。 这次那咱们都是我们的新。
0: 除了看望许久未见的恩师外，赵卫东和齐东兴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请老师指点荧光影的操作，这是他们近几年的创新成果。
1: 这个比较灵活的，现
3: 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发展了这个都不是我发展的了，都是我的学生们发展的了。可以说这个演出影人又放大了，色彩也好看了，通过灯光的打，通过演员的表演，这样的话就更真实一些了。
0: 从前看皮影就是看新鲜，皮影演出经常带来万人空巷的效果，今天人们的注意力更多都集中在眼前一方小小的屏幕上，还有谁看皮影？为了开拓新的市场，让更多观众感受皮影的魅力，皮影艺人们从未停止过改革创新，演出影幕也为了适应观众需求而不断扩展，宽达18米，高6米，影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米6之高。赵卫东和团里的同事也对唐山皮影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荧光影就是他们的成果之一。
1: 采用了这个荧光色，在出到这个到这个船外，穿上这个黑衣服，哎，这回跟观众更近了，表演呢，观众看着更真切，好像又近了一点，这种呢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0: 就在不久前，剧团刚刚承接了一场在天津的演出，观众均为小学生，演出剧目为《大圣归来》。
6: 去土之山找到孙大圣，让大圣来铲除这个妖孽。
0: 这部由剧团全新创排的皮影剧将全部采用荧光皮影来表现。演出前几天，他们开始对这部新作品进行最后的紧张排练。
1: 是呢，你上啊，是呢，那种是呢。好了吗？开始。
0: 正式演出的前一天，赵卫东带领着剧团连夜从唐山驱车来到了天津金湾大剧院，准备为第二天上午的演出装台。
1: 对，就搁那儿了。
0: 夜幕下的天津灯火通明，城市的辉煌，霓虹的绚烂，都被揉碎在海河的波光月影之中。如此美景，团里演员们却只能匆匆一瞥就投入到紧张的装台工作上。
1: 好了，坐这位置。这下一个，
7: 下一个，
1: 下一个后。走走。
0: 因为上一场演出撤船延迟的意外状况，一直持续到凌晨5点。皮影团的装台工作
5: 才结束，要不忒晚了。现在
0: 赵卫东让团长赶紧回去休息，
5: 当然也得看点手。
0: 短暂的睡眠是否会影响明天演员们的状态？让身经百战的赵卫东心里也有点打鼓。
1: 啥子拿了垫上点垫儿吧。
0: 演出如期开幕。
7: 哎哎，谁呀这是？怎么做脸呢？这什么味儿啊？
8: 你是不是给眼睛？

0: 演员们精湛发挥，新颖的演出效果让演出大获成功。
1: 传统皮影，还有这个荧光皮影，还有这个真人，三位一体的结合，这么着都是又拉近了这个演员与这个
2: 日常生活当中的调养过程当中，我们要考虑到自身的实际状态而采用相应的这种灸法。我们也并不提倡这种瘢痕灸的这种做法，因为有些血糖高的患者，如果你这个瘢痕灸创面一直不好，引起感染，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们一般所做的是什么呢？在你坐车的时候，在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不妨就开始揉一揉你的足三里穴。经常揉按足三里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采用艾灸的这种方法，对于足三里穴进行灸。那么灸的时间呢，千万得要注意，短则5分钟，长则10分钟，可千万不要时间太长了。那么第二个能够固护我先天之本的穴位是什么呢？那就是足少阴肾经的涌泉穴。这个涌泉穴呢，有很好的补肾壮阳养心安神的这种作用。它的这个穴位点呢，也是非常容易找到的。比方说，当我们脚被挠痒痒的时候，脚会弯曲，会出现一个相对的人字纹，而这个人字纹的交叉点就是我们的涌泉穴。经常揉按涌泉穴也可以使我们肾经强健，从而达到扶正的这种目的。这个穴位呢，也可以灸也可以按摩。当然了，灸起来呢相对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在洗脚的时候，我们揉按它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如今呢，为了更好地使自己身体健康，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开始用灸法对于自己进行养生。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必须得要注意提醒大家的是，灸法养生的施术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呢在3到5分钟，最长不超过10到15分钟为宜。一般说来呢，保健养生灸的时间呢，时间要短一点，病后康复施灸的时间可适当的延长。春夏二季施灸的时间呢可以短一点，秋冬呢可以长一点。四肢、胸部施灸的时间易短，而腹部、背部的时间易长。而针对于老人、妇女、儿童，施灸时间易短；青壮年呢，则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一下。但是呢，要想使灸法养生发挥好最大的功效，一方面我们取穴要准确，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灸法的正常施治。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达到扶正固本的这种目的，更好地开展我们的各种养生保健方法。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中医当中的一句名言，百病生于气。当然了，很多人在听到这个百病生于气的时候呢，也是纷纷点头啊，说得太对了，很多的这个疾病都跟这个生气有关系啊。你看我气得吃不下去饭了，我气得头晕眼花的，还有生气的出现中风的这种问题。于是在大家的这种认可之下，我们来谈一谈古文当中的百病生于气到底是不是指跟生气有关啊。大家千万得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们古人提出百病生于气这样的一句名言的时候，其实这个气所指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气发怒的这种情况，这个气呢主要指的是气机的升降出入失常。我们在精气学说当中已经讲到了，我们中医把精气学说引入到我们的中医学当中呢，就干了好几件事。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来说明

气是产生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源。也正是因为气有了不同的这种运动，才有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生命。那么在生命体当中呢，这个气机的这种运动也是非常之重要的。经过总结，我们古人认为人体当中的气机运动主要分为四种方式，叫做升降出入。其中呢，这个升降主要指生命体内部的气机活动，如果它出现异常的话，往往就可能导致我们人体内脏的这种问题，从而出现我们的内伤病。而这个出入呢，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人体内部与外界的这种交流情况，一旦出现异常，就有可能导致我们外感性疾病的这种发生。所以一旦升降出入失常，外感病、内伤病都可能出现。于是我们对于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注重对于升降出入规律的恢复。而百病生于气呢，就是讲大多数的疾病都跟我们的气机升降出入有关。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呢，古人总结出来了影响我们气机升降出入最为重要的九个方面。是哪九个方面呢？古人总结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这一类的。从我们最初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其实导致我们人体气机升降出入失常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情志过激的这种变化。那么在九气为病当中呢，我们情志因素占了六条，可见这一个因素对于我们人体的这种影响。当然了，在我们情绪当中呢，也会发现对于气机的影响呢，也是有着不同的这种表现。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为常见的两种情绪变化对于我们人体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的怒，一个就是我们的喜。在九气为病当中指出，怒则气上。那么这个怒呢，它可以伤到我们人体之肝，导致肝气生反胃，也有可能出现气得吃不下去饭，甚至呕吐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古人都把这一类总结为怒则气上。那么如何缓解这个怒对于我们人体带来的这种种种不适呢？古人呢也想了一个好的方法，因为呢心病还需心药医，所以古人在对于怒伤肝的这种情况，怒则气上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主要采用的是喜结怒的这种方式。在你比较生气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给你弄一些开心的这种事情，从而缓解了这个怒则气上的状态，达到全身的这种平稳。那么在我们历史当中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从政，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呢不仅善于攻邪，还特别善于以情胜情之法，所以他曾经就提出来啊，用喜结怒的这种方式来治疗怒则气上的这种病变，也达到了很好的这种效果。所以在座的各位，当我们心里有淤怒的时候，我们不妨去找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看一个喜剧电影，去找朋友去聊聊天，充分地发挥自己喜结怒的这样对于气机的调节方式。当然了，在我们人体当中情绪最好的还有喜。那么在古人看来呢，喜则气和滞缓，容胃通利。但是呢，这种气缓如果太过的话，也可以导致心气迟缓，从而出现心慌、心悸，包括失心疯的这种情况。于是呢，我们古人呢也在考虑，如果过喜对于我们人体气机运行不畅的话，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调理呢？而古人呢则采用我们五行相克的这种思路。在我们的情绪当中呢，这个喜配属于火，而这个恐呢配属于水，水可以克火，所以古人呢特别强调用恐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于因为太喜所出现的我们心慌失心疯的这种症状。我们在讲这个犯禁中举的时候，大家也

可以知道，当范进终于知道自己中举出现失心疯症状的时候，人们请来了他的岳父胡屠夫。胡屠夫扇了范进两耳光以后，范进终于看清了眼前是让他最为恐惧的一个人，因为长期的这种中不了举，在家里的地位非常低，他特别害怕看到他的岳父，所以当认清面前之人是他岳父的时候，这种发自内心的恐立马就把他的心头之喜给浇灭了，从而恢复到了一个正常。这也是我们古人当中熟练运用以情胜情法的一个案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不妨可以参考用一用。百病生于气告诉我们，导致我们人体气机运行失常的重要因素是情志因素。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调控自己日常的心情是非常之重要的。在这里我们还是强调那一句话，古人很早以前就提出了移精变气的这种做法，转移我们的精神注意力，从而改变我们气机紊乱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希望呢，每一位老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够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适当的转移一下你的精神注意力，从而达到调畅你人体气机的目的，从而使自己的身体达到康健，那么也就不会出现百病生于气的这种情况了。

在《左传》昭公元年曾经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晋平公生病，于是呢向秦国求医。大家也知道，秦晋之好啊，当时秦国和晋国的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呢，秦景公也派出了他们国家比较好的一个大夫，叫做伊和，去给这个晋平公去治病。结果这个伊和呢，看到了晋平公以后呢，给了一个非常让人绝望的一个诊断：机不可为也。什么意思呢？说这个病已经没法可治了。晋平公听说了自己的病不可治，他是非常的这种愤怒啊，说为什么我的病不可治呢？那么伊和进行了一个解释，说呢，你这个病呢，非鬼非食，既不是什么鬼神的因素，也不是饮食的这种因素，而是你什么呢？过度的贪恋女色所导致的这个问题。哎，晋平公听了这个话以后呢，他觉得非常的吃惊啊。经过详细的这种劝解，那么晋平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这种错误，于是按照伊和的这种做法，又过了十几年之后才病逝。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即便疾病发生之后，我们呢经过有效的这种处理，依旧可以达到不错的这种治疗效果。那么伊和所提出来的过则为灾，对于我们中医学的影响是至关之重要的。早在《黄帝内经》时期，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生病起于过用。而这一个生病起于过用，成为了我们中医学对于病因认识的最为基本的一个内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病因我们都跟过用是密切相关在一起的。所以呢，围绕着这一个生病起于过用，我们来看一看病因是如何来进行解读的。在我们的病因当中呢，第一大类最为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六淫邪气。风寒暑湿燥火，它本来是我们自然界最为常见的气候变化，但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在这个气候剧烈变化的时候，或者这个气候更替的时候，你的身体比较弱，它就变成了六淫邪气，成为了我们的一个致病因素。第二大类的致病因素是什么呢？是饮食因素啊。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的饮食不规律，今天这个饭好吃了，多吃了，明天这个饭，哎，对不起，不想吃。然后呢，今天呢安排的比较充裕，所以一日三餐很规律。但是呢，工作一忙起来，对不起，我今天忙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样的饮食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所以我们古人也提出啊，内伤脾胃，百病由身。最主要的一个内伤脾胃的因素，就是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不规律所导致的。第三个致病因素是什么呢？情志因素啊。谁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波动，但它如何能够成为我们的致病因素呢？古人总结的也很不错呀，像暴怒、暴喜这样的这种情况，突然的、剧烈的这种情绪波动，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致病因素。第四个致病因素是什么呢？则是劳逸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时不时可以看到新闻报道，某某又过劳死，如何如何这般。早在《内经》当中呢，杜问的《宣明五气》就提出来五劳所伤的观点，叫做什么呢？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在这个五劳所伤当中呢，体现出来了第一，导致我们人体致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酒。第二呢，不同的这种生活方式、运动方式导致影响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比方说酒是伤血，对不对？大家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吧，
天天看手机，最后会出现什么呀？视力的这种疲劳，视力的这种下降。所以你看，像久视伤血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是人体气血被耗损太多所出现的问题。但是呢，有些人会迟疑啊，说这个久卧伤气，我最喜欢睡觉了呀。但是我们必须得要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你晚上正常的睡眠，我是不会说你是久卧的。白天本来开始出来工作学习了，你睡一个大懒觉，连早饭都给省了，像这种情况就属于久卧伤气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到了白天我们本来应该出去去活动的，但是现在可好，你没有活动，躺在床上睡觉，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结果你人体当中的气血就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流通。那么气血一停滞不流通，反而不能够发挥它濡养我们全身的这种作用，从而出现我们久卧伤气的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个疫也能够导致我们疾病的这种发生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来进行理解的。那么我们古人认为呢，人体以气血流通为要，我们人啊必须要有一定的活动啊。如果你的生活过度的安逸，导致你的气血不能够正常流通的时候，它也是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的。所以对于身体的这种保养，其实我们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使我气血充足，第二部分呢则是使我的气血流通。那么第五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药物治病。早在《内经》时期呢，我们古人把这个药物称之为毒，这也是是药三分毒的一个由来。所谓的这个毒呢，并不是说它的毒性如何大，而是强调任何一个药物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偏性，我们拿药物的偏性来灸我们人体之偏，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运用药物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这种情况，就跟我们经常所说的效不跟方啊，对不对？哎呀，这个药物吃的实在太好了，我就玩命的吃，天天的吃，结果引起新的这种问题。而这种情况呢，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古人呢也把这种药物过用的这种情况作为我们的一个致病因素给提了出来。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会发现视力有所下降，出现老花眼，还有的出现了白内障，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这个视力。而我们有些国医大师也面临这样的一个窘境，但是呢，国医大师呢则采用了我们中医的方法，达到了不错的这种干预的这种目的。比方说国医大师贺普仁、李济仁，他们都通过揉按承气穴来达到眼睛保养的这种目的。那么承气穴是在哪儿啊？这个承气穴呢在我们的下眼眶处，顺着我们的眼球向下捋，在我们的眼眶处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凹陷，摁在这个凹陷的地方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眼睛有点酸胀的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就是承气穴。经常揉按承气穴可以使眼睛放松，然后缓解眼部的疲劳。今天呢我们所讲的内容呢，是我们内经当中有关于发病的最为常见的一个总结，那就是生病起于过用。其实在对于我们疾病病因的认知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面临这样的情况，像饮食啊、情绪啊，本来都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表现、正常运作的基础，但是一旦太过，也有可能导致我们疾病的这种发生。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老人，咱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过则为灾的这种情况，恰当的使用各种养生方法，才能够更好的使自己身体健康。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中医学方面的相关内容。在讨论完同时预分，然后有人得病有人不得病之后，古人呢又开始进一步的进行探讨。探讨什么样的内容呢？同样感受到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为什么有些人疾病表现出来的症状不一样呢？有些人以寒为主，有些人以热为主，有些人以上吐下泻为主，这也困扰了古人。于是呢，古人就在这在思考啊，为什么会引起来不同的这种症状表现？同样大家都在感受自然界气候的这种变化，为什么人与人的差距如此之大？于是呢，皇帝跟诏书就在讨论，说这是老天故意偏向某些人吗？所以出现症状的这种不同？诏书则说了，老天对于每个人都是非常之公平的呀，所以要讨论这些症状出现的这种原因，我们还得从个人身上来进行入手。我们也知道自然界里面有什么样的现象，对于我们人体也有相应的人体的这种存在。那么古人就举了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见。比方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不同树木之间的这种差别啊，住在南面的树和种在北面的这个树，在生长过程当中也有高矮胖瘦的这种区别。所以古人就做了一个比喻，由于这个树木生长环境经历不一样，所以导致它在后期的生长过程当中也表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特性。有些树木表现得比较刚强，有些树木则相对比较柔弱，所以碰到同样大风的环境的时候，这些柔弱的这种树木有可能被人连根拔起，而一些刚强的树木则安然无恙。以这个例子为主，古人呢就开始探讨以人应木啊，树木当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人而言的话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人虽然是禀父母之精而化身，但是在后天的生长过程当中呢，遭遇的环境各不相同，由此引发了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尽一样。那么这个体质的差异就是导致我们同时遇分出现不同症状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古人就开始探讨我们人的这个体质对于发病有什么样的影响。经过研讨之后，古人认为体质因素首先可以决定你这个发病与否，第二个呢，体质因素也可以影响你这一个症状的表现形式。你这个体质偏寒呢，容易出现寒象；体质偏热的，容易出现什么呀？出现我们的这种热象。所以体质因素对于我们疾病的发生发展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呢，古人对于人的这个体质充分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分类。比方说在对于人的这个体质分类方面，古人提出来了五行分类法，根据人的这个体型、肤色、认识能力、情感反应、意志的强与弱、性格的进躁以及对季节气候的这种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将体质分为木、火、土、金、水五大类型。那么在运用阴阳分类方法当中呢，也根据人体先天禀赋的阴阳之气的多少来说明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大类型。像属于阴的这种人的类型性格呢就偏于内向，属于阳的这一部分呢性格呢就是比较活泼比较外向的这种。另外呢，古人还根据人的这种体型肥瘦来进行分类，比方说将人分为肥人、瘦人、肥瘦适中人这种三类，在每一型里面又可以具体分为相关的这种亚型，根据他体型上的这种差别、气血的多少，然后进行了明确的一个划分。由于呢，古人观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老年人难免会出现一些肥胖的这种现象，所以这种体型肥瘦的划分方法也是最早对于老年人体质的分类方法。
第四种呢，则是古人从秉性咏欠来进行分类。在临床当中，古人也发现了这种情况，这个性格比较刚强的人有时候不容易发病，而这个性格比较柔弱的，在受到相关的刺激之后反而容易发病。所以把这个秉性的勇和怯也作为我们体质的一个划分类型。这个勇者适应能力比较强，不容易发病，怯者呢适应能力比较差，体质比较薄弱，容易发病。那么综合《内经》当中对于体质的这种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内经》对于体质的这种划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第一，一定要考虑性别，男同志和女同志所注重的内容是不相同的。比方说男同志比较重肾，注重补阴或者补阳，比方说用鹿茸啊、杜仲啊、菟丝子啊、龙眼肉啊、胡桃肉啊这一类可以补补阳，而也可以采用女贞子啊、甲鱼啊、黄金啊、枸杞啊来补补阴，以重肾之调养。而女同志呢，则以肝为先天，特别重肝，而在重肝的时候呢，也特别注重气血的调理。比方说我们可以补补血，用阿胶啊、当归啊、桑葚呐、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补血，也可以理理气，比方说玫瑰花呀、合欢花呀、绿萼梅呀这一类的这种药物来达到理气的这种效果。当然了，在男女性别差别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共同点，即便男子重肾、女子重肝，我们也要注意共同的脾胃，因为这个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化生之源，对于我们的肝和肾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古人对于体质划分的第二个点，则是来自于对于年龄的这种考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人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处事方法也各不相同，所以在对于体质的划分当中，古人也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我们的注重的这种地方。比方说在胎孕期，我们古人很早就开始注重养胎，强调这个孕妇在怀孕的时候不要受到惊吓。

重，我们经常所说的三岁看老。所以在儿童时期，除了对于形体上的这种调摄之外，我们更加要注重心理上的这种疏导。到了我们青少年的时候，随着他的心性的这种成熟完整，我们心理上的这种疏导也要大于对于我们形体上的这种调摄。到了中年以后，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在这么有压力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开始要注重对于自己身体的这种调补，就跟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扶正固本，在这一阶段是非常之重要的。而到了老年之后呢，我们要顺应我们年老的这种趋势，对于自己的这种脾胃的这种调护，尤其要提到我们的日程之上。那么我们第三个对于体质所考虑的类型，则是来自于我们的外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高矮胖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古人对于我们体质的划分，也充分地考虑到我们的外在的形象的这种表达，于是给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这种分类。比方说看着就大腹便便，然后四肢比较粗，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属于我们的高人。然后呢，浑身都是肌肉的这种人，我们把它称之为肉型之人。而看着比较紧绷绷的又矮小的这种小胖子，我们称之为我们的脂。这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我们从体表来进行相应的这种鉴别。那么在对于体质研究的基础之上，到了我们今天，国医大师王琦院士提出了九种体质说。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也有关于九种体质的辨识与食养课程，在那里面我们将详细的介绍我们今天体质学的研究成果，相信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那么依据体质，我们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我们的养生保健。所以在座的各位听众，我们不妨也对于自己体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结合自己体质的这种状态进行相应的养生活动，相信一定会使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今天呢，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载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当中。在《史记》当中呢，对于两个名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一个是扁鹊，一个是仓公。其中呢，关于扁鹊的故事呢，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讲一讲扁鹊见齐桓侯这个故事。扁鹊第一次见到齐桓侯，你猜扁鹊是怎么说的呀？扁鹊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身矣。”第一次见面，你虽然作为一个专业的大夫，你也不能上来直接就说你有病啊，对不对？所以齐桓侯就怼了回去，说寡人无疾。那么扁鹊呢，也不好多说什么呀，于是告辞就出来了。这时候呢，齐桓侯又给自己的左右怎么来说呢，说呢，这个医生好利啊，怎么能以治不病以为功呢？什么意思呢？就把一个健康人说成有病，以此来贪图钱财。过了几天之后，哎，扁鹊又来朝见齐桓侯，结果呢，第一句话依旧是：“君有病在肌肤，不治将身如何如何。”你第一次见面说我有病，我体谅你是大夫，我忍了。但是第二次，你怎么又上来说我有病呢？所以齐桓侯面露不悦之色。我们的扁鹊呢，又是这么一个执着的人。等他过了几天，第三次见到齐桓侯的时候，扁鹊又说：“君有疾如何如何这般。”这下可让我们的齐桓侯实在是无法都忍受了呀。但是呢，作为一个名医，哎，我也就算了，不跟你多计较了。结果等到了第四次来见齐桓侯的时候，哎，这次扁鹊倒没有说话，直接转身就走了。哎，前三次见我都说我有病，怎么第四次见我的时候，哎，不说话了呢？齐桓侯觉得非常之奇怪啊，哎，为什么这次不说我有病了呢？于是齐桓侯呢，就找人去找这个扁鹊，想问个清楚。看来我们这个齐桓侯的好奇心也是挺重的呀。然后呢，扁鹊就说了，我第一次见他。

大的时候，他的疾病比较轻，在凑里，我们用一点简单的处理方法就能够治好。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疾病比较深了，我们就得采用一些相关的这种治疗方法进行深入的来进行治疗。但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病已经深入骨髓了，我没法来进行治疗。把这个话传回了齐桓侯，齐桓侯觉得还奇怪呢。结果过了几天之后，果如扁鹊之所说，齐桓侯开始发病。这时候呢，齐桓侯赶紧找人去找扁鹊呀，但是扁鹊已经知道齐桓侯病已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于是就什么呀，逃走了。这样桓侯遂死。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桓侯遂死的这个悲惨的这种后果，司马迁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评语，使圣人遇之危，能够让圣人更早的预知疾病的这种发生发展，而使良医得早从事，则即可以生可活也。说得很清楚啊，我们要把这个疾病扼杀于萌芽之中，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保障我们的生命得以正常的这种延续。其实在对于疾病的治疗当中，我们古人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也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治未病思想。在《黄帝内经》当中呢，曾经说过，邪风之至，疾如风雨，形容什么呢？有时候这个疾病看起来粗浅，但是疾病发生发展的速度会非常之快，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等到治五脏的时候呢，半死半生也。我们在疾病处于萌芽浅表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来进行治疗，效果会非常之好，但是随着病情的深入，一旦深入到我们人体内部的五脏的时候，对不起，即便是良医也有可能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了。那么从这个邪风之至，疾如风雨的处理，我们能够看到早治疗的一个重要的这种作用。而这种早治疗的这种思想，后来在《素问》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把它总结为治未病，就跟原文当中所说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体现出来了我们早治疗早预防的一个思想。古人举的这个例子也是非常之生动的，他说等你口渴的时候你再去挖井，等这个战争打起来了以后你再去铸兵器，已经是太迟了。所以我们治未病的这个思想成为了我们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对于这个胃病呢，我们其实分三层含义。第一，是在胃患病的这种状态，大家呢都处于相对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则是什么呢？哎呀，我这里面有邪气所停留了，但是还没有影响到其他的这种脏腑，属于我们的一个相对比较亚健康的一个状态。第三呢，则是什么呢？这个邪气侵犯到你的人体，影响到你其他脏腑，引起更严重的这种状态了。那么根据这三种状态，我们古人提出来了我们治胃病的三个策略。第一种状态是什么呢？胃病，我们提出了胃病先防。其实就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扶正固本，其实就是为了预防疾病的这种发生。那么当你的身体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邪气停留在你的体内还没有发病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邪伏未发。那么为什么邪气侵入没有发病呢？第一，邪气不是特别昌盛。第二呢，你这个正气也不是特别充足，以至于呢正邪之间处于了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阶段。面对这样的一个平衡阶段，
稍微有点外来的因素，打破这个平衡，就能够导致你这个身体疾病的这种爆发。所以在邪伏未发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去扶扶正，另外我们也要适当的去去去邪，以达到我们治胃病的这种地方。当然了，到了第三种阶段的时候，哎呀，我这已经开始发病了，而且我们五脏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我这一脏的疾病也势必会影响到其他脏腑。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来治胃病呢？于是我们古人就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这就是以肝病来作为一个举例。当我这个肝出现问题以后，它会影响到与我相关联的脏腑。那么根据我们的五行理论，木可以克土，所以在我这个肝病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影响到我的脾胃，所以出现我们的泄泻啊，出现我们的腹胀啊，出现我们的不欲食啊这一类的。所以古人就说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仅仅着眼于肝病的这种治疗，我们还要从整体观的角度来进行防治，达到治胃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谈一谈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受损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其实在对于健康的评定过程当中，我们注重两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身体自身的这种状态，一个则是你心理上的这种状态。引起我们亚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来自于心理上的这种失衡。有时候呢，这个老年人退休以后，或者老年丧偶之后，导致情绪极度的这种压抑啊，极大的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从而影响了他的生活健康。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经常存在的。所以对于老年人而言，我们也特别强调心理上的这种调控。第二个导致我们的亚健康的原因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过度的这种劳累啊。有些老年人退休以后，哎呀，觉得自己终于放松下来了，反而无所适从，开始天天忙碌于这儿，忙碌于那儿，结果导致身体上的透支，从而出现身体上的这种问题。第三个呢，则是我们环境的这些污染啊，这个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有时候老年人呢应该经常去一些环境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去生活，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改善自己的身体的这种状态。现在呢，随着我们国家的医疗的这种发展，体检呢也成为我们日常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直检测自己身体的这种手段。所以呢，针对老年人而言的话，我们建议你也要经常的进行体检。当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就诊，把这个小问题尽早来进行解决，以免拖成大患。今天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内经》当中有关于一些发病的基本认知，我们提出来了百病生于气，生病起于过用，这些我们耳闻能详的发病学的观点。同时我们也讨论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见到的一些现象，突然的一个气候的这种变化，为什么有人发病有人不发病，发病之后呢，为什么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如此不同，所以引发了我们以内因为主导的发病观，以及体质对于发病的这种影响。同时我们也说了，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有它基本的一个规律，在对于疾病诊治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加强调早预防早治疗。

响，隆重的亲子仪式却为何悬在船上？生命汇成的珍贵时期，为何却有踪迹难寻？小小纸片能救命，血统纯正的中国人如何变身西方上帝？救死扶伤的圣者仁医口罩背后，竟是残忍刽子手。今夜，就让我们。

0: 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敬请收看《钢铁长城》。
1: 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民用血肉写就了一部刻骨铭心的抗战史，而这一切就记录在位于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所宏伟的建筑里，不仅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更深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今夜，就让我们抚开那被包裹着的层层灰尘，唤醒那尘封已久的悲壮记忆。
0: 十四载忍辱负重，血染疆场，铭心刻骨。70年卧薪尝胆，高唱凯歌，继往开来，用血肉铸就中华民族之魂。钢铁长城。
1: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里，一双颤颤巍巍的手，盖下了一个略显歪斜的印章。此人就是冈村宁次，侵华日军的总司令。我身后摆放着两排整齐的桌椅，大而方坐的是中方人员，小而窄坐的则是侵华日军，而冈村宁次就在其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复原了日军受降这一场景。
0: 然而，就在7天前，一艘美国战舰停在了日本的东京湾。这艘庞然大物上，一场更为隆重的仪式正在进行。日本正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日本投降仪式不在横滨的盟军总部进行，却为何偏偏选在军舰上呢？
1: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这场战争日军蓄谋已久，并刻意找寻借口掩盖其侵略的罪行。但纸里怎么能包得住火呢？真相就掌握在9个中国人手中。这些日后被称为沈阳9君子的人，他们究竟是谁呢？
0: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柜一角，封存着一份珍贵无比的史料，它用一个蓝色口袋包裹着，口袋有8开纸张大小，边缘已经褪色，在封面上用红丝线绣着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Truth， 虽然颜色已不再鲜艳，但文字依然清晰。这就是沈阳那9位义士搜集汇编的日本侵华罪证真相。
1: 9·18事变之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整个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这份资料里包含了400多页的文字、照片等等，都是当时日军发布的命令、布告、新闻报道、当事人目击证言等罪证实物。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这沓资料的其中一页发现了9个签名，可以肯定他们就是真相的提供者。但是几个中国人是如何掌握日本军方的绝密资料呢？
0: 东北沦陷，国家与民族陷入危难，不少爱国志士自发地开展了抗日救国的运动，著名银行家龚天民就是其中一位。9·18事变后，他与其他几位爱国志士共同组成了沈阳抗日爱国小组，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抗日。
1: 当时东北3省已经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之下，想要获得如此珍贵的一手资料，无异于火中取栗，危险极大。为了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这9位义士取得罪证材料的过程可谓费尽心。

0: 机，甚至惊心动魄。
1: 照片是最可信的证据，他们用相机拍摄了大量庆祝满洲国成立的游行集会照片，但日本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取景器里不仅有庆祝的人群，还有周围用刺刀压着人们去庆祝的日军。为了取得日军把持中国财政的证据，他们蹲守在财政厅对面一架山号的房顶上，由于时间长而脚麻，碰掉了房顶的一片瓦，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后来终于利用往来车辆噪音掩护，才按动快门得以拍摄。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秘密搜集到几百份珍贵资料后，又用40天的时间把它们整理并翻译成英文，这就是 truth。 在高压统治的沈阳城里，多耽搁一天就多一份危险。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特意花时间把真相译成英文呢？
1: 对918事变调停无果后，国际联盟决定成立调查团到东北了解真相。龚天民等人汇编的这份珍贵资料正是为调查团成员准备的，在沈阳国际友人的协助下，安全地将材料递交给了调查团，终使日本的罪行大白于天下。毫无人性的杀人狂魔为何却受尽追捧？救死扶伤的圣者仁一，口罩背后竟是残忍刽子手。日本罪行出版成书，身份背后是正义之士还是双面间谍？
0: 1937年的一个夜晚，随着一声枪响，天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这幅巨大的半景画综合利用了声光电原理，在硝烟弥漫中，雷电交加，伴随着枪炮声，真实还原了当时紧张而混乱的场面。
1: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了中国驻军的严词拒绝。次日凌晨5点左右，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卢沟桥发起进攻，77事变爆发。在随后的5个月内，日军加快了侵华步伐。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
0: 日军攻入南京城之后，展开了持续40多天的大屠杀，包括战俘以及无辜平民在内的至少30万以上的人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虽然时至今日，在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还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但是现珍藏在纪念馆内的一部手稿却无情地暴露了日军当年残暴的行径，而写就这部手稿居然还是为日本。
1: 纪念馆里存放的这沓手稿大小不一，在它略显陈旧的封面上赫然写着3个繁体大字：杂记账。然而它并不是什么记账本，而是一本记录了日军在南京所犯罪行的日记。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封面上发现了一个手写的署名东十郎，他究竟是什么人，竟然能对日军暴行知道得如此详细？
0: 东十郎，原日军上等兵，南京惨案的直接参与者及见证者。他25岁入伍，之后被派往中国战场，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以后，东十郎幡然醒悟，站出来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反省。1987年，他把在中国期间写的日记整理并出版，这就是深受世人瞩目的东十郎日记。
1: 这场举世震惊的惨案同样也受到当时世界各国的关注。在纪念馆展出的一组来自美国生活杂志的照片中，日军军官先用剑刺杀一名中国战俘，随后日军士兵用刺刀继续进行刺杀练习。 日军诸如此类的罪恶行径可谓比比皆是，罄竹难书。
0: 1937年，沦陷前南京的人口在50万到60万，而被日军屠杀的人口至少在30万以上。这种行径无异于屠城。在纪念馆里有一篇报道，当时刊登在日本东京日新闻上，它看似寻常，似乎与普通的报道没有什么区别，可所述的内容真是前所未有，骇人听闻。
1: 在日本随军记者的这篇特别报道中，记录了日军少尉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在南京开展的一场毫无人性的百人斩杀人比赛。当向井敏明已杀了106人，野田毅已杀了105人，无法判定谁先杀满100人，于是再以150人为目标继续竞赛。
0: 日军的残忍和野蛮令人发指，他们这种堪称变态的行为竟然受到了媒体的吹捧，称两人是勇士。这两名日军回国后竟然被他们的母校当作民族英雄来欢迎，邀请他们俩向学生讲述当年刀劈百人的经历。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尽管日本仍有部分反对声音，但是却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这是纪念馆一间特殊的展厅，独特的陈列仪式使它在众多的布展中显得非比寻常。人站在透明的玻璃上，地下的武器陈列一览无余，这也预示中国人民争取胜利、将战争踩在脚下的决心。
1: 在这片日本军国主义展品中，我们还发现了几面日本国旗，而这些旗子上无一例外地写有五运长久的字样，可见日军将崇尚武力作为荣誉的战争心理。而为了达到五运长久这一目的，日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0: 医用挂架、药品研磨器、消毒喷雾器，这一系列医疗器械都归属于日本一支防疫给水部队，对外又称加茂部队或者石井绝密机关。而就是这样一支貌似治病救人的部队，却留下了恶魔部队的骂名。
1: 731部队，全名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进行人体活体实验，至抗战结束共计有3000人死于此。在纪念馆的一沓资料上，每页有2张黑白照片，一张全身像，一张半身正面像，在页头位置都盖着一个密字印章，这就是特别移送档案。而照片中的这些人都将成为731部队的迫害对象。
0: 其实日军在华所犯下的罪行还远不止如此，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状况，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政策，在纪念馆存放的牛皮纸袋里记录着他们又一项令人发指的罪行。耿春，河南省襄城县人，1944年，29岁的他被日军掳去日本秋田县花岗町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做苦工，受尽了非人的待遇和残酷的折磨。1945年6月30日，他带领700多中国劳工发动了起义，随后遭到了镇压，当场便有115名劳工被迫害致死。
1: 强掳中国劳工是日军在华所犯下的另一项罪行。1943年至1945年， 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征了4万余名中国劳工。

0: 赴日本从事无偿苦役，并受到非人的对待。纪念馆里展出的一排刑具令人望而生畏，尖锐的钉子仍能显示出曾经的锋利，而他们便是当年折磨中国劳工的刑具。在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中国劳工在日本死亡人数达6830人。
1: 日本投降后，为了掩盖罪行，日本政府强令要把这些档案烧毁，可是执行烧毁任务的相关人员却把档案保留了下来。档案总计405份，极其珍贵，是日本奴役中国劳工最直接的证据，也是对日本右翼分子最有力的驳斥。

0: 他就是三台县中心镇高新村的村医蒋凯。34年来，他用春泥护花的决心诠释一生的坚守和初心。深秋的傍晚，三台县中心镇高新村卫生室的灯还亮着，村医蒋凯又接到了求医电话。
1: 喂，哪个马上上来？
0: 听声音他就知道这是三社的曾秀芳。放下电话，他快速整理好药箱，伴着暮色出发了。82岁的曾秀芳老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时常头昏心悸，每次出诊蒋凯都能提前准备好对症的药品。在他的心里有一本厚厚的特殊病历，哪家大爷有高血压，哪家大妈有风湿，哪家病人需要换药，他都清清楚楚。一见到病人，他总能快速地进行诊断治疗。
1: 你这个情况我比较了解，你因为长期都在我身上，我晓得啊。
0: 看完病以后，蒋凯却并不急着离开，他总是要反复叮嘱，多次确认才放心。在过去的34多年里，像这样披星戴月出诊送药的日子是蒋凯的家常便饭。中心镇高新村幅员面积6.31平方公里，共有1336户，3115人。蒋凯是村里唯一的村医，他从1989年开始从事村医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为村民治病的脚步从未停歇。农村里长大的他，知道乡亲们生病了，总是喜欢忍一忍。因为他们更看重地里的庄稼，更需要他深刻的医嘱和牵挂，这也是他扎根农村的理由。
2: 我就是本城人，这些老百姓都是看着我长大的，现在年龄大了，有年迈的，体弱的，有失能的，留守在家中，这个很方便，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到。
0: 今天上午，蒋凯又要去村里的2户人家出诊，以前交通不方便，但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只要村民有需要，蒋凯都会及时背上药箱，走路前去为患者救治。如今，硬化的村道修好了，通车了，可蒋凯走在路上去给村民看诊的身影依旧没变。他几乎走遍了全镇所有的村落，是中心镇乡村的活地图。
3: 平时间呢，白天我给他打电话，他一打电话他就来了一下。有一次晚上，都在凌晨2点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来了。
2: 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我们上门服务，我们都会传承乡村医生的上门。

0: 近年来，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除了牵挂乡亲们的健康，关心乡亲们的生活也成了蒋凯的工作日常。他总在治病之余，经常与村民唠唠家常，了解一下身体健康状况。路上遇着村民，他总是要停下来热情地打招呼，或是叮嘱有慢性病的村民一些注意事项。村民的话里多是对蒋凯发自内心的感激，总是亲切地称呼他蒋老师。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有心中装着老百姓，才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好务。
0: 在镇乡联动管理机制后，多了镇乡卫生院医务工作者的支持，蒋凯在看诊疑难杂症上的方法更多了，为村民看好病的底气更足了。他十分珍惜这份能发光发热的工作。2022年12月，突发起来的新冠疫情造成了村民广泛的不安和恐慌，村民们纷纷涌向村卫生室求助。作为这里唯一的一名村医，蒋凯知道村里的人手不足，医疗物资匮乏，防疫工作十分困难，但更重要的是先稳住大家的情绪。他十分镇定，迅速启动已经制定好的工作预案，科学有序地开展防疫工作。他节约着口罩等医疗资源，每天确认自己的健康情况后马上开始工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减少村民外出，他上午在村卫生室坐诊，下午为村民送医送药上门，还在自己家里开设了第二诊室，方便附近群众晚上也能及时就医拿药。另一方面，他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级医疗机构，争取到更多的医疗援助，实实在在解决了村民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的问题。
2: 蒋老师对我们可以，服务周到，非常的可以，我也是满意。
0: 在乡亲们眼中，蒋凯是健康的守护神，而蒋凯却对自己一直不太满意。身在乡村，医疗设备相对落后，参加学习的时间和机会相对较少，加之农村老人多，病况复杂，为此他特别关注医护老人的医学知识，只要有学习的机会，他都会主动争取。
1: 医学本无止境，只有不断的积累经验，更新知识面，才能够更好的为群众服好务。
0: 有一次，蒋凯因为不会使用计算机而错失了一次网上学习的机会，他十分懊恼，为此他自己专门购置了一台电脑，让女儿教会了他如何使用，为他打开了一道广阔的学习之门。这以后，他不断通过网络参加各级各类培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为了让牵挂家中老人的外出子女知晓家中老人的病情，蒋凯经常通过手机聊天软件现场与患者家属进行视频通话，打消他们的顾虑。
3: 现在我们在外面打工，老年人生病了，给蒋老师打个电话，蒋老师立即就会赶到，对我们在外面打工也很放心。
0: 朝阳升起，蒋凯背着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医疗箱又出发了。这是一名乡村医生守护一方百姓的见证。作为中国医疗体系的神经末梢，他和无数乡村医生一样，在村民最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到村民身边，做好诊疗服务，当好最后一公里路的健康守门人。
1: 只要老百姓需要我、信任我、支持我，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很值，我就会 坚持把这个工作做好做下去。

0: 一排排低矮的平房，郁郁葱葱的树木，四周是农舍和农田。秦皇岛卢龙县大四小学就坐落在这里。
1: 这里是大四村，我们的家。这片山间有一位特别的老师，王鹏老师。
0: 2012年，25岁的王鹏刚刚大学毕业，成为了卢龙县大四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
2: 记得第一次见到王老师，他笑得很温暖，眼里有光。他带来了我们从未见过的音乐乐器，还有美妙的音符。
3: 其实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能感觉到孩子们的陌生与好奇。在这里不仅仅是在教他们音乐，而是要带着他们走进音乐的世界，打开他们的心扉。
0: 初到这里，除了简陋的教学环境，更让王鹏没想到的是，孩子们的乐理基础会如此单薄，这让他更加坚定信心，要把孩子带好教好。他研究用最简单的办法让孩子们走进音符，爱上音乐。
3: 我始终记得，上的第一节课是快乐的哆来咪。当孩子们把哆来咪念成一二三的时候，我知道孩子们的音乐能力、音乐素养几乎为零。其实只要坚持，一定孩子们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好。
0: 时间一天天过去，王鹏惊奇地发现孩子们如此喜欢音乐，而且不少学生很有天赋，入门很快，一学就会。在平时的教学中，他特别重视培养孩子们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有意识地渗入合唱教学。经过不懈努力，孩子们的识谱能力、感受旋律的能力以及借助音乐表达情感的能力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时间一长，成立合唱团的想法渐渐萌生。2013年9月，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王鹏挑选了25名学生组成合唱团。抱着远大的理想，王鹏为合唱团起名为小鸿雁。
4: 王鹏老师呢，在工作中呢也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有的孩子啊怕耽误学习不练，这样呢我们学校啊给学生家长做工作，我们呢也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认可。
3: 以前呢，这间教室没有暖气，然后孩子们冬天排练的时候就是带着玻璃瓶，然后把热水放在瓶子里，孩子们就那么抱着。其实就是孩子们这种对音乐的执念执着，也深深地打动着我。
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小鸿雁童声合唱团第一次参加演出就获得了卢龙县文艺汇演一等奖。此后，合唱团的孩子们多次参加比赛，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看到比县城更大的舞台、炫目的灯光、超大的屏幕，合唱团的孩子们眼里充满惊奇。如今，在王鹏的努力和坚持下，小鸿雁童声合唱团获得了许多认可，孩子们也如他所盼，拥抱音乐，开拓视野，变得更加自信，变得闪闪发光。
1: 在舞台上，我们穿上漂亮的衣服，唱着王老师教给我们的歌曲，看到台下的观众鼓掌，我们心里特别高兴。那一刻，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小鸿雁一样自信飞翔。
0: 全校300多个学生，只有王鹏一个音乐老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身先士卒。除了每天要上5节课，他还要负责全校的少先队工作、校务公开的资料整理、学校大型活动的编排等工作。为了高质量带孩子们排练，他利用晚上时间写谱子、做伴奏，经常忙到晚上12点，第二天继续精神抖擞地开始新的工作。
3: 为了带好他们，我也是不断地研究。

0: 究，并且主持了小学合唱教学实践策略研究这个课题，而且就是边摸索边学习边总结边成长。在教学中，我也是时常的为了一个声部或者一个和弦、一个音色上的调整，会听十几首这样的合唱作品，然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去抠它，去摸索它，就这样，就是直到达到心中最完美的状态。
1: 王鹏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老师，更像我们的家人，他陪伴我们成长，用音乐教会我们如何面对生活。
2: 乡村的美育教育任重而道远，美育教育不仅仅是音乐技能上的传道授业，更是一个塑造学生品格的漫长过程。作为共产党员，他不忘初心，牢记为党育人的使命。作为教师，他爱岗敬业，为人师表，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最美教育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等，这些荣誉见证着他多年来的辛苦付出。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乡村音乐教师，当看到孩子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看着他们成长和自信，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音乐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让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我们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未来的路上，我相信音乐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2: 12年来，他始终扎根乡村教育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理想信念，用音乐默默地守护着这里的每一个孩子的童年，坚持用音乐的力量带着农村孩子走出去。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40多岁的刘某在社交平台上相识了一位自称年轻貌美又事业有成的女子，经刘某的不懈追求，俩人发展成恋爱关系。在随后的一年多里，刘某为对方花费了3万多元，但尽管他多次提出见面，却总以各种理由被拒绝。然而在多次约见面被拒后，意识到事情不对的刘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办案人员调查，该女子实际年龄为60多岁，并且已有家庭。检察机关如何为被害人追赃挽损，请看今天的故事。
1: 如果你再这样强迫我的话，我就喝农药自尽。
2: 网恋的女朋友为何不愿视频？提出见面为何又以死相逼？
3: 就是跟他网恋已久这个女朋友迟迟不跟他见面，就是迟迟不见面之后，他寻着他在这个快手上发这个视频，他找到了他的工作地点，没有找到就是所谓的这个跟他年龄相仿差不多这个女子，然后他就产生怀疑了。再联系他出来见面，屡次就是被婉拒嘛，他就觉得这个可能大事不妙，和咱们公安机关报案呢。
2: 被害人刘某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一同龄女子，并发展成恋爱关系。在恋爱一年多的时间内，刘某多次提出见面，都被该女子以多种理由搪塞过去。刘某于是到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
3: 因为他本身是这样，就是这个刘某吧，他是30岁快40岁了，一直单身，太龄男青年，就急于想要解决自己的单身个人问题。他自己在长春开了一个就是小买卖，像一个那种小吃店的，攒点钱也不容易，一直就是想找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子，无论说网恋什么方式吧，反正就是想成家立业嘛。
2: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民警通过二人聊天记录，发现这并不是一场寻常的恋爱行为，可能存在诈骗，于是对这起案件立案侦查。
3: 他们俩在这个微信聊天里基本上就是以男女朋友自居了，每天就是男方会关心女方上没上班啊，辛不辛苦啊，女方就时不时